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国际新闻，我们先来关注，据尼泊尔警方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8月26号发生在北部热索瓦地区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1295人遇难，失联人数达到4898人。
2: 灾害发生后，尼泊尔政府于8月26号依据相关法律，将受灾地区部分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间三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管控，并推进灾后恢复工作。目前救援仍在持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特朗普称，美方掌握搞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我们就会打击他们。
2: 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经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地下

0: 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立的歌德学院。德外长富德瓦瓦德富尔对此表示非常遗憾，称此举没有正当理由，将进一步损害两国关系。
1: 事件的起因是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了一架据称装有爆炸

0: 实物理世界，同时更小、能效更高的 AI 模型加速进入手机、汽车以及日常家电。
1: 中国企业呢，延续着亮眼的表现。TCL、海信、海尔、大疆、小米等携最新的产品亮相，备受关注。作为全球消费电子和家电领域的风向标，本届展会将持续到9月8号。
0: 好，国际新闻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资讯。

0: 零售折扣上限为百货的反亚马逊法，这个法特别直接，反亚马逊法就是反电商啊，规定直接规定啊，线上平台禁止什么5%的折扣啊，加免费配送，直接限制了平台的低价对实体的冲击。
1: 嗯，赶紧买吧，有一些书都不买都没了，好书都没了，
0: 不印了是吧？
1: 对，哎，我还真就在书市上花很低的价格买了一本在网上也买不着的书，就是梁归志老师写的《红楼人物小传》和《红楼小人物》。反正我现在在平台上就很少看见，
0: 找不到了。
1: 哎，所以我觉得呢，有一些问题是因为本身书也不是特别好，所以他就卖不出去。如果是好书的话，价格稍微贵一点，咬咬牙还是可以的。因为这个知识的宝库哈，我们不能用价格去衡量。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书价上涨它对实体书店是构成影响的，所以传统的实体书店在转型。

0: 社交平台刷屏的避暑打卡，到行李箱装满了国货好物，从地铁闸机一拍通行到购物退税的一拍半截，中国游与中国购互相成就了。
1: 好的，科技方面呢，我们先来说一说 AGI 时代真的来了吗？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AGI？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新闻，再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 AGI。当地时间的9月3号 ,OpenAI 正式发布了 GPT-6, 叫 Astra, 并称其为目前全球最智能且对齐程度最高的模型。OpenAI 的总裁就表示说，人们未来或许呢会回头将这个时间这个模型视为 AGI 到来的节点，并说呢欢迎进入 AGI 时代。
0: 那什么是 AGI 啊？据人工智能原理与实践介绍， AGI 翻译过来呢就是通用人工智能，是指具有高效的学习和泛化能力，能够根据所处的复杂动态环境

0: 是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以及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所有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
1: 地月空间从地球的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大约200万公里，是人类拓展活动空间的新空域，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长期以来呢，人类对其认知主要依赖于单点探测，存在时空覆盖不足、关键区域数据匮乏等问题，急需开展系统性的连续观测。
0: 据介绍，这次大科学计划呢，将在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环。

0: 共振大椭圆轨道，组成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
1: 项目还将开展技术培训，制定统一的接口标准。

0: 即将完成。
1: 项目建成后将推动地月空间探测从单点断续模式向网络化连续观测转变，为载人登月生命安全及地月空间环境前沿科学研究提供核心数据支持。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副理事长胡朝斌表示，我们期待和全球伙伴一道共同拓展人类对深空宇宙的认知边界。
0: 好，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热点话题。
2: 每日新鲜话题，实时热点追踪，
3: 触摸时代脉搏，洞见未来生活。
2: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我们为您深度剖析
3: 人生百态，

0: 我听着就有一点荒诞了，尤其是当你听到投诉量是48795条的话，那是非常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德恒律师事务所的史西港律师，我们要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法律问题呢，要和史律师聊一下。史律师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
1: 主持人好。
0: 您好史律师。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前两天呢徐州开了一个演唱会，是时代峰峻旗下的一个男团。在十多天的时间里有40000多件12345这个诉求。绝大部分都是粉丝针对舞台编排的投诉，有一派粉丝就说你得取消整改这个多人舞台，另一派粉丝就坚决要求你要保留下来这个双人和多人的舞台，这些诉求非常非常的多。首先就想问一下，从法律定位上来讲，12345这个政务热线，它到底该受理哪些事情？像粉丝要求舞台内容这种商业演出的一些内部争议，是它的受理范围之内的吗？
1: 首先呢，12345这个政务热线啊，是我们国办发文

0: 的问题。
1: 嗯，
0: 那这里边就是如果涉及到我们这个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包括我们环境卫生啊等等领域的，就是我们行政机关职责范围内的这种问题，12345这个政务热线是可以受理进行这个转办啊，那这种是可以。

这个商业目的，这种的话，我认为说是不应该这个支付的，并且是一种违法的行为啊。这种行为的话呢，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里边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啊，就是说如果说对我们这个行政机关的单位工作秩序啊造成了这种影响，你比如说这一次就是。

0: 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说是在这个技术层面，就是说我们实际上现在整个技术已经非常先进了啊。你比如我们这种这个热线的甄别技术是吧，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个政务热线拨打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接这个政务热线的时候，提前会有一个这个小程序啊，就告诉你啊我们什么信号受理什么信号不受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电话录音入口的这个环节可以做一些工作是吧。
1: 嗯，
0: 然后呢告诉我们这个拨打热线的群众啊，哪些属于受理的哪些不受理的啊，这个实际上也是一种普法的一种这个方式对吧。
1: 嗯，
0: 然后另外的技术处理呢，就是说在这种如果说短时间内有这种大量的这种诉求，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种人工智能啊进行这个甄别，进行这个标记，然后呢这个对同类的诉求可以进行这个合并处理是吧，这样我们在技术方面可以大大的减少我们这个工作人员的这个工作量啊。然后更重要的我想就是从这个源头治理啊，就是我们要做好源头治理，也就是说徐州的事件对我们这个管理啊，你比如说我们类似的这种将来的这种演唱会也好或者大型活动也好，这种管理实际上提出了一些要求。你比如说我们在这种大型活动或者说预测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之前呢，第一个我们要这个和这个网络平台啊就是说这个打招呼，就是说你要这个如果有类似的这种动向或者情况出现，网络平台要进行处理。你比如说对这种大 V 也好，或者对这种这个朋友圈也好，或者对这种这个粉丝圈也好啊。

0: 众诉求很多，是吧？现实中非常需要有一个这个甄别，是吧？啊，这个是一个想我想认为说可以改进的地方。第二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结果要明确，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事项是我们行政的，那我们要进行这个转办，要处理，对吧？然后如果说这个诉求呢，它根本和我们这个行政机关的职能或者说管理职能没有关系，我们就做一个记录，我们明确的告诉这个拨打电话的啊，我就告诉我你这个事情，我们就做一个记录，我们不会做任何的这种处理，是吧？
1: 嗯
0: 啊，然后呢，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要这个做好这个过程的限制，也就是说，针对如果会出现这种情况啊，那我们这个对这个网络平台，我们对组织者、实施者，我们要提前要进行一种管理，过程化的一种管理，避免出现说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啊，导致我们正常的这种居民或者我们这个正常的诉求不能够得到处理或者表达，挤占我们的公共资源。然后最后一点，我想就是说，我们对这种恶意的这种行为啊，要进行一个这个惩戒，也就是说，你比如说对这个账号进行处理、封禁啊，进行这个限制发言，然后呢，严重的要进行这个治安处罚。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会通过这种一系列的制度上的这种改革或者完善，然后能够达到说保证我们这个政务热线这种服务功能或者说它的这个效果能够更好啊，我们这个真正有问题的百姓能够得到这个实惠。
1: 好的，好，非常感谢史律师的解读，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确实一二三四五啊，可不是粉丝的战场，也不是商业纠纷的调解工具，它的核心价值是留给那些真正有需求的普通的市民。有的市民他真的遇到了一些问题，而且就需要政府部门去协调某一个单位过来给我解决，那就必须得打这个1235。那在治理的过程当中，确实是需要规范诉求的边界，杜绝占用公共资源这种行为，甚至对像这次事件当中的一些组织者要对他们追责。但同时我们也应该就是厘清政务平台的那个一般的权责范围，也要告别全盘包揽这种旧模式，要知道守住公共资源的底线是对所有普通人权益最好的保护。
2: 好，非常感谢孙畅带来的这点话题，再见。
1: 再见。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来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5: 最近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式揭晓2026年度的球员参赛阵容，本届中网将于9月28号到10月11号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共有15位大满贯单打冠军得主与6位曾登顶世界第一的顶尖选手确认出战，男女单打世界第一辛纳与萨巴伦卡领衔，阵容星光熠熠。最近李宁杯第三届中国青少年网球城市挑战赛华北大区赛在北京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顺利举行，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四地的40支青少年网球队伍，150多名青少年选手齐聚首都，以城市为单位展开团体竞技，向着全国总决赛晋级名额全力冲刺。北京康养杯2026第17届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将于9月12号到13号在门头沟斋堂镇鸣枪开走，历经17年沉淀的品牌徒步赛事这次汇聚9000名徒步爱好者奔赴京西山野，赛事设置徒步达人、徒步之星两大组别，推出红色之旅、水库探秘、古村穿越多条特色线路，兼顾入门体验与深度挑战，参赛者穿行山林古村之间，一边感受秋天的自然风光，一边体验门头沟的人文底蕴。2026北京平谷金海湖迎来铁三周末，9月12号到13号三夫小铁人

0: 三项赛，第27届三夫铁人三项赛暨中国京津冀铁人三项赛轮番上演。赛事依托金海湖湖山一体的优质赛道，成人赛开设标准、中距离、短距离多个竞赛组别，小铁人面向青少年分设不同年龄组赛程，依次完成游泳、骑行、跑步项目比拼。作为京津冀极具影响力的 A 加级铁三品牌赛事，既汇聚全国各地铁三爱好者同台角逐，也给青少年选手提供挑战自我的赛场，老少选手共同诠释铁人精神，在金海湖的湖光山色里感受耐力运动的独特魅力。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再来关注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历次全会精神，聚焦七友五幸。2027年北京市将继续办理重要民生实事，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3: 为了精准回应群众诉求，市政府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于9月4号到14号面向市民征集意见建议。
2: 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发送邮件至建议的全拼小写 at 北京的全拼，然后点 gov.cn， 再说一遍哈，发送邮件到建议全拼啊，都是小写，然后 at 北京全拼也是小写，点 gov.cn， 然后标题呢注明2027时事征集，寄信到通州区红安街二号院二号楼市政府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邮编是101117101117，信封呢标注人民建议这四个字，可免邮资，或者呢登录首都之窗网站，关注官方微信微博来填写意见。
3: 好，下面来听2026年北京市政协委员社会宣讲。
4: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政协委员学思想，谈感悟，聚共识。
5: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赵一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北京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必须以首善标准推进城市治理。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作出部署，要求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社会治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十五五时期是首都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也是提升首都城市治理效能、完善首都治理体系的重要时期。作为一名来自社会科学界的政协委员，我将立足本职工作，积极参与新时代首都发展。一是助力首都高质量发展，主动围绕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供法律服务，聚焦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从法律层面做好知识产权保护，护航卡脖子技术攻关，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参与三地跨域司法协同研究，携手共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二是积极参与首都城乡治理，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围绕北京农业农村现代化实际，研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耕地保护、

0: 协商和现场调解工作，防患于未然，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一线。三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忧，开展村居型法律服务，承接法律援助，维护妇女儿童权益，为困难群体免费代理案件，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完善首都城市治理体系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努力。我将旗帜鲜明讲政治，听党话，跟党走，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宣传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更加主动参与首都城乡治理，查实情，见真言，献良策，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贡献政协委员的智慧和力量。
1: 好，下面进入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刘淼，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医疗部兼医患协调办主任。多年来，他凭借高度的责任感和过硬的专业能力，在医疗管理和医患协调一线默默坚守，扫清挡在救治面前的障碍，让医生愿意治、敢于治，用细致关怀和务实行动温暖每一位患者。下面来听由新闻广播记者赵毅阳为您采制的故事《白衣为甲，柔肩担责》。
2: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3: 啊，不爱喝是吧？是这个交通伤患者呀，在抢救室的时候，这个做了 B 超的相关的检查，没有明显的看到腹腔里边。
4: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早上9:30，医疗部兼医患协调办主任刘淼早已开始了一天忙碌的工作。协调、对接、记录。
5: 哎呀，老师，我觉得您这真的是特别忙，这一会儿时间，这微信呀、电话呀，
3: 就是上班的时候就电话是不断的，然后我实时的，我马上就要看这个手机，手机是不离手的。
4: 在医院，时间就是生命。放下电话，刘淼转身就往急诊室走，每天早晚各一趟，这是他雷打不动的路线。
3: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急诊的这个绿道，
5: 嗯，
3: 然后过来以后就到了急诊抢救室。
5: 感觉我有点跟不上您的步伐，
3: 必须得跑。我走坏的那双鞋，哎呦，一共买了3双，他们都跟不上我。他这个急诊的话，就是最关键的一个救命的一个场所。
5: 嗯，您重点要关注的是患者的什么？
3: 急诊，我们现在呢，就是要看一下留观的一些患者的情况，哪些人适合尽快的优先收治到病区。比如我昨天晚上有一个患者，高龄的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呢，他就病情比较重。他按照他的正常的症状就是应该收到神内，但是呢他又有其他的一些原发的一些疾病，但是内分泌又觉得这个患者不太适合去，太重了。最后呢我们又做了一个 CT 进行评估，完了以后还是适合收到 ICU。 有一些有医疗隐患，你比如说这个患者家里边他不太想去 ICU 住，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干预一下了，就得跟家属进行一个沟通，帮着做家属的工作。
4: 急诊急救，很大一部分患者是交通伤患者，对这些人来说，快一分钟就多一分生机。刘淼不只是守在急诊室里等，他要做的是让这条救命通道更顺畅、更高效。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另一条战线——警医联动。
3: 警医联动呢，就是这个患者发生交通伤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在院外就和交警这块就有了一些信息上的沟通，然后我们也有一些微信的沟通群，就是实时发送一些患者的情况。你想以前的时候在院外发生了这个交通伤啊，或者一些

0: 你比如有一次我们有一个患者，就是一个树枝的一个贯通伤，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第一时间请胸外科的团队，就在急诊抢救室等候了。我们是多学科的救治团队来救治患者，因为交通伤最重要的就是到院的这个黄金半小时嘛。
2: 锦衣联动的通道打通了，但通道的另一头必须有人在第一时间接住。无论是白天黑夜，只要急救信息一来，刘苗总是响应最快的那一个，他也因此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苗主任。
0: 我基本都秒回，你看六点多就是手机都是爆了的、哦、啊，这都是我们急诊的医生啊，急诊这是王医生，
3: 每回的凌晨两三点钟回微信的第一个都是刘主任回 啊，非常的辛苦。
1: 凌晨两三点钟您都不还没有休息、
0: 就是别人的手机到晚上的时候就是静音了，我们的手机一定要声音放到最大。这是我们急诊护士长
4: 刘主任做的事儿，就不用我们说了。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4: 因为都实实在在的做出来了呀。
5: 对，虽然不是做临床的，但是有的时候比我们响应的还快。因为协调院内关系啊，包括我们就是你像一些交通伤的病人，他通常都是需要多科室救治的，然后可能紧急的手术呀，包括一些输血呀什么这些问题，其实它是检验整个医院的一个运行流程的事儿。
1: 嗯，
5: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这种各个衔接啊，刘主任就把控的会比较好。这样的话，对于创伤的病人来讲，时间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就别人早一刻上手术，早一分钟救，可能最终的预期就会影响比较大。
1: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刘主任是在中间作为一个、这个、
5: 桥梁纽带，对、
1: 哦，
5: 是特别好的一个桥梁。
2: 医患之间那条线绷得太紧会断，松得太散又没了信任。这些年，刘淼一直在做的就是以法治思维化解纠纷，用制度温情重建互信，扫清挡在救治面前的障碍，让医生愿意治，敢于治。
6: 实际上呢，医务人员在救治患者生命的时候是承担了很多医疗风险的。在医院做这个医政管理的，我们实际上就是给医务人员就是扶梯子搭梯子，
1: 嗯
6: 啊，然后呢医生才能够这个攀高探险救治患者。
2: 对于医生来说，刘淼是搭梯人，而对于患者来说，刘淼就是家里人。为了以最快的速度抢救生命，刘淼带着团队在流程优化、医疗保障上狠下功夫，一点点抠细节、减环节。
6: 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发生交通意外以后撞到面部的时候不太好识别他是谁，我们也要报警啊，然后呢再想办法联系家属。这会儿呢我们就是作为这个患者的临时家属，这个我签了很多字儿，积极救治这个患者。还有呢我们也会做一些复盘，我们这复盘就是到我们的监控室查一下这个患者到医院急诊救治的这个时间点，
1: 嗯
6: 啊，然后包括到手术室到台子上那个全流程，我们还有没有需要这个再进一步优化的地方？
1: 要精确到分钟，精确到秒吗？
6: 对，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我们就是要保证这条生命通道的通畅。
2: 采访当天正巧赶上一位患者出院，家属捧着一面锦旗等在医院门口，协调有方解危困，红心济世暖病患。红绒布上这短短的两行字，是一个家庭攒了许久的谢意。
7: 我特别感谢陆河医院，也感谢刘主任第一时间调动全院最好的大夫给我们治疗。如果不是这么调动这个最好的大夫，我们可能小命就没了，当时特别的严重。
8: 当时就是心里头很挺害怕的吧，
7: 当时特别害怕，就是就告诉我了，说右腿是已经保不住了，而且我弟弟刚31岁就变成残疾人，我是接受不了的。
8: 所以刘主任当时挺着急的吧，就是看
9: 太着急了。当时我们来的时候股动脉在出血，然后呢回头我们刘亮主任，然后还有我们那个管医疗的副院长一起，我们就给他加压包扎。
8: 所以其实您当时沟通这么多科室就是在抢时间。
9: 对， 对，我们就第一时间就从急诊抢救室直接就给推到手术室去了。我印象是
8: 您当时最给您力量的一句话是什么？
7: 最给我力量就是说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9: 回去以后好好练练力量啊。
7: 真的刘主任我跟您说，他真的就像一个妈妈似的，就那种爱我真的没法用语言来体验。一听到他那种温柔的说话，我瞬间我觉得真的就是一切都有希望，我不怕。
2: 像这样的锦旗挂满了医患办公室的每一处角落，每面锦旗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从绝望到重燃希望的故事。从2009年到现在，刘淼在这个岗位上深耕了近20年，

0: 时候就感觉是轻舟已过万重山。
1: 这些年他像是一座桥，一头连着患者，让慌乱有处安放，一头连着医生，让犹豫

0: 车次不要让乘客等太久
1: 啊。苗世然说，大一路是我心里最豪华的公交车，过去坐上它呀，看着长安街的古老建筑和美丽画面，那可是一种享受呢。
0: 倪长瑜呀说，有一年国庆节的第二天坐大一路去看完爷爷奶奶之后呢，想带孩子到广场感受一下节日的氛围，然后刚被人哈推搡着下车，就看到一片乌泱乌泱的人群，又决定再几乘车打道回府了。
1: 确实人多啊。那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可能很多朋友会今天去坐这个一路车啊。那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葛文杰、钱冰冰、郑磊，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热点新闻呢，也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

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今天启动。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紧抓服贸会契机，石景山区两园一河景观照明提升工程近日全面完工。昨晚，作为该工程的核心亮点。

0: 本周末将重点对四元立交桥系三处匝道进行封闭施工，分别为机场高速进京向四环外环匝道、京密路高架进京向四环外环匝道以及四环外环入机场高速出京匝道。近期计划周末前往首都机场的朋友注意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北京公交大一路今天正式西延到首钢园，大一路首钢园主题车票也同步亮相，车票以统一国风沙盘长卷为开篇，会有首钢三高炉、首钢大桥、大跳台等地标，形成四季系列主题套票。乘客可以在西延至首钢园的各站点以现金投币方式随机获得四季中的其中一款。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306名运动员曾参加过奥运会或亚运会。游泳、花样游泳、羽毛球、拳击、艺术体操、蹦床、射击、排球等13个项目，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本次亚运会。2026年女篮世界杯昨天在德国柏林开赛，中国队在 D 组首轮比赛中以61-94不敌卫冕冠军美国队，这是两队继2022年女篮世界杯决赛后再次在本项赛事中交手。中国队明天将在小组下一轮比赛中迎战捷克队。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郑磊，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1: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

0: 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3: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2: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3: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3: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6: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7: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6: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7: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8: 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9: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8: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10: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8: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对对碰，我是许可。夏季天气变幻莫测，我们如何得到精准的天气预报？地理交通辽阔复杂，地图导航如何准确无误？这一切都仰赖于我们头顶浩瀚星海中日益密集的商业卫星。今天我们不聊遥不可及的星辰大海，就从这些生活化细节聊起，看看商业航天如何悄悄改变我们的日常，又藏着哪些值得关注的投资新机遇。
12: 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收听本期的时间嘉奖。那说起航天啊，可能很多人的这个刻板印象就是高精尖高大上，但现在随着商业航天的兴起和发展，它正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就像咱们平时吃的这个水果啊、蔬菜啊、粮食啊，很有可能就是太空育种的产物。包括平时这个出门手机里面的导航，然后订外卖、外卖骑手的这个定位，背后是这个北斗卫星的持续授时与定位支持。那眼跟前呢，这个汛期的天气预警其实也在依赖着商业气象卫星提供的分钟级云图更新。那今天呢，我们就一块来打破刻板印象，聊聊藏在生活里的商业航天以及这片新蓝海的成长逻辑。那首先呢，欢迎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那第一位是商业航天领域的创业者，也是星策未来科技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曹德志。曹老师好。
13: 好的，大家好啊，感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和支持。
12: 那现在坐在曹老师旁边的是嘉实中证高端装备细分50 ETF 基金经理，有着12年证券从业，然后7年投资经验的张超良老师。张老师好。
14: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12: 今天咱们聊这个商业航天天上的事儿，咱们先从地上聊起来。那两位有没有跟我们分享一下商业航天现在在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当中有什么实际的应用呢？
13: 其实说起商业航天呢，大家可能脑海里面最先会想到的是以前的航天，可能更多的从精神层面。但是现在慢慢的随着整个航天的基础设施的完善，嵌入大家生活里的航天场景也会越来越多。像刚刚海洋老师其实也提到了，就比方说北斗，它作为一个基础的导航系统其实已经融入生活了。我最近一个比较大的感触可能就是正好最近换手机，它有了这个北斗的短报文的通信功能啊，所以从我们角度上看的话，慢慢的可能卫星通信啊也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啊，不知道张老师是不是有类似的感受。
14: 对，其实说到这儿呢，我稍微有一个就是很多年前的一个小故事我突然想到的哈。我以前有一个同学呢，就是他毕业之后呢他去跑船了。 他在海上飘着，就有一年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通信肯定也不是很顺畅，他只能用卫星电话。那么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基本上要隔个大概十多秒钟，然后说一段话我才能听到。这是我感觉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通信在就是大概也得有个八九年前或者十来年左右的这个样子，那个时候你肯定我。

0: 觉得这个延迟还是比较的严重，因为海上你也没有办法搭设这个基站啊，所以这个信号的传输肯定会有延迟的影响。那我觉得现在刚才曹老师也提到了，我们这个手机可以直连卫星，那我觉得这个时延呢相对来说肯定会比过去我们觉得还大大的这种降低，所以它会改善我们这种通信的质量。那其实像这个应用呢，我觉得可能对我们来每个人来讲的话，比如说坐飞机的时候，那我们过去的话基本上的飞行模式在飞机上是不让你开的对吧？
1: 对对
0: 那我们现在我们其实看到有一些这个航司啊，有一些航班上它其实可以开放 WiFi 了，但目前我们用的可能还普及的范围还不是那么的广。我相信呢，随着这个卫星互联网或者我们讲商业航电的一种普及啊，我们像这种应用可能相对来说会越来越成熟或者越来越广泛。那么这是我觉得是在通信的领域，刚才这个主持人也提到，就是我们农业气象啊这些领域，我觉得未来还有一些遥感测控啊，我觉得方方面面都会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普及。再有的话就是可能一些这种娱乐的这种项目或者消费的这种项目，是不是未来也有可能啊？这个我们觉得到时候要拭目以待啊，但是这个东西我们也急不得啊，可能更多的还是边走边看，也要看技术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演

0: 很多人的印象，包括我自己以前觉得航天就是一些高精尖呐，比如说高大上，甚至都是这国家工程，但现在这个商业航天就打一发火箭就跟家常便饭一样，说打就打了。那想问一下曹老师，就是到底什么是商业航天，它跟咱们传统的那种航天有什么区别？对，其实海洋老这个问题呢也很有意思。
1: 就是说起航天，大家肯定更多的还是想到了这个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那么现在呢，商业航天其实它顾名思义，就是从商业、从市场化的角度来发展整个航天的事业。这个其中我认为比较关键的一个因素还是要考虑经济性，通过市场的手段。那么就意味着你的航天最终它的服务对象可能是要 走向消费，走向人们的生活，就像咱们刚刚聊的一样，它其实需要通过自然的市场化的经济行为去催生整个产业链，从上游原材料制造到供给，到中游的卫星到火箭，到下游的应用和服务，它其实全部都通过商业化的手段去实现了，而不完全依赖于国家投入科研经费和大量的专项经费。所以我想这可能是我眼里面看到商业航天最最有特色的地方。
0: 那这种变化它背后反映出来，就航天领域它到底出现了哪些更深刻的或者说背后深层次的变化？
1: 我想这个其实是属于

0: 更多的像大哥大拨号上网，然后慢慢的就有了像诺基亚，有了 iPhone， 然后有了现在咱们的智能手机。所以像一个高精尖的技术，如果能够推广到普罗大众，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它其实就全面的赋予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和水平的提高。所以我想在这个意义上，航天也是类似的，它不再是一个专门只是作为一个高精尖的技术一直存在于此，而是更多的也变成一种生活里的存在，让我们每个人都能体验航天，感受航天，以及未来也许通过航天我们还能前往月球，前往更加深远的这个星空。
1: 我觉得从有几个维度上来看吧，刚才这个我们就是曹老师也介绍到了，就是我想呢，大家可能一提到这个航天，过去的基本上都是说这个国家意志啊，这个从国家的这个角度上去出发，也确确实实是这样啊。但是现在从商业航天的话呢，我觉得更多的是从市场化，从民营企业的这个角度去出发啊。一提到商业的话呢，你可能用成本，就基本上是要降下来啊。那你要考虑到这个能不能盈利，我觉得这个角度上去看待这个问题。因为以往的话呢，比如说国家去发展这个航天的话呢，它实际上我们可以暂时先不考虑盈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更多的是我们要考虑安全性，要考虑发射这个一发要成功啊，要从这个维度上去这个做这种火箭的这种发射呀，卫星的制造。但是是一种商业化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要把它变成能够赚钱的这种太空的这种生意啊。那么这些客户呢，就不仅仅是政府了。那么它面向的，我觉得企业啊，一些普通的消费者，通过这种市场的订单啊，这些这个企业的能够实现 IPO， 实际上他们都在做这种关于商业航天的这样的一些业务的这样的一些尝试啊。那么我们觉得这个通过几个维度上啊，刚才提到就是核心目标上啊是有点不一样的啊。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主导的这种主体和资金的这种来源啊，原来的这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种。

0: 面向了这种全社会啊，包括了这个 B 端和 C 端啊，其实都包含在内，所以它的这种外延啊或者涵盖的范围会更加的这种广阔了啊，成本和定价我们就不用再说了，因为可能确确实实我们传统的航天的成本就会更高一些啊，但是我们商业航天的成本就明显的是要把它降下来的啊。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国家要大力的去这个发展这种可复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哈？我觉得也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只要你这个复用的这种次数增加了，你的成本就明显的降下来了。这个不是一个空穴来风，就是大洋彼岸的这个马斯克，他的这个猎鹰九，他实际上就已经做到了这样的一个可复用的这个技术的这样的一个突破。我相信呢，我们这边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啊。
1: 嗯，那这个您刚刚是也。

0: 于中途我们要点火回推，实际上对于发动机都是有很高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要求。那么这个过程当中里面我们看到了材料啊，因为你这可能要持续的这种高温哈，这样的这个情况，你而且你还要可回收未来啊，那么你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这个对于新材料或者对发动机的这块的这种要求会非常非常的这种高啊。另外的话呢，就是一些这种制导的控制哈，就是你的火箭体积也很大啊，也很重。而且它的重心有比较的高，你怎么能够让它平稳的这种发射回去，又平稳的比如说你能实现这种返回来的这种回收，都需要这种精确的这种制导或者控制。这两个层面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再一个的话呢，就是一些燃料的平衡和冗余的设计。就以往我们的发射的话呢，可能就是一次性的发射回去就没有了，我的燃料不需要考虑它这个就是可回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怎么样去平衡你发射的时候用多少燃料，然后回来的时候用多少燃料，我还能用哪些冗余的这样的一些设计。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在整个火箭发射的过程当中其实可能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难点。我们往大了说的话呢，实际上火箭发射或者可回收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我们很难讲就是它一定就是一个绝对性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可能难度上可能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非常难的或者是次难的或者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我们放在一个整体上来看的话呢，你就很难就我那个大白话就是说，你很难说它就哪个就不重要或者哪个就一定去重要，因为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就可能有一个小的一个零件的这种一个比如说一个不起眼的这样的一个失误，你有可能会造成它的这样发射乃至于回收的这样的一个失败。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要把它放成一个总体上去来看，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对，
1: 那想问一下，就在这个航天发射里面，那个成本比较高的环节大概会是哪一个？
2: 当下其实整个航天它还处在一个成本逐渐在迭代和优化的过程。目前我们看呢，可能从上游的制造端的这个角度上的话，火箭的发射和卫星的制造可能是占据了整个航天现在当下的成本的大头啊，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当下很多技术突破在攻坚的地方，就是如何进一步的降低发射的成本。同时呢，可能对于卫星来讲，也是从原来的手工，从这种单人组装到逐渐的进入工业化，进入这种自动化产线的过程。
1: 那其实相信大家现在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刷视频也能看到，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商业火箭或者是商业航天，然后发上去了，回收回来，然后再发上去，再回收回来。所以现在这个可回收是这个非常火的一件事，也是很多公司啊，很多这个在尝试的一件事。那这种可回收火箭用完飞回重复的使用，那直接就可以是把这个成本适当的压缩下来，应该是这样的。
2: 其实刚刚正好海洋老师提的这个问题啊，我想就是大家之所以这么关注，也是因为咱们在大洋彼岸有这个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咱们常说的 SpaceX， 它有非常惊人的开创了领域里的先河，就是把这个火箭打上天以后，它的这个一级的火箭可以原路的返回，然后并且降落。所以呢，通过这个大家在互联网广为流传的这个视频当中看到的一样，它其实就开辟了一种很有特色的，就是一级火箭发射，然后垂直降落，然后再回收的过程。这个其中的话，其实是类似于咱们像抛物线一样，就是抛上去到最高点，然后下来降落，然后呢通过反冲最后抵消，将它的接近地面的速度为零，这么一种典型的回收方式。但是呢，除此以外，其实现在大家也慢慢能够开始看到有一些新兴的回收技术了。这其中的话，就包括像马斯克在新一代的星舰当中，它采用了一种全回收方式，也就是大家我们通俗讲叫筷子夹啊，就是相当于用夹筷子的方式去夹住了超重助推器和未来有可能回收的这个星舰本体。而在国内的话，现在目前可能是国家队的这个型号火箭长石B可能考虑采用这个海上的网系回收的方式。所以对于中美两国来讲，其实都有很多新的技术尝试和探索在完成这个火箭的回收，去真正的实现发射成本的降低，能够让这个未来的火箭就像咱们的路上的交通一样，它只需要烧油烧这个正常的这个燃料的钱，就可以驱使运载的这个工作就能够持续的推进了。所以我想可能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技术创新。
1: 那国际跟国内它技术路线有什么不同吗？
2: 对，其实我想这个可能也是大家发挥不同的聪明才智 就是刚刚也讲到像新建筷子夹的这种方式，它也是在采取一种全回收的路线。而咱们国内呢，可能也在考虑，一个是像有些商业航天的公司同样采用跟这个马斯克的这个垂直

0: 铁路回收的方式，以及像咱们的国家队可能采用这个海上的网系回收，所以呢，这些技术路线可能目前看还暂时没有这个太多的优劣之分，更多的是我们现在在技术攻坚当中发挥聪明才智，开创一些不同的适合于各个场景下的回收方式。那么未来的话，可能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去验证这样一些成本开支是不是会相较于不回收有比较大的突破，以及在同样都是回收的技术路线下，是不是可能彼此之间还有一些各自的成本竞争优势，这可能就是一些待探讨的问题了。
1: 刚才那个曹老师那时候我们就是也都提到了这样的一些，我稍微的做一个简单的补充哈。我觉得从这个对比的路线上来看的话，一个是燃料，因为我们现在看这个马斯克他们用的是这个叫液氧煤油，
0: 煤油对，煤零发动机，
1: 对，煤油的这种发动机。那国内的话呢，我们实际上也有煤油发动机，然后呢，我们其实也实现了这种液体的液氧甲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使用，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个我们有中国特色的这么一个这条路线啊，因为它的话呢，你的复用的长期优势可能比较强，你的这种维护的这种成本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第二个就是着陆的这种模式，美国基本上是硬着陆啊，然后呢，国内是有两条线并行啊，就是民营的话对标就垂直硬着陆，然后我们国家队呢实际上是有一个海上的这样的一个网系的这种捕获啊，这是着陆的模式。另外一个就是复用的这种目标啊 ，SpaceX 基本上已经实现了这种高频的商业化的这种复用啊，国内呢目前我们还是在轨道回收的这样的一个试验阶段，重点呢在适配国内低轨卫星的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发射需求啊，然后场景的这种侧重的这种层面上 ，SpaceX 主打这种全球的商业啊高频的这样的一个发射，国内呢同时要兼顾这种商业卫星，还有载人航天以及深空探测的这样的一个双重的需求。
2: 那就在全球商业航天这个版图当中 ，SpaceX 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1: 我觉得这个毫无疑问，它应该是绝对龙头啊，而且是一个断层式的这样的一个领先的这样一个状态哈。当然我们国家现在也在这个很多的方向，很多这个做很多这样的一些工作，我觉得也在追赶。但是我们觉得实事求是的说，我们觉得确实这个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确实在商业航天啊，包括卫星互联网啊，包括这个很多领域确实走在了我觉得非常超前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啊。你比如说他的这个运力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啊，它其实2025年大概发射了差不多有个170次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发射啊，其实就占了全球得有5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发射，
2: 相当于平均2.5天就发一次
1: 啊，对。就它的这个效率非常非常的这个非常的高，而且刚才我们这个主持人以及曹老师提到这个可复用，它这个猎鹰九，对吧？可复用的这个次数是非常高的，导致于它的一个成本明显的拉下来啊。当然，我们国内现在也在努力的尝试去做这个可回收的复用，我们的成本实际上可能也没有那么贵，但是你要横向比较下来，可能没有说像这个马斯克的他这个SpaceX 或者星。

0: 啊，也是临门一脚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成本可能也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这个也会带来我们运力的极大的这样一个提升。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讲制约国内商业航站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瓶颈啊。如果它有一旦有突破的话呢，那我们相信可能未来我们随着这个需求的这种爆发，那么也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卫星啊发射到这个太空当中啊。所以还有你比如说还有像这个。它可以实现这种这个全产业的综合实力，就您刚才提到的平均两天左右发射，那么你得从这个卫星的制造火箭的制造
1: 都得，
0: 所以呢就是这个产业链性质也非常快，这个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所以我们讲这个它这个实力呢也不是说一天两天造就的，我们要客观的认识到其实不是说遥不可及的啊，但对我们来讲可能就是要我们要更加的这个努力，更加的这个快速的去追赶。
2: 那这几年咱们国家在商业航天领域都取得了哪些进步呢？
0: 曹老师，你
3: 好，
0: 我再
3: 说一下。行，那正好感谢主持人这个问题啊。对，其实刚刚张老师提到啊，就是确实要客观看待 SpaceX 它的整个的成就，因为我们其实了解到的，它是2002年成立的，所以到今天为止，它已经是一家超过20年的公司了。所以对于中国的商业航天，可能我们的起步大约从2014-2015年才开始。到如今的话刚刚跨过10年这个门槛，所以呢在过去的10年里面，其实我们成功的发射了商业的遥感卫星，发射了商业的通信卫星，以及在火箭这个领域确实也有多家商业火箭公司成功实现了发射入轨。所以我想在这些点上面的话，我们也基本覆盖了小型的固体，然后中型的液体，现在陆陆续续的还在探索，比方说做大型的液体的发射，以及液体的可重复回收的相关技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追赶，向着马斯克的这样一个前面已经立起一个大旗的这样一个先驱者龙头啊，在进发。具体而言的话，其实像火箭领域，我想啊，一个是像我们在追赶，就是像这个星河动力啊，星际荣耀，其实已经成功的把这个固体的火箭然后成功的发射入轨，包括中科宇航、东方空间都是如此。而液体领域呢，其实像这个蓝箭航天然后天明科技都曾经有过这个液体火箭的成功入轨，而且这个其中的话蓝箭确实还相对突出，它是实现了这个液氧甲烷发动机全球的这个首次入轨。所以我想这些也足以证明，就是在整个中国商业航天的这样一个蓬勃的发展，也能够使得我们这个产业更加的欣欣向荣，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能够去迭代出更多更新的技术，产生更多更有突破性的记录。卫星这个领域一样，就是刚刚张老师也聊到了关于星链，其实我们本质上在卫星通信这个赛道当中也在慢慢的去拓展，就是基于这种从地面端通过像这种平板终端啊，或者说就像咱们记忆当中可能也许参考过有小锅的这种连接方式，去接入到卫星的互联网装网，然后以及未来可能通过手机支联的方式，咱们也能够把这个就是通信的路径可能不限于在地面的基站，可能也连接到了天上的基站。所以在这些尝试当中的话，已经陆陆续续的啊，也包括手机直连卫星的成功发射，这个来自于咱们的新网集团，来自于新网的很多的下游的供应商，这些我觉得都是咱们商业航天比较亮眼比较出彩的一些有特色的成果。
2: 嗯，刚刚您提到那个小锅，是不是就咱们小时候家里看电视弄的那个？
3: 对，其实卫星的整个网络通信呢，它可以早期理解为是一个专网通信，所以的话它需要通过

0: 天上大概有飞着多少颗卫星？太空上？
1: 其实现在人类可能大概还依然在轨的卫星，大约有13000-14000颗左右啊，而且这个数字可能还在不断的攀升。因为刚刚张老师也提到了，其实马斯克发射的数量非常惊人，他现在在星链的当中，每一发火箭几乎能够部署20颗左右的一个卫星，所以一年下来的话，2000-3000颗的这个数量的增加，确实是在引领整个人类往这个太空当中的基础设施在不断的夯实。
0: 那就包括中美在内这些国家现在都在布局商业航天，您刚刚说的那个2000-3000颗，包括咱们自己国家也要发，那这些未来是都要发射到这个太空上吗？
1: 对，是的，其实太空的领域是很广袤的，之前大家预测这个数字会相对比较保守啊，可能认为大约不超过100000颗的一个空间资源，但这个当中它其实更多的是把卫星和卫星之间的间距啊拉得比较宽，例如说几十公里这个体量，那么这样的话广袤的空间你通过几十公里这个体量去均布，可能整个的数量大约有在100000颗以下，但是呢现在随着可能精确的轨道控制，还有包括精密的调度、卫星协同以及避障手段的这个更新和迭代，可能卫星之间的间距可以进一步的压缩啊，例如说可能压缩到10公里级别，甚至说可能做一些超精密定轨啊，压缩到这个公里级甚至是百米级，那这样的话整个太空的空间可能就会想象的大很多，所以也就有最近这个太空算力非常火卫星的数量已经攀升至100000颗量级，所以这个就把整个空间的资源的数量级又再往上提升了
2: 对，这个我就稍微的补充一下，就是我们
1: 对，
2: 我记得，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如果感兴趣的可能就会关注到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中国的这个成立了一个这个创意院嘛，就是大概12月30号、31号左右，我们看到 ITU 公布了我们中国报了大概20多万颗的这样的一个卫星的量哈，当然我觉得还是挺夸张的，我说这些是不是都能发出来啊，这需要多长时间啊，我觉得这个也还是挺漫长的，但是随后大概可能有1-2个月是吧，这个美国又报了100多万颗，刚才曹老师也提到说这个空间现在就一下就上去了，哦，那我们通过那个来看好像还是显得我们可能有一些过于保守了，我们才报了20多万颗，人家可能1-2个月过去之后就直接又报了100多万颗的这个频谱就是上去了，对，所以你会发现其实真的当然也有可能在争夺这样的一个资源哈，争夺这样的一个频谱，但不可否认的是我觉得刚才曹老师也提到了，通过现在的一些这个调度啊，精确的控制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手段呢，可能未来这个太空里面的这个卫星的这个容量可能也是在上升的啊，嗯，对。
0: 那这种就大家都在发这个数量，比如咱们发20万，他们来个这个100多万，那抢了占了之后，这的有什么用？比如说他就能提前预定那个位置吗？
1: 这个客观上是存在着国际公认的一个约定，它叫太空资源的全人类共有和先到先得原则啊，嗯，所以从这个视角上看的话，大家之所以这么积极的申请这个轨道和频率资源，以及通过卫星发射占据这个轨道和频率资源，它客观上是在国际公共的这个约定条件下，更多的基于大国实力去优先获得这样一些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所以太空这个场景呢，确实它是全人类共有的，但是呢，也只有实力的玩家能够通过火箭发射载荷入轨，发射卫星，卫星呢跟地面又有频率交互，去优先获得这样一个频率的占用和使用。所以，尽管是全球的人类共享的，但它可能客观上是存在的这个资源，在大国的这样一个博弈条件下，可能会优先获得。所以中国呢，当前肯定是需要去为中国自身以及为全人类要发展这个太空技术，并且要获得更多的对于这个基建的一个建设能力。
0: 那也就算得上是一种太空基建，尤其对于未来的提前布局。
1: 对，而且其实从我们视角上看呢，这样一种太空的规模化基建，它至少是可以服务于地面的广大的人群，同时也可能也为人类文明向月球、向火星，甚至向升空进发，铺垫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未来可能我们在升空探测维度，它可能跟地球的通信，可能通过要在外空间的这样一个中继啊来实现。所以，就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一定程度上是代表了人类文明向着太阳系进发的一个过程。
0: 那这基础设施建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咱们就得聊聊赚钱的事儿。商业航天，商业航天，从这字面上能看出来，还是要得赚钱。那火箭上天它只是一个开始，那如何赚钱也很关键啊，大家也很关注。那两位能不能帮我们拆解一下，包括咱们前面聊到，就是它这个上中下游的产业链，以及说到底有什么不同的商业模式？
1: 要不张老师您先。
2: 哎，好，这个实话讲，就是我们讲这个，其实赚钱啊，我们刚才就是这个产业链里面赚钱，我们可以分到上游的制造啊，中游的这样的一些载荷啊，我们看到下游的一些应用，但实际上这个空间最大的肯定是下游的应用，它是代表了最大的这个需求。
0: 对，
2: 就是实际上如果我下游没有那么多需求，我上游你根本就没有，对，你再制造也没有，你就是也产能过剩了，最终你可能也产能过剩了。那么在不同的这个产业链里。里边的话呢，我们实际上能观察到的，现在就是上游的话，可能现在，最开始曹老师也提到，就是我们的火箭的制造啊，以及卫星这样一个领域，可能占据了整个产业链里面的现在利润的这样的一个大头哈。然后中游的话，主要是一些这种火箭发射的服务啊，在轨的这样运营，以及这个地面的这个监控等等哈。下游的这个应用呢，我们觉得场景会非常的多啊。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像这个通信的哈，就是你没有地面基站覆盖的这样一些，比如说山区啊，比如说这个在海上飘着这些，这个，我觉得市场还是非常非常大的，还有像这种遥感的这种测控啊，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气象的这种实时，最开始主持人也提到，我们这些这个应用啊，对一些农业大国来讲，我觉得它是实打实的这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还是非常非常稳健的这么一块业务啊。那么再有的话呢，就是像这个下游的应用里面，未来我们觉得这个更多的，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个人类是不是要往太空啊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最开始我也提到说可能就是比较的这个我觉得至少短期内我觉得成本还是比较高，但是中期我往长期上来看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啊。那再有就是一些刚才曹老师提到的，我觉得这个太空的探索哈，人类文明的这样的一个往宇宙的这样的一个进发，我觉得等等啊，这些都可能会构成这个整体的我们一些下游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给这个产业链呢注入一些这种生机和动力啊，能保证这个产业链呢它不是说这个一年两年或者三年十年这个产业就没了，它是一个更偏我觉得是更加长期的这么样一个这个大的这么一个商业模式。这个模式的话呢涵盖了我们讲叫政府啊，也涵盖了到我们的现在的商业航天，就涵盖了叫这个民用端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那我可以客观的形象来讲的话，我觉得哈，这里面插一句，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军民融合的那么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呢，那要到兑现的这么样一个阶段的一个必然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啊。对，可以再请曹老师再专业的补充一下。
1: 对，我补充补充张老师。对，其实我觉得刚刚张老师已经讲的很全面了。我想其实有两个关键的方面。第一个呢，还是首先在卫星的基建维度，就是咱们其实在基建这个领域里面，其实说白了把卫星看作一个系统，那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建这个系统，它本身就是一个商业模式，就跟咱们在地面修桥修路修水坝它其实是一样的逻辑。所以呢，在基建的这个层面上，其实上游的零部件原材料，然后到中游的组装，然后到这个发射部署，然后到这个最后形成一整套完整的这个系统，整个这个建设过程它其实就受益整个产业链的各个组部件配套供应玩家，以及像总体龙头这样的链主玩家。所以这个环节里面大家其实可能更多的是以建设然后作为主要的商业，以这种配套和总集的方式来开展的。那么另外一个关键的方面呢，就是刚刚张老也提到的，就是应用。因为有了卫星系统以后，在太空当中其实资产是会折旧的，就是如果把它发上去以后不任何采用它的商业的闭环的话，那么可能过一段时间，也许几年时间，它可能随着资产的损坏折旧，整个系统就慢慢的迭代就消亡了。所以呢，卫星的应用就是另外一个维度重要的一个释放商业价值的过程。所以这个里面应用呢，可能我们通常也理解通信、导航、遥感以及 科学实验等等。那么可能从这几个不同的侧面，其实就都会发挥不同的细分领域的作用。像通信当然是一个最广阔的，跟每个人的连接有关系。遥感当中可能又细分为光学遥感、雷达遥感、气象遥感、红外遥感、高光谱遥感等等。而每个不同的遥感的系统可能又带来不一样的特色。例如说红外遥感可能更关注于像火灾啊，它能比较敏感的识别这个地面的火点。高光谱的话可能直接关联到农作物，然后矿物的寻找，然后包括有一些这种掩星类的探测载荷、海反类的探测载荷，它可能更多的关注气象。所以呢，就是在应用系统层面，它其实有不同类型的应用，那么可能就决定了这个应用系统应该建多大规模，然后呢以多长的时间形成商业回报，然后以此呢来界定在上游的卫星建造阶段去分别生产和组装什么样的一个卫星系统。所以我可能觉得这样的话是两个大的方面，目前至少是值得在整个商业航天大家去关注的啊。当然可能刚刚张老也提到了，如果咱们往人的身上靠，往深空的身上靠，那确实也有太空的旅游、深空的人类的文明探索相关的新兴领域出现，但我觉得基本上也符合就是大的基建和应用的这么两个关键逻辑。
0: 嗯，那就展开来说，因为在整个的这个产业链里面，刚刚两位老师都说了很多，然后也包括很多的方面，那其中有一个它的这个板块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卫星互联网。那如果来说卫星产业链目前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1: 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研究一下十五规划的话，会明确的在看到其中重点在提超前的适度的要建设这个新一代的通信网。所以的话，卫星互联网可能在国家当前的规划当中是属于一个重点的布局的阶段。所以的话，从我们宏观层面来说的话，相比于过去的这个十年商业航天处在技术的这个耕耘期，包括做一些试验和这种早期的这样一个小组网的尝试，现在这个时点可以说卫星互联网是真正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能够大规模的在国家的牵引下，在政策的支持下，在商业的助力下形成一个规模化的建设。所以这个可能是我觉得当下我们这些从业者也能感受到这个整个的政策和资本的热情，去更有信心的去建设卫星互联网。
0: 嗯，那张老师您的判断，就现在卫星产业链它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2: 我觉得跟刚才观点跟曹老师那个说的非常的这个一致，我也非常的赞同。其实现在已经就是我们觉得迈过了最初的那样一个技术积累和耕耘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应该现在是一个非常高速发展的这样的阶段。首先呢，国家也是非常的重视啊，再一个呢，确实产业的技术也到这个我们也积累到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咱们国家的比如说很多的这个元器件也基本上都国产化了。那么这个产业链里面，我觉得就是纯靠这个有一些比如关键的一些核心的这样元部件，比如说要纯靠这种这个进口，可能这个时代也基本上过去了哈。这个是我们想说的。另外的话呢，我们想也看到了，我们现在有一些流水线的工厂也有批量化的这样的一个生产，我们在建这个很多个发射场啊，我们的这个可回收火箭的这种持续的这样的一个降本。当然这个技术我们一直在试验的过程当中。

0: 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中国的这个星网，也马上要组网啊。我们看到这个千帆的这样的一个星座也在，这个按部就班的这样的一个陆陆续续的这样的一些展开。所以我们是觉得，从26到27年，我们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卫星啊或者火箭的发射可能频次会有明显的这种这个增加，那么也是我们这个整个未来组网的这样的一个高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所以呢，这个现在大家也都在这个对于这个领域，我觉得给予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目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关注。
1: 以上就是今天财经对对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和您聊聊商业航天，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晨曦啊，你听听，是不是我们的家里边的长辈，或者说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早晨起来，哎，先在被窝里边窝个半分钟，不是懒，就是腰里边像追了块小石子，慢慢的翻个身才敢坐起来。比如说像下楼买。

0: 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什么，要注重保养我们自己的身体。
1: 是的，说白了其实就是到了该给咱身体啊充充电补充能量的时候了。
0: 哎，但是呢您说充电补充能量，这时候呢可能中老年人对于食品会有一些要求了，比如说不用费劲做，
1: 对，
0: 还能悄悄的给身体呢补充一些比较全面的营养，
1: 哎，
0: 让日子呢过得稍微舒淡点。
1: 对，我觉得说到这儿其实有一个东西哈是能做到这几点的，就是海参。
0: 哎，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带来了海参的一个新的组合，是什么呢？深海椒他们家的冷蒸疗自身的精品组。
1: 哎，
0: 说到这个海参，其实精品和不精品也是能区分得出来的。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小口诀。
1: 是的，这小口诀就是大连产地要认清，身体饱满次要体。

0: 它是精品，所以说都是给大家基本上手工挑选过的。
1: 是的、
0: 没有断的或者大小差的特别多的或者断刺儿的不完整的，这就是第二句话，叫做身体饱满刺儿要挺。
1: 对，
0: 第三句也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打电话过来想买海参的时候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年份足够才有用。
1: 嗯，那怎么来判断这个海参的年份呢？它到底几岁了哈、从外观上看，年份长的这个海参，它的身体会更加饱满，颜色呢深，而且有天然的光泽。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两个组合哈，其中一个组合是25克的单根海参，然后还有一个是30克的单头海参哈。这个25克的海参呢，它大概是有3年左右，30克的海参呢，大概是在4年左右。
0: 等于说的它年份都是足够的啊、年份足够才够用。另外第4句是什么？大海腥味也得清。咱平常吃海参的时候呢，会感觉稍稍的带一点海里边的腥味，这个味道是对的，但是呢，不能太浓重的腥味。
1: 是的，不能冲鼻子、
0: 不能冲鼻子。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能有酸味，有药水味，那肯定是要泡过的。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精品海参，也是在制作过程当中不添加盐糖添加剂防腐剂的，配料表里边只有海参纯净水，
1: 非常干净。
0: 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您平常真的是能用得上的这么一个海参，而且呢，它是来自于深海椒这个品牌的精品组合。而且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还分两种，是考虑到了大家可能需求不一样。
1: 没错，两个组合。对，一种组合呢是给到大家主品是80头海参哈，赠品呢多给您加赠10头，也就是说您到手是90头海参，
0: 每头是25克。
1: 对，然后平常的这个提货售价呢是5880块钱，今天的北广售价呢是1099块钱。
0: 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前20名是999块钱，比日常的售价要低了100块钱。
1: 是的，
0: 999块钱，
1: 只有20个名额，
0: 只有20个名额。以前999能买什么？60头海参、70头海参，今天带走的是90头，每头25克左右的海参。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是25克左右90头的海参，999。那么还有第二个组合，它的克重就要大一点了。
1: 是的，如果是您想送给亲朋好友，或者呢是自己想吃年份长一点的这个海参哈，您可以选择

0: 还挺方便的，自己用啊，或者是给亲朋好友啊做一个伴手礼什么的，拿张提货卡就行了。另外我个人选择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择那个999抢那前二十个名额，然后买什么、哎、买90头那个
1: 更实惠哈，90头一天一头您能吃上足足3个月。
0: 对，那个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啊！当然就是随您自己选择嘛。有疑问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这个时候呢，好多人说赵海参，哎，你给我们带来了好的海参，非常非常不错，而且性价比很高。但是海参能给咱们到底带来什么样的营养呢？我告诉您，咱平常可能需求的就是两方面，一个是好吸收的营养，另外是不添乱的补充，就是没有什么副作用嘛。
1: 是的，
0: 海参这个东西呢，它真的是叫做慢工出细活，它里边的这些营养呢都是很实在的。比如说啊，蛋白，咱们年纪大了以后不是不需要蛋白，每天都得来点蛋白质嘛，对吧？但是蛋白吃多了以后，咱们怕的是不消化。辽四参里边这个蛋白就是不一样的，它是那种软乎乎的蛋白，身体不用费太大劲啊去拆它，它就能把营养吸收了进去。
1: 没错。
0: 另外比如说还有什么呢，咱们可能没听说过的，叫做海参粘多糖。
1: 这个海参粘多糖啊，它是什么作用呢？就是您可以简单的把它想象成哈，给我们的身体搭架子填缝隙的小帮手。因为咱年纪大了，身体就像老房子一样，墙面可能有点小裂缝啦，地板有些松啦，这个海参粘多糖呢，它就像细腻的水泥，能够把咱身体里这些小缝隙给填一填补一补。所以它就像咱身体啊罩了层软乎乎的保护罩，我们能够从容的去面对。
0: 哎，里边还有什么海参皂苷，这个也是海参独有的，咱们平常吃什么羊肉啊、吃鱼肉啊什么的补充不到的。这个小玩意儿呢就是身体里边的小清洁工，
1: 相当于清道夫一样。
0: 对，海参皂苷就能帮着咱们慢慢清一清，让更顺畅一些。所以说啊，海参里边的这些咱们平常不怎么吃到的营养，就像给身体呢慢火熬汤，一点点的添营养不地气，就像给咱们的老房子做定期的维护。
1: 是的，
0: 不是一下子翻新，但是修修补补之后呢住着更舒服。这也是吃海参的这么一个原因。
1: 对，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礁的这个精品海参嘛，刚才跟大家强调了它和普通的还不太一样，有4句话啊，您记住了，这是形容精品海参的。
1: 大连产地要认清，身体饱满次要挺，年份足够才有用，大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开学首月，全市学校食堂开展全覆盖检查；北京大学举行2026年开学典礼，校长寄语新生在勤学善思中勇立数志潮头；北方多地入秋偏晚，下周北方入秋进程有望加速。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开学后的一个月内，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将对全市所有学校食堂集中用餐配送单位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盯紧食材采购、加工操作、餐用具消毒每一个环节。今年秋季开学，全市所有中小学食堂供餐学校全部纳入大宗食材集中定点采购平台。与此同时，全市启动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抽检监测。北京大学2026年开学典礼昨天在五四体育场举行，2026级本科生、硕士研究生

然营业，北方各地入秋进程有望提速。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是北斗实现高精度定位服务的地面基础设施。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已扩展到7569座基准站，覆盖全国范围，为国土规划、灾害预警、工程建设、城市治理等多个领域提供稳定精准的时空信息支撑。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郑磊，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0: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1: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0: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1: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0: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1: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0: 来。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最近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式揭晓2026年度的球员参赛阵容，本届中网将于9月28号到10月11号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共有15位大满贯单打冠军得主与6位曾登顶世界第一的顶尖选手确认出战，男女单打世界第一辛纳与萨巴伦卡领衔，阵容星光熠熠。最近李宁杯第三届中国青少年网球城市挑战赛华北大区赛在北京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顺利举行，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四地的40支青少年网球队伍，150多名青少年选手齐聚首都，以城市为单位展开团体竞技，向着全国总决赛晋级名额全力冲刺。北京康养杯2026第17届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将于9月12号到13号在门头沟斋堂镇鸣枪开走，历经17年沉淀的品牌徒步赛事这次汇聚9000名徒步爱好者奔赴京西山野，赛事设置徒步达人、徒步之星两大组别，推出红色之旅、水库探秘、古村穿越多条特色线路，兼顾入门体验与深度挑战，参赛者穿行山林古村之间，一边感受秋天的自然风光，一边体验门头沟的人文底蕴。2026北京平谷金海湖迎来铁三周末，9月12号到13号三夫小铁人三项赛，第27届三夫铁人三项赛暨中国京津冀铁人三项赛轮番上演，赛事依托金海湖湖山一体的优质赛道，成人赛开设标准、中距离、短距离多个竞赛组别，小铁人面向青少年分设不同年龄组赛程，依次完成游泳、骑行、跑步项目比拼。作为京津冀极具影响力的 A 加级铁三品牌赛事，既汇聚全国各地铁三爱好者同台角逐，也给青少年选手提供挑战自我的赛场，老少选手共同诠释铁人精神，在金海湖的湖光山色里感受耐力运动的独特魅力。
2: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5: 绿色是汽车与雪通行的颜色，
4: 绿色

0: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1: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0: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1: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3: 朝阳单身职工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4: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5: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6: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5: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6: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5: 收音机呀、啊、嘿，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6: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5: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6: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7: 立新读报纸，说说新鲜事，一起长知识，珍惜好日子。说这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那就是这个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李欣，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收听广播那是更加的方便，咱们的节目讲究的就是京味儿。说在这儿啊，跟大伙儿多说两句，咱们的节目呢给大家讲的相当一部分就是老百姓日常生活那些事，也不只是柴米油盐，也包含哎这个人情往来。那么这个说到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里头啊，哎，这就有一个安全提示。不是说啊，咱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哎，这个咱们大家伙心里头都有数。可也别说，有些个人际交往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说一个不留神

就像咱们故事当中提到的，哎，就有可能落入坏人设下的圈套。大伙儿一听，哟，您今儿这故事打算说点什么呢？嘿，今儿这故事可以说是相当的复杂。哎，我得照着人家那个新闻报道啊，一点一点的给您说清楚。为什么呀？这里头啊，枝枝叉叉，这里头这个头绪呀，太多了。我通篇阅读了这篇报道啊，真是能够深切的体会到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当事人，这位老人家，哎呀，他被骗之后他的心情啊，哎呦。那么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老奶奶吗？没错。哟，那他这个让人家骗了，让人骗了，而且骗的金额，呵，我说出来保准您吓一跳啊！两个月，就俩月啊，被对方花言巧语骗走了将近1400万元。对，您没有听错，俩月被骗走了将近1400万元。问一问老人家，碰到这种事情，这个心情可想而知。哎，真是，那位一听，怎么当子事儿啊？这是为什么呢？这个上年岁人有着他自己的多年的生活阅历、生活的经验，怎么能让人家给骗了这么多钱呢？这就说呀，哎，这是给各位讲这个新闻故事，立心呢想起来的一句话，善良之心不是拿来给坏人利用的。怎么回事呢？我从头说，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这个事情就是发生在上海，头段时间70多岁的独居老阿姨，这位老阿婆在家人的陪同之下来到派出所报案。那位说，您等会儿，独居的老阿婆70多了，对，在家人的陪同之下，你看她一个人居住不代表她没有亲戚，亲戚陪伴着老奶奶到派出所报案了，说自己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之内被楼上的街坊以各种的名义借走了这个1400万元。这是一个大概的约数，1400万元两个月之内被街坊以各种的名义理由借口借走了。这个借呀，是加了引号的。加引号什么意思啊？我在节目里给您说过，但凡在咱们节目里头说到什么事情加了引号，哎，那就得画个问号啊。借走了，那位一听，借走了不要紧呐，借债还钱啊，他得还呐，无力偿还。哎呀，后来警察就问了，这么多钱呐，就借给这街坊，您跟他多少年的邻居了？老太太说，其实我跟他呀之前并不熟。对方是一男的，看那个意思应该是个中年人。咱们简单说吧，这个老太太住2层，这邻居呢，这男的住10层。这个说有这么一天，这个邻居男，咱们简称啊邻居男，来到阿姨他们家门口，是当当当敲门。阿姨拉开门一看，
看着倒是有点眼熟，为什么呀？他楼里头等电梯呀，在这院里头啊，多多少少的应该见过面，打头碰脸有印象，但是没说嘛，不熟，不是那种嚯，筒子楼，大杂院，多少年的老街坊，啊，上海叫里弄，弄堂里头，嘿，恨不能啊，上半人就是街坊，这种情况呢，知根知底儿，哎，彼此的了解，相比来说，在这个居民小区里头要更多一些。可老奶奶跟这位呢，这男的之前并不熟悉，所以说对方贸然敲门，老太太一愣，哟，

他身份证呢？那个老阿姨一琢磨，老人家呀心地善良，一看对方急成这样，年轻人你不要着急，这么着吧，你妈妈在楼上吗？在，我的老娘亲，我的母亲就在楼上。好的，请老太太下来，让她做个担保。她是上年岁人，年轻人，我可不是信不过你，毕竟跟你不是那么熟悉。我想啊，上年岁人跟我的年龄差不多，哎，我认为靠谱，哎，让你的妈妈下来做个担保。阿姨，我是就能借钱。好嘞。这男的转身离去，很快把自己的母亲就请下来。那边呢，这男的的母亲口头给阿姨做了一个担保。不止那个，阿姨也说了，除了这个你们家老家老人的担保，你还得给我写下一张白纸黑字的借条。没问题，都能满足您，不就是为了救我的岳父老泰山，我的老丈杆子，毕竟我是他的门婿呀。哦，你看阿姨这个人心地非常好，愿意帮忙，把50,000元借给对方。打那时候起，你看这就算是认识了。这男的隔三差五经常到老阿姨家做客，登门拜访。哎呀，说的都是好听的呀，上回多亏了您呐，我的岳父老丈杆子，他的这个他哎呀，他这个啊，手术之后啊，他恢复得很好啊，都是您帮的忙啊。哎，对老阿姨嘘寒问暖，老太太一个人独居呀，你看经常有个街坊来串门，陪着说说话聊聊天挺好。那么在那之后呢，哎，这男的跟这阿姨又提出来了，有些事儿啊，我还是打算再麻烦麻烦您。你说孩子，那个什么，只要是阿姨能帮上忙的啊，那个是这样，这个我那我就说了啊，我就不客气了，我还是想跟您呢借钱。哦，借钱啊，数额都不大，小额的借款行。老太太一想，只要你还，年轻人，咱们是啊，这个做人啊，言而有信，只要你还，阿姨一定乐意借给你。我这个岁数，没有什么大额的支出，要是能帮上你的忙，没问题，我乐意。对方一听呢，哎呀，受感动了。阿姨您放心，您对我呀真是恩重如山。哎呀，这个其实现在啊，你要在社会上跟什么人张嘴借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人家肯定得啊，这个有很多的条件。您呢，哎呦，对我是太好了，您放心，这钱啊我一定是按时归还。您还别说，这男的跟这阿姨小额借款的时候还算是有信用，都是按时把这钱还了。而且呢跟阿姨说了，嘿，跟您说啊，其实我借钱啊，我这是做买卖，哎，投资之类的，这个有回报啊。以后啊您要是愿意啊，您把钱交给我，哎，我投资去，您这儿有高额的收益。我拍胸脯跟您许诺了，您放心，打我这儿说，给我钱，我一定是给您赚了更多的钱还给您。逐步的，他就取得了阿姨的信任。直到后来，这主啊，今儿借一点儿，明儿借一点儿，他是越借越多，不断的借款的金额，还钱呢，还的是时间是越来越慢。

哟，这阿姨一琢磨，这主这男的信得过信不过呀？啊？但是转念一想，哎，这楼上楼下住着，说街坊邻居不只是这个呀，他还拿他的房产，拿房产证给我看了，拿房产证做抵押，这个假不了啊，对此事毫不怀疑。哎，你看，这男的和他的父母都住在楼上他们家里。当然，这男的把这房产证给这阿姨看过，起先这阿姨一看一愣，哎，这房产证上怎么这名字不是你啊？这是我太太。啊，我爱人，我媳妇儿，我们家里的。您媳妇儿，但是转念一想，那这也没问题呀。虽说房产证上写的这个名字是他媳妇儿，那他们夫妻二人的财产啊，是不是啊？谁成想啊，实际上这男的跟他那媳妇儿啊，离婚了。阿姨为什么没起疑心呢？就是啊，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俩人虽然离婚了，但是呢还住在一起。哎呀，在那之后呢，这阿姨一看这钱这么老多钱，1400万愣让他给借走了，或者说呀，以这个借的名义加了引号的借走。哎，然后呢他就不还。哎呦喂，这事儿可是完不了了。到公安机关报警，民警就开始对这男的展开了调查，发现呢，好吗，首先啊，这男的跟他那媳妇儿，现在不叫媳妇儿了，什么太太呀，啊，他们家屋里的啊，他们家掌柜的都不是了，那叫前妻，这俩人已经离婚了。哎，那么那个他拿来给这阿姨说的那房本房产证，说作为抵押让阿姨放心的那房产啊，前妻的个人财产，跟这男的没关系，他本人没有处置的权限，而且这男的名下没有任何的资产，没有稳定的收入，他根本就不具备还阿姨钱的能力啊。那位一听，我的天哪，那这个1400万元，这可不是打了水漂吗？你看，公安机关民警针对这个男的进行调查，他也得问他呀，警察找这男的也得问啊，怎么意思啊？啊，花言巧语，什么又是高额回报之类的，利用老人家，起先呢说是这个你媳妇儿，不是，不啊，不对了，你前妻的父亲啊，你告诉是你岳父，甭管是不是吧，现在不是了，什么做手术之类的，用人家的善良之心你借了钱，到后来今儿借点，明儿借点，这么大数额，问一句，这钱你是怎样能还，就问这男

0: 什么计划呀？警察也问啊，你打算怎么样啊？怎么还这老太太钱啊？跟您说，这男的说了，他是真说得出口，我是希望啊，就是我们家那口子，不对不对啊，警察说不对，没有了，那是前妻，对对对，我是希望我那个前妻呀，哎，他能顾念我们往日的情分呐。
1: 嗯，
0: 警察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不是，这跟还老太太钱有什么关系？您听我说完啊，我希望我的前妻看在过去的情分上，将他名下的那处房产，他不是跟老太太借钱的时候怕老人家不相信，给这老太太给这个阿姨看了那个房本吗？那房本上写着他前妻的名字，那处房产是他前妻的个人财产，跟他没关。对对呀，警察说那房产跟你没关呀。对呀，但是我是希望什么呢？我前妻呀，看在跟我夫妻一场，哎，将这处房产变卖。大伙一听，我的个天哪，那怎么样呢？他把这房子卖了，替我还债，好吗？然后啊，债主说了，还没完呢，我的还款计划还有啊，还有啊，哎，还有下文。先让我的前妻将他的个人房产变卖给我还钱啊，然后呢，然后再让他呀给我介绍一些个跟保险相关的工作，让我进入保险行业。咱也不知道啊，他前妻怎么就能让他进入保险行业？哎，什么行业都有门槛，您琢磨琢磨。他那意思，让他前妻给他介绍一些个保险相关工作，我通过工作我再还债。
1: 哦，
0: 警察一琢磨，那得问问他前妻呀。对呀，您什么态度啊？前妻表态
1: No。
0: 嗨，那位说行了，早就猜出来了。他前妻说了，自己不愿意也不可能再跟他，就他这前夫有任何的牵扯。那位说，您说到这儿我们还是没明白。这男的啊，说白了就是忽悠这阿姨，从人家那地方借了这么多钱，他到底是要干嘛呀？警方梳理，这男的借了钱，然后他这个资金流向，通过这个发现了，这阿姨呀，一共转给这男的这个款项，这个金额1300多万元，将近1400万。这些钱呢，最终啊，好，层层的流向了多个个人账户。大伙儿一听，这还是没弄明白呀，这干嘛了？这男的打一阵儿，这个借了这么多钱，加了引号的借了这么多钱，转入个人账户，还债去了？不是，他这主有前科，有犯罪前科，出狱之后啊，也不愿意踏踏实实的工作，一心就打算通过这个虚拟币的投资翻身。哦，那位一听大概明白了，他是想用这虚拟货币拿这个翻本儿。对了，社会上有这么想的，你说天天挤公交赶地铁上下班，挣那仨瓜俩枣，哎呀，我能多咱成为这个大富豪啊，哎呀，开上拖拉丝啊，您等会儿，开上拖拉机，开拖拉机干嘛呀？拖拉丝，跨国的公司，世界的500强，嘿，腰缠万贯。大伙儿一听，行，说到这儿，我们替您说，头戴着马巨圆，哎，身穿着瑞富祥，脚踩内联升，哎，腰缠四大亨。他那意思啊，老是惦记着一夜之间是陡然而富。 哎，多咱我那个命运的

齿轮开始转动，嘿，就轮到我大富大贵了。他老做这个南柯一梦，怎么办呢？就是要通过这个虚拟币投资这个，他认为这个来钱来得快，就可以迅速的聚敛财富。于是呢，他就将从那阿姨那儿骗来的千万资金全部都投入了非法虚拟币交易。您记住，这个是非法的。他拿这些钱，拿人家老太太这钱，都投入到了非法虚拟币交易了。那位说，怎么样啊？结果如何呀？

二富，头戴马巨圆，身穿瑞富祥，脚踩内联升，腰缠四大横，没有，告诉您，就他这么一通操作下来，最终是血本无归，赔了个精光不剩啊，好吗？哎呀，得到这个实际情况之后啊，这阿姨呀，真是悔之晚矣呀。老人家说了，你说这事儿闹的，我一生啊规规矩矩的做人，没想到连一个安稳的晚年都过不好。轻信了这个家伙，这个邻居，他的一些个说辞，他的忽悠，哎，起先呢只是为了给人家帮忙。要我说呀，帮忙是对的，人有善良之心，乐于助人，但是你怎么着也得打听打听，了解了解呀，你是不是知道他的底细呢？他是什么人呢？你想想看啊，他跟他那前妻早就离了婚了，这种情况之下他没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这人还有前科，在一栋楼里住着，在一个小区里头，你都不了解，结果呢就贸然的借款，到后来这么一大笔钱，哎呀，真是啊，这个教训呐，真是太深刻了。那位说，您等会儿先说说这个小子打阿姨这儿加了引号的借钱，这小子后来如何？甭问呢，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啊。当然这个警方啊也一直在查他的这个涉案资料。

最好阿姨没有损失，那也只能是我们良好的愿望。这个有这么句老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可是在这个事件当中呢，您琢磨琢磨，既不知人也不知面更不知心。在那男的敲这阿姨他们家门之前，这俩人就等于是不认识。你说你就跟一陌生人，哎，就拿出了你的善良之心帮助别人。我刚才

0: 强制老字号降价。北京日报的消息，颐和园、天坛等市属公园加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立新就跟各位说到这儿，是感谢大家。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的收听，是回头见了您嘞。
1: 朝阳单身职工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经常听众

0: 位，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1: 嗯，
0: 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名头的。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它的产地以外，光这名头大不行啊，还得讲究好吃，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包好的栗子仁，不用您再上手包了，但是您看见过甜味儿或者闻见过甜味儿吗？
1: 嗯，
0: 今天这栗子仁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1: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滑，甚至说有点油亮油亮的啊。但是它不是拿糖裹的，
0: 这是栗子本身吸出的那点糖油。
1: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添加一蔗糖啊。它那个甜呢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0: 哎，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蒸板栗仁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1: 是的，
0: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什么？糯，
1: 哎，这个入口啊是那种绵密粉糯的那种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不用咱们费力的咀嚼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它不费牙，同时呢也不会很噎得慌啊，
0: 而且呢果肉非常非常的细腻。另外我吃这感觉是什么特别特别的深的感受，就是从里到外软糯劲儿是一样的，从里到外一个劲儿一个甜度，
1: 哎，这不容易。
0: 栗子完全熟了以后炒制的表现，所以说，人家神力集团做的这个宽蒸板栗仁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同时呢味道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

0: 跟新炒出来的一样，是那么软糯，又是那么甜，而且特别特别的省事儿。其他的这38袋、39袋，您就放着，放一两个月再拆一袋，和您当天收到货的那个新鲜程度是一模一样的。再放几个月，甚至放一年，甚至放一年半再拆一袋，那个味道还是跟新鲜刚炒出来的是一样的。
1: 哎，
0: 它的水分，包括它的软糯程度，包括它的甜味儿，哎，都是能够保障的，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我们包装的科技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啊。
0: 所以说我们才说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栗子仁儿，而且不用您再包了，不用您再担心它凉了以后不好包栗子了，不用担心凉了以后它不甜了，这就是好的栗子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栗集团的宽城板栗，
1: 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斤啊。那今天我们直播呢，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一共呢是39或40包左右啊。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胡乱地摆了一地。而在学校里，同等年纪的同学只能算三位数的乘法的时候，那时已经可以计算五位数甚至更高位数的乘法算术。而作为退役军人的父亲也开始教他射击，因为那个时候战争还在继续。战争的消息如同雷鸣一般掠过了那时生活的城镇布鲁菲尔德。那时的父亲对他说，日本人会进攻这里的城市，并且把人们聚集起来杀死所有的平民，甚至对他们这样的学生也不放过。如果你学会用这支枪射击，那么你就可以保护自己。这场战争让许多的美国男孩迫切地希望自己能快点长大，以免在他们还没有达到应征年龄的时候，战争就结束了，成为一个拯救美国人民的人。这样的想法也在小纳什善良的内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驱使他后来产生幻觉的时候，也认为自己身上背负着拯救世界的重大责任。1945年，17岁的纳什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来到了匹兹堡，成为了卡耐基工学院的一名学生。纳什去匹兹堡，本来是要成为一名工程师，可是他对数学的兴趣与日俱增，没过多久就把实验室和计算尺抛在脑后，专心地研究数学。
1: 纳什的天分让他的数学教授们大吃一惊，他们都称纳什为明日之星。但是纳什在社交场合显得更加笨手笨脚。
0: 纳什的一个同学还说过，他的行为举止非常奇特，很少有人邀请他去。

0: 里普遍认为不久就会发生一场伟大的学术革命，而且你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这样的环境十分适合纳什这类有数学家气质和风格的人，他渴望通过数学来让自己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成为人们心中伟大的人。尽管纳什有着很高的志向，但是这里可是普林斯顿，是真正的数学家研究真正的数学的地方。和这些人相比，纳什这样的新生也不过是一只菜鸟。纳什很幸运地得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他几乎不去上课了，他说这会减弱他的创造力。在他攻读研究生期间，谁也没有看到过他拿过一本书。不善于交际的他也不喜欢和同学们出去参加活动，总是一个人不知道在干些什么。当时啊，普林斯顿的一年级生都很自负和古怪，纳什尤其如此，而且更加古怪，很快就把其他人都比了下去。同时纳什的外表也非常的出色。
1: 刚满20岁的纳什看起来很年轻，1.85米的身高，体重接近77公斤，肩膀宽阔，胸肌发达，腰身细而结实，具有运动员的体态。他的高前额，有点突出的耳朵，线条笔挺的鼻子，丰满的双唇，加上小巧的下巴，造就了一张英国贵族的容貌。有人说他像天神一样英俊。
0: 纳什一直受人尊敬，却不讨人喜欢，可实际上他是自得其乐。因为在普林斯顿的纳什将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思考数学问题上，他喜欢借一辆停靠在研究生院门前架子上的自行车，紧沿着密而小型的八字或者更小一些的同心圆路线骑行。他还会钻进3楼的图书馆，溜到椅子或者桌子下面，躺在地板上埋头思考。纳什在普林斯顿的生活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获得一个人的认可，而这个人就是当时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纳什啊，经常会在一个白色的小楼前驻足，每天的9点到10点钟，爱因斯坦就会从里面走出来，前往他在高等研究院的办公室。纳什曾经无数次地想象自己怎么样才能和爱因斯坦开始对话，好让爱因斯坦也能停止脚步，带着吃惊的表情上上下下地打量他。可是腼腆的纳什始终也没能开口。后来纳什鼓起勇气进了爱因斯坦的办公室，说了好多自己的想法，可最后爱因斯坦只是慈祥地微笑着说，你最好还是多学一点物理，年轻人。但是纳什并没有听取爱因斯坦的意见，纳什坚决维护自己智力的独立性，不想受到过分的影响，他一心要研究出属于自己的原创理论，总在试图寻找一些其他数学家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在以往的经济学当中，人们沿用的是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理论。这个理论是这样的，在集体中每个人都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出发，那么会促使集体利益的最大化。但是22岁的纳什却在他的论文中对这个理论进行了反驳。我们一块来看看这篇论文，后来成为了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经典文献之一，非合作博弈。他所提出的观点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改变了人们的合作方式。纳什在他的论文中证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每个人都只从最有利于自己的角度出发，结果是损人而不利己的。而正确的方式是，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样去对待别人，只有这样两个人的利益才能够最大化。这就有点像我们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 Adam Smith needs revision.
3: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2: We all go for the blonde.

0: off each other,
1: not a single one of us is going to get her. So then we go for our friends. But they will all give us the cold shoulder because nobody likes to be second choice. But what if no one goes for the blonde? We don't get in each other's way, and we don't insult the other girls. That's the only way we win.
2: 纳什的论文的惊人之处不在于它的难度或者深度，而在于找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的答案。他在这篇仅仅27页的博士论文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也就是后来被称之为纳什均衡的博弈理论。这个时候纳什只有22岁，人们完全没有想到这个22岁的年轻人所提出的理论在未来将引发经济学的大变革。不过当时的这个理论并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也没有为纳什带来他想要的一切。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纳什搬到了波士顿，并且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师。学生们都管纳什叫孩子教授，不仅是因为他的年纪非常小，更在于有时候他会做出一些很幼稚的举动。不过呀，纳什却觉得自己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他的同事，他很傲慢，很自我，只对那些跟他一样精神层次的人感兴趣，所以纳什的同事们并不喜欢他。不过因为他的数学才能，大家都尽量地忍着了。不久他遇见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来自萨尔瓦多的21岁物理专业学生艾莉西亚。
3: 艾莉西亚年轻漂亮，而且非常有魅力，她并不是美国人，这样她显得更加惹人注目。而那个时候的纳什也是个黄金单身汉，人长得帅，年轻有为，前途无限。艾莉西亚年轻的时候想成为第二个居里夫人，纳什的雄心是吸引她的因素之一，她把自己的事业心转移到了纳什的身上。
2: 1957年的二月，艾莉西亚和约翰·纳什在华盛顿举行了私人的小型婚礼，他们彼此相爱相惜，真可谓是天作之合，事业有成，新婚燕尔，本该是纳什最得意的时候，不想却在这个时候他遭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挫折。其实纳什那个时候已经小有名气了，专业上也有一定的成就，可是纳什追求的是最顶端，是最高级别的认可。他十年来一直争取代表数学界最高荣誉的菲尔兹奖章，但是在那一年他再次与奖章失之交臂。数学家到了30岁就好比运动员到了30岁一样，年龄变成了最大的敌人。而在纳什的眼里，自己也开始走下坡路了。极度好强的纳什无法接受自己的失败，他非常的痛苦。

0: 1958年新年前夜，纳什在同事家参加一个化妆舞会，他打扮成一个婴儿，带着肚兜，整晚都靠在妻子艾丽西亚的腿上。即使对他的古怪感到习以为常的人，也觉得这种行为令人不安。几周后，纳什冲进麻省理工的教室休息室，声称来自外太空的国家在《纽约时报》上给他发密码信息。不久又发生另一件事，他中途打断一堂课，宣称自己在《财富》杂志封面上乔装成教皇约翰23时。他坚持说，这是因为23是他最喜欢的数字。芝加哥大学请他去任教时，他拒绝了。他说自己有重任在身，将要成为南极洲的国王。纳什还对别人说过，外星人毁了他的事业，而国际组织正在袭击他。
1: 谁都不知道，在纳什高傲的外表下，隐藏着另一个自己，充满焦虑、自我怀疑，甚至恐惧。这为他精神后来出现问题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在一周之内，纳什的性格发生了完全的改变。在纳什发病以后，麻省理工学院的系主任认为，纳什的精神已经完全崩溃，无法再任教，于是解除了纳什的教师职务。纳什的家人在知道这件事儿之后，也非常的担心。然而，纳什的情况还在持续恶化当中。
2: When you get your sisters, you wait for me to call you.
3: No, I'm not going.
2: Just get your things.
3: I'm not leaving.
2: Stop! Stop it.
4: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0: 纳什的妻子艾丽西亚希望帮助纳什康复，可是她根本无能为力。于是艾丽西亚只能向精神科医生求助。
1: 医生最终建议纳什住院治疗，把他送进精神病院，这对艾丽西亚来说是个艰难的决定，可是也是没有办法的选择，因为从没有人能自己完全克服这个疾病。1958年，30岁的纳什被诊断为妄想型精神分裂症。通常这类精神疾病的发生都是由压力导致的，这些压力大多来自于患者对自己的要求过高和承担重大的责任。
5: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0: 患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个体之间的症状差异很大，即使是同一患者，在不同阶段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症状。不过综合来说，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会有幻觉，包括幻听、幻视、幻嗅、幻味及幻触等，而最为常见的就是幻听。而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则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种，患者会出现被害妄想及夸大妄想。
1: 被害妄想和夸大妄想，即随时随地的以为有人要害自己，或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具有特殊能力而肩负重大责任的人，这些症状和纳什的行为。就这样，患病的纳什在麦克林医院进行治疗。据后来纳什自己说，当他处于妄想的时候，就像是在做梦一样，他知道自己在哪，也知道别人说他病了，但他自己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别人都在骗他，而他自己是某个阴谋的受害者。在病态下的纳什会看到自己是个信使，并且身负特殊使命。数学家本应是一个理性的人，但是纳什的幻想与数学联系在了一起，在许多数学公式或者文字符号之中，这些幻想与数学以相同的方式呈现在纳什的面前，所以纳什只能相信。
0: 这个时候艾丽西亚并没有放弃，他挨个请求纳什的同事去看望他，希望他们的支持可以帮助纳什痊愈。而当纳什患病的消息传出来后，数学界一片哗然，他们都认为一个数学天才就这样陨落了，纳什就真的这样一蹶不振了吗？
1: 精神上的折磨显而易见，但是在纳什的眼里，最大的折磨来自于肉体。在这里，纳什开始认识到

0: 除非他的行为举止恢复正常，否则他是不会出院的。所以他决心要战胜妄想的念头，要克服它。但是过一段时间他们又会出现，然后纳什马上又接受了他。住院50天以后，纳什请了一个律师使他得以出院。几周之后，他从麻省理工学院辞职，取走了所有的退休金，宣布要去欧洲。这个时候已经生下孩子的艾莉西亚把孩子托付给母亲照顾，陪纳什一起踏上了去欧洲的路程。1958年7月，纳什抵达了法国的首都巴黎，但一下飞机，眼前的景象让纳什和艾莉西亚惊呆了。此时的巴黎一片混乱。
1: 为反对核武器军备竞赛，巴黎的整个街道响彻着罢工游行和爆炸的声音，让人不得安宁。因此一周后，纳什做出一个决定，他去了卢森堡，同时向全世界宣布他要放弃美国国籍。但是这个请求被拒绝了。后来纳什又以难民的身份到了瑞士的第二大城市日内瓦，因为那里被人称为庇护之城。纳什觉得这里应该是一个安全的世界，但是他发现那里的人也充满了阴谋。
0: 在整个欧洲的旅程中，只要纳什一试图放弃国籍，这时就会有一名美国海军武官缠上他，负责拿回他的护照。因此这名海军武官跟着纳什绕遍了整个欧洲。纳什在欧洲游荡了9个月，直到法国警方抓住了他，把他带到机场。就这样，纳什被法国大使馆驱逐出境，回到了美国。随后艾莉西亚带着纳什搬到了普林斯顿。为了养家糊口，艾莉西亚在美国无线电公司研究部谋得了一个工作。他希望通过数学界的帮助能让一切重新开始。当纳什回到普林斯顿以后，他们为他提供了一个无需承担过多责任的工作，希望纳什能重新回到社会中。但纳什拒绝在报税表上签字，因为纳什依然觉得有人会对他不利。从此以后，纳什依然受着病魔的困扰。2年之后，他又再次住院。这次，纳什被转到了

当时会每天大清早起来叫醒病人，给他们注射胰岛素。此时病人的血糖会降低，进入昏迷状态。胰岛素昏迷疗法促使病人全身抽搐，如果抽搐过度，甚至会有生命危险。纳什在那个时候把自己想象成被残忍对待的动物，从此他成为了一名素食主义者。在接受了这次可怕的治疗之后，纳什的症状减弱了，但他看起来就像经历了一场大灾难一样，整个人被摧垮了。不过那段经历纳什自己很少提及，相信这在纳什的心里也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噩梦吧。1961年，33岁的纳什处于失业的状态，他普林斯顿的前同事为他准备了一个做研究的

0: 似乎是好多了，但其实他的内心却迷失了方向。他写道，理性思考如同在宇宙中给人强加的一个极限。后来纳什把那段恢复期称为强迫理性时期。在这之后，纳什的精神状况依旧反反复复，他再一次一个人去了欧洲。这时埃里希亚经过了三年的心烦意乱之后，在1962年的冬天申请离婚。纳什病的这几年，艾丽西亚一直都没有放弃过他。但是这次究竟是为什么让他做出如此心碎的决定呢？我们这里有一份档案，这个是当时艾丽西亚所请的律师向法院提交的一份律师文件。这个里面这样写道，1959年3月，原告艾丽西亚有必要将被告关进一家医疗机构，这里面所说的被告也就是约翰纳什。但是被告由于原告造成他被监禁而满怀怨恨，宣称再也不愿与原告继续以夫妻名义生活。到1961年，被告对他妻子的怨恨以及不再保持婚姻关系的决定仍然没有改变。此外，被告没有能力适当供应原告。能看得出来，离婚并不是艾丽西亚内心所情愿的，但是纳什对她的态度实在是让她无法忍受，最终艾丽西亚只能选择离婚。虽然纳什和艾丽西亚的夫妻关系已经不存在了，但当纳什没有人照顾，别人又不肯收留他的时候，仍然深爱着纳什的艾丽西亚并没有放弃他。他让纳什搬过来和他一起住，并且发誓再也不会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治疗。这样的照顾并不是一个以妻子对于丈夫的名义而做的。或许在艾丽西亚的眼里，她一直坚信纳什可以康复，这样的爱和信心给了纳什最大的帮助。在和自己精神战斗的纳什不再孤立无援。电影《美丽心灵》中对于这一段的描写特别感人，我们一块来看。20世纪70年代的一天，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齐夫拉像往常一样第一个来到他工作的地方，准备打扫一下卫生，开始新一天的工作。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儿，一块平时没有人用的空白的黑板上被人用很小的字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方程式和密码，其中还夹杂着一些奇怪的符号。从那天以后，不仅是黑板，就连图书馆的窗户上也被人画满了各种让人难以理解的符号，这让齐夫拉特别困惑。
1: 之后在这座享誉世界的普林斯顿大学校园里，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在这所学府的图书馆里存在一个奇怪的幽灵。
0: 这不是人们幻想或者杜撰出来的灵异事件，当然这个世界上也不存在幽灵。时间一久，人们才发现这个所谓的幽灵只不过是一个穿着红色帆布鞋、消瘦而且沉默的男人。他的眼窝凹陷，面容忧伤而凝滞，独来独往，从不和人交流。不过如果一个新生抱怨他在附近徘徊让人感到很不自在，那么立马就会受到高年级同学的警告，不要小瞧他，因为你这辈子也不可能成为像他那样伟大的数学家。这个所谓的幽灵就是约翰纳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泡在图书馆，沉迷在自己的世界里。不知不觉十几年过去了，但是让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学生时期完成的杰作终于引发了一场革命。
1: 从6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们成功将博弈论运用在现实生活中，公司合并案、工人罢工、集体协商，这些关于对抗和合作的情状 正是应用经济学的基本组成部分。

0: 经济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使经济学变成了一个更实用的学科。到了80年代，经济学家们都希望博弈论可以获得诺贝尔奖。
1: 斯德哥尔摩委员会认为，若要授予诺贝尔奖，约翰·纳什必须到场领奖。但是委员会的成员担心纳什的状况不稳定，不能承受颁奖典礼的压力。有些人甚至担心纳什会做出令这一奖项蒙羞的事儿。其实到了80年代末期，在和精神疾病奋斗了30年之久的纳什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转变。
2: I don't really remember the chronology very well. Exactly when I moved from one type of thinking to another, I began arguing with the concept of the voices, and ultimately I began rejecting them and deciding not to listen.
1: 那时突然陷入了疯狂之中，如今则是慢慢地恢复了理智。据说有一部分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在发病很长一段时间后确实会好转，但其中的原因还是一个谜。
3: Alicia,
4: I'm sorry.
3: Alicia,
4: we meet together at maximum speed. About 10 miles per hour.
0: 纳什的康复归功于艾丽西亚几十年如一日的陪伴与坚持，她一直在纳什的身边照顾纳什，并抚养自己的孩子，同时也因为纳什身边朋友的帮助，他们从来都没有抛弃她，愿意像对待正常人一样对待她。这些都成为了约翰生命中发生的美好的事。

0: 脑变得清楚，关于他复原的言论开始流传了出来。有人推断，那时是服用了某种新的药物而产生了效果。但其实，纳什自从1970年以后，就再也没有吃过药。纳什终其一生都在幻想，他成于幻想，却也差点败给幻想。有人说，神经失常的人，要么是疯子，要么是位伟大的科学家。可是，当疯子和科学家结合的时候，能拯救他的只有美丽的心灵。这美丽的心灵属于艾莉西亚，也属于纳什自己。
1: 在这之后，约翰·纳什和艾莉西亚以及他们的儿子约翰尼仍住在普林斯顿。他的儿子同样是一位数学家，也深受精神分裂之苦。2001年秋天，在离婚38年之后，纳什和艾莉西亚复婚了。
0: 在普林斯顿，纳什再一次回到了自己的数学工作中。一个曾经迷失了自我的人，告诉我们精神分裂症这种疾病是可以被战胜的。
1: 2015年5月23日，约翰·纳什在领取了数学界三大奖项之一的阿贝尔奖后，在乘车回家的路上遭遇车祸，在美国新泽西州逝世。虽然纳什夫妇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们的美丽善良的心灵会随着纳什这一生传奇的故事继续流传下去。

0: 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4: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0。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7: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8: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7: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8: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1: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主持人小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生活越来越好，每天啊也是换着花样的吃，换着花样的买吃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吃多了有的时候就会担心吃的太油腻了对身体不好。那这个时候呢，大家都非常注意健康了哈，那就需要这个健康的油。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少见的而且特别健康的油，让您真正能做到在吃油的过程当中补充身体所需的健康的油脂。它的名字叫做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纯亚麻籽油。
1: 是，那这个纯亚麻籽油呢，它是冷榨亚麻籽油。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冷榨亚麻籽油啊，就是指亚麻籽采用低温物理压榨

0: 相管理。
1: 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亚麻籽油啊，它是可以应用于咱们的中式的炒菜的。
0: 对，
1: 一般咱们说健康油脂普遍的这个烟点比较低，不太适合咱们煎炒烹炸吃饭的方式，所以说给大家带来一些困扰。但是今天这款亚麻籽油，它是可以去进行煎炒烹炸炒菜的，它的烟点还是不低的。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小瓶包装的设计，考虑到的就是什么，可能有一些中老年人的家庭他的人口比较
0: 少，
1: 吃的少，本身老人对于这个饭菜的清淡就有一些要求嘛，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了400毫升的小瓶，您吃完一瓶再开一瓶，这样呢油不会有哈喇味儿。同时呢，这款油它是需要避光去进行存放的，比如说放在柜子里啊，放在家里边，比如说一些阴暗的地方。
0: 对，
1: 所以说小瓶的包装也适合去进行保存。那么为什么要避光保存？这个其实也是关乎于它里边的阿尔法的亚麻酸的含量的，因为阿尔法亚麻酸它是需要避光，同时呢避免它氧化的。
0: 是，
1: 所以说您越是纯的油越是要避光去进行保存，所以说这款油您在使用的时候也是稍微要注意一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在节目当中就是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整个的组合和价格特别适合大家去今天进行抢购。
0: 对，我们带给您的小瓶设计，每瓶是400毫升，今天带给您的总共是11瓶，买5瓶赠5瓶，但是您要保证在北广生活时间播出时间段内来拨打电话，不管有没有拨通都能送给您这一瓶。这11瓶的价格呢，总共给您呢是199元，而这个要在市面上呢，就要在450元以上了。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晋阳啊等等这几个地区，是因为卤土呢质地更加的硬，同时它的矿物质含量更加的高，所以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会变得更慢，富含着更多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以及非常非常丰富的

0: 药片真正的健康，同时喝起来味道有一点点的麦香味，是因为它经过麸炒。这样的山药粉，这样纯净的同时健康的，而且今天还有高硒含量的这样的山药粉，还是给大家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要下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卢图铁块山药粉，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3盒，每盒是10袋，一共是130袋，每袋是12克，2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4: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5: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000揽月。
6: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5: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6: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7: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0: 头上。中国科学院遗传发育所研究员许操介绍，极二 2.0 是全球首款人形具身智能育种机器人，灵敏度、精准率都提升了。
1: 我们对于花朵中的花蕊的识别率由原来的 85.2% 提高到了 92.8%， 就有利于我们去精准地完成杂交授粉的操作。
2: 因为它本体自由度、全身自由度和它的末端自由度，就是它的胳膊或者手的自由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它就可以去适配不同的场景。比如这朵花呢被一个叶片挡住了，那么 2.0 呢，它因为是双臂，它就可以用另一只手把这个叶片拨开，再去给它授粉，所以它在不断的进化，产生更多的多功能。我们未来的研发方向也是一机多用。
0: 种业大会上，智慧育种不断上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带来了矮杆 LC6569 和荆轲 857D 玉米新品种，还带来了用 AI 育种技术培育的品种。
3: 传统育种从一开始建选材料到最后育成一个品种，这个过去说10年时间，现在我们一般是用5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更主要的是成功率，这要用到 AI， 就是很精准的选中它那个最好的那个组合。过去说是万里挑一，但是我们现在育种可以说是10拿9稳。
0: 本次种业大会首次以智慧育种为主线，丰台主会场的科技成果交流体验活动就汇集了神农育种 Studio 一体化智能育种工作台、全国首个种业大语言模型风灯等621项前沿技术成果。从种质资源保护、新品种培育到数据采集、智能决策，全方位呈现了数质技术赋能种业高质量发展的图景。北京市种子管理站站长黄生斌说，
4: AI 已经贯穿到基因解码、表型感知、模型演算整个的过程，在大田也好、温室也好，各种场景现在都有广泛的应用，这就是我们育种面临的新的变革。
0: 北京智慧育种已经从点状突破向系统集成整体跃升。北京市委农工委委员、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连武表示，
5: 北京在智慧育种的技术研发、设施设备、服务水平全国领先，超百款金牌育种芯片覆盖全品类，多款打破国外垄断，全国种业大模型超1/3由在京单位牵头研发，精种子育种平台市场占有率居国内首位。15期间，北京将锚定农业中关村以种业之都建设目标，以智慧育种攻坚突破为核心，以企业主体培育壮大为支撑，持续为种业振兴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北京样板。
6: 昨天上午，2026年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在石景山区举行。全民国防教育月期间，全市各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数百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今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将通过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让群众在可看、可练、可参与中厚植国防观念，凝聚起关心国防、强国兴军的磅礴力量。其他方面，我们来关注夏末秋初，天气爽朗宜人，可在这样的天气里，却有不少人喷嚏打个不停，鼻涕与眼泪齐飞，这可能是秋季花粉过敏在作祟。中国天气网推出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地图，9月4号至6号，我国10余省区市都易诱发过敏。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地图来看，内蒙古中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山东大部、安徽东部和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极易诱发过敏。建议这些地区容易过敏的朋友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出行备齐口罩、帽子等防护装备，全副武装防过敏。目前秋季花粉过敏季已到来，症状严重者要及时就医。除了用药之外，保证充足睡眠，饮食营养均衡，多参加锻炼，提高自身免疫力，也可有效降低过敏风险。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

0: 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
0: 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0: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呢，我继续请到了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和我们一起聊聊这个换季鼻炎的事儿啊。
4: 各位九苏养生派的

0: 严重呢？
1: 大家有一个误区，总觉得是春天的时候鼻炎发作的多，是因为那会儿会有各种花儿开了、但其实不是，除了春天之外，秋季也是鼻炎高发期。四个核心的刺激因素得的 buff 叠满了啊！第一个就是花粉，秋天的时候蒿草和豚草的花粉量特别大、如果有去内蒙的老师们就知道了，因为内蒙到了这个季节该开始蒿这个割这个蒿草了。
0: 是的，
1: 蒿草它的这个花粉量很大。第二个呢，就是入秋了之后的尘螨，入秋了以后大家特别喜欢关窗，对吧？咱们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开空调开得多，被褥啊、地毯啊这些尘螨在这种密闭的空间里边，它的浓度就升高了。还有就是温差，昼夜温差变大了，这种冷空气一刺激，鼻黏膜敏感的人立刻就会有反应。还有就是秋天北京的天气是啥？它不是湿冷，它是干冷，那干燥，所以空气湿度的快速下降，鼻黏膜它又不湿润了，这种黏膜它一定是喜欢湿润的，鼻黏膜缺水了，屏障就变弱了，所以一刺激它就发作了。那对于咱职场的牛马来说，办公室长期关闭门窗，对吧？尤其是好多写字楼里边那个窗户都不好打开，开着空调，尘螨、干燥、温差，占全了，所以一上班有的时候反而发作的就更厉害了。
0: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分不清是感冒还是鼻炎，总当感冒治，那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区分呢？
1: 哎，这问的特好，所以我经常有这个病人在门诊找我看病，我说你怎么这鼻子吸溜吸溜的？说哎，我最近感冒了，然后过一个月复诊了，我说你怎么这感冒还没好呢？他说啊，我这都一个多月了，还老是这样。我说您确定是感冒吗？有可能您是过敏了，就你自己是不知道的。
0: 是，
1: 对，我说作为一个老鼻炎人，非常能分辨出哪些是我们的战友。我说一看，我说您这可能是过敏性鼻炎。我说要不然您去这个五官科看一眼吧。
0: 是，那怎么区分呢？
1: 其实啊，咱们很多人分不清楚到底是感冒还是鼻炎。哎，今儿教大家三个区分点，让您一秒哎就能对上。第一个就是咱看症状，对吧？感冒的话，它不会是只有鼻子不舒服，它嗓子疼啊，浑身有点低热啦，浑身酸痛啊，它一定是一个全身的表现。但是鼻炎大多数是局部的，是以这个鼻子的这种打喷嚏啊、流鼻涕啊、鼻子堵啊、眼睛痒啊一般的不会发烧。最主要的就是您看您浑不浑身疼，对吧？说我过敏性鼻炎浑身疼，这肯定不会疼，但是您感冒您会觉得浑身沉重酸痛啊，这是看症状。
0: 是的。
1: 第二个呢，就咱看时长，对吧？感冒一般啊咱一周左右您吃不吃药它一般也就好了，但是鼻炎您一发作这一周可能好不了，至少有两周一个月的，甚至您整个秋天都会发现它是反反复复的，就好两天赖两天。第三个呢，就是咱看发作的规律，鼻炎啊大多是早上起床或者是您接触过敏源的时候它突然发作的，但是感冒呢它是逐渐慢慢加重，有诱因的，受凉了，对吧？这个接触了周围有人感冒被您接触到了，它一定是有这个诱因，而且是慢慢加重的，不会说我一进地下室感冒了，从地下室出来哎感冒好了。
0: 对，所以孟老师您刚刚提到就是感冒会流鼻涕，鼻炎也会流鼻涕，那这两者鼻涕的颜色会有什么区别吗？
1: 其实是它的浓稠度不一样。我们说过敏性鼻炎它流的一般叫清水鼻涕，如果您的那个鼻涕或者是痰是白色的黏黏的，证明是有寒，应该是感受风寒，说白了就是受凉了。如果这个时候您发现您的鼻涕是大黄浓鼻涕或者是黄痰，证明就是有肺热，是有火的表现。
0: 您看这把感冒的这个鼻涕的颜色、症状也给阐述出来了。那孟大夫您刚刚提到

0: 中药用的话一定是辨证论治，同病异治，什么意思？都是过敏性鼻炎，哎，但有的人是肺气虚，有的人是湿热，有的人是血瘀，
1: 嗯，
0: 就是它其实会因为不同的这种病因导致同样的这种症状表现，
1: 嗯，
0: 所以对于像过敏性鼻炎，如果您说我想从内部的去调整，我去专门找五官科的大夫，我去内部的调整，要让大夫去耗您的脉，望闻问切，辨证论治，然后他由大夫来判断您到底是什么症型，然后由这个症型咱们再说我们用什么样的这个中药的汤药，因为不同症型这药不一样。
1: 是的，所以说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体质症状，其实用药也是不同。但
0: 是
1: 其实除了我们内调的药之外，鼻炎还有长期使用
0: 的
1: 对，像喷激素鼻喷剂，
0: 对，
1: 但像这种药它会有副作用，会依赖能不能长期用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果然是问题嘴替
1: 替大家问想问的。
0: 对，因为有很多来中院的这个患者朋友，一个是我们说内服中药确实有一定的内调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它一定是有时间的。那么对于过敏性鼻炎的朋友来讲，怎么去缓解症状，最常用的就是局部用药，
1: 嗯，
0: 但是一听说这局部用药，有的人一听说有激素，大家对于这个激素，尤其是老百姓，
1: 嗯，很抗拒，
0: 对，非常的抗拒，因为觉得这玩意儿用了有依赖，
1: 嗯，
0: 而且激素副作用多大呢？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说所有的药物，虽然我们说是药三分毒，咱也不是让您没病的时候咱就找药吃，所以会由大夫来权衡您的疾病的情况和程度，然后我们来选择对您针对性的药物。您说我最近，比如说我偶尔一个礼拜犯一次，我就进仓库才这样，那我们第一点就是您少进仓库，对吧？
1: 是。
0: 第二个就是您拿这个胜利盐水洗洗鼻子，或者您买点海盐水洗洗鼻子，可能对您来讲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比较重，就像之前我如果不喷药的话，我这鼻子能堵一宿
1: 啊，
0: 我就会觉得上不来气儿，
1: 对，呼吸不畅，
0: 对，呼吸不畅，嗯，如果要是已经病情达到了一定严重的程度，已经干扰到了您正常的生活，那这个时候该用的药我们一定要用、
1: 嗯，
0: 所以就是两伤其害，一定要取其轻，对吧？你说药有没有副作用啊？它可能会有一点不良作用，但是不良反应它不是所有人都出现的，所以就是咱该治疗的时候治疗，所以咱就要知道我治疗的时候一用什么药，用完这个药的时候有很多事不是说一劳永逸的，来医院一次，嗯，那为什么要复诊呢？我们要观察一这个药有没有作用，效果怎么样，改没改善症状，还有就是它有没有出现不良的反应，有没有副作用，这些都是我们在随访的过程中要进一步的去关注的。所以一旦您确诊了某一些疾病，已经影响到您自己的正常的生活了，说我已经睡不了觉了，甚至我每天就跟说话觉得上不来气儿，太难受了，每天胸闷气短憋闷，甚至开始哮喘了，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大夫来评估咱该用激素它也可以使，不用特别担心，
1: 嗯，
0: 而且正规的你想咱鼻用的激素，因为它本身是局部给药，所以它的这个剂量非常小，而且它是直接作用在鼻黏膜上的，您全身吸收的剂量非常非常少，而且您只要是遵医嘱的话，它长期使用是比较安全的，也不会形成依赖，也不会对您造成那么大的这种伤害和副作用。
1: 所以说要遵医嘱嘛，就是这个原因。
0: 是的。
1: 那其实孟大夫，我感觉啊，这个您刚刚所说的环境其实对鼻炎的影响是蛮大的。比如说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浙江，就是从小到大在浙江生活，但是这两年来北京上学之后呢，觉得哎天气特别干燥，包括到秋冬天的时候，比如说春夏也有柳絮，然后秋冬天有尘螨，那时候他鼻炎会犯得特别严重。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鼻炎到底能不能根治，他还有望完全康复吗？
0: 是这样的。

0: 入养生误区粉碎机，盐马上进入养生误区粉碎机。答疑完了，孟大夫给大家讲讲，就是大家平时会产生的一些误区和错误的习惯，看看你中招了没。第一个误区就是鼻炎就是免疫力太差，猛吃补药保健品增强免疫力就能好。
1: 对，现在大家总会觉得说我出现的任何问题都是免疫力低，但是这是个错误的。我们说过敏性鼻炎它可不是免疫力低啊，它是什么？它是免疫系统认错人了。正常来讲，花粉啊、尘螨啊，这些其实都是无害的东西。就我不该被认成是敌人的东西，我反应过度了，我把它认成是敌人了，所以我的身体会去攻击它，然后从而您就会出现症状了。所以它是一种免疫亢进，甚至说叫免疫紊乱的一种表现，它可不是免疫力低下。这个时候如果您在各种补物品啊、营养品啊去吃起来，有的时候可能会把免疫系统补得更紊乱，甚至更亢奋。所以它的做法不是说咱要猛补，是要调节您的免疫状态，让它从紊乱而变成稳定。那变成稳定来讲，它还真不是您买那些名贵的补品，就是您规律的作息、均衡的饮食，去养护咱们的黏膜，让您的免疫系统稳定下来，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然后以及均衡饮食，这其实才是最好的。
0: 那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很多人说鼻炎发作就是有炎症，赶紧吃抗生素消炎药消消炎。
1: 哎呀，其实特别常见的错误，因为所有人只要一听炎、鼻炎、胃炎啊，就是只要
0: 以为是炎症，
1: 对，大家就觉得特别喜欢。像我奶奶也是，她只要觉得她发炎了，她身上出现任何症状，她就一定会先去吃阿莫西林
0: 消炎药。
1: 对，她就一定会先去吃消炎药，然后她就觉得这不是发炎吗？啊，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像胃炎的患者，她越吃抗生素，她对黏膜刺激的越重。
0: 是，
1: 但这个炎它不是这种感染性炎症，咱们说的这些抗生素啊，治疗的是这种细菌感染性的炎症。它还不是说单纯感染，因为感染它也分真菌感染、病毒感染，然后支原体感染。包括还分这个是不是细菌感染，在所有感染里，咱说的这些老百姓咱说的抗生素啊、消炎药，其实治疗的是细菌感染。它不是说所有都能杀的。再其次了，这个过敏性鼻炎它也不是细菌感染导致的，它是因为您免疫状态紊乱。你想，我是因为免疫紊乱造成了鼻炎，我吃了一个杀细菌的药，您有没有觉得这有点南辕北辙？我是前门楼子，你说胯骨轴子，然后那人说山上住个猴子，在我们眼里就是您如果过敏性鼻炎自己吃点消炎药，那在大夫眼里就是你一个说前门楼子，那说山上有个猴子，那这就是这个概念，
0: 南辕北辙了。
1: 对，
0: 所以就是如果是普通的过敏性鼻炎发作，就像我们之前第一个板块说的，
1: 脱离过敏源，
0: 对对对，
1: 然后洗鼻子，然后好好吃饭睡觉。如果实在太困扰您的生活，您还是通过这些方式好不了，去专门的五官科，然后由大夫来给您检查评估了之后，给您选择局部用药或者全身的用药，
0: 遵医嘱。好，那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擤鼻涕要两边一起捏，用力擤才擤得干净。
1: 哎呀，这个我其实自己踩过坑，是因为我特别能理解，因为过敏性鼻炎的人的这个鼻黏膜特别痒。就是当我擤鼻涕的时候，如果特别用力的时候，你会觉得因为你很痒嘛，你一使劲儿，你就会觉得它就是感觉它那个痒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0: 其实是不是痛去缓解那个痒的症
1: 状？对，就是它，因为它一使劲儿嘛，你就会觉得哎好痛快。然后所以之前我每次在家擤鼻涕的时候，然后我妈就会说我，她说打雷了。这么大声，鼻子不要了，你把鼻子揪下来得。
0: 是的，所以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
1: 但其实这是错的，是因为这样做的话，其实对，本来你想咱为什么能得过敏性鼻炎，对吧？黏膜肯定是脆弱的，黏膜肯定是本身就有问题的。那这个时候您这么使劲擤，这个黏膜有的时候会进一步的加重它的充血，加重它的这种黏膜的这种损伤。正确的话，您是也不用两边同时，因为咱们平时擤鼻就是两边同时摁住啊，咱按住一侧轻轻的擤，两边交替。您不用力量太大，但是我非常能理解，就是我每次觉得鼻子痒，我就特别喜欢使劲擤，但是擤完了之后我就会堵上。为什么会堵上？是因为鼻黏膜充血了
0: 啊！
1: 你使劲儿，它充血了之后，它就堵上了，然后我就又开始找药，说不行，再喷个药吧，就恶性循环啊！朋友们，千万不要学孟大夫这一点。
0: 所以擤鼻涕的时候一定要轻柔，
1: 轻柔啊！先擤一侧，再擤另一侧，不用两边同时啊使劲擤。
0: 那第四个误区是什么呢？鼻炎犯了就别出门，在家关窗紧闭，不接触过敏源就没事儿。
1: 不接触过敏源是对的，但是啊，您。

0: 在家关窗紧闭啊，想的是哎呀我怕外边有这个孢子啊有这些所有的花粉进来、嗯、但其实在密闭空间里它也不是安全的，因为家里边尘螨霉菌灰尘的浓度很高，换句话说你说咱家里的好多柜子、
1: 嗯、
0: 如果要是比如秋冬天的时候夏天衣服放进去
1: 积着灰尘，
0: 对，咱把秋天的衣服拿出来的时候、嗯、有的时候一拿出来就一抖了，哇塞我就不行了，这个时候因为它里边会有一些灰尘霉菌和这个尘螨，所以长期的待在这种密闭的空间里，如果空气是不流通的，咱们的黏膜是用缺氧的状态，它的黏膜修复会更慢，免疫力也会更加的紊乱。其实最正确的做法是就是咱早上比如说花粉浓度比较高的时候您尽量少出门，
1: 嗯，
0: 或者就是您要上班的话您咱戴个口罩，有专门防尘螨防花粉的这些口罩，咱戴个口罩，白天家里呢咱该开窗通风该开就开窗通风，但是呢也不是说完全闭门不出，而且家里呢一定要对尤其是这些卫生死角，比如说一些除螨的除螨，该打扫的打扫，减少室内过敏源，其实比您关窗户要有用的多。
1: 嗯，所以家里要定期打扫，并且开窗通风。
0: 嗯，
1: 那第五个误区是什么呢？有人说鼻喷剂一缓解就立刻停药，多用不好，能少用就少用。其实这在刚刚快问快答，孟大夫也给大家解释了。
0: 对，其实因为大家总觉得是药三分毒，症状一轻我就停药，甭说这个了，咱血压药啊、胃炎的药反反复复，对吧？就我跟您说的，这饿了吃口馒头，然后过一会儿又饿了再吃一口，这一馒头吃一下午，就是因为它没有规范的按照剂量去吃。但其实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就是在发作期的时候咱再规律的用药，直到咱们的症状完全被控制啊，再慢慢的减量，得听大夫的话，大夫说了您这药用两个礼拜啊怎么喷，然后不能说哎我用两天好了算了剩下那10天我不用了啊，不行的。所以它是需要给黏膜一个修复的时间，需要逐渐逐渐减量。当然了您说大夫说我用两个礼拜，他说不行，那我要不然我用两个月吧，那也不是越长越好。
1: 嗯，
0: 同时除了药物之外，洗鼻、养护黏膜，这些都是需要同时配合去做的啊，要遵医嘱才是最安全的。
1: 是的，遵医嘱是最安全的。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大家最喜欢的第三个板块，实操环节。
2: DIY 茶饮，特效穴位，懒人小动作，家常食谱，零门槛居家养生法，听完就能上手，在家轻松调理。一起来到今天的居家清养实操站。
1: 好，孟大夫快给大家一套能缓解鼻炎怎么养护我们黏膜的实用方法。
0: 嗯，哎呀，今天这个实操环节呢也是分了四部分，一款养护黏膜主要是通鼻窍的这个代茶饮，堵鼻子可太难受了。
1: 嗯，
0: 还有三个特定的这种穴位您可以在家按一按，以及一套鼻部的保健操，还有正确的洗鼻方法，最后是一道黏膜滋润啊养护的一个食疗方，全是非常温和和安全的啊，我自己也试了不少。我们先说第一个呢，叫做通窍的一个代茶饮，叫做辛夷玉蝴蝶茶。首先呢我们选择辛夷花一克啊，为什么一克呢？因为辛夷啊过量使用它还有小毒，但是一克是很安全的。辛夷花一克，加上玉蝴蝶两克，麦冬三克，再加上防风三克，然后生甘草两克。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辛夷一克，玉蝴蝶两克，麦冬防风各三克，加上生甘草两克，您把它放到您的保温杯里，开水冲泡焖煮15分钟，您就温着喝，一天喝一杯就可以了。针对这种换季的过敏性鼻炎，辛夷通鼻窍，玉蝴蝶呢润咽喉，修复黏膜，缓解嗓子的不适，麦冬呢滋阴润燥，而防风呢我们说有抗过敏的作用，白甘草调和诸药，温温的喝下去，对您的黏膜干痒包括这种刺激都会有一定的缓解。还有三个穴位，那这三个穴位呢不是说您发作的时候才需要摁，您平时在家看着电视，或者是咱在办公位上中午休息的时候，咱就可以利用这些小的时间，甚至早晚上下班咱在地铁上、
1: 嗯、
0: 咱也没啥事，咱就摁一摁
1: 摁一摁
0: 啊。对、
1: 嗯、
0: 第一个呢就叫做迎香穴，迎是欢迎的迎，迎着香味儿咱就去了的那个穴。
1: 对
0: 呀、
1: 啊，这一看大家都知道在哪儿了。
0: 对，它其实就是在我们的鼻翼外侧啊，中这个鼻翼外侧的这个点啊，鼻唇沟里、
1: 嗯。
0: 如果您不知道在哪儿，没关系。您上搜索引擎，现在太方便了，您一输入迎香穴啊，连这个穴物穴位的在哪个归经上，它在哪儿，什么
1: 作
0: 用全都给您出来了。
1: 就是女孩特别容易卡粉的地方，
0: 还容易起痘痘，而且这个起了痘痘还不能挤的。
1: 是的，
0: 对，迎香穴啊、嗯、迎香穴呢啊，我们说用您的食指去按揉它，压一压，每次一

0: 一分钟，当您鼻子不通气儿打喷嚏的时候摁，或者您随时摁都可以。它是我们通鼻窍的第一要穴，按揉的时候呢，能够帮助我们促进鼻部的血液循环啊，缓解这种鼻塞鼻痒的症状。第二个呢叫印堂穴，这更好找了。您两个眉毛这眉头连线的终点啊，就是您每次之前化妆有的时候点那红点儿，
1: 对，
0: 点那红点儿的地儿，两个眉毛眉头连线的终点，就咱们的这个印堂。那老百姓老说这
1: 印堂
0: 发黑，对的不好，这也不吉利啊。其实就是我们说印堂在哪儿呢，就是眉毛连线终点，其实就是额头这个终点这个地方。说这个地方亮堂红光满面，证明这最近气色不错。
1: 对
0: 啊，对啊，如果这儿这暗了暗沉了，可能是睡不好觉了啊。对，
1: 得修养修养。
0: 对，所以我们说印堂穴，那么印堂穴您也是用食指啊去按一按，每次按揉一下，其实它有一点往下压一压，它有点酸胀的这种感觉。因为有很多过敏性鼻炎会引起这种头疼眉棱骨疼啊，觉得脑子不清爽啊，所以它有通鼻窍而清头目的作用。如果您是上班族，咱们坐在电脑面前，再加上鼻子堵了，哎，正烦躁的时候，不妨您摁一摁您的迎香和印堂，能够一定程度缓解您头晕脑胀的这个症状。当然了，我相信如果少俩总结可能立竿见影就更好了。
1: 是的。
0: 然后第三个是什么穴呢，叫做风池穴。这个我小时候特别熟悉，为啥叫保护视力眼保健操第四节。
1: 对，第四节
0: 按揉风
1: 池
0: 穴。看来我还没有很老和练文，
1: 我们应该是一套这个
0: 一套
1: 眼保健操。
0: 对，眼保健操。

0: 驱风散寒啊，帮助我们缓解脖子的这个肌肉紧张，还能增强抵抗力，去减少鼻炎的发作啊。尤其是您受了凉吹了冷风啊，咱老对着电脑，您摁摁这个印堂迎香和风池，哎，您会感觉不止对鼻炎有作用，似乎还能缓解您的这个疲劳，让您感觉这头昏脑胀啊感觉这个昏昏沉沉会更好一点。
1: 我经常有那种冷风吹进头腔的那种症状。
0: 其实说到这儿就说到了咱们第三部分，就刚好跟大家说了这几个穴位之后就有一个鼻部的一个按摩操。如果您是有鼻炎困扰啊，哪怕您说我虽然我不用吃药，但是我确实稍微一进这个比如说进一些地方我就容易有这个鼻炎的症状的话，其实您可以试一试。我们首先用食指的指腹沿着鼻梁呢上下搓啊，搓搓咱们的鼻梁啊，促进鼻部的血液循环啊，点一点两侧的迎香，哎，这两边啊，点一点我们的迎香，同时呢，可以揉一揉我们的这个印堂穴，搓鼻梁啊，点迎香，揉印堂，每一个有个几十秒就可以了啊，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好操作？您坐在办公位上，或者如果此刻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前提是您没开车啊，您坐在家里就可以搓搓鼻梁，点点迎香，揉
1: 揉
0: 印堂，
1: 揉揉印堂，
0: 对，它能够改善我们鼻部黏膜的血循环，增强黏膜的抵抗力，减少鼻炎的发作。还有就是那有很多小伙伴说，刚才孟大夫说了要洗鼻子，有什么正确的这个步骤呢？作为一个老洗鼻人来讲，其实首先我们要准备这个和体温相近的或者常温的这种偏暖和一点的海盐水也好，专门用的这种鼻喷的这种生理盐水，

0: 然后呢您洗完一侧呢轻轻的您醒出来，然后再洗另一侧，对吧？刚才跟大家说了，洗完一侧之后然后摁着稍微轻轻的醒出来。
1: 这个时候不能呼吸吧？就是喷头喷进去的时候
0: 啊。对，您喷进去的时候、您一吸不就全吸进去了？
1: 对
0: 对对对、就是说我喷进去的时候然后不呼吸，但是我正常的时候我憋了不行，我让这个往下流的时候你是可以呼吸的啊、然后所以就是您一天一次啊，发作的时候一天两次，洗完了以后会觉得很清爽，它整个黏膜是很湿润的，也把这些过敏原冲掉了。
1: 嗯，
0: 啊，最后一个就是咱的这个食疗养生方啊，老朋友啦，之前也提过，这个季节特别的干燥，而且我们的黏膜特别的怕干燥，所以您用银耳、百合和雪梨，咱。

0: 够安全，您全家都能喝，是不是？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养生是一套长期主义，那养鼻炎更是了。孟大夫今天这一套，从缓解发作到日常养护，我觉得全给大家安排明白了，跟着做就能少遭鼻炎的罪。
0: 最后啊，要再提醒大家一句，鼻炎呢，虽然我们要缓解症状，改善提高生活幸福指数，但是呢，也别只盯着症状，有很多鼻炎是因为咱内环境紊乱了，免疫力紊乱了，黏膜它受伤了，所以它的核心是稳定我们的免疫状态啊，结实我们的黏膜屏障，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您在用药的同时，改善症状的同时，也要记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规律的生活。如果持续有症状缓解不了，也要去相应的医疗机构寻求五官科医生的帮助。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的，那我们下期见。
2: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九月鼻炎高发，花粉尘螨、昼夜温差、空气干燥，多重刺激，还会连带引发眼痒、咽痒、耳朵痒，注意区分鼻炎和感冒。鼻炎以局部鼻痒、喷嚏为主，无发烧、浑身酸痛，病程也比较久。二，实操养护，可用等渗生理盐水洗鼻养护鼻黏膜，遵医嘱规范使用鼻喷剂，不要症状一好就立刻停药。日常喝辛夷玉蝴蝶茶，常按迎香、印堂、风池穴，坚持鼻部按摩操，食用银耳百合雪梨羹滋阴润燥，强化呼吸道黏膜屏障。
3: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负责人王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非常的高兴啊，给大家带到咱们状元海回购率好评率都是非常高的南极磷虾干啊。
0: 是的，每次王总来呢都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其实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吃的虾米，还有什么海米之类的。这个他们是不是有点像啊？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以往很多的咱们这个用户啊，很多的老百姓，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吃虾皮咱们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哎要它的钙质，对不对？再就是提鲜，对不对？但是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可能大多数都是养殖的，再一个就是呢可能回去吃到嘴里是非常非常咸的。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南极磷虾，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有钱买不到的，你可能吃过欧洲的龙虾，吃过北极的甜虾，但是南极磷虾你可能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南极那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全年冰层覆盖，对不对？然后它不可能养殖。首先第一点，今天让大家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野生的南极磷虾。第二点，咱们所有的磷虾是没有盐添加的，就是原汁原味的磷虾。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呢？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吃一些磷虾油胶囊，吃一些虾青素胶囊，你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 DHA 和 EPA， 对不对？所以说你以往吃的瓶瓶罐罐，包括那些胶囊，它毕竟是人工合成的，你说真正里面含的磷虾油能有多少呢？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不对？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让你吃的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0: 其实刚才您说的呢，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
1: 对，
0: 所以说你只要吃上面能够吃对了的话，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1: 是，
0: 另外呢，刚才我说的什么虾皮啊，那个吃起来的话呢，确实就是皮儿，
1: 对，
0: 没什么太多的肉。
1: 是，
0: 但是今天这个产品呢，刚才我尝了一下啊，确实观感上呢它比较大，
1: 对，
0: 另外呢肉也挺多的，而且还特别的鲜。
1: 是，所以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呢，咱们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了一个初加工，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了完整的一个保留。但是这个南极磷虾不是今天能补明天还能补的，它一去就是一年到两年，甚至三到四年，捕捞这么一回才能给大家吃到，大家才能买到。南极磷虾的蛋白质啊，各位，每百克的是26.2克的优质蛋白质，相当于牛肉的20克左右啊，鱼肉的18克左右，虾的16克左右。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你想要的磷虾油Omega-3包括 DHA EPA 有了。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周老师，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让大家用普通虾皮的钱让大家吃南极的野生磷虾。
0: 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1: 好不好？
0: 但有一朋友说了，哟，这么好的东西啊，它价格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
1: 那当然了，它来之不易啊。但是今天咱们来到北广购物，咱是第一次给大家做到一个直播哈，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组合，大家听好了，咱们今天这一袋是100克，我今天将近2斤左右的鲜虾，我才能烘出这一袋的虾干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日常这一袋价格卖多少钱呢？29.8块。咱们今天是整整的20袋，也将近6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0: 596，
1: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大家直接打一个，周老师，对折，299元的价格。
0: 按来说呢，这打了5折以后，价格呢已经是可以了，很多朋友呢已经能够接受了。
1: 是，
0: 但是啊，状元海呢，咱们是老朋友了。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无论是在地方或者在平台，都有一些补贴。所以你们也应该表示诚意啊。
1: 那你这样，周老师啊，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50块钱，
0: 249。
1: 对，
0: 可以。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补助的力度是相当大的。
1: 可以吧？
0: 既然这样的话，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啊，我们也给大家优惠50块钱，那么现在价格只要199元。
1: 你这个不用我承担吧？
0: 不用你承担，
1: 不用承担，
0: 我们来承担。
1: 但是咱俩有言在先哈，咱们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
0: 对，所以呢一定要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够快的话呢，咱们是20袋哈，今天的价格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元，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很多的朋友问哈，说那个小王，咱们这个磷虾干回去怎么来吃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呢，咱们开袋之后，所有的虾没有杂质，没有渣子，开袋空口都能吃，它不怎么咸哈。
0: 不用泡是吧？
1: 不用泡，它里面没有添加盐哈，就是海水自然的这种鲜味和盐度。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磷虾回去怎么做呢？回去咱们这个炒韭菜、炒蒜苗、炒鸡蛋，你炸一下都可以哈。然后呢，包饺子啊，大家一定要回去包饺子或裸韭菜盒子，用韭菜。 鸡蛋加磷虾直接来包，包完之后用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
0: 啊啊、
1: 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啊、包括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磷虾打成粉了、
0: 哦、
1: 然后呢你做汤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0: 所以说刚才你说完它的鲜呢、啊、我觉得它可以替代这个什么味精之类的
1: 啊，
0: 像什么做馄饨啊、
1: 哎、
0: 搁在汤里啊、
1: 嗯、
0: 拌凉菜啊、
1: 嗯、
0: 搁汤啊，或者说呢像海米冬瓜等等都可以来用，
1: 下馄饨的时候撒一把都非常提鲜。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咱们不仅咱们这个吃法多，以往你吃的很多一些瓶瓶罐罐或者是虾青素磷虾油的胶囊咱就不要吃了，
0: 嗯，
1: 咱吃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咱们这个南极磷虾干哈，没有添加、
0: 嗯、
1: 没有外界加入的盐分啊，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十袋可以您送十袋，我日常价格一袋是29.8，日常卖到596了，今天咱们是299元，
0: 已经打了五折了。
1: 对，打今电话前20个名额，我补贴50块钱，周老师再补贴50块钱，就是给大家落地到199。但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前20个名额啊、
0: 嗯！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的有好的习惯，
1: 嗯，
0: 要看他的配料表。
1: 是
0: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呢看了一下配料表啊，
1: 嗯，
0: 它里面只有南极磷虾，
1: 对
0: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
1: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的啊。
0: 嗯，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
1: 嗯，
0: 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1: 是的，
0: 对吧？
1: 啊、嗯，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到一个储存的，所以说所有的虾、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完整的保留。回去之后你冷冻储存，咱们保质期是12个月。你吃一袋，你拿一袋原汁原味的，你想要的 DHA、EPA、Omega 三，咱就吃这个南极磷虾啊。
0: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鲜哈、啊，我也看了一下资料，说当时呢，南极离我们确实也挺远的，
1: 嗯，
0: 但是在南极那边呢，它捕捞上来以后呢，就马上进行加工，
1: 对，
0: 速度非常快，
1: 对，
0: 让它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
1: 啊。是，所以啊，今天咱们是真正有肉的虾，而且今天这个虾我不是养殖的，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就是为了让大家保证的口感，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自然晒80%干的，
0: 嗯，
1: 所以说吃到嘴里你不会有扎挺的感觉，或者特别硬的感觉，
0: 它那个肉质还挺紧实的，而且能吃出来那个 Q 弹的感觉，
1: 是，
0: 还真是具有海水天然的鲜甜的味道，非常好吃。
1: 哎，咱这一辈子去不了南极一次，但是我今天让你足不出户吃到正儿八经那个南极的野生的磷虾，
0: 嗯，
1: 咱们吃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叔叔阿姨、各位用户，咱吃的是南极磷虾里面的营养，咱吃的就是这个产地，咱吃的就是一个干净。
0: 嗯，而且呢，您订购以后呢，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如果什么时候想吃了，按提货线上的电话打电话，那就把南极磷虾送到您家了。
1: 嗯啊，小王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所有的南极磷虾都是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没有添加和防腐剂。第三，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我再给大家罗列一下组合，咱们今天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日常价格一袋是29.8一袋啊，所以说总价达到了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的一个价格，我们日常销售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给大家补贴了50块钱，今天咱们状元海也补贴50块钱。但是补贴整整的100，只有前20个名额啊，你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你要错过这个时间段，不好意思，你买的价格只有299二十袋，不是199二十袋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0: 对，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得到的是20袋，
1: 嗯，
0: 且吃呢啊，而且品质非常好的南极
1: 虾干
0: 啊。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4: 别慌，有办法。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4: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5: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4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6: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
7: 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

0: 接连上演。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教师队伍建设有关情况和第42个教师节庆祝活动。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从正在举办的2026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暨中国国际康复博览会上了解到，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覆盖全账别、全年龄段的普惠型辅具补贴制度和综合服务平台，以精准帮助48万名残疾人累计申请购买辅助器具139万多件，发挥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保障作用。请听报道。
1: 在本次博览会北京展区，26家企业机构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暖心的科技助残产品集中首发。
2: 我们是那个盲人的电竞，
3: 特别方便。
2: 我们这是一款叫《荣耀战场》的电竞游戏，盲人可以无障碍的去操作。您看，我们这也有画面，健全人也可以跟我们一起玩。
1: 不同于传统助残设备仅聚焦生活刚需，本次展出的创新成果精准补齐了残疾群体的精神文化、休闲娱乐需求。北京榜样就。

0: 你比如说出现一个敌人的时候，它就会有提示，敌人距离我们的远近也是有不同频率的这种声音来提示。
1: 本次展会围绕居家生活、便捷出行、休闲娱乐、智能康复多元场景，全方位展示科技助残成果。适用于轮椅使用者的智能扶祉车，凭借人性化、智能化的贴心设计，收获观众连连点赞。北京市残联康复部副主任李文表示，
2: 这个扶祉车它就可以实现残障人士不需要更换轮椅，可以让它实现一个乘车离车。这边智行区域，高德导盲犬、高德的具身机器人，像这边呢就是北脑一号、北脑二号的脑机械接口，咱们是展出的是非常领先前沿的技术产品，这是咱北京市展区的一个特色。
1: 科技赋能福祉，政策温暖人心。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覆盖全障别、全年龄段的普惠型辅具补贴制度和综合服务平台，以精准帮助48万名残疾人累计申请购买辅助器具139万多件，发挥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保障作用。北京市残联康复部副主任李文表示，
2: 咱们现在辅具平台呢，已经把字幕眼镜和纳入了咱们的辅具目录，包括智能假肢，在新一期的这个消费补贴也纳入了智能具身机器人以及智能轮椅。未来呢，我们也会根据咱们这种研发

现瓷器文化。读者还看觅南北区。国图艺术中心将举办胡琴音乐会、大提琴、钢琴二重奏及音乐朗诵会等多场演出。北京市体育局昨天公布今年下半年重要赛事安排。从九月起，北京将迎来全年赛事高峰期，中国网球公开赛、WTT、中国大满贯、北京马拉松、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等十多项国际重磅赛事将相继登台。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介绍，北京草本植物九月进入花粉释放风期，此时草类花粉是主要的过敏源，建议容易过敏的朋友近期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出行备齐口罩、帽子等防护装备，全副武装防过敏。国内方面，教育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教师队伍建设有关情况和第42个教师节庆祝活动。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目前全国有1870万名人民教师，我国扩大实施国优计划，吸引更多高水平大学参与教师教育。教育部将持续落实教师工资待遇不低于政策，健全共保联动机制，让技校向教学一线、班主任、乡村教师倾斜，让潜心教书育人的人被看见、被尊重、被回报。再来关注，近日受台风简拉维、沙德尔影响，宁德、莆田、泉州、漳州等地遭遇强降雨，多地发生洪涝灾害。福建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昨天紧急下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点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郑磊，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

0: 起床接电话的男人显然还睡眼惺忪，但是随着电话那头传来的焦急的话，瞬间就清醒过来。你说什么？你确定？短短几句交谈声让男人的太太也清醒过来，他很快就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是一场暴风骤雨。青灵，快，我让同志送你走。男人对他的太太大致解释了事情的经过，但是令男人惊讶的是，他的太太并没有按照他说的那样匆忙换装出门，反而从容淡定地对自己说，先生，你走，我留下。男人十分不解，并且万分焦虑，毕竟一向善解人意的妻子很少与自己有意见相左的时候，此刻妻子这般执拗让男人有点不知所措。与此同时，广州街道上一队队越军正带着枪支火炮向越秀楼涌去，显然这个夜晚不会平静，一场兵变一触但发。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0: 庆龄，听到这个名字，想必电视机前的观众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了。刚才所说到的这对夫妻中的女方，正是著名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副主席的宋庆龄，而她的丈夫则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政治家孙中山。
2: 孙中山本名孙文，字载之，号逸仙，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的一生以革命为己任，立志救国救民，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他手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创立五权宪法，带领中国近代的革命志士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后来孙中山与小自己27岁的宋庆龄结识，两人坠入了爱河。
0: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不顾父母的反对，依然决定与孙中山结婚，以坚定的步伐毫不犹豫地跟随孙中山踏上捍卫共和制度的艰苦斗争历程。
2: 但是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始终未能一帆风顺地进行，在先后经历了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的失败后，孙中山在以陈炯明为代表的粤系军阀的拥护下，只得在广东一带建立了一个总统府。而渐渐的，由于政见上的不同，陈炯明等军阀与孙中山产生了分歧，他们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难以调和。最终在1922年6月16日这天，陈炯明率领军队炮轰孙中山的府邸，正式罢免叛乱。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孙中山与宋庆龄夫妇必须面对开场我们所提到的那个场景。
0: 而越秀楼里叛军已经步步紧逼，孙中山夫妇二人还在坚持要对方先离开，自己留下殿后。孙中山不顾在场多人劝阻，誓不撤离，甚至一度决定血溅轩辕。很快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屋内的气氛紧张了起来。据孙中山夫妇二人脱险后回忆，千钧一发之际，宋庆龄握着孙中山的手对他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但不能没有你。孙中山这才跟随警卫撤离。带着对妻子无法释怀的担忧，孙中山不舍地离开了越秀楼。他不知道这一次会不会是最后的死别，但他不敢想，只期盼能出现奇迹，让妻子等人可逢凶化吉。独自留下来的宋庆龄并没有对即将到来的暴乱产生恐惧，相反，他利用最后的时间参与到军队防御的指挥中去。
2: 战斗打响前，宋庆龄到厨房搬出了所有食材，将鱼米做好，让越秀楼内的守卫战士们饱餐一顿，然后配备好武器，精力充沛，等待作战。不一会儿，门外炮声响起，整片土地都随之颤动。此起彼伏的枪击声意味着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倒下。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场面的宋庆龄却并没有被吓到，反而更加淡定。在战士的守卫下，一米之前，越秀楼内守卫战士竟然打退了敌人30多次冲锋。隔天下午，他们撤离到总统府，近乎绝境的宋庆龄依旧临危不乱。在最后的抵抗期间，他还计划着要守卫部队人员前去烧毁重要文件，并取出大总统印袋子。
0: 从半夜2点到第二天下午4点，越秀楼内外战火纷飞，榴弹随时可以取走宋庆龄的性命。但此时宋庆龄的腹中已经怀上了他与孙中山的骨肉。尽管四周横裂的尸体，到处可见的血迹，让宋庆龄的身体十分不适，但是他又想想自己即将为人母，想到将来一家三口在一起时的场景，宋庆龄却感觉突然又有了勇气。枪声沉寂之后，我化妆为一村民，而剩余的一卫兵扮作贩夫离开这村屋。这是宋庆龄后来写下的回忆文字。当宋庆龄撤出总统府时，距离孙中山撤离已经接近24个小时了，他身边的守卫也只剩下一个人。终于也不知走了多少，经过了多少条触目惊心的街道，宋庆龄这才躲进了一位同事家中。所幸的是，宋庆龄在第二天得知丈夫孙中山已经平安登舰，舒了一口气。后来在友人的帮助下，宋庆龄乘船来到了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家中。丈夫平安的消息让宋庆龄十分喜悦，但是很快一块巨大的阴霾又掩盖在这对革命伉俪身上。
2: 历经千难万险，终于赶到友人钟荣光家中时，

张和奔波，宋庆龄腹中胎儿已无力回天。更让人难过的是，她从此丧失了生育能力。宋庆龄醒来之后，得知孩子已然离她而去，并且从此以后她将无法为爱人生育。一向沉稳的宋庆龄再也忍不住。

0: 来临之时，他却先行离开。为此，他十分自责，甚至认为，如果一早带着宋庆龄一同离开，大概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还未满30岁的宋庆龄，从此与母亲的身份永远的隔绝开来。毕生将无法生育的这件事，给孙中山、宋庆龄的婚姻蒙上了一层无形的阴影。这对伉俪的感情该如何才能继续像从前那样坚固呢？我们先来看看这对夫妻拥有着怎样的感情基础。
1: 孙中山最早是与宋庆龄的父亲宋家树相识的。宋家树早年留学海外，学成回国后当起了近代中国最早的买办，并信奉了基督教。孙中山与他相识是在1894年，那一年孙中山28岁。1894年夏，孙中山北上途经上海，与宋家树相识。年岁相仿以及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让孙中山与宋家树很快就成为了朋友，两人对革命志同道合。于是宋家树在传教同时，一开始暗中印刷革命刊物及小册子，一边传教一边兴办事业。
0: 在与孙中山相遇之后，受到其革命理想的感染，宋家树倾家捐赠万贯家财用作革命经费，以支持革命事业，并亲自担任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而那时刚刚1岁多的宋庆龄还是个襁褓中的婴儿。
1: 后来孙中山因革命活动受到清政府的通缉，被迫流亡海外。再见宋家树时，宋家树因为身体健康的关系不能继续给孙中山当秘书了，这份工作就交接给了他长女宋霭龄。而那时宋庆龄也已经出落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之后宋霭龄嫁给山西府上孔祥熙，孙中山英文秘书的工作便落在了宋家树的次女宋庆龄身上。
0: 成为了孙中山秘书的宋庆龄已经接受过了高等教育，被周围人评价为性格沉静内敛，做事细致耐心。
1: 宋庆龄出生于基督教家庭，父亲宋家树是他的启蒙教师。宋庆龄7岁时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15岁时携妹妹宋美龄赴美国留学，先在新泽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学校学习英语，4年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卫斯理女子学院文学系。宋庆龄聪明好学，思想活跃，经常参加学校的活动。因为父亲宋家树常常向孩子讲述自己青少年时期的曲折经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与命运抗争、不怕艰难困苦、不屈不挠的意志、不卑不亢、谦虚自尊的精神，以及对子女大胆和有远见的培养，都对宋庆龄崇高品格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而宋庆龄对孙中山讲解的革命事业有着无限的憧憬。
0: 适逢姐姐宋霭龄即将出嫁，于是宋庆龄便接替了姐姐的工作。在协助孙中山工作的日子里，宋庆龄负责所有密电码和外文信件的复信工作。同时宋庆龄还得到了少有的特权，能看到一些日本著名政治家和他们的夫人。他这样告诉在美国读书的妹妹美玲：我从没有过这样快活，我想这类事就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中国革命的中心。
1: 孙中山不仅将各项革命工作托付给宋庆龄，而且时常与他讨论时局的发展变化，帮助他理解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对于这时的宋庆龄而言，孙中山不仅是党的领袖、父亲的老朋友、自己的一位学识渊博的老师，而且也是自己人生的榜样。在他看来，孙中山的思考与实践昭示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0: 或许是习惯了宋庆龄无微不至的照料，又或许是宋庆龄太过理解和支持自己的内心想法，

在工作之余，孙中山会不由自主地与宋庆龄愉快地攀谈。与宋庆龄不仅在工作上，在生活上也有了更深的交流。

那时孙中山与宋庆龄租住在日本人梅屋庄吉的家中，梅屋有一个义女叫做冈本美子。对于这对特别的中国房客，冈本美子曾经写下过一本回忆录，在她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个画面让她一直非常的难忘。有一天晚饭后，梅屋一家和孙中山、宋庆龄都凑到了客厅里，冈本美子弹起了钢琴，屋主梅屋庄吉的妻子则演奏了小提琴。当冈本美子完成演奏后，宋庆龄也凑到了钢琴前弹了起来，而且一边弹一边用漂亮的女高音独唱。

0: 抱起来，把手指放在小朋友的嘴上，做了嘘这么一个示意。而后在宋庆龄表演的时候，孙中山便一直抱着小千世子，一边认真地凝视着宋庆龄的脸。在当时已经成年的冈本梅子眼中，孙中山看宋庆龄的眼神满满地写着爱意。也许就是在这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中，孙中山爱上了宋庆龄。在确立了关系后，孙中山对自己的爱人是百般殷勤呵护，于是两人渐渐地有了步入婚姻殿堂的想法。后来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曾经在采访宋庆龄时问过他这样的问题：您是怎样爱上孙中山博士的？宋庆龄告诉斯诺：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敬仰。我偷着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一个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中山是一位能拯救中国的人。但是恋爱归恋爱，结婚是结婚，相爱容易，但要一起生活，两个人面前还有着各自的阻碍。
1: 1915年6月，宋庆龄启程返回上海，就自己的婚事征求家人的意见。令宋庆龄意想不到的是，这件事引起了全家人的反对。家人称孙中山与宋庆龄相差27岁，并且此时孙中山家中仍有原配妻子卢慕珍和3个子女，摆出种种理由拒绝这段婚事。家人轮番劝阻宋庆龄，希望她放弃嫁给孙中山的想法。然而宋庆龄那份骨子里与生俱来的坚定执着，将家人的劝说都化为了泡影。于是宋家人决定软禁宋庆龄，甚至着手给她另谋婚事。
0: 听闻宋庆龄被软禁的消息，孙中山坐不住了，于是他买了一张船票，决定先去一趟。庆龄家定居在上海，而孙中山为什么要去澳门呢？因为在澳门有孙中山的原配妻子和3个孩子。1884年，18岁的孙中山奉父命与卢耀显先生之女卢慕珍结婚。卢慕珍比孙中山小1岁，是一个个性内向的传统女子。她生性好静，是一个典型的旧时代的贤妻良母，对政治毫无兴趣。
1: 孙中山与原配妻子卢慕珍并非自由恋爱结婚，但婚姻生活也算美满，为孙中山诞下了3个孩子，孙克、孙衍和孙婉。不过由于卢氏自幼缠足，个性内向，所以孙中山到各处筹募搞革命时往往不能一同相随。所以在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相恋的时候，卢慕珍正隐居澳门照顾孙家的3个孩子。
0: 当孙中山回到澳门，对卢慕珍说明自己找到了真正的一生所爱，并希望协议离婚时，出乎孙中山的意料，卢慕珍答应得很爽快。卢慕珍告诉孙中山，自己对于革命新思想也是有思考、有触动的。对于孙中山追求自己

0: 认真思索，他借口要照顾娘家的母亲，离开了孙中山，并回避与他会面，这才躲到了澳门。当得知孙中山找到了自己真爱的对象，陆慕真是不悲反喜。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2: 孙中山告诉陆慕真，宋家信奉基督教，按照基督教的教义必须遵守一夫一妻制。孙中山希望卢慕真能接受双方离婚，而基于上述原因，卢慕真也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孙中山与卢慕真协议离婚。离婚后，卢慕真还一如既往地支持他所从事的革命事业。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时，卢慕真把自己的养女婿送到了黄埔。孙中山感念卢慕真，也一直让他住在澳门的孙公馆里。孙中山顺利地恢复了自己单身汉的身份，但宋庆龄的父母依旧没有放宋庆龄离家的意思，这该如何是好呢？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0: 被软禁的宋庆龄每天只能孤单地望着窗外，他将和孙先生相识的过程以及思念说给了照顾他起居的女佣听。没想到向往自由神圣的婚姻的女佣竟被宋庆龄所打动。关于这段往事，宋庆龄曾回忆道，回到上海后，我接到先生的来信要我去日本，我父母说什么也不同意，把我锁在屋子里，我从窗户里爬了出来，还好最终在女佣的帮助下离家出走。
2: 平日娴静内敛的宋庆龄在面对爱情时义无反顾，翻窗而逃这种传奇的戏码更多的道出的是追求真爱的不易。历尽千辛万苦，宋庆龄再度登上了前往东京的轮船，准备与孙中山完婚，但万万没想到这婚还不是他俩想结就能结的。在东京等待宋庆龄的孙中山身边又出现了新的反对意见。当时被改组为中华革命党的原同盟会的许多党员都不肯接受孙中山迎娶宋庆龄，在他们眼里，孙中山休妻再娶，并且娶的是好友宋家树的女儿，一个小27岁的女孩子，实在是有悖人伦，纷纷表示不能理解。与此同时，身为基督教徒的孙中山也遭受到教内信友的孤立，因为基督教信仰婚姻是至高无上的，离婚则是破坏了信仰。一时间各种矛盾直指这场婚姻，层层阻拦让当时的孙中山颇为焦虑。
0: 在这种情况下，1915年九月的一天，卢慕真现身日本东京，当着一众同盟会元老的面，卢慕真慨然表示，孙先生为革命奔走海外，到处流浪，身心为之交瘁，既然现有人愿意照料他的生活，我愿意成全其美，你们为什么不愿意？卢慕真的发声令同盟会中的各种反对声音几乎都哑了火。
2: 就这样，在卢慕真的强势力挺下，在宋庆龄成功从上海的家中逃出返回东京的第二天，孙中山和宋庆龄二人就举办了婚礼。1915年10月25日，在日本律师和田瑞家，孙宋二人举办了简单的婚礼。宋庆龄戴着一顶棕色的花帽，身着礼服与孙中山合影，这就算是他们的结婚照了。到场的宾友并不多，许多革命同志因为对这份婚姻持反对意见而没有来参加，只有廖仲恺、何香凝夫妇以及陈其美在场。在婚礼上，日本律师和田瑞拿出了一份他们三个人事先拟好的誓约书，让两个人签字，就是这份。由于婚礼是在日本举行，所以

0: 这份誓约书的原版是用日文写就的，为了方便大家明晰，我们在这里为您整理了一份翻译成中文的版本，我们对照着原版一起看一下这份誓约书的内容。上面说，两个人回到中国后要紧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第二条是这样写的，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这一条也成为了宋庆龄终身遵守的法则。最后，或许是考虑到结婚的这个时刻，宋家二老对这桩婚姻还是反对的，所以这第三条里还写下了这么一段话：万一发生违反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誓约书的左下角，孙中山和宋庆龄分别签下了自己的本名孙文和宋庆龄，并且郑重地加盖了印章。随后在现场宾客的注视下，孙中山拿出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只见孙中山拿出了一支精致的毛瑟手枪，递给了宋庆龄，并对宋庆龄解释自己是清廷的通缉犯，宋庆龄跟着自己人身安全很没有保障，这把枪可以用作防身，枪里配了20颗子弹，19颗是给敌人准备的，最后一颗危机时刻由宋庆龄可以自己决定如何使用。此后的人生里，宋庆龄一直随身携带这把枪，特别是在丈夫过世后，这把枪成为了一个寄托，陪伴着宋庆龄直到过世。不过这是后话。就在1922年，宋庆龄因陈炯明叛变导致流产、失去生育能力时，他就一度想用这把枪结束自己的生命。孙中山自然不能允许妻子这么做，而且夫人遭此大难，主要责任在他孙中山身上。此时，孙中山又想起了他跟宋庆龄刚结婚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尽管对这桩婚姻很不情愿，但是回国后，宋家树夫妇仍补送了一套古家具和一幅白紫绸缎的背面作为嫁妆，并且在之后仍一如既往地继续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1: 宋家树离去后，宋庆龄就开始了陪着孙中山南下北上，不停地为革命事业奔波的生活。1916年，两人经过一番乔装打扮，躲过了北洋政府的追捕，顺利回到国内。护法运动期间，日子过得很艰苦，但是宋庆龄把孙中山照料得很好。二次护法运动开始，孙中山在广州出任大总统，宋庆龄也尽己所能担任了慰劳会会长，为军队募捐，鼓舞士气，从没有半点怨言。
0: 宋家上下对孙中山那绝对是有情有义，宋家树当年的一句女儿就托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自然不可辜负。此时孙中山能做的只有陪伴在妻子的身旁，安慰她，抚平她的创伤。而与此同时，宋庆龄和孙中山在革命阵营中竟有了意外的收获，终于得到了革命同志们的认可。宋庆龄一度只忧不喜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尽管不能给孙中山留下个一儿半女，但他们夫妻二人反而恩爱更胜从前。特别是在孙中山最后的3年时光里，两人几乎每时每刻都如影随形，就好像依旧在热恋阶段似的。在经历了1922年陈炯明之乱的打击后，孙中山逐渐意识到，革命之所以迟迟难以成功，就是因为没有一支属于革命党人自己的军队，总是靠与军阀们合作，下一个陈炯明一定还会出现。
1: 同时，组织涣散这个问题也很实际。于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决定改组自己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同时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筹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也就是这所学校的开学典礼，孙中山特意选在了1924年6月16日。6月16日，也就是陈炯明2年前炮轰孙中山驻地的日子。
0: 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的孙中山看起来精神头还不错，但没过多久，宋庆龄就发现孙中山其实早已积劳成疾。就在黄埔军校成立的当年年底，孙中山在前往北京处理正事的路上病倒。孙中山被送到协和医学院后，协和的医生们诊断得出结论，孙中山患的是肝癌。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瞬间让随行的众人傻了眼。消息传到国民党当时的大本营广州，国民党党内也是一片震动。1925年3月上旬，孙中山在当时的北京市东城区铁狮子胡同5号的行园，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市东城区地安门东大街23号院里，已经住了一段时日。弥留之际的他时好时坏，精神好些时，他就与宋庆龄说说话；感觉不好时，就一头昏睡过去。1925年3月12日这天，孙中山似乎感觉到了自己的状况，于是他紧握着宋庆龄的双手，对他说：“自己死了以后，希望能像列宁那样，用防腐药品保存身体。”此外，孙中山还希望自己能够葬于南京紫金山路，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讲完这番话，孙中山握着宋庆龄的手，跟他做了最后的诀别。宋庆龄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悲伤，失声痛哭。孙中山又连连呼叫：“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闻声赶紧赶到孙中山病榻前。何香凝边哭边对孙中山说：“我虽然没有什么能力，但先生改组国民党的苦心我是知道的，此后我势必拥护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孙先生的一切主张我也势必遵守的。至于孙夫人，我也当然尽我的力量来爱你。”孙中山听到何香凝的这一番话，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廖仲恺夫人，我感谢你。”晚上，孙中山又召子孙科、女婿戴恩塞到病床前，嘱咐他们无论如何要照顾好夫人宋庆龄。说完便撒手人寰。
1: 1925年4月2日，孙中山的遗体被移往北京西山碧云寺入殡。宋庆龄身穿黑色衣服，面罩黑纱，走在30万送殡人群的前头。他没有哭泣，没有流泪，而是更加坚强，显示出内在的毅力。他脸上流溢出无限悲痛而又坚定沉毅的神色，表现出一派刚强的巾帼丈夫的风范。他促使人们确信，孙先生虽然死了，但还有孙夫人在，中山先生的旗帜不会倒下，中国的革命不会中断。
0: 从孙中山发病到逝世，宋庆龄一直夜以继日地在病榻旁照顾，体贴入微，度过了他一生当中最为悲痛的3个月。在这3个月中，宋庆龄可谓是对孙中山倾注了全部的爱，全部的恋。而孙中山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心中最放不下的也是宋庆龄，那是这对夫妻忠贞崇高的爱情。另一方面，孙中山的嘱托也对于宋庆龄此后继承孙中山遗志，带领群众继续革命具有重大的意义。 孙中山逝世后，上海各界也举行了一场

声势浩大的追悼大会。在那场追悼会上，廖仲恺的妻子何香凝当着台下众多参会群众的面说了这样一番话：孙夫人在先生病榻之旁三月未离一步，衣不解带，食不知味，以先生之精神为精神，使无人永念不忘者，则为孙夫人。夫人之精神与劳苦，为吾辈所当敬爱。先生日与夫人，盼同志继续努力革命。今先生死矣，夫人尚在，我辈当念先生之言，随夫人之后共同奋斗。此外，何香凝还谈到了孙中山的几份遗嘱。家世遗嘱只有短短的54个字，一起来看一下。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吾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记余志此嘱。而在这里，不治家产，一切均付吾妻，听起来似乎觉得没给妻子留下太多东西，似乎有些遗憾。但对于宋庆龄来说，丈夫孙中山留下的最大遗产乃是精神上的，孙中山没有完成的事情，他要尽力完成。以前宋庆龄总是站在孙中山身边看丈夫发

0: 这是他第一次完全依靠自己发表的第一个政治宣言。这个宣言为他定下了以后自己的言行基调，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对一切重大事件都要毫不妥协的、革命性的，按照孙中山的思想去处理。
1: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宋庆龄继续担当这一重任，并显示出罕见的坚定性和勇气。孙中山的临终遗言，革命尚未成功，统治仍需努力，成了经常激励宋庆龄的力量。而宋庆龄每每发声，仿佛都是孙中山在继续发声一样。从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直至新中国的成立，他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成为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在他生前，中国共产党人坚定支持孙中山先生的事业；在他身后，中国共产党人忠实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英勇奋斗，继续前进，付出巨大牺牲，完成了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事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2: 各位代表与朋友们，这次会议是一个伟大的、具有知识意义的事件，它给予我们一个机会，使我们能够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完成一个极端重要的任务。我们在这里聚在一堂，要再一次充分的证明，人类是一定能创造和平的。世界各地的人民都热切地期待着我们为和平事业筹划的结果。
3: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最近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式揭晓2026年度的球员参赛阵容，本届中网将于9月28号到10月11号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共有15位大满贯单打冠军得主与6位曾登顶世界第一的顶尖选手确认出战，男女单打世界第一辛纳与萨巴伦卡领衔，阵容星光熠熠，球运动管理中心顺利举行。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四地的40支青少年网球队伍，150多名青少年选手齐聚首都，以城市为单位展开团体竞技，向着全国总决赛晋级名额全力冲刺。北京康养杯2026第17届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将于9月12号到13号在门头沟斋堂镇鸣枪开走，历经17年沉淀的品牌徒步赛事这次汇聚9000名徒步爱好者奔赴京西山野，赛事设置徒步达人、徒步之星两大组别，推出红色之旅、水库探秘、古村穿越多条特色线路，兼顾入门体验与深度挑战，参赛者穿行山林古村之间，一边感受秋天的自然风光，一边体验门头沟的人文底蕴。2026北京平谷金海湖迎来铁三周末，9月12号到13号三夫小铁人三项赛、第27届三夫铁人三项赛及中国京津冀铁人三项赛轮番上演，赛事依托金海湖湖山一体的优质赛道，成人赛开设标准、中距离、短距离多个竞赛组别，小铁人面向青少年分设不同年龄组赛程，依次完成游泳、骑行、跑步项目比拼。作为京津冀极具影响力的 A

0: A 加级铁三品牌赛事，既汇聚全国各地铁三爱好者同台角逐，也给青少年选手提供挑战自我的赛场，老少选手共同诠释铁人精神，在金海湖的湖光山色里感受耐力运动的独特魅力。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儿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吃的，是萨琪玛。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它是用木糖醇来代替蔗糖啊，是这个鲜鸡蛋做打底，山药入料，再加上多种坚果和干果来提香，同时里面还添加了灭活益生菌，所以它吃起来是酥松香软，不齁甜。
0: 哎，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好的这个萨琪玛，一个字儿总结，它的质量就是好。
1: 嗯，顶呱呱。这好在哪儿呢？咱们首先得说说它的原材料，也就它的主料，鸡蛋和小麦粉，那叫一个好啊。因为一款萨琪玛它好不好吃，根儿都在这个面和蛋上。现在有的萨琪玛它为了压成本，这个鸡蛋里面加的少，全靠面粉和糖浆来凑分量，所以吃起来你就会觉得它很发死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萨琪玛基本上选用的全部是农场直供的十天内的鲜鸡蛋，而且用的量特别特别足，所以说它吃起来是那种暄暄乎乎的口感，特别蓬松。然后呢，另外它里边还加入了什么，加入了山药粉。哎，这样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咱吃起来，哎，就觉得这萨琪玛呀没有那么干巴，有那种柔润的感觉。它这个萨琪玛做的主料就是面粉和鸡蛋，不是油和糖占主角，所以说您不用担心了啊，说哎又粘牙，或者说又这个吃起来没有鸡蛋的那个香味儿，不会啊。咱们买这种点心，买这种小零食，主要的还是能吃得下去，
1: 没错，
0: 不硬啊。另外不齁甜。另外咱们说了这个第一个好以外，这第二个好是什么呢？第二个好就是它的糖和油了。
1: 没错，说到这个萨

0: 里不会有那种发黏发苦的感觉。
1: 哎，好多的我们的听众一听到，哎呀，这是木糖醇的，哎，一下就乐了。而且呢，在制作过程当中少放油啊，会让这萨琪玛呢更加的蓬松啊。而且您吃的时候会感觉什么呢？油少了一点，吃起来没有那么腻。
0: 对，
1: 整个萨琪玛是蓬松轻盈的，不会硬邦邦的硌牙，也不会软塌塌的没有嚼头，而且吃完了以后嘴里边干干净净的，不粘牙。
0: 是的，
1: 这个就是糖和油少了。您看咱们说这两点完了以后啊，我觉得这萨琪玛可以打什么呢？打80分。哎，但是如果要想它真正的再提高，里边就得加入新的东西了，是什么？益生菌。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萨琪玛，它里边添加了7种的灭活益生菌，是配方上的贴心优化，而且呢添加了量还不少，是每100克添加量超过了10亿啊。这个好多人说你这添加益生菌是干嘛的，得跟大家解释一下。
0: 对，其实谈到这个菌啊，很多人是谈菌色变，以为是不好的，但其实咱们这个益生菌它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活性微生物，就相当于咱们身体里的清洁工啊，是我们身体里的清道夫，能够平衡这个菌群啊，促进消化，让您吃下去的这个萨琪玛呢也能消化。
1: 哎，这就是有这个益生菌让您吃得下去，同时消化得了。那这个时候咱们我觉得有三好的这萨琪玛可以打90分了、
0: 哎、
1: 对吧，但是
0: 还差10分
1: 还有点距离，这100分靠什么凑齐？靠的就是它的性价比。
0: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啊，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5盒，每盒是400克，里面每盒是13块，都是独立包装的。然后今天呢我们节目直播期间直接给您翻倍，您到手是10盒啊，价格不变，199块钱。
1: 199块钱，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是13块，这加起来一共是130块左右。
0: 没错，
1: 对吧？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但是，晨曦啊，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忘了点什么？你看，以前咱们卖过这个驼奶蔬菜的萨琪玛，很多人也非常非常喜欢。但是那个价格就是199十盒。咱们带来新品，是吧？怎么着也得提升点优惠吗？
0: 有道理。那这么来吧，咱们今天再给10盒的基础之上哈，因为是新品首发嘛，再多加上2盒。当然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啊，只给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们，您依然是199块钱的价格，您可以拿走的不是10盒，而是12盒的萨琪玛。
1: 赶紧抢吧，这就是拼手速了。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199块钱拿走140-150块的萨琪玛，还是199块钱不变的这个价格，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拉满的。这个萨琪玛终于可以给打100分了。
0: 哎，
1: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吧。这个三好还不够啊，其实它还有另外的一些好啊。第四好是什么呢？加入了坚果和干果壳。
0: 对，估计大家伙都吃过那种原味的，没有加一些这个坚果和干果的萨琪玛啊，口感相对来说它比较单一，因为里面只有面和糖嘛。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萨琪玛呢，它里面加入了南瓜籽、核桃仁粉、芝麻、葡萄干，所以每一口都能吃到坚果的脆香、果干的柔甜啊，口感从单一的酥松直接变成了一个组合多层次的一个体验啊，酥加香加韧加甜。
1: 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南瓜籽和芝麻也能补充上这个坚果的营养的缺失。
0: 太对了。
1: 那么说完了第四好以后，还有第五好、
0: 啊，
1: 第五好是什么呢？好吃，牙口不好，吃不动这个硬的萨琪玛的这个问题，因为它里边加了鸡蛋，
0: 对，
1: 对吧？然后呢，解决了什么？解决了大家觉得它齁的问题，因为什么？它里边
0: 没加蔗糖，
1: 哎，它用的是木糖醇，
0: 对。
1: 另外，解决了好多人吃完点心以后反酸的问题，它里边加入了
0: 益生菌，
1: 哎。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它得吃着放心。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萨琪玛，它里边是无色素、无防腐剂，还原食物本来的味道，吃了这样才放心。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这样呢，咱们吃起来呢，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就是随时享用，不会有心理负担。另外，8个月的保质期也足够长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宝珍堂的这个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这个萨琪玛，而且我们的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呢，给到各位的一共是10盒啊，每盒是13块，每盒是400克的一个分量，价格是多少呢？199块钱。这一盒啊，在市场上售价要49块钱了。今天呢，10盒给您是199块钱。当然了，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如果您手快啊，前20位拨打进我们的。

0: 订购热线，我们再给您加赠两盒，您是199元带走12盒。
1: 哎，这个是特别特别大的量，但是性价比确实非常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看啊，这是三好，再加上第四好、第五好，咱们还不凑第六好吗？
0: 哎呀，这是奔着200分使劲呢。
1: 第六好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独立外包装。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方便携带，去哪儿都能吃，随吃随开。您说家里边老人，哎，下午饿了，点吧点吧，或者孩子放学回家了，有时候精神上嘴急，饭还没好呢。馋了，
0: 哎，
1: 那这个时候给他两包，又安全又好吃，所以说咱们这个就凑齐了六好，这样的萨琪玛才是值得购买的。第一，鸡蛋放得多，口感蓬松；第二，没有蔗糖，少油，吃起来更加健康；第三，加入了活性的益生菌，好消化，不至于反酸；第四，里边有坚果，吃起来口感脆脆的、第五，就是它吃起来安全放心，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保质期够长；第六，独立的小包装。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具有性价比的保真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今天到手199元，12盒，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13块，一共是145块的这个量，1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华南等地降雨将明显减弱，北方雨水发展，多地气温将创新低。中国女篮不敌美国女篮，世界杯首战失利，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至少5人死亡。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中国人民银行最近发布消息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9月7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到期日为今年12月5号，欲节假日顺延。由于9月份将有5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这意味着当月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为等量续作。再来关注，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华南江南降雨将明显减弱，但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需要警惕前期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明后天北方降雨发展，叠加冷空气影响，8号前后多地气温将创立秋后新低，请您及时添衣，谨防感冒。北京方面，2026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论坛最近举办，由昌平区牵头及参与共建的合成生物制造技术创新中心、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人体集聚培养基地、清华南口权重基地三个项目成功入选北京市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第二批示范项目。从人才体系建设到创新生态集聚，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昌平区正以地区优势产业基础为抓手，全面协同高水平人才高地主阵地建设，打造优渥的人才创新创业生态，助力人才在昌平安居乐业，逐梦远航。体育方面来关注，北京时间9月4号晚，2026年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赛第一轮在德国柏林打响。面对卫冕冠军美国女篮，第一节就陷入被动的中国女篮，最终以61-94不敌对手，世界杯首战失利。请听本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2: 中国女篮和美国女篮在4年前的悉尼世界杯决赛中交手，当时中国女篮以61-83不敌对手，获得亚军。这一成绩追平了中国女篮世界杯历史最佳战绩。4年后的柏林女篮世界杯 D 组首战，新老交替中的中国女篮再度和美。

美国女篮相遇。此役中国女篮的首发阵容为韩旭、张曼曼、罗新玉、杨舒雨和陈明玲。比赛开始后，美国女篮内线连续得分，罗新玉罚篮命中，韩旭篮下得手，中国女篮紧咬比分。随后美国女篮连续在外线取分，打出了一波11-2的得分高潮，美国女篮又以一波8-0扩大分差。首节中国女篮以14-27落后对手，这一节中国女篮三分球7投仅1中，命中率只有 14.3%， 而美国女篮命中5记3分球，三分球命中率达到了 50%。 第二节开局，美国女篮命中超远三分，不过中国女篮以一波9-0将分差追至仅剩7分，美国女篮很快稳住阵脚，以一波17-4重新拉开分差。

0: 不过中国女篮在外线的表现持续低迷，而美国女篮利用攻防转换和丰富的进攻方式进一步拉开分差。三节战罢，中国女篮以42-70落后对手28分。末节虽然中国女篮队中张曼曼和韩旭先后命中3分，不过比赛大局已定，最终中国女篮以61-94不敌美国女篮，世界杯首战失利。此役中国女篮三人得分上双，罗新宇砍下了13分6个篮板，张子宇世界杯首秀替补出战18分钟，贡献了13分6个篮板2次盖帽，韩旭得到了11分10个篮板3次助攻。中国女篮主教练龚鲁明在赛后给小将张子宇的世界杯首秀打了及格分。
1: 张子宇的这个队员很特别，对吧？他的热身肯定有他自己一整套相对完整的一个方法，对吧？他不可能和我们小个儿一起跑快攻啊，跑战术，或者是跑上篮呢、投篮呢，对吧？他有他的一套，这是专门为他设计的。那么张子宇其实今天的表现，我们讲应该算及格，对吧？这个在这次大赛里面又是世界最强队，对吧？对抗也很凶。那作为他来讲的话，第一次参加，有这样的表现。对吧？有这样的困难，对吧？我们都希望他认真去体会，完了认识，完了以后想办法解决，然后不断的提高。
0: 面对美国女篮的高强度对抗，中国女篮在篮板保护、外线稳定性上存在明显短板。李月汝的缺阵让中国女篮内线深度不足。赛后，中国女篮主教练龚鲁明认为，比赛的锻炼价值极大，球队的心态还没有调整到最佳状态。防守不够坚决，内线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后面的比赛争取打得更好。
1: 世界杯第一场对美国队，对这个世界第一级一流水平的队伍，其实对我们这支新老交替的队伍有很大的锻炼价值。我们很珍惜这场比赛，因为我们的队员需要和强手的进行真正的这个交手，完了从中积累打大赛的经验。今天其实中国队的表现呢，有点不是那么非常令人满意。主要的就是心态，我们还没有调整到最佳的一个状态。我们在防守上其实防的并不够坚决，对吧？进攻上我们的内线优势没有发挥。这个其实我们回去都会很好总结。这个总结今天比赛所取得或收获，完了鼓足干劲儿，争取把下边的比赛打得更好。
0: 首战失利后，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先后迎战欧洲劲旅捷克和意大利队，两场比赛都不容有失。
2: 国际方面来关注，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4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至少5人死亡，23人受伤。另外，据黎通社报道，当天下午2人在黎身亡。另外，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曼苏里等地实施爆破，并对黎巴嫩南部巴尼哈扬实施炮击。
3: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1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0。
1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

0: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紫禁城建成。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1: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0: 调频94.5兆赫， 中波828千赫，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蘸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宁。今天为您播出国家开放大学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策划推出的院士领航青春路科普讲堂系列内容。本期主讲嘉宾刘佳琪院士是目前我国火山学研究领域唯一的一位院士，他编著《中国火山》，把中国火山写进世界地图。 同时，他也是启迪童心的百万粉丝科普达人，被广大青少年亲切地称为“火山爷爷”。本期讲堂的主题是“赤胆忠心，精忠报国，弘扬科学家精神”。
1: 欢迎您收听院士领航青春路科普讲堂节目，一堂院士课点亮科学梦。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由国家开放大学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院士领航青春路节目现场。作为教育部直属的以促进终身学习为使命的新型高等学校，国家开放大学锚定教育强国建设目标，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着力加强青少年创新能力培养和科学素养培育。 为广大中小学生带来院士领航青春路的科普讲堂，邀请院士专家走进校园，和青少年朋友面对面交流科学知识，讲述科学精神，探索科学奥秘。科学家群体是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重要承载者。此时此刻，我们来到了北京景山学校。那么今天我们会一起学习什么呢？ 让我们欢迎火山地质与第四季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佳琪院士，欢迎您刘院士。
2: 同学们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您，我们有请刘院士，您开讲。啊，亲爱的同学们，我其实看到你们很高兴，也想到我小的时候，像你们这么大那个时候，但是一去不复返了。 首先人生下来，特别是懂事以后得想到人的一生得怎么度过，就是做人得立志，立志得先做人。人的一生得怎么度过的话，就是你们稍懂事以后都得想这个问题，自觉想也得想，不自觉也要想。小的时候呢，一般都是受家长啊，或者是刚上学的时候受学校老师的影响， 稍微大了一点，像你们都好像已经上初中了，初中就逐渐的就快成人了，然后这个时候已经懂事了，懂事就得想你自己这一生得怎么度过。人一生大概有两个思维，小的时候考虑这一生怎么度过，老的时候呢，回顾这一生是怎么度过的。 我这个第一个问题已经不考虑了，但是你们现在需要考虑，就是这一生得怎么度过。孩子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学生时代是人生最宝贵的时光，这个时候不管长身体长知识，也是人生观这个世界观形成的这个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十分重要，十分重要得怎么办呢？就要这个很好的设计自己，然后武装自己，展示自己。 什么所谓设计自己，就是刚才开始我说了， 你们现在就得想想你这将来是想干什么，你这长大了干什么，能怎么了，现在学习怎么学习，以后怎么办，这就等于设计自己将来。比如你有什么爱好，你是做文学做理学，还是像这个主持人是做这个主持人，这些都是社会的一些需要。那么你在哪方面有特长，你就可以做这个考虑。我在小的时候读过一本书叫《钢铁是怎么炼成的》，那上的有一句话，这一生对我是影响挺大。他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忍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忍碌碌无为而羞愧，你就会说你的一生能为这个社会做了什么多的贡献。所以这话当年读这本小说的时候，这个作者奥斯特洛夫这个讲的是很重要的。那我就当时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也得想这一生怎么度过。当然没有你们条件好，我是从山沟里长大的，也是受这个影响，不然的话我今天站不到这个景山学校，更来不到北京，是这样的。孩子们，你们得想到，就是说因为你们也懂事了，就是你跟社会接触也好，看一些书也好，看一些人物传记也好，也很自然想到同样是个人，为什么人有的人就成为大人物，成为很重要，有的人就不行，那这个就得琢磨这个他们是怎么成长。所以比较典型的毛泽东主席，这大家都是很尊重的，周恩来总理也是。你看毛泽东很小的时候，他从家乡走出去了，跟他爸爸就表态，这个就如果学不成名死不还的，那个就是说他已经立志要做大事情。周恩来那时候还不是总理，14岁的孩子就是说为中华民族崛起而读书，14岁孩子就已经立了大志。就以前老年人就教导我们，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理想是人生的航向标，没有理想就等于没有灵魂。所以你们现在就也得需要有这方面的思考，然后要有了理想了得怎么办呢？其实受教育是成人的一个根本途径。所以就是你们为什么要念书，你看看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古今中外，教育是用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时代都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教育是培养人的一个根本途径，每个人都是通过教育来成长起来的，所以这个教育十分的重要。我小的时候这个念书不跟你们没法比，但是我很幸运，辽沈战役实际上就在我们家门口打的，那时候还没上学呢，在7、8岁嘛，还没上学，然后我上山上去观战，那个时候打仗就是互相冲锋打仗，我们小时候都能听着看着，然后躲到山上去的话也是一个避免这个就挨枪子，就是安全一点，然后还能观战。然后打完仗了以后，我们帮孩子有的还跑到得20-30里路远的地方的战场，然后去捡子弹壳去，就这样的。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那是叫国语课，国语课的第一堂课就是这么一句话，开学了上课了，穷孩子也能上学了，完了第一节课的第一堂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也就是说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我也不会有今天的，是这样的。然后我念完了小学，那要上中学上初中，我那就比较难了，因为我们家是在农村没有中学，那你得上县城里都有中学。到县城里中学的话，我们家到城里的18里路，就9公里。那时候家里的很困难，因为我很小就没有父亲，家里的就很困难，然后就得来回走，因为你没有，你在学校住宿得交钱的，就是那好像我记得好像4块5毛钱一个月，但是在当时4块5毛钱在农村是很大的一个数字。我们家我记得当时我们就养点鸡，然后到集上去卖了，卖几毛钱换点盐，这就是最大的一件收入了，所以不可能拿钱去住宿的。然后这18里路就走，就是所以我 念中学的时候就没有交通工具，也没有车，那个时候，所以就来回走。但是把中学念完了以后，好在我还算不错，

就是还能考大学。我这印象最深的，我妈就一句话：“什么学校不要钱，你考什么学校。”这是我这一辈子也是印象很深的一个，就是我妈的一个指示。然后我查一下的招生奖章，当时这个大学一种是师范院校，积分不要钱，然后还有地质院校，就是不叫不要钱，叫实行五包，就是书费、学费、医疗费、生活费，还有这个就是花钱的地方几乎都不花钱，除了就零花钱不给。反正我觉得当时因为从农村长大的，觉得搞地质也挺好，这个就报了地质学院，完了一考就考上了。这个1960年到现在一晃就六十六年了，我就从事这些工作。所以这个我这个念书这个路的话，就好像屈原说的路漫漫其修远矣，吾将上下求索。我们那个时候从小学到大学是一共17年，小学6年，中学6年，大学5年，这是17年。然后接着我又读了研究生。我为什么要到北京来读研究生的话，就是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要到这个比较强的地方，你的竞争对手越强，你才能强。一个人也是这样，一个单位也是这样，一个国家也这样。这个时候人生都会遇到些困难，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个不要怕。其实人生最难战胜的困难是自己，你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最难战胜的，你们将来长大了就会了解，你自己再强大，你也有弱点，你要是能把自己的弱点克服了，你就更能强大。你有时候你可以对战胜别人，但是有时候战胜不了自己，自己这个小毛病或者什么毛病有时候是挺难克服的，但是一旦你要能克服了，你就能够更强大一些。我来北京念研究生的7、8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住的是我们科学院76年唐山地震的地震棚，一共做了将近9年在地震棚，那成天就老鼠苍蝇蚊子成天伴随你，我那晚上那个铺盖一打开的话，有时候还老鼠还在里头呢，就那么一个情况。但是这个遇到困难战胜自己，有时候成功就在坚持一下之中。所以德国有一句广告是这么说的，成功者跟失败者只有一步之遥，一个走在前边，一个走在后边。所以这个你们也会要体会到的。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的这个机会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头，所以要走自己的路，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要尽可能地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头。就是你对什么时候感兴趣了，你才能够你才能做好，你连兴趣都没有的话是很难做好的。然后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不要怕没机会，实际上是机会是往往是稍纵即逝的，但是准备要常备不懈，你有了准备才能抓住机会，你要是没有准备的话，给你机会你也是错过了。所以这个要平时的话，有的人怨这个怨那个，说我也没有什么机会有条件，不是的，会有的，每个人的这一生都会有好多机会，但是看看就是你能不能抓住，关键在自己。然后我想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要有一个选择个方向。我现在跟我的学生也经常讨他来来赌博了，我就第一谈心的时候就得要了解，我说你来赌博到想干嘛，博士毕业以后想干嘛，无非就是三种取向，你是从政还是经商还是做学问。因为你是从政或者经商或者是这个跟做学问这个取向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项，这是没问题的，人各有志嘛。你要找到自己能够成长的那个途径，你要选择的对了，你就再把自己选择这个方向不断地努力下去，这才行。不可能人什么都行，当然得选择自己适合的这个东西。好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做科学家的话，这个要有科学家的精神。这个做科学，这个跟一般的事情不一样，要必须有敬业的精神，要孜孜以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把工作当责任，把专业作为事业，能甘心坐冷板凳。只要你把你研究的工作能达到痴迷的程度，你才真正能做出来成绩。所以我现在，你们可能在网上也查了，我跟我的学生说，我说你靠八个小时上班来搞科研就不要搞了。哪个真正搞科研人靠上班这点时间靠，是搞不成功的。那必须得把像鲁迅说的，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你也拿来做工作，也许才能做出一点成绩来，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你要是选择了方向以后，你就要就敢于创新，敢于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创新的精神，有这个有往前走的这个精神。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好像你要是创新做别人做不了的事情你去做，是带有一些风险的。但是有风险也有精彩，你要做成功了就精彩，没成功了就失败了，就有风险。但是你要是跟踪地走，做别人能做的事情，别人都做了，你再跟着走，就随大溜。随大溜没有风险，也没有精彩。我的这个也是比较强调，就是学生们做工作的时候要敢于这个就是创新，敢于就有风险。我来科学院当研究生，就是这么说了。我当时学那都已经37吧，都已经很成年了，我不可能再要求做得很简单，所以老师开始给我的这个博士论文题目，我觉得有点太一般化了。后来我选一个比较难做的，后来老师曾经说，这个我们还都没做成呢，国内还没人做成呢，那你都要做不成，你怎么毕业？这是老师替我们着想。但是调过来的话，我想那我这个来这么大岁数来做的研究生的话，那不闯一闯还做一般的也没劲，而且还有个小心眼。我说老师没做成，我要没做成我就说我老师都没做成，我没做成也自然，但是我要做成了就等于给老师争光了嘛。后来我还是在老师的指导下确实做成了，然后也得到国际同行的承认了，就是做这种同位素年代学。所以这个事情到现在这个还算这个不错的，国际同行还是认可的。所以你们也是这样，就是要做学问也好，做事情这个要选择一个很好的方向。然后当今社会，其实说当今社会做到了大变革，其实科学和各种事情都到了大变革的时代，就是大变革的时代是动荡，也是很激烈，但是这个时候是出人才出成果的时候，所以到了你们现在应该说已经赶上一个挺好的时代。你现在中学了，再过10年就大学研究生毕业了，正好赶上整个社会突发。

就是你要找到自己的一个发展的机会，这才成。然后就是说我们这个现在讲，不管做些什么工作都讲创新。我这些年在科学院工作，我觉得光创新还不够，创新呢是往往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而理论层面往往是纸上谈兵。那就是说你要是把这个理论变成了这个技术，变成了产业，才能把科学技术变成财富。我们国家这些年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国，发展了，是产生了好大一批的企业家，他们把科学技术变成产业，然后才能够生产出来各种的物质，才能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起来。那我这个在科学院工作一晃快50年了，这个以前也是就是受基本的影响，虽然也写了一些文章，著一些书，实际贡献不大。后来这个受到社会的影响，比如说我

0: 那个时候到陕西那边出野外，住在黄土高原老乡窑洞里头，老乡问我一句话就问住了，你们这些专家对我们黄土这么感兴趣，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个黄土地这个老百姓得怎么能发财致富啊？我是农村长，不可能说你就种地，那老百姓已经种了一辈子地了也没有发财致富啊。那就这话就给我们搞科学的人一个很大的刺激和一个鞭策，就你干这个工作到底对社会有什么用处，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也想了，我的重点是做火山研究的，那不光是写文章著书了，那还要这个有什么用？所以我后来就根据一些工作，我跟我的学生们，我们就把这种宣言这个然后研制了，选择合适的宣言把它能拉成丝。石头变成丝，这是从原料变成材料，它还是一种物质。然后这个丝可以做各种复合材料，然后就可以分成刚才说了像做衣服，是那是很简单的一方面，这样的话就能为社会做点贡献。然后这个现在已经就是宣言这种纤维材料已经被认为是21世纪全球最有发展前景的一种材料，我想这个对社会发展是很有用的。另外就得要加强基础研究，很重要。这个你要是一些基本的理论基本的工作做不好的话，也是打不好基础的。所以基础研究尤其是年轻的时候要抓住一个领域，你在某一个方面你才能够把这个基础做好了，然后才能发展起来。我这个到了科学院来，在老师的带领下，我的重点就做同位素地质年代学和地球化学，然后这些年在同行里头能够做出了一点成绩，有点影响。
1: 从物质本源到生命奥秘，从深空探索到深海探秘，纵观世界科技发展史，几乎所有重大科技变革都来源于基础研究的突破。中国基础研究正处在最好的时期，中国的发展对基础研究需求也最为强烈。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要有十年磨一剑的耐心与定力，更要有强国有我的担当与豪情。
0: 做工作得这个得坚持实践和持之以恒，就是我们搞地质的挺好，就是以天地为己任，山川做课堂，这个到处跑。这个你们将来不管做哪个专业的，也要就是现在讲研学嘛，也要多跟社会接触，跟大自然接触。好了，然后我们搞地学的，你看这国内这些地方大概你们都没去过，都是边远的地方。这个中间那张照片那是在吉林省有个长白山，它是有三个大山组成，一个叫这个白头山，一个叫望天鹅，还有一个在北朝鲜那边叫这个炮台山。中间这张照片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因为这块是原始森林，就是当地老百姓就很难进去，这个那里的野兽挺多的，也上山也挺难。但是这块是也是一个火山区，应该是2005年的时候，我说那个时候我还年轻一点呢，这个得上山得做野外工作。后来当地政府说太危险不让我去，我说要现在都不去以后就更去不了了。后来在我的监督下，他们地方政府还说刘老师你要非得要去，我得给你派几个战士做保卫。那几个穿军装的都是边防战士，一个副营长带了三个战士都拿枪的，然后没穿军装的是我学生，这个那个我都是我的研究生，还有一个女孩子。跑野外的时候这些情况都会遇到的。那边是在青藏高原上，是在这个色林措那边，也就5000多米高这个地方。像这个是罗布泊，你们可能也没去过，这是中国这个原子弹实验的基地，最早的这个就是在这块儿。这是个无人区，连草都没有的地方，但是这个很宝贝，但古代的时候就是丝绸之路都是从这里路过的， 所以现在又变成了军事基地和这个国防。

的基地，你们有机会就是研学也好，要多往外跑跑才成。然后这是我在国外一些学习和考察去过的地方。然后最后我想，就是我们还有去过南极和北极。以前中国人就是南极北极，这是在国际有些条约上去讲是属于全人类的，但是过去中国这个落后的话，属于全人类也没有你的份儿。现在就不一样了，中国现在强大了。我说我参加南极北极这个工作，我说属于全人类的我们不全要，你就给我20%就行了，我们就占20%，就全球嘛。我说这个也有道理，就是我们中国人是占了人口的19.7%，那就是40/50就20%吧，不多不少，我就1/5就行了。也就是现在中国已经强大了，你才能有，过去什么都没你的份儿，连去个人都不行的。所以现在中国就是强大以后，我们就好办了。我念了27年多的书，一个深刻的体会，这不完全对你们。这个分4个阶段，小学是基础，中学是关键，大学是提高，研究生是深造。这4个阶段，你看看哪个是最重要的？你们认为？这肯定来讲，关键是关键啊！我是主张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玩，要让孩子们多玩一点。然后中学是关键。其实的话，中学应该说最难过的是初中这段。我想这方面，因为你们都是优秀的孩子，没问题，都会能把握得好。好了，然后你们要将来的话想到南极北极的话，也许有机会。我到了国外的话，这个要是在这个冰天雪地里看到5星红旗，那比在天安门前看5星红旗还激动。看到5星红旗就看到家了，看到祖国了。所以这个那到国外的时候，我这大部分都找这有5星红旗的地方，一般都留个影，那个就是感到格外的。5星红旗就代表我们国家嘛，代表我们民主，所以这方面，你像这个在北极，这个是一个科学城，各国的考察站都在这里头，然后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好像叫黄河站，就在这块儿。

另外在实践当中你会有很多的新的知识。最后要学为人范，这个品格是金，这方面的话就是我们要强调每个人在学习好的基础上一定要有好的品格，这个我们叫这个德智体美劳，为什么德排在第一位，这是很重要的，品格是金。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罗伯特奥本海默这个曾经说，一个人的净价值是他在同行当中获得尊重的总和。我们大家在一起应该感到这是一种缘分，然后你能够给大家能团结起来，不管是学习和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就是说我们一个人，我还要强调，现在作为党员说是不忘初心，但是做人来讲是不能忘本。人要一生有三个母亲不能够忘，一个是生你养你的父母，这个养育之恩不能忘；第二个就是给你本事教你成长的母校和老师，这个不能忘；第三个母亲就是祖国，祖国母亲，这是给你尊严给你这保证的，这个也不能忘。这个三个母亲对每个人都十分重要，所以这个如果你连你的母亲都不能够很好的尊重，那你就做人就做得不够了，这是一个。另外老师跟学生这个关系是非常宝贵的一种关系，我觉得有的时候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比这个父子的关系还密切，因为你在家里头小的时候家长管你，大了时候

0: 婚，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老师给学生的影响，不是说你教他什么知识，这个印象不深。其实老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的影响，可能比教的知识还影响更大。所以做老师首先得做人，得是才成。当然老师的身份，我常常跟我的同学们交流，我说老师大概有三个身，第一是老师，第二是家长，第三是朋友，就是老师跟学生这个关系很重要。然后我们每个人都要慈胆忠心，精忠报国。就是古代中国人，这个知识先人都以社稷为重，民主为重，所以范仲淹说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自乐而乐。然后顾炎武也提倡天下兴亡比富有责。这个古代人都这么爱国，我们现在就更应该爱国。这个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这个能为国家做点贡献，我们不忘初心，这个能够做好各方面的工作。然后这个我刚才谈到了，只有我们能赶上这个伟大的时代，那大家共同努力能够使中国更强大。然后我是应该说是从上学到长这么大，都是跟新中国这个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所以能赶上这么一个好的时代，应该感到骄傲和自豪。但是反过来的话，对你们年轻人也得感到责任之重大，就未来的国家就交给你们了。我相信在你们的努力下，中国会变得更强大。好了，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1: 谢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一问一答环节。那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对刘院士提问吗？好，这位同学特别积极啊。
2: 刘院士您好，我有两个问题想向您请教。请问您亲眼见过中国火山的喷发吗？中国的休眠火山会在未来喷发吗？
0: 是这样，中国就是喷发的火山在喷发这个时候我没有看见，但是中国能够喷发的火山，比如说在东北的长白山，在青藏高原的这个阿什火山，阿什火山是中国最新的一个火山，1951年5月27号喷发过，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上山，但是后来我到那里做过两次考察，就是那算我们大陆上最新的一个火山。中国到目前为止有些休眠火山，休眠火山是就是是活火山，但是它没有喷发的时候，就好像我活人睡觉的时候叫休眠。但是我这个喷发的火山，其实我去过五六个地方，美国的这个圣海伦斯火山，那是坐直升飞机到那个火山口里去的，然后夏威夷那边的火山喷发也都在现场看过，这是在美国。然后印度尼西亚的像这卡拉卡托火山，这个也是在现场。再就是在印度洋里头还有一个 reunion， 就是琉璃王岛。琉璃王岛其实就是一个火山，就是那个岛子就是一大座火山，叫菲尔奈斯火山。然后我在1998年的时候考察正式火山喷发，那个在那个岩浆刚冷凝了踩了，又不小心踩透了，一塌下去脚就得烧坏了，是那个时候就这个都亲身经历过。然后除了那边，就刚才说了像意大利的埃德纳火山，这都是在现场喷发时候的，在现场看喷发。

0: 高山中部高原，在东部叫平原，这个山脊这个结构，这有各种地貌景观都有，然后各种地质这个遗迹都有。首先比如说你要是先到青藏高原，特别像西藏最高的就珠峰了，能不能去，然后西藏这些好多地方，这些湖泊和这些地质景观挺好，大峡谷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峡谷，都在西藏。然后再过来的话就到了新疆，新疆地貌可以概括为三山两盆，北边是阿勒泰山，中间天山，南边是昆仑山，然后夹着这个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这个地貌景观和地质景观太多，另外矿产资源太丰富，这个全国173种矿产资源，新疆就有159种，这个相当丰富，而且好多的景观是在其他地方见不到的。
1: 嗯，
0: 所以中国就是在西部地区太好，
1: 嗯，
0: 东部沿海地区也很丰富。当然了，比如说在江苏北边盐城，这是世界自然遗产，就是鸣鸟的都，就是都从这，都在这个盐城这一带来，冬天又过来，夏天又过来，这是全球的一个鸟类。

0: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及回放，也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视频号及抖音账号945文化范儿，解锁更多有趣内容。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哎，今儿我和晨曦呢给大家说点好吃的。
1: 哎，
0: 大家平常呢可能对于这个鱼肉的选择啊，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吃鱼
1: 好。
0: 哎，里边有丰富的 DHA 啊和 EPA 啊，但是鱼类啊有很多种口感和营养呢也相差比较多，有的刺儿还特别多，其实是很多的家里边的人担心的。
1: 是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带的这个鱼。您不用自己拾掇了，而且呢还能大口的吃，也不怕有刺儿。而且这个鱼它营养价值非常高，一般您去市场你都买不着。
0: 是什么鱼呢？不卖罐子了啊，整条的深海的明太鱼鳕鱼鱼片。
1: 哎，
0: 好多人听了，哎，

0: 内脏啊，什么鱼鳞啊，刺儿都去完了以后，这半扇鱼片基本上呢就是二两左右，一顿饭吃完给孩子煎一片，老人夫妻俩去吃一顿饭呢，基本上咱们就吃完了，随取随做，干净不浪费。另外啊，还有一个好处，就像我这样的手比较笨的，平常下厨比较少的，然后呢做鱼可能呢不太得心应手，但是您不用担心它的味道的问题，因为今天的所有的明太鱼的鳕鱼鱼片都是调好味的。
1: 对，这个配料表呢也非常干净啊，明太鱼盐、味精、酱汁和料酒，其他就没有了，所以您买回去连这个味儿您都不用管了，直接进行加工就可以，
0: 不用您收拾，不用您脏手，不用您调味儿，不用您担心吃的时候有鱼刺儿，不用您调味儿，直接嚼就行了。
1: 是的，
0: 这样大口吃鱼肉，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的节目当中。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整条的整扇的明太鱼的鳕鱼片，它的性价比还特别的高。
1: 没错，今天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20袋啊，每袋是100克，二两左右的一个分量，然后是整条的明太鱼的鳕鱼鱼片，这个一袋市场售价是14.9元，那我们今天20袋多少钱呢？299元。
0: 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我们把它组合给翻倍了。
1: 您到手呢不是20袋，是40袋，足足的8斤鱼片啊，依然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但是，你看啊，299拿走。

0: 然后这个售价是299块钱，然后我们今天的直播有优惠，就直接把这个组合啊给您翻倍了，您到手是40袋8斤的鱼片，价格呢依然是299块钱。
1: 哎，还有一个特别的拼手速的环节，就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再送1斤，也就是5袋的鱼片，到手9斤45袋，价格一度不变，299块钱送到家。
0: 对，这个是限量的，大家要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来抢占名额。
1: 总结一下，高蛋白低脂肪每百克鱼肉当中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充足，脂肪含量低，注重清淡饮食的咱们叔叔阿姨可以长期食用，因为比较干净。
0: 是的，
1: 全预加工的净鱼肉，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是能够吃进嘴里边的鱼片。
0: 是的，还有就是深海生长水鱼，它非常纯净也干净啊，家人吃的更放心。
1: 我们的明太鱼的鳕鱼片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下手啊！今天到手40袋8斤鱼片啊，299块钱。如果您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话，45袋9斤到手，价格依旧是299。如果需要的话，赶快去抢啊！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法罕省纳塔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经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搞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体育方面来关注，昨天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四分之一决赛全都结束争夺，五个单项的四强名单正式出炉。国羽在女双混双赛场收获多个晋级名额，提前锁定女双一个决赛席位。女单王芷怡顺利闯关，男单卫冕冠军翁虹洋则止步八强。来听本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1: 女双赛场，两对国羽组合双双拿下了四分之一决赛的胜利，成功在半决赛会师。其中贾一凡、张淑娴整场比赛把握住了节奏，21-12、21-11，直落两局击败了中国台北组合。另一边，年轻的组合鲍黎静、曹子涵同样状态在线，以21-12、21-15战胜了美国组合。两对国羽选手在9月5号的半决赛将直接对话，这也意味着国羽已经提前拿到了一个女双的决赛席位，另一个决赛的名额将在两对日本组合之间产生。女单赛场，二号种子王芷怡展现了极佳的状态，整场比赛仅耗时32分钟，就以21-6、21-10大比分横扫了奥运希望，成功拿到了四强的门票。接下来的半决赛，她将对阵另一位日本。

名。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0: 永远在路上，
1: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0: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重播版。
3: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

0: 世界桥梁强国同台竞技实现技术突破的重要契机。团队通过深入研究，创新提出容许应力法双非线性有限元分析双控标准，前者呢是用于拱类截面强度验算，而后者精细模拟施工全过程进行整体极限承载力的校核。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
1: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您知道防晒的基本原理吗？物理防晒使用的是氧化锌或者是二氧化钛反射和散射紫外线，而化学防晒则是吸收紫外线并转化为热能。有趣的是，这个防晒思路的灵感还来自于海洋生物。根据相关报道，扇贝拥有200多只结构复杂的眼睛，堪称动物界的天文望远镜。同时，扇贝的眼睛覆盖着能够高效散射紫外线的反光层。科学家们受此启发，优化了纳米氧化锌工艺。物理防晒霜涂上泛白，那是因为氧化锌粒径恰好能散射可见光中的蓝光波段。而化学防晒剂涂完相对透明，但是分子吸收紫外线后会进入激发态，发生光降解。这就是为什么说明书总会强调每2小时要补涂防晒霜哦。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1: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1: 发明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一些场景里面去做落地应用，
1: 嗯，
0: 啊，包括这个未来的一些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目标啊，就会让更多的这个大众去认识到啊这样的一个这种

0: 虽然效率上可能没有人那么快，但是在工作时长上它是还是总体的工作量上还是有优势的。
1: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到这个机器人干活当中的一个场景的体现。那如果从专业角度来讲，怎么去分辨一项机器人技术它究竟是真的突破还是是在做表演，判断标准我们怎么来衡量呢？
0: 那主要还是看它本身设计的场景是不是来源于或者说就是在真实的这种有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啊，比如说物流刚才说的，这就是一个这个真实的一个这个有需求的一个场景，所以说首先在这个设置上，场景设置上是这样子。第二个，这个本身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上，比如说它的成功率啊，它的效。

0: 痛点了，有什么样的需求了啊？我们这个需求是不是能靠机器人目前的能力去帮助解决？它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先了解需求，再进行研发的一个过程？
1: 这应该是相互接近啊，或者说这个相互去拥抱的一个过程。一方面在技术上我得去不断的突破，对吧？然后场景上我得知道我得需要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技术去解决。然后就我觉得是一定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啊，不是说这个单方面靠某一个就能完全形成闭环的，一定是这个相互的一个过程。
0: 就像在这个走这个桥，一个从河岸的这一端，从桥的这一端走上，然后另一方从另一端走上，然后两个人越来越靠近，最终在桥的中间实现了握手，实现了这样的一个会晤哈，是这么感觉。
1: 对，就像剑桥也是这样子，它从左往右，从右往左，对吧？然后中间合拢，都是这样子一个过程。
0: 这个是解答了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困惑哈。所以刚才您说的那三个点，其实是判断这个机器人技术它究竟是不是真的突破，真的能够应用的一个标准。那从这次大会上哈，我在这儿也给大家提供一组数据，给大家回顾一下，就是本届的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五天的大会设置了7场的主论坛和71场的同期活动，那总共发布了44项的新技术新方案，还有311款新品是集中首发，在现场参会人次和达到了55.7万啊，整个的展览面积和上一届比也是扩大了30%，而且在大会上售出机器人产品超过14万件，这里面涵盖了

0: 来讲，我们看到他还预测了会突破1000亿美元。在这次世界机器人大会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看到目前我们中国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它正在蓬勃发展？如果说阶段的话，您觉得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起步阶段还是快速奔跑的阶段？
1: 我觉得应该是属于慢慢跑起来的一个阶段吧。
0: 嗯，起跑的阶段。
1: 对对，它还是一个需要长时间去发展的一个过程，就是包括各方面的这个技术，尤其包括现在硬件技术的慢慢成熟了，但是这个包括从场景啊、数据啊、模型啊然后整个这样的一个这个迭代啊，我觉得还得需要一个过程去发展。
0: 硬件技术相对成熟了，就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些实实在在的机器人的样子，但是背后需要去磨合的可能包括它的这种精准度啊，它的算法呀，它的稳定性呀，那这些都是后续要不断慢慢调整的。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机器人大会之后基本上是前后脚同步开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这个运动会上还创造了很多惊人的成绩，比如说开幕式的百米大型组预赛中，这个天卓队机器人跑出了9.39秒，超越了博尔特保持的9.58秒人类百米世界纪录。那随后呢，天宫精锋科技联合队跑出了9.34秒，天霄队和天宫队都跑出了9.32秒，也是不断刷新自己刚刚创下的纪录。这是在百米跑上。那么在跳高赛场上，像天宫机器人也跳出了2.8843米，超越了人类男子跳高世界纪录的2.45米等等啊。其实在很多个领域这个中国机器人都实现了对人类顶尖运动员的全面超越。有的时候朋友们这两个会有点分不清，如果前者更多的是对标产业，那后者我理解它就更多的是在运动领域展现机器人的这个它的运动能力。这个运动大会是在国家速滑馆啊，我们在这个场景当中开的，也是对公众开放的。现场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朋友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哈，来看一看机器人到底怎么样在什么足球啊、跑步啊，就是各个领域当中展现自己的能力。您对这次运动会的具身智能的运动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和观察？
1: 运动会确实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人形机器人它本体的这种运动能力，还是这个表现很惊艳的啊，包括跑步啊、跳高啊，打破了我们这个世界纪录，对吧？然后包括一些这种障碍越障的啊一些方面啊，也是看到了它的一些进步，所以说确实让我们看到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啊，它这个这种运动能力上，和去年相比啊，确实有了一个大的一个进步。
0: 那它进步的背后，为什么它能跑得越来越快，跳得越来越高？而且我们为什么要让硅基生物不断地去挑战这样的一个极限？它现在已经超越了，在某些领域已经超越了人类了，还在不断地去调整它的上限。做这个事儿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呢？
1: 一方面是本身对于技术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追求吧。就是我们还是这个希望是吧，机器人就像我们人类为什么还要去这个办奥运会一样，那它其实就是在不断的这个挑战极限。那其实我们国家去办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初衷吧。这个在不断的用这样的一个技术来看看它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吧。包括在这里面这个也设置了很多场景赛除了运动赛以后运动赛以外吧，也有场景赛其实也是希望来推动整个这个产业的发展吧。
0: 你看跑跳能力背后有人说了，是不是就是电机比拼啊，比拼谁们家的这个机器人更结实啊，谁们家机器人更抗造，摔倒了能够爬起来，这是不是看的就有点浅了？我看到有一场百米赛的时候这个同时5个跑道的机器人都纷纷跑到了终点，那之后大家撞到了那个缓冲的那个垫子上有的就是晃晃悠悠站住了，有的就很快就摔倒了。那这些表象背后它到底体现了各家什么样的这个就是技术，它究竟是电机的比拼，还是背后其实有一系列的这种核心技术的综合能力呢？
1: 对，这里面其实，从底层的这个材料啊，然后这个核心的电机的这种器部件啊，然后到它本身这种全身的这种这个高速运动的这样的一些控制啊，这个是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啊，所以说可以看到，这个它不断的刷新我们人类的记录，对吧？然后这个。表现很惊艳，然后这个单项指标很高，对吧？其实它也是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在产业链上嘛，或者说在技术链上啊，它是在一个不断一个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
0: 看那个运动会哈，有一个感受，我就觉得咱们碳基生物和硅基生物两个路线的这种挑战运动极限，好像是完全不同的轨迹和逻辑链条哈。首先，我们碳基生物可能要想更高、更快、更强，我们是需要训练自己的耐力呀、肌肉的能力呀、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协调能力呀。当然，不同运动可能训练的这个重点还不太一样。但是，硅基生物好像它既没有肌肉，对吧？然后它的耐力。也肯定是比人类要好，那但是它的更高、更快、更强，它这个训练的底层逻辑就跟人的这种体能的突破是完全不同的。
1: 对，因为毕竟构造不一样嘛，对吧？然后这个能量的消耗方式也不一样啊，所以说这个当然没准儿再过一些年啊，可能会真的有这种更拟人的啊这种机器人的出现
0: 就仿
1: 啊，
0: 生
1: 可能
0: 类的
1: 就不是，
0: 哈。
1: 哎，就不一定是电机类的这种

去啊，那其实透过现象看本质，其实背后是展现的一整套核心技术的这种综合能力哈，各家有各家所擅长的。我还有一个观察也想跟方老师探讨一下，就是提到这个开幕式的时候分列式，我们知道这个运动项目当中有单人项目，也有这种组合类的项目，也有朋友在感慨说，哎呀，你看分列式，我们平时人类练习的时候，那要想一排一排非常整齐，那要经过无数次的训练。

0: 之前也提到了，对吧？它的这种这个集群的这样一个效果啊，是很显著的啊，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样的一个这种阵列化的这个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分布啊，然后包括类似于足球的这样的一个协作性的啊，这个其实也是在这届人机人运动会上看到了一个进步吧啊，然后其实这一方面看到了我们在整个制造水平上的这个不断的成熟啊，然后包括也可以看到我们在通信啊，在这个整个集群控制上啊，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这样的一个进步啊，所以说期待明年吧，可能会在这个方向上可能会有更多啊这样的一个这个体现和一个展示，嗯。
1: 对，每年都会有新的亮点哈，都会有新的期待。但是这个亮点和期待的背后，是要靠一群又一群的人不断的去训练这些机器人，然后去调整这个技术方案。所以背后还是有人的力量。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回到这个关于人才培养这块，因为方老师呢，您也多次带领咱们邮电大学的学生去参加过一些国内国外的一些比赛哈。而且现在九月份新的一学期也开始了，就是作为一名老师，我也想问一问，就为什么一定要带队去参加这样的比赛？为什么重视这样的团队参赛？您觉得在这些比赛的过程当中，学生们能学到哪些在课堂上、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呢？
0: 我觉得一直秉承的一个观点就是实践出真知啊，而且尤其是在 AI 这个时代，其实在知识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啊，这个这种各种各样的平台啊，其实给学生呢，提供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获取知识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啊，所以说，作为高校这样的一个这种传道授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应该也是更加需要多元化啊，而且

0: 注一些啊，然后包括在比赛过程中和同行啊，因为在这样的一些尤其在世界人形机器人这样运动会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舞台上，大的这种比赛这个平台上，不仅是有高校的，也有很多企业的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同行交流啊，然后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啊这样的一个方面，对他们我觉得也是很有帮助的啊。然后包括他们能更早的认识到一些实际在场景产业里面的一些实际的这种技术问题啊，带着问题，然后再去这个深入到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中啊，对于他们这样的一个这种培养，我觉得也是会更清晰明确一些。
1: 这就又像一个搭桥的过程哈，就是我们利用这些大赛的机会，就像给学生搭了一座桥。他从桥的这一端，从自己的研究领域，然后可以了解，哎，桥的对面那一端，这些企业他们的目前的需求，以及他们目前的成果都进展到什么阶段了，是一个同行互相交流学习的机会哈。所以我们去参赛也是一个给学生们搭桥的一个过程，结合书本上的这种学习，它是实践当中的积累下来的非常宝贵的经验。一直在提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发展场景非常的红火啊，需求也很大，尤其人才需求很大。我们也关注到了今年咱们北邮呢特别亮眼的一个操作，就是新增了具身智能的本科专业啊，而且呢这个专业是教育部2025年11月公示的新兴专业，已经列入了国家15发展规划。北京邮电大学也是全国首批9所开设了这个专业的高校之一。所以怎么来看待就目前啊这个具身智能领域的人才缺口，高校主动去应对啊，去解决这种紧缺，那这个过程当中，您作为高校老师，方老师也谈谈您的看法啊，怎么样去在高校培养这样的紧缺性的人才？
0: 对，那这里面这个作为高校啊，肯定是得融入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啊，毕竟我们培养的人才是给输送到这个社会上去，来解决各行各业的一些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包括看到具身智能现在整个这个赛道上很火，然后很多的人才很紧缺，对吧？然后包括在这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个具身智能本身它需要的是一个这种交叉学科这样的一个培养过程啊，它本身它是一个这种复合交叉的一个学科方向啊，所以说可以看到我们北邮很早意识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专业这样的一个培养过程中，我们也是提的这么一个叫深智网啊这么一个培养理念，
1: 身体的身，智慧的智，网络的网，深智网融合培养。
0: 把这个专业放到我们北邮的未来学院这样的一个交叉学院里面去，这个整合我们全校的优秀老师的资源去培养这个专业所以说这个也是这个希望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发展中吧然后我们北邮能培养一些这样的一些高质量的一些人才来解决我们现在这。

0: 给这个产业的发展输送一些新鲜的血液。
1: 对，我还是这个很充满期待的，包括这个很多的一些这一批学生很主动啊，就是他们还没有这个入学啊，他们刚高考报考完志愿啊，报到我们北邮，然后就有一些学生给我发邮件，说这个对这个专业方向很感兴趣，然后说我这个志愿啊，这个录取通知书都拿到了，这个这段时间是不是那个还可以
0: 找点事儿做？
1: 有什么建议？有什么建议可以提前预备一些知识，然后希望能这个进到我的课题组啊来学习。我这个就很意外啊，然后也很激动啊，就是确实看到了这样的一些新这个新一代啊这样的一个这些学生的这种热情和这种积极性。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我很有信心啊，就是一定是能培养出一批优秀的这样的一个学生来推动这个我们整个这个行业的那个发展吧。
0: 对，就是后生可畏哈，年轻人的那股冲劲儿现在已经摩拳擦掌了，想在这个领域当中好好的去深造，然后未来能够在我们国家的这种产业蓝图当中去发挥自己的这一份力量哈。那当然这个背后离不开我们高校老师的用心栽培。从机器人灵巧手的一微米触觉感知，到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百舸争流，从实验室里的穿针引线，到赛场上的团队拼搏，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具身智能领域从实验室到技术到产业，从科研到育人的一个完整图景。很多具身智能领域的专家都表示啊，人形机器人不应该止步于提线人偶，它呢要练就创造价值的真功夫。那这句话其实也适用于每一个正在这个领域追梦的年轻人哈。我们也希望在我们这些重点高校的用心培养下，这新的一群年轻人可以在未来具身智能领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技术亮点和惊喜。也谢谢方斌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谢谢您。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它是源于英文的单词 wafer， 意思是好多格子的这个薄饼。
1: 嗯，
0: 咱们中国人给它音译成了威化饼干。其实您理解，大白话讲就是一种夹心的饼干。
1: 对，
0: 这个夹心里边特别特别的有讲究。比如说咱们这个八珍威化里边有八种食材做的这个夹心儿，有什么呢？有铁棍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驼奶、黑豆、红小豆和富硒小麦粉。您听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杂粮占大多数，
1: 而且营养特别均衡。
0: 比如说，它里边添加了驼奶。
1: 嗯，
0: 好多人说这个驼奶起到的是什么作用呢？您没发现吗？就是日常的在外边买的那些饼干啊，小面包啊，里边都会加入奶类。
1: 对，
0: 哎，这个驼奶的加入呢，一方面是像这些小点心一样补充。

0: 非常非常的实惠的，而且呢，我们的保质期给大家做到了10个月，给大家发的全都是新鲜批次的，
1: 就常温下保管就可以了，
0: 常温下就行啊。而且呢，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您也不用担心说拆完了以后它有哈喇味啊，
1: 对，
0: 或者什么的。而且呢，出去，比如说放在兜里边，放在这个包里边，都是特别特别的方便干净的，
1: 特别干净卫生方便。
0: 哎，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赵老师，您看啊，给大家刚才介绍了它的营养非常丰富，比如说它的蛋白质来源是驼奶，它的这个硒元素来源是它的富硒小麦粉，对吧？这还是有证明的，而且呢是少油没有糖的。然后呢，另外呢，您看它里边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像铁观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黑豆、红小豆，这些也是做加血的原材料。它提供的是什么呢？比如说纤维素，这些都是杂粮吧。山药里边呢还有一些多糖，对吧？像这个黑芝麻，它能够提供优质的油脂。黑豆呢里边还有丰富的这个花青素等等，这些元素啊，就是每一个都一点，每一个都一点，特别的全。
1: 是是，你像薏米啊，就这个季节吃特别好。
0: 哎，我觉得呢，就是它做到了小而精，
1: 而且我尝了一下，它味道也不错。
0: 哎
1: 啊，味道就是越嚼越香啊，无论是老人小孩儿，比如说老人他牙口弱一点，吃一点问题没有。你愿意吃脆的也行，你愿意比如说在牛奶里面蘸一蘸啊，然后吃起来有点黏黏的，也挺香的。
0: 对，您牙口不好的，这个也能吃，而且呢，因为它做的比较干净，里边是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的，没有色素的，这样呢，咱们吃起来呢，可能更加的放心一点。比如说孩子有的时候回家了，嘴急了，
1: 对，
0: 馋了，这个时候呢，给他这两块饼干，咱们也比较放心。
1: 对，
0: 而且呢，它的保质期也好啊，包括它的制作方式也好啊，特别适合咱们的这样的家庭去进行食用。更何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实在是真的很优惠，
1: 性价比非常高啊！是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微化，主品、赠品还有特别的赠送的，一共给大家是5箱啊，
0: 每箱是300克，每箱里边有34块左右的这样一个数量。
1: 这是5箱，但是今天呢，我们是首次呢登录北广生活时间，您拍一给您发2，
0: 哎呀，
1: 等于是拍5箱的话呢，给您发10箱，今天价格只要199元，
0: 还给您京东包邮送到家，
1: 是
0: 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金融政策组合拳释放积极信号，护航中国经济向稳向好；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石景山两园一河景观照明提升工程最近全面完工。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中国人民银行最近发布消息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今年12月5号于节假日顺延。由于9月份将有5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这意味着当月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为等量续作。再来关注，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

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现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早上5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到1342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8月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再来关注，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华南、江南降雨将明显减弱，但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需要警惕前期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明后天北方降雨发展，叠加冷空气影响，8号前后多地气温将创立秋后新低，请您及时添衣，谨防感冒。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北偏西方向大约240公里的东海东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预计科罗旺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0: 巴士海峡以及长江口区、浙江沿海将会有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其中东海部分海域的风力有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北京方面，紧抓福茂会契机，石景山两园一河景观照明提升工程最近全面完工。4号晚间，作为这一工程的核心亮点，裸眼 3D 灯光秀《山水京西活力永定》在首钢园标志性的冷却塔首次上演。昔日工业巨塔化作光影画布，流光跃动，生景交融，也标志着京西夜景新地标正式亮相。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 永定河畔首钢园里，平日里粗粝冷峻的冷却塔变身为巨型裸眼 3D 屏幕，首钢炉火、永定河碧波、城市蝶变等画面依次铺展。15分钟的裸眼 3D 秀让观众大呼过瘾。
2: 总体来说就是感觉就比较震撼，那个山水风景画，包括那个首钢大桥的一些画面投影到这个建筑上，还是比较震撼的。
3: 就是还挺感动的，就能感觉它这个整个灯光秀的内容是从首钢园的这个起始，以及后来及时转型，然后又进入了冬奥会的时候，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场地，在冬奥会结束之后呢，这个场地也没有废弃，还接着就是又应用到我们附近居民的这样一个休闲的娱乐的场所，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
1: 那么这样逼真的立体效果是如何在70多米高的冷却塔上实现的？负责本次灯光秀设计的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项目负责人王笑揭开了技术奥秘。
4: 冷却塔呢是首钢的一个特色，其实它也是北京的一个特色。这么大的塔，70多米高，而且是3、4个放在一起的这种密度。
5: 整体呢，我们是把这个罐还原到数字模型，然后在数字模型里面用纯3维的方式去渲染，把它放上去，然后在特定的视角就能看到裸眼 3D 的效果。
1: 9月5号到9月13号，这场裸眼 3D 灯光秀计划演出23场，用流光溢彩的光影画卷为福茂会添彩。点亮冷却塔只是石景山区两园一河景观照明提升工程的一环。放眼望去，石景山本山的灯光浓淡错落，还原出崖壁的天然肌理，永定河沿岸则刻意留白，只保留必要功能照明，在方便市民夜游的同时，最大限度守护河道生态。石景山区城管委景观中心张颖桥介绍了整体布局。
6: 本次景观照明夜景提升工程串联石景山本山、冷却塔，还有首钢大桥到永定河级段，以及我们的金安桥4大关键节点，通过精细化光影设计，勾勒出一山、一塔、一河、一桥4维立体的夜景画卷。
0: 国际方面来关注，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4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至少5人死亡，23人受伤。另外，据黎通社报道，当天下午两人在黎巴嫩南部城市奈拜提耶骑摩托车时被以色列无人机击中身亡。另外，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曼苏里等地实施爆破，并对黎巴嫩南部巴尼哈扬实施炮击。
7: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8: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最近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式揭晓2026年度的球员参赛阵容，本届中网将于9月28号到10月11号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共有15位大满贯单打冠军得主与6位曾登顶世界第一的顶尖选手确认出战，男女

队单打世界第一辛纳与萨巴伦卡领衔，阵容星光熠熠。最近李宁杯第三届中国青少年网球城市挑战赛华北大区赛在北京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顺利举行，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四地的40支青少年网球队伍，150多名青少年选手齐聚首都，以城市为单位展开团体竞技，向着全国总决赛晋级名额全力冲刺。

0: 年沉淀的品牌徒步赛事，这次汇聚9000名徒步爱好者奔赴京西山野。赛事设置徒步达人、徒步之星两大组别，推出红色之旅、水库探秘、古村穿越多条特色线路，兼顾入门体验与深度挑战。参赛者穿行山林古村之间，一边感受秋天的自然风光，一边体验门头沟的人文底蕴。2026北京平谷金海湖迎来铁三周末，9月12号到13号，三夫小铁人三项赛、第27届三夫铁人三项赛及中国京津冀铁人三项赛轮番上演。赛事依托金海湖湖山一体的优质赛道，成人赛开设标准、中距离、短距离多个竞赛组别，小铁人面向青少年分设不同年龄组赛程，依次完成游泳、骑行、跑步项目比拼。作为京津冀极具影响力的 A 加级铁三品牌赛事，既汇聚全国各地铁三爱好者同台角逐，也给青少年选手提供挑战自我的赛场，老少选手共同诠释铁人精神，在金海湖的湖光山色里感受耐力运动的独特魅力。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

及先进水平。作为海南自贸港卫星星座技术先导工程，该系列卫星凭借国内首创的43度低倾角轨道技术，构建起了适配南海及中低纬度区域的高频监测体系，已在防灾减灾等多领域落地应用。据介绍，海少一号、海少二号分别于2024年12月、2025年8月成功发射入轨，目前已稳定在轨运行，累计积累数十万组观测数据。在轨覆盖面积分别达5.3亿平方公里、6.4亿平方公里。而目前海少双星已经落地了6大核心应用场景，产出丰硕的实战成果。在防灾减灾领域，卫星全程跟踪监测美沙克等台风，精准捕捉不久前广西洪涝灾害受淹区域，为应急救援灾情评估提供了关键数据支撑。而在海洋领域，可以精准识别船舶特征，还原航行轨迹，实现重点海峡航运态势精细化监管。而在民生农业领域，成功绘制了东南亚水稻主要种植分布图，搭建近海水产养殖监测体系，助力热带农业渔业精细化管理。按照规划，海少三号、海少四号预计2027年年底发射升空，持续完善海南及南海自主可控卫星观测体系。我们再来关注新型薄膜光伏技术研发，日前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记者从中

0: 人接连创造了惊人成绩，比如开幕式百米大型组预赛中，天卓队机器人跑出9.39秒，超越博尔特保持的9.58秒人类百米世界纪录。随后天宫金风科技联合队跑出了9.34秒，天霄队和天宫队都跑出了9.32秒，不断刷新自己刚刚创下的纪录。而在跳高赛场上，天宫 Ultra 跳出了2.8843米，超越了人类男子跳高世界纪录2.45米。很多国际媒体纷纷报道称，中国机器人实现了对人类顶尖运动员的全面超越。业内人士指出，机器人跑跳能力的突破并非简单的电机比拼，背后是动态平衡算法、关节驱动技术和实时姿态控制等一系列核心技术的综合突破。而这些技术积累会直接反哺工业、救援、服务等领域的机器人应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日常生活当中爱做饭的您肯定会有这样的体会，煮上一大锅面条时盖上锅盖特别容易扑锅，如果敞开锅盖则能安稳地煮上十几分钟，这背后是蒸汽压和表面张力的日常博弈。但是流体力学中描述气泡演化的方程与宇宙学家模拟早期宇宙真空相变的方程高度相似。根据相关报道，科学家认为早期宇宙在大爆炸后就像是一锅煮沸的水，不同区域随机形成气泡膨胀碰撞，最终合并成了如今的宇宙时空结构。这种相变啊，就像是水可以改变形态一样，能量气泡最终与其他气泡碰撞并释放能量。换句话说，您盯着锅里翻滚的气泡，其实就是在用肉眼类比宇宙诞生后万亿分之一秒内的剧烈景象。而至于锅盖沸腾后必须揭开，否则富含淀粉的泡沫就会因为表面张力的降低而急速膨胀哦。
1: 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断过
4: 屏，
2: 发新生。
5: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在这个暑期哈，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每天出门啊要听一下天气预报，了解一下今天的最高气温、最低气温，以及有没有短时的强降雨等等哈，气象预警等等，这样的一些提示信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变得越来越常见了。那大家也能感觉到这一两年哈，可能在北方也好，还是我们国家南方也好，或多或少的会出现一些极端天气。那平时哈，我们看气温、看降水、看风力，决定穿什么、带不带伞等等，大家好像主要关注的是今天的天气怎么样。但是这个气候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规律？一提天气和气候，听起来像是一对双胞胎，但其实他们的差别很大。气候到底怎么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这个领域当中从业的一些研究人员，通过一些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可以帮助去了解全球的这个气候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规律。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了国家气候中心气候研究开放实验室孙晓婷副研究员，请他呢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气候啊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这样的相关话题。首先欢迎孙老师，您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6: 各位听众朋友好，
0: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哈。能不能先给我们做一下概念的澄清，就是如果从气候研究的角度来讲，我们研究气候到底研究的是什么，和咱们老百姓每天接触较多的天气预报啊，它到底有没有关联，帮我们来区别一下他们二者好吗？
6: 张老师这个问题很好，也是我们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从最直观上来说呢， 我们气候研究所关注的对象，它的时空尺度呢，它是要比短期的这种天气过程范围更大，时间更长的。天气预报呢，大众一般关注的是明天是不是有高温啊，什么时间段下雨啊，这种临近的3到7天这种天气尺度的现象。但我们气候研究呢，更加关注10天半个月以上，我们叫次季节尺度，以及逐月逐季节，然后年纪甚至年代纪，这种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尺度的一些气候的现象，包括它的演变。
4: 最小的尺度也得10天以上，
6: 对，
4: 基本上是这样。最长的可能有几百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尺度。
6: 然后呢，我们通常会关注的一些天气气候现象呢，比如说东亚季风的变化，比如说我国整个一个区域，比如说华北地区啊、东北地区、西南地区，他们的夏季的雨季特征啊，或者是整个流域，比如说淮河、海河、长江、黄河流域的，他们不同季节的一个高温，或者是否发生了干旱，还有就是像近两年我们都比较出名的一个厄尔尼诺、拉尼娜这种海温异常的一个指标的变化，这些都是在气候变化的一个研究的范畴之内。此外呢，还有比如说像温室气体导致的全球变暖，以及气候系统内部变率所导致的全球气候的一些响应，也都是我们气候研究学的一个方向之一。对，
4: 一个是时间尺度上不一样，另外研究的

0: 您给我们通俗的讲一讲，那气候和天气之间它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1: 气候的研究和天气的尺度呢，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就彼此需要的一个搭档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0: 搭档关系，
1: 对，因为虽然我们研究的对象的时空尺度不同，但是在真实世界中，我们发生的各种的真实的天气现象，它都是不同时空尺度的不同物理过程相互叠加和耦合的这样的一个综合表现。所以呢，我们希望搞清楚短期和长期的气候变化背后的成因，因为我们所依赖的这种大气运动的基本规律和物理过程是一致的，只有把这种短期和长期的天气变化背后的原因都搞清楚，才能让我们的天气预报报得更准，然后也能让我们长期的这种气候形势的预判也能更准，
0: 都搞清楚这件事儿，你觉得难度大吗？
1: 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不管是短期的临近的天气预报，还是长期的气候尺度的一个预报，都是难度很大的，因为大气它是整个气候系统，它是一个整体，包括大气，我们说它是流动的。在它之中发生的一些物理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它们互相之间可能会协同，也可能会抵消，对，所以耦合在一起是非常难解释的。
0: 对，我们以前老用一句话说这个瞬息万变哈，有说这个天气或者这气象变化它就是瞬息万变的。你看，首先瞬息就是它时间可能很短，短时间内，然后万变呢，你又可以理解就变化很多。也有一些专家说哈，说像这个人工智能在这个天气预报或者是气候监测这方面，它可以发挥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就是因为可能气候包括天气的这种研究，它是需要大量的数据，然后在各种各样的因素叠加起来，刚才孙老师用到一个词，耦合的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算它背后啊，比如说短时间内到底会出现什么，所以可能这种对于算力的这种需求，包括我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它可能就是需要不断的去丰富，才有可能把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样的规律这件事儿做准，尽量做准。这个是一个很有挑战的事情，而且就我们国家而言，幅员辽阔，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其实它的这个天气的变化和局部地区的这种气候的这个状况差别还是很大的。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可能我们会分很多个这种区域，比如西南呐、东北啊，就是在您的研究的这个方向当中，是关注整个全国甚至是全球的一些气候研究，还是咱们相对每一个研究员的研究方向会很专？孙老师具体研究的是气候当中的哪些现象？
1: 我的研究呢，主要关注的区域呢，是在我国的西南地区，包括云贵川渝、西藏这几个省市自治区，还有就是整个青藏高原，这个高原上空的它的一个气候变化特征及其气候影响。
0: 从细节上来说，咱们这些个地方它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那您重点关注和研究它，那主要是关注的哪些要点啊？或者说是想要去了解什么样的一些气候上面的现象和规律？
1: 青藏高原呢，是被称为

0: 从形象上来说呢，这个高原可以理解为一个地形很高耸的这样的一个地形，然后它能够接收更多的太阳辐射，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它就会像一个火炉一样，或者说热泵一样，它会不断的加热它这个上空的大气，被加热的空气呢在影响周边，然后更遥远的空气，然后调制整个的这个大气环流。然后我的这个研究呢，就是想搞清楚这个火炉或者说这个热泵它的一个加热规律，然后以及它如何调制了大气环流，然后把影响传到数千公里之外。是这个一个过程。
1: 哎，我们给大家再细致拆解一下哈。您刚才说了，首先它海拔很高，它就是在一个平地上高耸出来的这么一个非常醒目的一个物体。那您说了，它高度高，所以接受太阳的热量就会比较多，更相当于一个热泵，吸收了来自太阳的这个能量，然后这种能量会搅动它周围的空气。那那个地方就是说会相对热量会更高一点，而且它会把这些能量输送出去，是这么个概念对吗？
0: 对，因为我们的海拔高度首先是不一样的。我刚说高原它是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
1: 是。
0: 因为在我们平地，我们可能的海拔只有几百米这样的一个量级。就是我们生活在城市里或者是低海拔地区呢，我们体感感觉到这个温度是和在高原上，就是海拔每升高100米，这个气温是要降低0.6摄氏度。所以呢，等到这个海拔这么高了以后，它这个温度是会下降的。但是在同海拔呢，它的这个高原的区域的这个温度呢是要异常高的。所以我们这个比较呢是说，在同海拔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下，高原它明显是一个热源。它上空的大气呢它也是一个热源。
1: 那您是在北京工作，我们怎么去针对一个那么遥远的研究对象去研究它，研究的方法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技术性的创新的手段能够帮助身在北京的这些我们的研究人员去研究一个几千公里外的青藏高原那个地方的气候条件？
0: 对，像您说的，就是我平时工作在北京，然后呢我又研究的区域是高原。
1: 哎，
0: 对，然后呢又研究的是非常长时间尺度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因此呢，我们研究的基础或者是关键呢，首先就是要有它的各类气象数据。然后气候研究呢，它需要的数据是非常大量的，可以说是海量的。但是呢，您也知道，在高原这个区域呢，它的海拔高度是非常高的，并且人口密度很低。因此呢，其实获取数据是比较困难的，
1: 就是气候条件比较恶劣哈，那里人也很少，我们怎么去获得数据，这是一个大难题。
0: 对，其实，在几十年前，就上世纪的时候呢，如果想对青藏高原进行这种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气候研究是，几乎不可能的。但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呢，我们国家也非常重视青藏高原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或者说它的环境的一个研究。因此呢，就是开展了非常多的科学实验，开展了2次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以及3次青藏高原的气候科学试验。包括呢，我们目前现在在青藏高原区域内设立的气象站点是越来越多了。因此呢，就是我们可以获得十分宝贵的这种长时间周期的这种实时的一些气象要素的数据。还有一些高原地表的，包括水文的、径流的、湖泊、冰川这些数据。
1: 等于是我们的科考人员，他们通过自己的这些这个脚步的丈量，包括他们带一些这些专业的一些传感器啊，收集数据的这些仪器，通过这种科考的方式，把这些东西安在了咱们青藏高原的一些需要采集数据的这些这个研究对象上面哈，比如说一些这个监测点上面，然后在这个几十年的时间尺度当中，我们才能够逐渐的去收集更多的有研究价值的数据。所以这也得益于我们国家对于青藏高原的这种这个生态环境，包括它的这个气候变化的重视，研究的这个工作的重视，也得益于我们的这些科考人员，他们能够把这些装备送上去。所以我们现在每天呢都会收集到来自遥远的青藏高原的一些研究数据。那在这些海量数据当中，我们怎么去筛选，我们要选谁，怎么去研究他们的研究价值怎么来体现？
0: 像我们接收到的数据可能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呢，我们会针对自己关注的对象，或者说不同的关注的时间尺度的科学问题，然后去做筛选以及去做一些预处理。

0: 像我本人，我比较集中于关注它这个年代级尺度，以及这个长期趋势这个尺度的变化。因此呢，我们可能在处理海量的这个气象数据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高频的一些气象信号我们先去给它滤除，然后我们去得到它这一个长期的变化趋势，或者是阶段性的这种震荡周期的一些信号。对，
1: 这些高频的信号我们把它去除，就是说它跟我们研究这个年代尺度没有太大的关系，是吗？
0: 它也是一个信号，它也是有用的信号，在报我们这种临近的天气或者说极端天气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但是像研究如果说年代计或者是研究这种长期的一个趋势这样的尺度的话，这种信息呢，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先滤除，然后挑选出更加关键有用的信息，
1: 就要借助的一些工具或者说是这个技术手段，是也要通过比如说一些这个人工智能的这种算法，或者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些实验装置，然后想要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想去解决什么样的科学难题。
0: 不管是在方法还有数据上都一直在进步，一直在发展。像我上学的时候，我本科上学的时候，我们还会手绘，我们有一门课天气学分析，会手绘天气图，一张一张的画啊。因为之前的几十年前的这些气象台包括气候中心的老师们，他们就是这样一张一张画出来的。但是现在呢，我们主要都是通过计算机，然后呢包括您像您听到的 AI 啊，像深度学习、机器学习这些方法也都是会用到的。我们主要现在不光是，当然主要是通过编程，然后计算，然后绘图，然后用到的方法呢，也不光是一些统计学或者是诊断分析，我们还会用到数值模式的一些模拟，不光是模拟一次这种天气个例或者天气过程，我们会模拟

0: 性的分析，我们想做一些定量的分析。
1: 这种推演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推演一下未来50年或者未来100年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趋势，然后再把我们觉得可能会影响到的相关的因子，比如说全球变暖这种必然的一个影响，然后加进去看看那是不是会加速它的一些变化，是这么一个推理的过程吗？
0: 对，您的理解是没错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发现了太平洋的海温或者大西洋的海温或者北极海冰啊，可能是对这个某一个区域的某一类天气可能有影响，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个信号给它加进去，就比如我研究的青藏高原的热源，然后我们就会给它在高原的上空呢人为得给它设置一个，或者是人为的加一点或者减一点它这个空气这个热量，然后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响应是否跟我们之前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1: 这种推演和真正人工智能给我们算出来的这个误差率能有多少？
0: 对，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每天反复在尝试的做的一件事。因为这个计算机模拟出来的，包括说气候，现在的气候和模式，它可能能重现到能刻画抓住的一些过程，首先不是十分完美的，也不是准确的。但是呢，我们基于我们的前期模拟出来的一些信号呢，我们去给它看它的响应和反馈。有的时候，有的过程是可以模拟到的，有的过程呢，有的信号可能是抓不到的。我们就需要从我们的统计分析。

0: 料进行对比一个验证，然后综合来看，我们研究的这个科学问题是否是成立的，是否是客观存在的，是否是显著的。如果某一个环节可能是跟我们预想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可能就要推翻重来，要重新设计实验，然后再做实验。
1: 哎呦，这个过程就是不断的去调整，还要借助各种各样的可以参考的一些研究的体系，或者是这种不同的方法，像统计学的方法等等，我们可能会不断的去设置，然后发现了这个不对的情况，会不断的去推翻，再重新去设置和推演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大家会说了，光青藏高原的一个热源研究，就费这么大的劲儿，至于吗？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去分析它，想要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0: 它可以通过像对我们国家而言，它可以通过调整亚洲夏季风，然后重塑一个水汽输送的路径，从而呢去影响我国的一个天气气候的格局，或者说一个天气的模式。像高原影响我们国家呢，它的热力作用它主要就体现在这个高原上空，我刚刚说的这个热源，它虽然是夏季呢，它都是与其他的海拔高度相比呢，它都是一个热源，但是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这个热量情况呢，热力情况它是动态变化的。当这个高原热源变强的时候呢，就会改变我们亚洲海陆之间的温差。如果这个温差大了的话，而季风系统我们知道就是正是由这个海陆温差所驱动的。如果海陆温差大了的话，季风就会强。我们国家夏季的东亚夏季风的强度的话就会增强。我们国家的主雨带就会北台，所以它其实是和我们感知到的天气和气候其实也是密切联系的。
1: 可能很多人想象不到哈，这个远在西南地区的这个我们的一个高原气候的情况，还会影响到我们国家沿海地区海陆之间的气温变化，造成季风的这种出现啊、而且这种季风的出现也会带来一些天气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也是孙老师说他们研究的意义，就是来关注一下青藏高原上面的这些热力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极端天气。那这个是我们在不断摸索的一个规律，是吗？
0: 对，是的。像高原的影响，它不光是存在在我所说的这个年代级尺度，在其他的尺度它也都有反应的。就是像我刚刚说的，高原它作为一个热泵或者说一个火炉，它在夏季的加热之后呢，它会在它的区域内，包括在它的东部，会产生我们正在研究的一类天气现象，叫高原低涡，还有西南低涡。这种天气尺度的这个过程呢，它也是会对我国降水啊产生一个明显的影响的。就像这个高原低涡，它主要产生在我国四川，然后云南还有重庆等地。当它产生的时候呢，它经常发生东移，就是向我国的东部移动。然后我们统计了它近50年的一个发生频次，还有强度啊、持续时间这些。然后发现呢，与这个西南低涡过程相伴随呢，这个降水量级呢，它是在大雨和暴雨这个占比是最多的。也就是说，这个天气过程一出现呢，它往往伴随的是一个强降水过程。并且如果这个低涡系统它如果是东移的话呢，我们国家西南地区到江淮流域呢，它会这个夏季就会出现一条明显的降水增多的这样的一条降水带。而同时呢，我们国家的华南地区的降水是异常偏少的。因此就是通过一些气候的分析，其实在发生在西南地区的一些天气现象也是会影响到我们国家的其他地区的。
1: 就仅一个这个西南低涡啊，就是我们说青藏高原它这个东部的地区形成了这种西南低涡之后，它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大雨暴雨的占比可能会增高，然后它东移之后可能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在50年的时间尺度上我们发现了它们有这样的关联性。介绍到这儿，可能也会联想到说，哎，你看这两年比如说我们像南方地区突然出现的什么旱涝急转啊，然后或者是一些突发的大暴雨啊，或者说是阶段性的这种异常的高温啊等等，那这些其实所谓的大家感受到的一些反常天气都跟我们的高原气候系统变化是有关联的。所以这又再一次的给我们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印象，就是说整个的这个大气它是一个系统，就像我们说发生在沿海地区海上的台风，它会影响到我们内陆，比如说会给北京或者京津冀地区带来强降水啊，它也是一个远距离输送的过程，也是一个综合的气象条件最后叠加最后产生的一个结果。大半年的时间其实也看到了很多的新闻哈，就关于全球也是在发出这样的一个预警，包括咱们国家气候中心也发出了这样的一个预警，就是说今年我们可能会遭遇厄尔尼诺这么一个情况，甚至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冬天到明年的这个春天的这么一个气候条件。所以这个既要拉开时间尺度，也要拉开空间尺度。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研究，我也特别好奇，孙老师您是一开始就喜欢做跟气象有关的这种研究，还是什么个机缘巧合就让你选了从事这样的一个专业，并且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研究方向？
0: 我是从本科到从大学然后到研究生到博士期间其实都是在气象，在学气象。但是我的本科呢是学的是大气科学，也

0: 那我主要的为老师做的课题呢，就是在西南地区，但当时我是做的旱涝急转，其实它比较偏向于天气尺度，但是我在我的研究当中就发现，可能相对于关注某一次的这种旱涝急转或者是干旱或者是暴雨的这种过程呢，我可能个人对它在几十年 这个尺度下的一种演变，还有就是它是不是短期的一个波动，还是周期性的这种变化，我会更感兴趣。
1: 就突然萌生了好奇心，想看看长时间尺度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变规律。对，就是首先我觉得好奇还有感兴趣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就继续深入的研究呢，然后后面就越来越发现，在西南地区呢，这个青藏高原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然后当时也正好有这个青藏高原二次科考，有参加的一个机会，然后就是深入的研究它，就发现它真的是非常有用，或者说非常感兴趣，然后就 持续的去做这一方面的研究。
2: 就是一步一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这种好奇心，然后去打开了新的一个大门，然后一步步探索。但如果说走到今天做这个事情，做这个研究，它还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尤其在现在全球的这个气候变化，就是整个形势不太乐观的情况之下，你们做的这个事情，虽然我们说科研它可能是针对某一个局部，然后要去做细致的这种研究，
0: 看起来是某一个点，你觉得它的意义在哪儿？主要，对，是像您说的，因为气象涉及到的范围太广了，然后呢，点有特别的多，方向也特别的多，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感兴趣，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科学问题它是值得你深入研究的话，值得你付出时间，付出心血去继续研究的，而且呢，会在这个过程，虽然我们也会不停的推翻，然后重新论证设计实验，但是呢，会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会感觉到很开心，如果真的是我们验证了或证实了某一个问题，也会非常的有成就感。
2: 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首先做一件非常正确有意义的事情，那这个过程肯定是会有一些挫折和坎坷，但是更多的可能是那些确定带来的那些成就感，就当我们的一个研究真正觉得它被确认了，或者说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这种结论的时候，那种成就感也是支持我们走下去的一个动力。 那我们也通过这样的科普节目，也希望大家第一方面能了解有很多的对于气象学这个天气气候进行研究的这些科研人员，他们在做自己研究领域那些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这方面的一些科普内容，咱每个人呢掌握一些这些知识，当听到比如说天气预警啦，也具备一些应对极端天气的这些方法，同时呢也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全球 变短这件事情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去解决和面对的方法，打好一个有准备之仗。那也非常感谢小婷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跟我们做了相关内容的科普分享，谢谢您。
0: 谢谢您。
3: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这里有新鲜的体育资讯。有独特的体育视角。
2: 国安队在这个联赛季处在一个领头羊的位置，但是连输了三场回到了解放前。
1: 还有精彩的体育故事。
3: 刘翔，今天的位置，刘翔赢了。
1: 周末赛场，
4: 横看成岭侧成峰，这里体坛有不同。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是清睿在每周六下午为您带来的周末赛场。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您也可以在听听 FM 周末赛场的聊天室与我们互动。那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是，您觉得今天晚上北京国安能赢上海海港吗？那今天节目我们邀请了资深体育评论员梁岩老师，欢迎您梁老师。
5: 听众朋友好。
4: 我们跟梁老师来看看今儿节目的主要内容。我问你答，关注一周体坛热点，爱拼才会赢聚焦足协杯，北京国安战胜兰州陇原竞技天佑德晋级四强。塞尔直通车关注男篮世预赛，中国男篮连胜卡塔尔和黎巴嫩，掌握了出线的主动权。动感排行榜带您了解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最新消息。其他方面我们会聊聊中国男排3-0横扫印度男排，收获男排亚锦赛开门红。接下来马上进入详细内容。
1: 我问你答，
4: 我问你答，一周体坛热点，我问梁老师来回答。梁老师，9月1号的时候啊，北京国安在足协杯第六轮拿下了兰州队，成功的闯进了四强。您觉得国安表现怎么样呢？
5: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比赛过程和结果，只有如果输给对手，这才是不正常。所以你。
4: 其实兰州踢得挺好的。
5: 兰州踢得挺好的，你当然也挺吃力的赢这支队伍哈，最后时刻才扩大了比分，但是赢下来就好。
4: 那梁老师，今天晚上北京国安对阵上海海港的中超比赛，您觉得能赢吗？
5: 接上面那个话题，接下来我们在四强当中的对手恰恰就是上港，
4: 是的，
5: 上海上港
4: 预言，
5: 等于是预言。那么今天呢，双方的人员都有损失，而都对这个冠军也都无望了。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恐怕就是双方教练斗智斗勇的一场智斗的戏，沙家浜智斗戏。
4: 我看到白又白在周末赛场聊天室里面跟我们说，梁老师给预测一下晚上的比分吧，我信您。
5: 我说了，就

0: 个别的人就是说凭什么让我们服从你们什么什么，但人家来的人非常高兴，因为说实话我相信兰州的球迷，因为他那边没有这么好的主场，他们没见过，是吧？
1: 对，咱们等于还把3000张这个客队的专属区的球票无偿的交给他们，
0: 无偿交给他们，
1: 对，而且还免费的给甘肃球迷发放冷饮，
0: 发放冷饮，还有就您上这儿领来，上这儿领来，然后就是这都是北京做出的这个善举哈，而且北京的球迷啊，就反正我知道有一些这个所谓我们这些租着里的一些人还和他们赛后还有聚会啊，大家也都非常非常的愉快啊，就我觉得这个事儿本身它就是这场比赛超出了这个竞技体育，它是展现北京球迷文化、北京足球文化，这不是中赫带来的，这是我们多年国安培养下来的啊，就是培养出来的北京的足球文化，就是不是说吗？北京大气有面啊，北
1: 京
0: 举气大气有面啊，这就体现了咱这北京这几句话是吧？北京精神，哈哈，就是真的是很大气，也很有面，真的做到这一点。就是这几年我们刚刚，比如说我们和天津球迷的这个融洽啊，当然大连那天是因为那个比赛是他们球员做的不够，其实球迷和球迷之间非常的友好。我觉得我们通过这样的比赛，通过我们的这一些举动吧，可以和很多球迷、各地的球迷交成朋友。比赛归比赛，该打还打，对吧？该玩命还玩命，但是比赛之后，大家一定要出现这种融洽的场面，最有意思了。
1: 对，就是在赛场上我们拼尽全力，在场下我们要相互尊重，尊重球员也尊重这个对方的球迷哈。
0: 对，这本身就是一个娱乐嘛，对吧？娱乐的一个事，大家高兴玩尽兴了，我觉得比什么都强。
1: 对。

0: 赢一场可能就是第二了啊，谁平一场可能又滑到第三了。
1: 就是国安，还有青岛西海岸，
0: 对对，
1: 大连英博，
0: 大连英博嘛，
1: 这三个队是37分，山东泰山是36，云南玉坤是35，都差不多。
0: 对对，都差不多，就是反正这几家吧，就争这个2、3、4、5、6，其实没有特别大的意义，因为你。冠军没有戏了，你第二名第三名其实能差哪儿去，是吧？大家就别受伤。我觉得作为中赫来说，你这支队伍现在也依然处于很多伤病，有队员在，你这什么孔特啊什么这都伤着呢，是吧？短时间内还都上不了场。这当然这个休赛期希望能够对这支队伍的调养能有关系。所以我们不要伤，就等着那个足协杯吧，因为那足协杯的半决赛很重要， 是吧？你现在如果真的是在这个后面的比赛中再出现了闪失，那就
1: 得不偿失
0: 了，得不偿失了。对，有闪失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这第二名呢，谁爱拿谁拿去，只要我们在场上去正常的表现，现在海港他也一样。海港他往前努也不可能了，对吧？
1: 对，
0: 他就在这七八名这晃晃，是吧？
1: 对，他第七名32分。
0: 对啊，他第七啊，他现在就在这七八名这晃晃晃就行了，他也没有大的追求了。
1: 他的目标其实也是足协杯，对吧？
0: 啊，对，他也是足协杯，所以跟咱想的一样，所以两边。

0: 嫩后边输得一塌糊涂，除非啊，这个黎巴嫩见谁输谁，那韩国见谁赢谁，所以还有两个窗口期呢，
1: 对
0: 吧？
1: 接下来还有四场比赛要打，分别就是客场对沙特、客场对黎巴嫩、主场对卡塔尔、主场对沙特。那击败实力比较弱的沙特是必须完成的任务哈。那这个，那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这比赛的时间哈，都是在今年的11月份啊，有两场是11月份，还有一场，还有两场是明年的比赛。

0: 个是前场篮板中国队是不如哈，那第二点就是防快工作的不够好。他说这两点倒也是，因为那场比赛其实黎巴嫩是他的后场核心阿拉基是没有上场的，包括跟卡塔尔他也是因为提前拿到了这个名额，所以他也没有派出这个最强的阵容哈。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女篮方面哈，北京时间9月4号晚上，就是昨天晚上，2026年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赛第一轮是在德国柏林打响。那面对卫冕冠军美国女篮，第一节就陷入被动的中国女篮，最终是以61-94不敌对手，世界杯首战失利。那跟上届女篮世界杯不同的是，这届赛事是从12支球队扩军到了16支，平均分为4个小组，小组赛阶段呢实行单循环赛制，各小组的头名是直接晋级8强的，那各组的第二、第三。将会通过8强的交叉淘汰赛决出剩余的4个8强名额，小组最后一名是被直接淘汰哈。那对于中国女篮而言，确实是战胜美国女篮就是战胜不了，所以说尽量冲击小组第二哈。那梁老师怎么看这场比赛呢？
1: 所谓小组第二，就是意味着面对捷克和意大利这两支欧洲的劲旅啊，这个比赛
0: 是。
1: 我们就说实话，昨天晚上就是你看球，特别是直播的球，还没有开始的球，你一定是想去看那个有悬念的比赛。
0: 对，
1: 这个比赛呢，它毫无悬念，就是你肯定会输。所以说实话，我就看了一节半，我就不想看了，因为你看你自己输，而且你，面对对手的时候，你是没有能力去解决的，不是说你有可能有突破。

0: 问题不大，是吧？
1: 是。
0: 嗯，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次面对这个捷克队，当然这个比赛就是考验你的能力，就是你肯定拿不了那小组第一，对吧？那你拿不了小组第一，你得跟别人混在一起去争取那个就是第二第三，你肯定能拿到啊，我们毫无疑问能拿到前三名。
1: 嗯，
0: 这第二第三不论是第二还是第三，你都能拿到，都可能拿到。但是你接下来你还要面对另外一组的欧美的强队，你要真正的取得那个，就是实际上那有一个八进四，对吧？那个就是四个小组之后，四个小组的第一名进入前八名，那么四个小组的二三名，对吧？还是八个队，你要再进行交叉，
1: 是，
0: 那就变成了八进四，那个难度一点都不小。
2: 动感排行榜。
1: 一周体坛热点，我们来聊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进行。9月4号的时候呢，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那代表团是有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其中男子411人，女子404人，将会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的平均年龄是24岁，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 27%。那在参赛运动员当中，有来自17个少数民族的58名运动员，548名运动员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306名运动员曾经参加过奥运会或者亚运会。那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会参加这次的亚运会。那其中像乒乓球项目的孙颖莎、王曼玉，跳水项目的陈芋汐、王宗源，体操项目的邹静媛，还有皮划艇竞水项目的孙梦雅，举重项目的李雯雯，他们是连续获得过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的金牌。那对于这次亚运会，梁老师有什么看点呢？跟我们说。
0: 刚才我说了，这亚运会其实对于中国体育代表团来说，我们当年是想证实自己，现在很多人已经看明白了，明白人越来越多了，是吧？我们不必想就是通过某一个竞技体育的胜利来证明我们什么，现在不用了，对吧？我们已经用其他方面能够证明了，原来靠体育，现在不用证明了。但是体育的这种领先，在亚洲这种领先的优势呢，还得继续保持。你不能说因为我们其他这个领先了，那我们这个就不领先了，这不可以哈。
1: 嗯。
0: 但是在亚运会上呢，也确确实实是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的一个预演，应该说是预演。能够参加这次比赛，亚运会比赛的大部分运动员特别是优势项目那些运动员肯定还要都去参加洛杉矶，所以等于是在洛杉矶奥运会上有些项目我们在亚洲是主要的对手啊，比如游泳，我们在这个亚洲的这个竞争对手就是日本东道主，还有我们的田径主要的竞争对手是东道主。
1: 嗯，
0: 那现在又多了一些项目了，
1: 是
0: 乒乓球羽毛球这个女排这个包括女篮，是吧？这都是我们的这个竞争对手，所以这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增加了这一次亚运会的看点。你还真别说，原来有些比赛觉得没什么看头，你想原来的亚运会比乒乓球比赛有什么看呢？那不就中国队砍瓜切菜吗？哎，现在不行了，是吧？
1: 养狼计划成功了，是吧？
0: 养狼计划就是日本现在咱这个女子就有两名队员吧，两名以上的队员对我们构成威胁，男子也有了两名以上的队员对我们有威胁，所以这个比赛呢确实就好看了。然后再有旁边这个韩国队也跟着敲敲锣边什么的，哎，这个比赛确确实实对我们有了威胁。
1: 是。
0: 那现在呢就是说如果拿金牌，我们就这几大这个什么
1: 优势
0: 啊，优势就是乒乓、跳水、举重、射击、羽毛、体操，基本上是这六大项，还有重竞技这么七大项目吧，这都是我们肯定能够取得不错战绩的了啊。当然现在的问题是羽毛球有点全面的抗衡阶段啊，不能说滑落，是处于抗衡。
1: 是。
0: 所以现在的这个问题呢就是羽毛球也是不能够再说自己在亚洲有绝对领先优势了。
1: 嗯。
0: 特别是男单女单这都不行了哈。
1: 对。那咱来说说男足哈。
0: 啊，这次对。
1: 9月1号的时候，名古屋亚运会官方是公布了中国男足亚运队23人的参赛名单。那中国队是以今年年初

0: 那时候是正好是中国女在亚洲处于领先的这个状态，但是这一98年，你想这将近30年呢过去了，是吧？
1: 嗯、
0: 我们一下就会，别再想那个时候了，28年前，28年前，那你再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保持在世界前四呢，还，
1: 嗯，
0: 对吧？那你现在，那我们也取得过亚特兰大奥运会96年，我们还是世界银牌得主呢，是吧？
1: 嗯、
0: 我们也取得过世界杯的亚军。所以这都都过去的了、
1: 嗯、
0: 现在不能再聊了。所以这个现在的中国女足要走的路甚至可能比男足还要长。你别看你处在世界第十几名，男足在90多名，但男足有多少队哈、啊、就是你往前再努努是很容易的了。你知道吗？
1: 嗯，对，女足这次是跟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还有中国香港队同在一组
0: 啊，那这都没什么，就关键进入前四，对吧？
1: 对，
0: 你碰你前四碰到东道主，碰到朝鲜或者碰到韩国，你怎么办？是吧？
1: 嗯
0: 嗯，你看这不是有人说是南极说东道主使绊子，这完全是你自己的意向、
1: 嗯、
0: 人家没必要给你使这绊子，对吧？
1: 对，因为您那男足、您说跟谁分到一组，你有绝对的优势能出现呀、
0: 啊。不用使绊子，你自己不能够适应，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对吧？
1: 嗯，
0: 现在在所谓的刁难呢、啊、是一种小盘外招啊，这已经不实心了哈，就是很让人瞧不起的这种事儿啊、
1: 嗯、
0: 一般的东道主不会这么做。
1: 嗯。
0: 竞技比赛这谁这样说呢、
1: 嗯、
0: 就是晋级难度越来越大了。对，我们好多项目现在就是晋级难度越来越大了啊。
1: 是。
0: 我
1: 是刘文正说我们的体育算是中考哈、啊、尤其是三大球项目。对。
0: 对对对。
1: 洛杉矶奥运会之前的一次亚洲范围内的大预演吧，可以说是。
0: 嗯，7850说的对，说女篮普遍的都是手指都没劲儿，拿不住球，太弱了。篮板

0: 所以这个这是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往大型化发展了，但是我们呢真的是缺少日本和韩国，就是坚持自己这路子走多少年就不变，我就是打速度打节奏，对吧？就像女排为什么我们输给泰国队，我们就输在了节奏上，对吧？你这节奏平均速度平均节奏比人慢半拍，对吧？人家起来了你还没起来呢，
1: 对
0: 对吧？然后第二反应你又不如人家快，所以这就都是我们整体的认知造成了这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怎么来认知自己的球队？你打大型化，你打大型化的时候你扛过欧美，那你打速度打这个灵巧打技巧打准确度你又不如韩国日本，所以就是女篮啊，所以这给我们自己造成了极大的这个麻烦。
1: 嗯，这三大球都有很多共同的问题哈。
0: 对，
1: 那女排其实中国女排十二人的亚运会名单也是已经公布了，那是完成了从19人名单到12人的一个缩减哈。那中国女排小组赛是跟哈萨克斯坦还有菲律宾同处 B 组，那比赛的时间是9月16号到22号，这个小组赛是没问题，其实也是在后面才会出现一些这个比较难打的比赛啊。
0: 对，我们在后面的这个比赛其实还是碰见日本队你会怎么办？碰见韩国队你会怎么办？那现在呢？我
1: 碰见泰国队
0: 哦，对的，你是说碰见泰国队？但我相信啊，如果你再碰一次泰国队，你不会像这一次。我们这一次呢，压力好像有点大，
1: 而且感觉有点被打的没脾气啊。
0: 对，在我们本土的时候，反而压力有点大啊。我当然这个实力在伯仲之间，如果你下一次你调整好了，应变能力强了，你可能就能赢回来。哎，就现在不要去埋怨这个赵勇啊，赵指导，
1: 他也不容易，我觉得。
0: 对，不要埋怨他，就是当年蔡斌在带着国家队的时候，两次输给过泰国，对吧？郎平郎指导，对吧？也输，他在带队的时候也输过，这个也是在女排上升期的时候，也是亚洲锦标赛，他也输给过泰国。泰国拿两次冠军，一次是陈指导带的，一次是郎指导带的，所以这都输给过啊。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也不是说哎呀说赵勇就不行，就是你整个队伍现在处在调整期，或者我们叫处在上升期。我觉得中国女排就是从我就老说这个道理，从五连冠

0: 带队，张淑芳是主教练，郎平是助理教练，他们俩姐儿俩，老姐儿俩啊，带着队拿下了那个第五冠。这之后，对吧？嗯，就17年以后再拿了，所以到2000，
1: 所以这是一个周期哈、啊。
0: 这一周期，这周期可能还挺长，对吧？
1: 对。那咱来说说男乒哈，黎明谷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开打只剩16天的时候，王楚钦的名字是再次从 WTT 的赛事名单当中被划掉了。那9月4号 WTT 世界乒联官方消息确认，男单世界第一王楚钦因伤退出这个中国澳门冠军赛。那澳大利亚选手林文正是替补参赛，那同时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因伤退赛。那为什么把他放到亚运会这儿来说呢？其实大家普遍觉得原因就是因为王楚钦他要抓大放小嘛，要保亚运会的比赛，所以退出了 WTT 这个澳门的冠军赛哈。梁老师怎么看？
0: 对，他退了三站了，是吧？
1: 三站了，
0: 退了三站的这 WTT 的比赛。其实前面大家诟病这个 WTT 的比赛，就是因为他安排的太紧，他不顾运动员的死活，是吧？的身体情况和这个舟车劳顿，因为你现在一个比赛，咵从这儿跑到美国了。那个上一次那一轮联赛在日本举行，
1: 然后跑到瑞典，
0: 马上就飞到瑞典。那个比赛其实等于就是这个周末刚完，你马上就要飞到瑞典，一口气都不能喘，有的队员还没打完，是吧？就最后跑过来了。那你想你从日本跑到瑞典，你飞机怎么也要飞9个小时，而且还有时差，这对队员来说这真的是很大的挑战。你让队员保持旺盛的斗志，说娴熟的技术，良好的状态，这不太可能。所以王楚钦呢就已经连毙了三战了。但问题是我觉得对那孙颖莎也存在这个问题，也毙战了几场了。对他们俩的问题就是说，你最近这半年啊，
1: 对，
0: 除了英国的这个在英国举行的这世乒赛啊，这个四月份都是世乒赛，你参加了，后面的好多比赛都没参加。这有一个问题，你就是长期不参加比赛，或者时间相对一段时间不参加比赛，手生啊。
1: 对，而且你没有这个大赛的一段时间，没有过大赛的比拼了，你突然就

0: 别眨眼儿，一眨眼儿以后再一睁眼，哎，然后你
1: 勒布伦兄弟怎么能进步这么快？
0: 哎，对，勒布伦兄弟怎么就法国这一对儿怎么一下就你脑子里还是巴西那位呢？
1: 嗯，
0: 这勒布伦出来了，对吧？人家还打直板，是吧？所以就一下就觉得我们在世界上的这些选手，竞争的对手突然多了起来，就我们是不是做好了这个准备？前两天有一个聚会啊，就是乒乓球的前辈都比较多，
1: 嗯，
0: 大家就都在一起聊天。我们现在我的感觉，我也大家一起热烈的讨论这个问题嘛。实际上，就说我们这个体系是不是完全落后了？还是不落后的？我们的体系是领先的，但是为什么蔡振华在的时候，搞了第一次创业，第二次创业，就是那么领先的时候，还在叫创业？就是他这个词提的很超前，就是我们一定要在技战术方面领先于。就是这个会当凌绝顶的感觉啊，这个一骑绝尘的那个感觉，就一定要超过别人很多才可以。那就是因为就是要不断的根据国际乒坛的发展和变化来调整，也就是我们这个体系并没有落后，但是要根据对手的变化、国际乒坛的这个技术潮流的变化要做调整，要做微调，要对我们的体系进行一些校正。但是这几年，这些调整和校正，显然是做得不够的，
1: 嗯，
0: 所以才出现了这个难对你刚才说的担心的所谓青黄不接，对吧？
1: 对，
0: 你这个大胖子都已经工作了，离队了，是吧？都到电影学院当老师去了，是吧？你还得给他留一个名额，重要的比赛还得让他来，世界锦标赛还得让他来打，然后实际上我们现在临时动这。

0: 去你这我知道，当年有一个中国的，我们叫也就是超级联赛，所谓超级联赛，中国也有一个杯赛，杯赛性质的俱乐部的杯赛，不是纯粹的那个现在的这个全国的这个超级杯啊，不是中国的超级联赛，是当时有一个比赛，那比赛也是前任的老教练这个来举行的，来传的这局，那经常就会和队伍发生矛盾啊，就队伍的安排是发生矛盾。
1: 嗯，
0: 那老教练就非常明白，说得我就听从队里的安排，就不要用这些优秀的运动员了啊，我们只要有一个有名的这一轮啊，您给我出一个有名的，那时候蔡振华是控制很严的。嗯，不能中断训练，你们去参加什么商业比赛。那现在显然这种商业比赛这种商业活动这种你特别是签了约了，跟人家一些广告签了约了，除了有国家队的签约，个人还有很多签约，那经纪人他是要掌控这个队员的，怎么办，怎么去调整。所以现在就是这个王大力啊，就是这些王励勤也很难，现在的管理和过去的管理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个优异成绩的队伍，优势项目的队伍，真的也是所有的老革命都会遇到新问题。
2: 体坛嗨翻天。
1: 其他方面的消息，咱们先来说说男排。北京时间今天下午，2026年男排亚锦赛小组赛，中国男排首战3-0横扫印度男排，收获了开门红。不过我看了一下，这个过程其实挺不顺利的。第一局是25-21战胜了印度男排。那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呢，是在23-18领先的情况下被追平，随后是咬牙拿下了第五个局点，是28-26再加一城。第三局中国男排又错失了三个赛点，之后是27-25艰难的拿下了。
0: 这个男排我是全程都看了哈，实话这个不错啊。你为什么我觉得不错了呢？因为原来我们在亚洲呢是这个日本是绝对的冠军，后来日本不行了啊，谁上来了？伊朗。
1: 哎，
0: 伊朗现在一直是排在世界前八名的这样的一个队伍，那除了伊朗排在第一，日本排在第二，那么中国和韩国来争这第三。所以我们一直在这个还能在前四名，后来前五六年啊，突然冒出印度来了，印度男排，我们那时候打印度打不过呀，所以今天我觉得打印度还行了，而且印度他们真是叫什么，就是灵光一现一闪，曾经排名在我们前面，后来他这两年他迅速下滑了，
1: 是，
0: 所以他的能力现在能看出来和我们还是有差距的。好在这次因为他是前两名啊要出现，所以呢可以出现，可以获得奥运会的资格。我们除了08年获得过一次奥运会的，因为是东道主，在这之前在这之后男排就一直没有机会。但是现在呢这一次张景印啊就是作为主力的绝对主力的这个副攻回来了，所以今天看到他也是多点开花，这个得分也排在第二位。希望我们这一次就是伊朗和日本吧，这两队你要过一关，然后咬牙先过韩国关，然后日本伊朗你要过一关，过了一关你拿一第二，你这次也能去参加这个奥运会了。那你要真是凭自己实力打出来的，那真的是不容易了。
1: 那咱这次是跟伊朗、印度还有新西兰同处 B 组，那接下来在9月7号的时候是对阵新西兰，9月9号就会迎战最强的对手伊朗队啊。那我们接下来最后再来说一说这个美网哈。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当地时间4号继续展开男单第三轮争夺，中国男单选手吴一丙是0-3不敌赛会二号种子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止步32强，不过这已经是吴一丙时隔四年再次进入美网的32强当中了。
0: 这非常好了，您阿尔卡拉斯，您跟人阿尔卡拉斯怎么比啊，是吧？那完全没法比。好在啊就是郑钦文，我不是，其实在郑钦文已经排到世界第100多名的时候，我说了你要给他时间。到底这里边发生了什么，他为什么会滑落得这么快，是吧？这肯定是有他的，除了伤病啊方方面面嘛，可能都有原因，是吧？
1: 对。
0: 甚至于瞎想啊，瞎说啊，就是他性格上的一些问题缺陷，比如他的脾气啊，和团队的合作等等嘛，你可能都会影响他的这个状态的。那慢慢缓吧，只要他还想打球，他还有这个能力。

0: 那就让他往上拐，这不是缓上了，今儿晚上11点多，第三轮，对吧？以现在我觉得，即使他今天止步第三轮了，那又怎样？已经进32强了，
1: 已经有突破了。
0: 有就原来是不是一轮游
1: 啊，
0: 不是资格赛他都能输啊。前一阵对吧？而且还是小比赛，这么大的比赛能进来就已经非常好了。谢谢东风压倒西风。说老梁来这屋了啊，有寄托了。嘿。我是
1: 梁老来了很多年了，
0: 来这屋很多年了，可能你们就是因为体育广播没有了以后，你们突然在这儿找哈。其实在体育广播最后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一直在提，我一直在新闻广播这儿。
1: 是，那也谢谢大家对于周末赛场的关注哈，希望梁老师能每期节目都来做客，跟大家分享分享您的这个体育感受还有见闻。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主持人清睿代表实习编辑尹景怡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了解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还有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稍后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感谢梁老师的精彩点评，咱们下周六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0: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3: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6: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7: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6: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7: 调频94.5兆赫，中波82000赫，
8: 北京的声

0: 揭晓2026年度的球员参赛阵容，本届中网将于9月28号到10月11号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共有15位大满贯单打冠军得主与6位曾登顶世界第一的顶尖选手确认出战，男女单打世界第一辛纳与萨巴伦卡领衔，阵容星光熠熠。最近李宁杯第三届中国青少年网球城市挑战赛华北大区赛在北京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顺利举行，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四地的40支青少年网球队伍，150多名青少年选手齐聚首都，以城市为单位展开团体竞技，向着全国总决赛晋级名额全力冲刺。北京康养杯2026第17届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将于9月12号到13号在门头沟斋堂镇鸣枪开走，历经17年沉淀的品牌徒步赛事这次汇聚9000名徒步爱好者奔赴京西山野，赛事设置徒步达人、徒步之星两大组别，推出红色之旅、水库探秘、古村穿越多条特色线路，兼顾入门体验与深度挑战，参赛者穿行山林古村之间，一边感受秋天的自然风光，一边体验门头沟的人文底蕴。2026北京平谷金海湖迎来铁三周末，9月12号到13号三夫小铁人三项赛、第27届三夫铁人三项赛及中国京津冀铁人三项赛轮番上演，赛事依托金海湖湖山一体的优质赛道，成人赛开设标准、中距离、短距离多个竞赛组别，小铁人面向青少年分设不同年龄组赛程，依次完成游泳、骑行、跑步项目比拼。作为京津冀极具影响力的 A 加级铁三品牌赛事，既汇聚全国各地铁三爱好者同台角逐，也给青少年选手提供挑战自我的赛场，老少选手共同诠释铁人精神，在金海湖的湖光山色里感受耐力运动的独特魅力。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

0: 转阴，最低气温呢是在21度上下，这就是今明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
1: 嗯，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有什么大的变化吗？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嗯，好。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下周一的下午到周二的上午，全市呢会出现一次小到中雨的天气过程。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雨天路面湿滑呢，出行也要注意交通安全。降雨过后呢，天气会逐渐的转晴。气温方面是有所下降的，下周一最高气温是29度，到了下周二呢，最高气温会降至23度，而下周二以及周三的夜间呢，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3-14度了，凉意呢是比较明显的，咱们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及时的添加衣物，以免着凉感冒。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崔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0: 好嘞，再见。
2: 感谢崔工带来的介绍，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

0: 公交驾驶员特别的自豪，我呢让更多的人与这座首钢园呢连接起来。
1: 慢点慢点，别忍
2: 了。一路始发站的站台上早已排起长队，今年67岁的张先生也在等候着这趟车。
3: 我4点半钟在这儿守候着，从我们家到车站大概15分钟左右，坐这车可以到天安门啊、军事博物馆啊、国贸啊，非常方便。我觉得这有年代的记忆，所以来讲坐大一路走一圈。
2: 5点整，发车铃响，车门关闭，大一路从首钢园正式启程。
4: 乘客您好，今天您乘坐的是一路西延首钢站发出的首班车，本车开往四惠枢纽站。
2: 车窗外，新首钢大桥横跨永定河，在天光下拉出一道舒展的弧线，这是大一路此前未曾经过的风景。原一路在老山公交场站和四惠枢纽站间往返，西延后大一路的线路拉长了8站，6.4公里，原线路改为区间运营。北京公交客次分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梁艳红说，
5: 调整之后呢，增设了首钢园公交场站、新首钢大桥等8个站位，我们车辆从首钢园发出后，沿石景山路一路向东行驶至地铁八宝山站，接续一路的原有走向，途经复兴门、天安门、国贸等重点核心区。
2: 车一路向东，不少乘客都举起手机拍摄着窗外流动的风景。董女士带着孩子在人群中，
6: 孩子说他很喜欢坐公交车，我记着我还是我5、6岁的时候坐过，那会儿是我爸爸带着我。这条路线因为它横跨北京东西城嘛，意义还是比较重大，所以决定今天来要重新走一遍。
2: 首班车的乘客中不少人是当初在手机屏幕前按下同意按钮的人。大一路改线一方面是京西地区转型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来自于乘客的需求。此前北京市交通委�曾对包括一路、108路等9条公交线路的优化调整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有91.22%的受访者赞成一路西延。乘客张先生说，
7: 微信看到有征集，然后就选择同意这个车改到这儿呢，保留了原线，既方便老山那边的居民，也方便来首钢园这边游玩。
2: 不过最初的方案只规划了6个新增站点，在意见征集期间，增设老古城站和增设老山站的呼声集中出现，最后敲定的线路延长方案将这2站加了进去。从老古城站登上首班车的陈大爷就是建议人之一，
8: 加一站方便就近的群众，原来区间增设到老山那儿，坐在八宝山倒的，加了这一站当时挺高兴的。今天晚上准备奔首钢，它有一个灯光秀，往后上各大公园玩特别方便，中山公园了，天安门。
2: 清晨6点左右，第一缕朝霞还没完全晕开，天安门城楼的轮廓在晨光中渐渐清晰。当大一路首班车路过天安门城楼时，高中生杨同学赶紧按下了相机快门。
9: 今天这个朝霞，它这个金黄色的红日初升，起到大光，就是很漂亮，搭配上大一路今天西延的这个首班车，感觉很有意义。
2: 1935年，北京有了一路公共汽车，此后一路车历经停运调整，从1961年开始奔跑在了十里长安街上，站点区间从公主坟到八王坟。由于车型大、站距长、速度快，北京的一路公交车又被市民们亲切地叫成大一路。北京公交集团客次分公司第一车队党总支书记梁楠楠说，
5: 当时早上上班和上学的乘客乘坐的特别多，仅仅在这个大北窑西行这一站呢，每小时就有

0: 寒来暑往91年间，一路公交车从8.6公里的城内短途拓展至如今的33.5公里，横跨北京城东西，大一路的车辙碾过岁月的年轮，和北京这座城市一起在发展的洪流中阔步向前。张先生也打算再从四会坐回首钢园，那里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地方。
1: 我每天到首钢园遛弯啊，晚上我们也去大跳台，灯光非常美的。首钢园变化是非常大的，有商业的，有饮食的，还有老工业区的回忆，一高楼、二高楼、三高楼，还有一个无人驾驶汽车的试验园。首钢园为了环保，它已经移到了曹妃甸，最后留这厂区有老的回忆，像五一剧场当年是最红火的，还有现在是群明湖。
0: 而随着大一路的西延，更大的变化还在未来。作为交通动脉，一路将长安街主轴与新首钢片区的公共交通深度打通，将首钢工业遗址、冬奥遗产、服贸会会场与永定河沿线生态景观紧密相连，会把更多的市民、游客带到新首钢大桥、永定河集、城市阳台等滨水打卡点。在永定河左岸开设一家咖啡店的韩先生已经禁不住畅想未来。
2: 那我们店是近邻我们的首钢大桥，还有我们的城市观景平台，坐在店里每一个消费者都能举着咖啡去远眺我们的大西山，近看我们的母亲河、永定河。
0: 在四会枢纽站，又一辆一路准备发车，它将一路向西，也开向美好的未来。
3: 紧抓服贸会契机，石景山区两园一河景观照明提升工程最近全面完工。4号晚间，作为工程的核心亮点，裸眼 3D 灯光秀《山水京西活力永定》在首钢园标志性的冷却塔第一次上演。昔日工业巨塔化作光影画布，流光跃动，生景交融，也标志着京西夜景新地标正式亮相。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4: 永定河畔首钢园里，平日里粗粝冷峻的冷却塔变身为巨型裸眼 3D 屏幕，首钢炉火、永定河碧波、城市蝶变等画面依次铺展，15分钟的裸眼 3D 秀让观众大呼过瘾。
5: 总体来说就是感觉就比较震撼，那个山水风景画包括那个首钢大桥的一些画面投影到这个建筑上还是比较震撼的，
6: 就是还挺感动的，就能感觉它这个整个灯光秀的内容是从首钢园的这个起始，以及后来及时转型，然后又进入了冬奥会的时候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场地，在冬奥会结束之后呢，这个场地也没有废弃，还接着就是又应用到我们附近居民的这样一个休闲的娱乐的场所，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
4: 那么这样逼真的立体效果是如何在70多米高的冷却塔上实现的？负责本次灯光秀设计的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项目负责人王笑揭开了技术奥秘。

0: 继申请购买辅助器具139万多件，发挥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保障作用。我们来听报道。
1: 在本次博览会北京展区，
2: 26家企业机构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暖心的科技助残产品集中首发。我们是那个盲人的电竞，特别方便。我们这是一款叫荣耀战场的电竞游戏，盲人可以无障碍的去操作。您看我们这也有画面，健全人也可以跟我们一起玩，我们希望做的是一个明盲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电竞游戏。
1: 不同于传统助残设备，仅聚焦生活刚需，本次展出的创新成果精准补齐了残疾群体的精神文化、休闲娱乐需求。 北京榜样90后视障博主周彤现场沉浸式体验无障碍电竞项目， 向大家展示科技为视障人群打开的全新娱乐世界。今年已经开始举办全球的盲人电子竞技联赛了，
2: 然后目前国外有3000多人报名，国内有2000多人报名。 它是听着音效、音提示。你比如说出现一个敌人的时候，它就会有提示；敌人距离我们的远近也是有不同频率的这种声音来提示。每一种武器，它的声音也是不一样的，相当于我们的吃鸡模式。
1: 本次展会围绕居家生活、便捷出行、休闲娱乐、智能康复、多元场景，全方位展示科技助残成果，适用于轮椅使用者的智能扶持车，凭借人性化、智能化的贴心设计，收获观众连连点赞。
3: 那我就得摁哪个呢？
4: 那就长按这个左键就可以了。
3: 我就不管它了吧。
4: 啊，对对对，啊，现在就回。

0: 智能育种机器人，灵敏度，
1: 它的手的自由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它就可以去适配不同的场景。第二只的话呢，被一个叶片挡住了，那么2.0呢，它因为是双臂，它就可以用另一只手把这个叶片拨开，再去给它授粉。所以它在不断的进化，产生更多的多功能。我们未来的研发方向也是一机多用。
0: 种业大会上，智慧育种不断上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带来了矮杆 LC6569 和荆轲 857D 玉米新品种，还带来了用 AI 育种技术培育的品种。
2: 传统育种从一开始建选材料到最后育成一个品种，这个过去说10年时间，现在我们一般是用5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更主要的是成功率，这要用到 AI， 就是很精准的选中它那个最好的那个组合。过去说是万里挑一，但是我们现在育种可以说是10拿9稳。
0: 本次种业大会首次以智慧育种为主线，丰台主会场的科技成果交流体验活动就汇集了神农育种 Studio 一体化智能育种工作台、全国首个种业大语言模型风灯等621项前沿技术成果。从种质资源保护、新品种培育到数据采集、智能决策，全方位呈现了数字技术赋能种业高质量发展的图景。北京市种子管理站站长黄生斌说，
3: AI 已经贯穿到基因解码、表型感知、模型演算整个的过程，在大田也好、温室也好，各种场景现在都有广泛的应用，这就是我们育种面临的新的变革。
0: 北京智慧育种已经从点状突破向系统集成整体跃升。北京市委农工委委员、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连武表示，
4: 北京在智慧育种的技术研发、设施设备、服务水平全国领先，超百款金牌育种芯片覆盖全品类，多款打破国外垄断，全国种业大模型超1/3由在京单位牵头研发，金种子育种平台市场占有率居国内首位。15期间，北京将锚定农业中关村以种业之都建设目标，以智慧育种攻坚突破为核心，以企业主体培育壮大为支撑，持续为种业振兴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北京样板。
5: 再来关注儿童床重金属超标，警示标识缺失，多款儿童寝具暗藏安全隐患。北京市消协日前约谈20家涉事生产企业，责令限期整改。那么整改的落地情况如何？记者在售产品是否安全呢？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走访了京城的家具卖场，探访整改成效。我们来听听报道。
6: 就是看了那个报道之后，然后我们就准备换儿童家具。
7: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8月17号通报，近期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这些企业的部分产品存在警示标识缺失、有害物质超标等问题，要求企业限期整改。看到相关报道后，消费者呈现

0: 及标本的展陈方式、展具配置与裸展管控条件，将防护要求前置到展览方案设计阶段，从源头控制人为触碰、拍打、撕扯等风险，实现科普展示效果与标本实体保护的平衡。
1: 指南初步建议正模标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标本、珍稀模式标本等一级标本必须进入封闭展柜陈展，禁止裸展。二级标本经过评估可有限裸展，但展方必须设置隔离护栏、最小安全距离及防触摸设施。三级普通标本可裸展，但展方应该配备禁止触摸的标识，并明确标识真实标本和仿真模型等。
0: 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今年华北雨季在8月29号结束，较常年偏晚12天。今年华北雨季开始偏早，结束偏晚，雨季整体偏长20天，累计降水量偏多70%以上。
1: 以北京南郊观象台为例，今年1到8月的累计降水量672.4毫米，其中雨季的降水就有373毫米，占到了总量的一半以上，较常年偏多了58%。
0: 华北雨季结束后，我国北方地区仍然会有阶段性降雨过程。具体到北京，雨季结束后，从9月初到9月7号前后，北京都是以晴天为主，体感舒适，但是昼夜温差已经拉到了

0: 由新闻广播记者赵义阳为您采制的故事《白衣为甲，柔肩担责》。
1: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2: 啊，普爱科是吧？是这个交通伤患者呀，在抢救室的时候，这个做了 B 超的相关的检查，没有明显的看到腹腔里边。
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早上9:30，医疗部兼医患协调办主任刘淼早已开始了一天忙碌的工作。协调对接记录。
4: 哎呀，老师，我觉得您这真的是特别忙，这一会儿时间，这个微信呀、电话呀，
2: 就是上班的时候就电话是不断的，然后我实时的，我马上就要看这个手机，手机是不离手的。
3: 在医院，时间就是生命。放下电话，刘淼转身就往急诊室走，每天早晚各一趟，这是他雷打不动的路线。
2: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急诊的这个绿道，
4: 嗯，
2: 然后过来以后就到了急诊抢救室。
4: 感觉我有点跟不上您的步伐，
2: 必须得跑。我走坏的那双鞋，哎呦，一共买了3双，他们都跟不上我。他这个急诊的话，就是最关键的一个救命的一个场所。
4: 您重点要关注的是患者的什么？
2: 急诊，我们现在呢，就是要看一下留观的一些患者的情况，哪些人适合尽快的优先收治到病区。比如我昨天晚上有一个患者，高龄的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呢，他就病情比较重。他按照他的正常的症状就是应该收到神内，但是呢他又有其他的一些原发的一些疾病，但是内分泌又觉得这个患者不太适合去，太重了。最后呢我们又做了一个 CT 进行评估，完了以后还是适合收到 ICU。 有一些有医疗隐患，你比如说这个患者家里边他不太想去 ICU 住，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干预一下了，就得跟家属进行一个沟通，帮着做家属的工作。
3: 急诊急救很大一部分患者是交通伤患者，对这些人来说快一分钟就多一分生机。刘淼不只是守在急诊室里等，他要做的是让这条救命通道更顺畅更高效，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另一条战线，

0: 沟通，嗯，然后我们也有一些微信的沟通群儿，就是实时发送一些患者的情况。
1: 嗯，
0: 你想以前的时候，在院外发生了这个交通伤啊，或者一些意外的情况，都是到了医院，大家才看到伤情。但是现在我们搞了紧急联动以后呢，等于交警第一时间到现。

0: 患者，因为交通伤最重要的就是到院的这个黄金半小时嘛。
1: 锦衣联动的通道打通了，但通道的另一头必须有人在第一时间接住。无论是白天黑夜，只要急救信息一来，刘苗总是响应最快的那一个，他也因此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苗主任。
0: 我基本都秒回，你看六点多，就是手机都是爆了的
2: 啊！这都是我们急诊的医生啊，急诊，这是王医生。
3: 每回的凌晨两三点钟回微信的第一个都是刘主任回啊，非常的辛苦。
4: 凌晨两三点钟，您都不还没有休息。

0: 紧急的手术呀，包括一些输血呀什么这些问题，其实它是检验整个医院的一个运行流程的事儿。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这种各个衔接啊，刘主任就把控的会比较好。这样的话，对于创伤的病人来讲，时间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就别人早一刻上手术，早一分钟救，可能最终的预期就会影响比较大。
1: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刘主任是在中间作为一个、这个、
0: 桥梁纽带，对、
1: 哦，
0: 是特别好的一个桥梁。
2: 医患之间那条线绷得太紧会断，松得太散又没了信任。这些年，刘淼一直在做的就是以法治思维化解纠纷，用制度温情重建互信，扫清挡在救治面前的障碍，让医生愿意治，敢于治。
3: 实际上呢，医务人员在救治患者生命的时候是承担了很多医疗风险的。在医院做这个医政管理的，我们实际上就是给医务人员就是扶梯子搭梯子，
1: 嗯
3: 啊，然后呢医生才能够这个攀高探险救治患者。
2: 对于医生来说，刘淼是搭梯人，而对于患者来说，刘淼就是家里人。为了以最快的速度抢救生命，刘淼带着团队在流程优化、医疗保障上狠下功夫，一点点抠细节、减环节。
3: 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发生交通意外以后撞到面部的时候不太好识别他是谁，我们也要报警啊，然后呢再想办法联系家属。这会儿呢，我们就是作为这个患者的临时家属，这个我签了很多字儿，积极救治这个患者。还有呢，我们也会做一些复盘，我们这复盘就是到我们的监控室查一下这个患者到医院急诊救治的这个时间点，
1: 嗯
3: 啊，然后包括到手术室到台子上那个全流程，我们还有没有需要这个再进一步优化的地方？
1: 要精确到分钟，精确到秒吗？
3: 对，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我们就是要保证这条生命通道的通畅。
2: 采访当天正巧赶上一位患者出院，家属捧着一面锦旗等在医院门口，协调有方解危困，红心济世暖病患。红绒布上这短短的两行字，是一个家庭攒了许久的谢意。
4: 我特别感谢陆河医院，也感谢刘主任第一时间调动全院最好的大夫给我们治疗。如果不是这么调动这个最好的大夫，我们可能小命就没了，当时特别的严重。
5: 当时就是心里头挺害怕的吧，
4: 当时特别害怕，就是就告诉我了，说右腿是已经保不住了，而且我弟弟刚31岁就变成残疾人，我是接受不了的。
5: 所以刘主任当时挺着急的吧，就是看
6: 太着急了。当时我们来的时候股动脉在出血，然后呢回头我们刘亮主任，然后还有我们那个管医疗的副院长一起，我们就给他加压包扎。
5: 所以其实您当时沟通这么多措施就是在抢时间。
6: 对，我们就第一时间就从急诊抢救室直接就给推到手术室去了。我印象是
5: 您当时最给您力量的一句话是什么？
4: 最给我力量就是说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6: 回去以后好好练练力量啊。
4: 真的刘主任，我跟您说，他真的就像一个妈妈似的，就那种爱我真的没法用语言来体验。一听到他那种温柔的说话，我瞬间我觉得真的就是一切都有希望，我不怕。
2: 像这样的锦旗挂满了医患办公室的每一处角落，每面锦旗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从绝望到重燃希望的故事。从2009年到现在，刘淼在这个岗位上深耕了近20年，牵头构建覆盖全院多学科协作的 VTE 防治体系，发布医学科普资讯超万条。他把精力投入到了每一个需要他的地方，可一个人把心思用在了这里，就难免在别处有所亏欠。
3: 我小儿子呢，我晚上回家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放寒假或暑假我也没时间陪他，他就问我，妈妈你什么时候退休啊？我印象特深，我们家这个我大儿子高考的时候，大儿子给我打电话，妈妈是不是我不找你你都不找我。每个人呢在他自己的这个人生当中都有很多要需要选择的，有的时候救治成功一例患者的时候就感觉是轻舟已过万重山。
2: 这些年他像是一座桥，一头连着患者让慌乱有处安放，一头连着医生让犹豫有了底气。每一条被打通的流程，每一面挂在墙上的锦旗，都是他走过的路。
3: 我们面对的这些患者，他们需要有人帮他们把路铺平，我们最终都是为了患者能来医院，能看上病，能看好病，让我们的医生也能够心无旁贷地给患者看病，让患者能得到及时

0: 时妥善的救治，把梯子搭好。
1: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今天凌晨4点多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目前已经造成1人死亡、11人失联，应急消防等多方力量正在全力搜救被困人员。
3: 据江西吉安市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通报，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目前已经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死亡，还有11人失联。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3次登陆我国，对江西省影响时间长达7天，是今年以来对江西省风雨影响最大的台风，目前已经停止编号。
3: 当前受沙德尔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江西省中南部局部仍然有暴雨到大暴雨。鉴于当前的防汛形势，江西省水利厅昨天上午11点已经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另外，鉴于当前地质灾害形势，江西省应急指挥部今天上午10点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全力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工作。
3: 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日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
2: 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

0: 项目捐赠5016万元。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
0: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教育部昨天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介绍教师队伍建设有关情况。中国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在会上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教育部还推出中国教师小程序，上线教师专属优惠举措。具体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2: 发布会上，王磊表示，教育部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3: 教师有尊严，教育才有力量，教师被善待，教育才能有温度。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必须在维护教师权益、尊师惠师上下足真功夫。我们还将持之以恒为教师减负松绑，旗帜鲜明维护师道尊严，真心实意关爱教师身心健康，让每一位老师都能安心从教、舒心从教。
2: 在人工智能时代，教师将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教育部在提升教师素质素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王磊在回应上述问题时谈到，将发挥种子教师的带动示范作用，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
3: 对教师而言，关键不在于懂多少技术，而在于能不能让技术为立德树人服务，为因材施教服务。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就是要让技术成全教师，让技术为教师减负。为此，我们将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卸下思想包袱，让教师轻装上阵。技术是你们的翅膀，而不是你们的对手。二是降低使用门槛，让技术贴近课堂。我们不是要给老师增加新的负担，而是要让技术替老师扛下那些重复的、琐碎的、消耗心力的活。三是打造社群生态，让教师众创互助，让技术之光先照亮教师，再照亮孩子，让技术成全教师，让教师成就学生。
2: 中国科教文卫体工会主席高杰在会上介绍，2021年以来，全国总工会累计表彰教育系统全国五一劳动奖状36个，奖章612个，工人先锋号105个。2025年表彰的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中，教育工作者235人，占比接近10%。
4: 下一步，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将与教育部相关司局一起，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思政教师进院所系列活动，建立劳模创新工作室联盟，用榜样力量传递师道力量，带动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协同修订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从制度上保障教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

0: 会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还表示，在教育部开发的中国教师小程序上上线教师专属服务，这个小程序连接着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教师可以直接在这里申领电子教师证。
1: 同时，我们小程序上还上线了教师专属服务专区，围绕医疗健康、出行文旅、金融支持、生活消费等等领域，联合相关部委和企业推出了一批实实在在的优惠举措。
2: 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昨天晚上，2026年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赛首轮在德国柏林打响，面对卫冕冠军美国女篮，首节便陷入被动的中国女篮，最终以61-94不敌对手，世界杯首战失利。我们来听记者徐真的报道。
3: 中国女篮和美国女篮在4年前的悉尼世界杯决赛中交手，当时中国女篮以61-83不敌对手，获得亚军。这一成绩追平了中国女篮世界杯历史最佳战绩。4年后的柏林女篮世界杯 D 组首战，新老交替中的中国女篮再度和美国女篮相遇。此役中国女篮的首发阵容为韩旭、张曼曼、罗新玉、杨舒雨和陈明玲。比赛开始后，美国女篮内线连续得分，罗新玉罚篮命中，韩旭篮下得手，中国女篮紧咬比分。随后美国女篮连续在外线取分，打出了一波11-2的得分高潮，美国女篮又以一波8-0扩大分差。首节中国女篮以14-27落后对手，这一节中国女篮三分球7投仅一中，命中率只有14.3%，而美国女篮命中5记3分球，三分球命中率达到了50%。第二节开局，美国女篮命中超远三分，不过中国女篮一波9-0将分差追至仅剩7分，美国女篮很快稳住阵脚，以一波17-4重新拉开分差。半场结束，中国女篮以29-49落后。一边再战，章子怡与韩旭的双塔阵容在内线追分，不过中国女篮在外线的表现

张子宇的这个队员很特别，那么他的热身肯定有他自己一整套相对完整的一个方法，他不可能和我们小个儿一起跑快攻啊，跑战术或者是跑上篮呢、投篮呢，对吧？他有他的一套，这是专门为他设计的。那么张子宇其实今天的表现

0: 其实中国队的表现呢，有点不是那么非常令人满意。主要的就是心态，我们还没有调整到最佳的一个状态。我们在防守上其实防的并不够坚决，对吧？进攻上我们的内线优势没有发挥，这个其实我们回去都会很好总结。这个总结今天比赛所取得或收获，完了鼓足干劲儿，争取把下边的比赛打得更好。
1: 首战失利后，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先后迎战欧洲劲旅捷克和意大利队，两场比赛都不容有失。
2: 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

0: 我们没有什么太多的多拍，那这个但是这个意味着精神的这个专注度的消耗也会比较大。
1: 还是打到了第三局，所以我们脑子里面就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不能再因为可能自己有一些精力下降或者体力不是很充沛的时候就轻易输掉，所以说能够把这个注意力能够继续专注在里面一分一分打。
2: 另一对国羽组合朱一军李倩同样表现出色，以24-22先咬下焦灼的首局，第二局他们越打越顺，21-12获得了胜利，成功抢到一个四强的名额。在男双的赛场，国羽组合何继廷、任湘宇打满了三局，面对马来西亚组合苏伟毅、戴伟钦，他们以21-16先胜夺人。第二局对手以21-17扳回一城，决胜局何继廷、任湘宇重新掌握了场上的主动，21-16拿下比赛，成功晋级了四强。赛后任何组合表示，
3: 我觉得还是就是那个就想赢的气吧，对，就是想赢的信念吧，不能就是掉，还一直要保持一股就是想赢的那个信念，
4: 就对60-70%吧，对，整个我这边的整个身体状态还是需要去恢复到之前吧，配合这方面其实还是很不错，
3: 也是就是全力以赴吧，对，然后一个球一个球去拼嘛，对。
2: 今天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将进行各单项半决赛的争夺，国羽将四个项目的决赛席位发起冲击。
5: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4号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

0: 兆赫，中波828千赫，
1: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

0: 州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1: 又有超市，又有慰老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0: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2: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的老百姓。
0: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3: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0: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坝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10多万个社区、40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4: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5: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6: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7: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 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8: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3: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9: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10: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5: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1: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2: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0: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 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

0: 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特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5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七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七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一千。

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调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万亩

0: 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忧国忧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邻国产业发展。 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 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价直接配合收2-3天机子，2-3天也收完了。现在加工后一次就是加工期了，这就效益还不错。
1: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渔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
2: 531人失联。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
3: 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2: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 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 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 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 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 方案明确，到2030年， 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 算力设施、5G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 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 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 1.59万家， 比13.5末增长了 69%。 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 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

0: 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3类。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5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军过去1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1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再次威胁，可能很快对伊朗稿山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稿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伊朗方面称，稿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稿山的行动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伊朗邮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均暂未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

0: 接口等服务。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医院中医科的主任医师、副教授，也是硕士生导师黄飞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中医和糖尿病之间的关系啊。首先欢迎一下黄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您看啊，中医我们一说到糖尿病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说到一个消渴病啊，这个可能在文献当中记载的时间也比较长了。消渴病和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医学当中的这个糖尿病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是一回事吗？
1: 说到消渴病呢，这个概念呢，那其实它的这个就是从它的历史严格来讲，其实它可以追溯到《伤寒杂病论》的这个古籍记载。最早就是它的记载是在这个《伤寒杂病论》里面。大概是在东汉末年，然后医圣张仲景所做的这个是中医临床经典的最开始的一本书，
0: 学术著作啊，
1: 对对对，叫《伤寒杂病论》。其中呢，在杂病部分有一节呢，就叫这个消渴小便不利
0: 哦，
1: 另病脉症病治，
0: 这么长的一个名字，
1: 对对对对，其中就。

0: 这个中医在这方面的研究和我们现在说到这个糖尿病的典型症状，说三多一少，是不是特别的这个契合啊？
1: 就是应该讲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两个概念之间匹配来说，其实中医的消渴的概念和现在就是现代医学的，甚至说像现在中医学里面的中医内科学里面关于消渴的这个概念其实不完全相同。尤其是跟现在的这个二型糖尿病的这个概念，那其实还是
0: 有区别的，
1: 还是有区别的。
0: 嗯，
1: 就是古代的消渴，我刚才说的狭义的概念就是指的消水。就是越喝
0: 越渴，
1: 越渴越喝。这就是它狭义的概念。而其实现在的这个就是糖尿病，如果单就糖尿病的这个概念来说，它更多的是三多一少的症状。比如说什么呢？就是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体重下降。
0: 哎，
1: 其实啊，糖尿病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症状，这个症状呢其实大家没太重视，但其实在一些这个研究的这个文献里面，几乎在提到糖尿病的时候

0: 嗯，是第一个症状是什么呢？
1: 是
0: 乏力啊。
1: 对，
0: 乏力的。哦，但是乏力症状不是特异性的这个感觉、
1: 哎、
0: 是吧？
1: 你知道吗、嗯？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恰恰，你知道这个古人呢、啊，他这个造字也好，他这个组词语也好，其实他是很有他内在深刻含义的。
0: 嗯，
1: 你比如说你疲劳，
0: 嗯，
1: 跟乏力的概念就不一样。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疲劳是什么呢？疲劳是你因疲而劳。
0: 嗯。
1: 或者是因疲因劳而累、
0: 嗯、
1: 就叫疲劳，
0: 就是我干了活了、
1: 哎、
0: 我觉得累的，
1: 累。那乏力这个东西是什么？你不干活的时候你也觉得累，
0: 也觉得累、嗯、
1: 而且它那种乏是一种内在的不足，内在的一种虚乏无力，那叫乏力、
0: 嗯、
1: 而恰恰糖尿病其实在很多时候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胰岛功能的一个相对或者是绝对不足、
0: 嗯、
1: 本质上还是它的一个绝

0: 对于糖尿病的现在所说的糖尿病，或者说二型糖尿病，更准确的说二型糖尿病的这种，就是它的这种病因病机的认识，其实是相通的。
1: 嗯，中医经常，正好您来啊，中医经常会用虚这个词哈，阳虚阴虚都有这种说法哈。这个中医理解的虚和比如说糖尿病啊所产生或者说它表象的这个虚之间应该对应的是哪个呢？
0: 嗯。这个问题其实提得特别好。
1: 嗯，
0: 其实现在呢，大家对于虚，那对应的就是实嘛。
1: 嗯，
0: 因为中医讲所谓的阴阳理论，对吗？然后中医讲气，讲阴阳啊，讲就是一个道。
1: 嗯，
0: 道生一，一生二，对吧？一就是气，二就是阴阳。
1: 嗯，
0: 那中医其实现在大家最常用的一种辩证思路或者一种辩证的方法是什么呢？所谓的叫八纲辩证。
1: 嗯，
0: 八纲辩证是以什么呢？以阴阳统。六气或者六化，
1: 嗯，
0: 就是什么呢？就是阴阳下面的表里寒热虚实，
1: 嗯，
0: 而其实在很多时候对于疾病的判断，虚实的判断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虚实的概念，其实你要说咱们用普通话去说，咱们在这沟通，咱们可能一天也讲不完，你知道吗？但是其实一言以蔽之，
1: 嗯，
0: 在《黄帝内经》里面有明确的记载，叫什么呢？叫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
1: 哪个夺字？
0: 夺就是夺走的夺，
1: 夺走的夺。
0: 对，
1: 哦，
0: 抢夺的夺。
1: 嗯
0: 啊，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精气被夺取了，

0: 胰岛素抵抗，
1: 嗯，
0: 导胰岛的分泌，就是它的分泌高峰，
1: 嗯，
0: 延迟，甚至说导致它的整个的这种就是餐后整个的胰岛素分泌的这个总量增加，
1: 嗯，
0: 但其实它的作用效能是下降的，
1: 嗯，
0: 所以慢慢的时间久了，它会出现疲劳。
1: 慢慢会出现疲劳，
0: 会出现疲劳。其实这个就相当于中医的一个虚劳的概念。
1: 哎，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中医和这个糖尿病之间的这个联系啊，包括研究，其实历史非常的久远，是吧？
0: 太久远了，
1: 太久远了，
0: 太久远了。
1: 嗯、
0: 对，刚才我说的《黄帝内经》成书，大约在两汉时期，
1: 嗯
0: 啊、你就可以就大概是在西汉末期吧，嗯、西汉中期、嗯、西汉末期的时候，然后呢，这个《伤寒杂病论》成书是在东汉末年，三国时期，
1: 嗯嗯。所以你看，这么长的时间，我们虽然对这个疾病，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这个研究哈，但是从某种情况来说，我们都会有这个异曲相同，或者都在找寻这样的一种症状上的一些关联哈，都在研究。那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也是现在这个网络当中非常热的一个词，叫胰岛素的抵抗哈。这个您给我们从这个医学的角度给我们简单分析一下，说这个人是一定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就会有这个胰岛素抵抗吗？很多人也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哈。
0: 嗯。这个事情啊，其实是什么呢？其实，从这个现代医学的研究来说啊，嗯、其实它呢，就是已经做得很清楚、很清楚了、嗯。因为就是它怎么去判断胰岛素抵抗？
1: 嗯
0: 嗯、或者说是什么呢？就用一些比较通俗的一个比方吧。我觉得是说，就是如果说一些医学的道理，可能不太容易懂。
1: 嗯，
0: 我给你讲一些，打个比方。
1: 嗯，
0: 就正常情况下，如果你这个分泌一个单位胰岛素，它可以发挥就是一个固定的相对的一个降血糖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当你出现胰岛素抵抗的时候，你分泌一个已经不够了，
1: 嗯，
0: 你需要分泌五个、十个，
1: 嗯，
0: 甚至说更多的胰岛素，你才能够去达到就是原本一个胰岛素所降低的那个血糖，
1: 嗯，
0: 啊、就是胰岛素作用呢，把器官主要是肝脏、脂肪和肌肉，
1: 嗯，
0: 那你在这些糖在这些靶器官进行代谢的时候是需要胰岛素参与的，
1: 嗯，
0: 那参与胰岛素代谢，在靶器官代谢这些葡萄糖的这种效能下降了，
1: 下降了、啊、
0: 下降了，它需要分泌更多的胰岛素，
1: 嗯，
0: 然后呢分泌这些胰岛素里面会夹杂着很多什么呢，夹杂着很多的这种就是非正常的能够就是发挥就是最好作用的胰岛素，
1: 嗯，
0: 比如它会出现一些胰岛素前体，
1: 嗯，
0: 胰岛素原，
1: 哎，
0: 就是这些可能就会就是一些就是它在它需要就是努力工作的前提下，它可能就需要什么呢？它需要哎把一些未成年的一些胰岛素
1: 也要调动出来，
0: 对，也把它调动出来了，结果时间久了，它就会出现什么呢？就会出现疲劳，
1: 疲劳啊！那您看、啊，黄主任，有些人是这样的来理解，就是比如说生活当中特别简单的一个症状，说我这个吃饭的时候吃完了，过一会儿我首先犯困，然后身体特别累，老想睡觉，然后本来吃的挺多，过一会儿我又饿了，就经常饿，这是。

0: 你想一想，那个楼盖高了，你发现它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就这个水上不上得去。
1: 上不去。对。
0: 其实很多的东西，它的物理属性上其实相通的。人首先是肉体嘛，对吧？你的形体嘛，你的形体必然就是物。所以它跟物理整个的这个层面的这些物当中的理，是相通的，这就是所谓的叫物理。
1: 所以这个是因为我们这个血液导致这个分配不均啊，容易发困哈。
0: 对，这是一个主流学说。
1: 主流学说哈。
0: 对，主流学说。但是呢，其实这个往往都是在什么呢？就在一些老年人，或者在一些就是身体就是有一些这种基础疾病的这些人当中会被放大。
1: 明显一些。
0: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同样也是人体整个气血功能的一个储备功能的丧失。
1: 那另外就刚才提到的，有些人吃完了之后很容易就饿了，明明吃了很多，然后他就不断的要再吃一些东西，这个跟这个糖尿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吗？
0: 这个肯定是有联系的嘛，就是刚才说是这个，我可以简单咱们可以分析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说的糖尿病的三多一少症状，其中就有一个是就是
1: 吃得多，
0: 它反而还消瘦。这个从这个主流的学术思想是跟什么相关呢？就是当你血糖很高的前提下，你吃进去的食物会转化成葡萄糖，从而升高血液当中的这个葡萄糖含量，就叫血糖。而你血糖的含量增加以后呢，会增加你的尿糖的代谢。就大量的这个葡萄糖从肾脏从尿液里面排泄出去了。其实相当于是什么呢？你吃的越多，
1: 尿的
0: 你排的糖就越多。那么它给中枢的反馈是什么呢？我刚吃进去的东西我等于白吃了，而且我又饿了，但是当这个前提下，你知道吗？当你吃进去东西的时候，你的胃里面会大量的分泌它的这个消化酶，分泌这个胰酶、淀粉酶、分泌脂肪酶这些消化酶，它会什么呀？这些酶它可是想让你去吃的。其实当时有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这个就怎么样，就是检测你，就是其实你不吃东西，你只是单纯去做是咀嚼的动作的时候，其实你的胃就已经开始
1: 工作了。
0: 对对对对。就是你可想而知，如果你吃进去东西，你吃进去的这些食物，那么你就是很快的经过你的胃的这个功能去把它代谢掉，把它就是分泌成一些这个人类所必须的这个三大营养物质。那你迅速的又从这个尿糖里面给尿出去了，那么刚才我说的两个机制，对吧？一是胃里面的排空的机制，另外一个是大脑的一个反馈的机制，肯定会让你愿意吃东西，
1: 再吃东西。
0: 哎，对，这是咱们常见的一种情况。第二个情况呢，就是有的这个二型糖尿病的病人啊，他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餐前饥饿感，甚至说会导致餐前低血糖，
1: 就是该吃饭那个时间之前，
0: 是的
1: 饿的就是百爪挠心的，必须要吃东西，是吧？
0: 他就你比如说咱们正常人，你比如说咱们早上7点钟吃饭，咱们中午11点半或者12点吃饭，咱们到了12点，如果咱们比如说忙，12点。

0: 就是中二型糖尿病，
1: 二型糖尿病，
0: 对，一型糖尿病呢，其实也有一些这种切入点，
1: 嗯，
0: 因为一型糖尿病的治疗主要是以胰岛素补充为主，因为它是一个胰岛素的绝对缺乏嘛，
1: 嗯，
0: 其实一型糖尿病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其实一型糖尿病的血糖波动其实是比二型糖尿病的血糖波动还要厉害，
1: 嗯，
0: 其实一型糖尿病它恰恰就是由于胰岛素的绝对缺乏，
1: 嗯，
0: 才导致了它的血糖极不好控制，
1: 对，对，
0: 所以一型糖尿病呢，就是那么你在就是补充足够的胰岛素的前提下，它仍然出现血糖波动前提下，怎么办？
1: 嗯，
0: 其实目前看西医没有特别好的应退的办法，但是他们在监测上是有办法的，比如说可以做这种葡萄糖的持续的监测，
1: 那就是闭环的这种，
0: 哎，对对对对，就持续的这个葡萄糖监测，它可以监测，就是你想监，比如说监测三天，
1: 嗯，
0: 五天，一周，甚至说监测这个两周，一个月
1: 都
0: 是
1: 可
0: 以
1: 的，
0: 嗯，那这种持续的葡萄糖监测其实已经提示了。有一个概念叫做这个24小时目标血糖下曲线，
1: 嗯，
0: 或者像目标血糖时间，
1: 嗯，
0: 或者是百分比，
1: 嗯，
0: 这个就是告诉你设定一个正常的一个这个你想就是达到的一个这种血糖值，
1: 嗯，
0: 比如说现在咱们最常见设定的血糖值呢，就是低血糖的值呢是3.9，
1: 嗯，
0: 然后呢上就是上限呢是10，
1: 嗯，
0: 那我在持续监测的这个时间段内，24小时之内，我在3.9和10之间的这个总时长可以达到多少？
1: 嗯，
0: 可以达到多少百分比？
1: 嗯，
0: 比如说我在这个总时长达到了12个小时，
1: 嗯，
0: 哎，那我的百分比就是50%，
1: 嗯，
0: 这个呢。就英文有一个缩写叫 TIR，
1: 嗯，
0: 就是什么呢？是 time in range， 就是在这个范围内的一个时间值或者是它的百分比，
1: 嗯，
0: 但是从监测上看，其实它是对血糖波动其实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提示，
1: 嗯，
0: 但是治疗上其实
1: 没什么太多
0: 办
1: 法，
0: 嗯，恰恰这个时候是什么呢？就是中医中药的这个优势之所在，嗯，因为中医中药它就是更多的时候是什么呢？它是从整体出发，
1: 嗯，
0: 它更加强调呢，人是一个整体，
1: 嗯，
0: 你即使是糖尿病病人，也是在你这个整体之下的一个糖尿病病人，
1: 嗯，
0: 那么我们中医在整体的这么一个就是宏观的这么一个考虑下，然后呢再运用一些所谓的辨证论治，
1: 嗯，
0: 就是更精准更精细的去判断在个人身上你的这个糖尿病血糖波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中医症候，
1: 嗯，
0: 对吧，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中医的一个症素特征，
1: 嗯，
0: 哎，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有的放矢，而且中医中药呢它往往是什么呢，是以方剂的形式出现，
1: 对，
0: 那一个方剂呢它讲叫什么呢，讲叫君臣佐使，
1: 嗯，
0: 古人讲叫什么呢，叫主病之谓君，
1: 嗯，
0: 然后佐臣之谓佐君之谓臣，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应臣之谓使，
1: 嗯，
0: 哎，那这样是一个什么呢，我们相当于是一个集团化的一个这种作战方式，
1: 嗯，集团化的还是一个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哎，对，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是
0: 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更多靶点，
1: 嗯，
0: 然后多途径，
1: 嗯
0: 啊，然后呢去达到一个这种平稳这个调节血糖，然后呢可以平稳的去控制血糖，
1: 嗯，
0: 甚至说可以跟西医的胰岛素，甚至说跟一些降糖药物去联合应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1: 哎，嗯，今天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简单啊先跟黄飞主任来聊了聊中医和糖尿病治疗之间的这个渊源啊。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江西遂川发生泥石流灾害，当地启动救灾一级应急响应，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有着91年历史的北京一路公交车今天正式西延八站至首钢园，就业在北京2026年秋季大型招聘会将于9月20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目前已经造成1人死亡，11人失联，应急、消防等多方力量正在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据江西吉安市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通报，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目前已经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死亡，还有11人失联。

15号线奥林匹克公园站 F 口直达。企业可以通过京通小程序扫码，登录北京市人社局官网就业在北京专栏，或者咨询 AI 小助手三种方式报名。报名截止到9月9号，未能参会的单位，招聘需求将同步上线展示。本次活动为公益性质，场地费、展位费、宣传费及招聘海报都由主办方承担。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两件珍稀蛇类标本遭观众不当触碰受损事件受到关注。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昨天公布2026年度第二批团体标准立项，博物馆动物标本展陈分级防护指南通过立项，将明确生物标本是否可裸展，哪些需入柜的分级判定与强制要求。指南旨在明确不同风险等级标本的展陈方式、展具配置与裸展管控条件，将防护要求前置到展览方案设计阶段，从源头控制人为触碰、拍打、撕扯等风险，实现科普展示效果与标本实体保护的平衡。指南初步建议，正模标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标本、珍稀模式标本等一级标本必须进入封闭展柜陈列，禁止裸展。二级标本经评估可以有限裸展，但展方必须设置隔离护栏、最小安全距离及防触摸设施。三级普通标本可以裸展，但展方应配置禁止触摸标识，并明确标识真实标本与仿真模型等。国际方面，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美国全国平均柴油售价3号升到每加仑 5.848 美元，超过2022年6月17号创下的每加仑 5.819 美元高值，而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汽油伙伴公司表示，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随着柴油价格上涨，交通成本升高，通常会带动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上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 133.3， 环比上升 1.9%， 同比上升 2.5%。 报告显示，8月该指数涵盖的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都出现

150多名青少年选手齐聚首都，以城市为单位展开团体竞技，向着全国总决赛晋级名额全力冲刺。北京康养杯2026第17届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将于9月12号到13号在门头沟斋堂镇鸣枪开走。历经17年沉淀的品牌徒步赛事，这次汇聚9000名徒步爱好者奔赴京西山野。赛事设置徒步达人、徒步之星两大组别，推出红色之旅、水库探秘、古村穿越多条特色线路，兼顾入门体验与深度挑战。参赛者穿行山林古村之间，一边感受秋天的自然风光，一边体验门头沟的人文底蕴。2026北京平谷金海湖迎来铁三周末，9月12号到13号，三夫小铁人三项赛、第27届三夫铁人三项赛及中国京津冀铁人三项赛轮番上演。赛事依托金海湖湖山一体的优质赛道，成人赛开设标准、中距离、短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 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

0: 应允性就急剧下降，效率也随之缩水。孟清波表示，问题呢出在溶液过程。传统方法中，金属离子和有机分子会形成复杂的交联网络，导致溶剂挥发，元素分布和结晶过程都不均匀。就像是和面时面疙瘩太多，擀出的面皮儿就薄厚不一。为此呢，他们从分子尺度入手，引入甲酰胺作为协调员，精准调控金属离子和有机分子的配位结构，成功打破了这种交联的乱局。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田径赛场上，中国制造的人形机器人接连创造了惊人成绩。比如开幕式百米大型组预赛中，天卓队机器人跑出9.39秒，超越博尔特保持的9.58秒人类百米世界纪录。随后天宫京风科技联合队跑出了9.34秒，天霄队和天宫队都跑出了9.32秒，不断刷新自己刚刚创下的纪录。而在跳高赛场上，天宫 Ultra 跳出了2.8843米，超越了人类男子跳高世界纪录2.45米。很多国际媒体纷纷报道，称中国机器人实现了对人类顶尖运动员的全面超越。业内人士指出，机器人跑跳能力的突破并非简单的电机比拼，背后是动态平衡算法、关节驱动技术和实时姿态控制等一系列核心技术的综合突破。而这些技术积累会直接反哺工业、救援、服务等领域的机器人应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日常生活当中爱做饭的您肯定会有这样的体会，煮上一大锅面条时盖上锅盖特别容易扑锅，如果敞开锅盖则能安稳地煮上十几分钟，这背后是蒸汽压和表面张力的日常博弈。但是流体力学中描述气泡演化的方程与宇宙学家模拟早期宇宙真空相变的方程高度相似。根据相关报道，科学家认为早期宇宙在大爆炸后就像是一锅煮沸的水，不同区域随机形成气泡膨胀碰撞，最终合并成了如今的宇宙时空结构。这种相变啊，就像是水可以改变形态一样，能量气泡最终与其他气泡碰撞并释放能量。换句话说，您盯着锅里翻滚的气泡，其实就是在用肉眼类比宇宙诞生后万亿分之一秒内的剧烈景象。而至于锅盖沸腾后必须揭开，否则富含淀粉的泡沫就会因为表面张力的降低而急速膨胀哦。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机器人。

0: 这种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1: 可能有几百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尺度。
0: 然后呢，我们通常会关注的一些天气气候现象呢，比如说东亚季风的变化，比如说我国整个一个区域，比如说华北地区啊、东北地区、西南地区，他们的夏季的雨季特征啊，或者是整个流域，比如说淮河、海河、长江、黄河流域的，他们不同季节的一个高温，或者是否发生了干旱，还有就是像近两年我们都比较出名的一个厄尔尼诺、拉尼娜这种海温异常的一个指标的变化，这些都是在气候变化的一个研究的范畴之内。此外呢，还有比如说像温室气体导致的全球变暖，以及气候系统内部变率所导致的全球气候的一些响应，也都是我们气候研究学的一个方向之一。对，
1: 一个是时间尺度上不一样，另外研究的对象也不大一样哈。其实刚才孙晓婷老师说了，气候研究的这个对象，这个框子里面装的东西还是挺多的。那如果让您给我们通俗的讲一讲，那气候和天气之间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气候的研究和天

0: 有的一个发源地，比如说我们国家的长江、黄河，还有一个湄公河和恒河，它都是它的一个发源地。因此呢，它的这个区域上空的一个气候变化，包括它一个环境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国家和全球的一个水资源，还有生态的安全，我的研究呢，主要就是关注青藏高原上空大气的一个热力情况，它的一个演变规律，还有造成的一个气候影响。从形象上来说呢，这个高原可以理解为一个地形很高耸的这样的一个地形，然后它能够接收更多的太阳辐射，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它就会像一个火炉一样，或者说热泵一样，它会不断的加热它这个上空的大气，被加热的空气呢在影响周边，然后更遥远的空气，然后调制整个的这个大气环流。然后我的这个研究呢，就是想搞清楚这个火炉或者说这个热泵它的一个加热规律，然后以及它如何调制了大气环流，然后把影响传到数千公里之外。是这个一个过程。
1: 我们给大家再细致拆解一下哈。您刚才说了，首先它海拔很高，它就是在一个平地上高耸出来的这么一个非常醒目的一个物体。那您说了，它高度高，所以接受太阳的热量就会比较多，更相当于一个热泵，吸收了来自太阳的这个能量，然后这种能量会搅动它周围的空气，那那个地方就是说会相对热量会更高一点，而且它会把这些能量输送出去，是这么个概念对吗？
0: 对，因为我们的海拔高度首先是不一样的，我刚说高原它是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
1: 是
0: 因为在我们平地，我们可能的海拔只有几百米这样的一个量级，就是我们生活在城市里或者是低海拔地区呢，我们体感感觉到这个温度是和在高原上，就是海拔每升高100米，这个气温是要降低0.6摄氏度，所以呢，等到这个海拔这么高了以后，它这个温度是会下降的，但是在同海拔呢，它的这个高原的区域的这个温度呢是要异常高的，所以我们这个比较呢是说在同海拔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下，高原它明显是一个热源，它上空的大气呢它也是一个热源。
1: 那您是在北京工作，我们怎么去针对一个那么遥远的研究对象去研究它，研究的方法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技术性的创新的手段能够帮助身在北京的这些我们的研究人员去研究一个几千公里外的青藏高原那个地方的气候条件？
0: 对，像您说的，就是我平时工作在北京，然后呢我又研究的区域是高原，
1: 哎，
0: 对，然后呢又研究

0: 专业的一些传感器啊，收集数据的这些仪器，通过这种科考的方式，把这些东西安在了咱们青藏高原的一些需要采集数据的这些这个研究对象上面哈，比如说一些这个监测点上面，然后在这个几十年的时间尺度当中，我们才能够逐渐的去收集更多的有研究价值的数据，所以这也得益于我们国家对于青藏高原的这种这个生态环境，包括它的这个气候变化的重视，研究的这个工作的重视，也得益于我们的这些科考人员，他们能够把这些装备送上去。所以我们现在每天呢都会收集到来自遥远的青藏高原的一些研究数据。那在这些海量数据当中，我们怎么去筛选，我们要选谁，怎么去研究他们，他们的研究价值怎么来体现。
1: 像我们接收到的数据可能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呢我们会针对自己关注的对象，或者说不同的关注的时间尺度的科学问题，然后去做筛选以及去做一些预处理。像我本人，我比较集中于关注它这个年代级尺度以及这个长期趋势这个尺度的变化。因此呢我们可能在处理海量的这个气象数据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高频的一些气象信号我们先去给它滤除，然后我们去得到它这一个长期的变化趋势，或者是阶段性的这种震荡周期的一些信号。对，
0: 这些高频的信号我们把它去除，就是说它跟我们研究这个年代尺度没有太大的关系，是吗？
1: 它也是一个信号，它也是有用的信号，在报我们这种临近的天气或者说极端天气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但是像研究如果说年代计

0: 后挑选出更加关键有用的信息。
1: 需要借助的一些工具或者说是这个技术手段，是也要通过比如说一些这个人工智能的这种算法，或者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些实验装置，然后想要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想去解决什么样的科学难题。
0: 不管是在方法还有数据上都一直在进步，一直在发展。
1: 嗯，
0: 像我上学的时候，我本科上学的时候，我们还会手绘，我们有一门课天气学分析，会手绘天气图，一张一张的画啊。因为之前的几十年前的这些气象台包括气候中心的老师们，他们就是这样一张一张画出来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呢，我们主要都是通过计算机，然后呢包括您像您听到的 AI 啊，像深度学习、机器学习这些方法也都是会用到的。
1: 嗯，
0: 我们主要现在不光是，当然主要是通过编程，然后计算，然后绘图。
1: 嗯，
0: 然后用到的方法呢，也不光是一些统计学或者是诊断分析，我们还会用到数值模式的一些模拟。
1: 嗯，
0: 不光是模拟一次这种天气个例或者天气过程，我们会模拟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一个气候演变。
1: 嗯，
0: 然后可能会把我们觉得有可能会影响它的关键因子的信号会加进去。
1: 嗯，
0: 然后去看它的一个响应。不光是做一个定性的分析，我们想做一些定量的分析。
1: 这种推演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推演一下未来50年或者未来100年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趋势，然后再把我们觉得可能会影响到的相关的因子，比如说全球变暖这种必然的一个影响，然后加进去看看那是不是会加速它的一些变化，是这么一个推理的过程吗？
0: 对，您的理解是没错的。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发现了太平洋的海温或者大西洋的海温或者北极海冰啊，可能是对这个某一个区域的某一类天气可能有影响。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个信号给它加进去。
1: 嗯，
0: 就比如我研究的青藏高原的热源，然后我们就会给它在高原的上空呢人为得给它设置一个，或者是人为的加一点或者是减一点它这个空气这个热量。
1: 嗯，
0: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响应是否跟我们之前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1: 这种推演和真正人工智能给我们算出来的这个误差率能有多少？
0: 对，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每天反复在尝试的做的一件事。
1: 嗯，
0: 因为这个计算机模拟出来的，包括说气候现在的气候和模式，
1: 嗯，
0: 它可能能重现到能刻画抓住的一些过程，首先不是十分完美的，也不是准确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基于我们的前期模拟出来的一些信号呢，我们去给它看它的响应和反馈。
1: 嗯，
0: 有的时候有的过程是可以模拟到的，有的过程呢有的信号可能是抓不到的。我们就需要从我们的统计分析、诊断分析以及模式然后结合起来，包括我们还会通过全球的这种长时间好几套气象的这种数据资料进行对比一个验证。
1: 嗯，
0: 然后综合来看我们研究的这个科学问题是否是成立的，是否是客观存在的，
1: 嗯，
0: 是否是显著的。如果某一个环

0: 不同的方法，像统计学的方法等等，我们可能会不断的去设置，然后发现了这个不对的情况会不断的去推翻，再重新去设置和推演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大家会说了，光青藏高原的一个热源研究就费这么大的劲儿，至于吗？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去分析它，想要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那这种科学研究的意义我们怎么来看待？
1: 其实我研究青藏高原的一个气候的变化呢，是因为这个区域它不光是一个单独的区域，这个上空它发生的一个气候的变化呢，确实与我国的天气甚至全球的天气它都有一个紧密的联系。它可以通过，像对我们国家而言，它可以通过调整亚洲夏季风，然后重塑一个水汽输送的路径，从而呢去影响我国的一个天气气候的格局，或者说一个天气的模式。像高原影响我们国家呢，它的热力作用它主要就体现在这个高原上空，我刚刚说的这个热源，它虽然是夏季呢，它都是与其他的海拔高度相比呢，它都是一个热源，但是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这个热量情况呢，热力情况它是动态变化的。当这个高原热源变强的时候呢，就会改变我们亚洲海陆之间的温差。如果这个温差大了的话，而季风系统我们知道就是正是由这个海陆温差所驱动的。如果海陆温差大了的话，季风就会强。我们国家夏季的东亚夏季风的强度的话就会增强。我们国家的主雨带就会北台，所以它其实是和我们感知到的天气和气候其实也是密切联系的。
0: 可能很多人想象不到哈，这

0: 例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极端天气，那这个是我们在不断摸索的一个规律，是吗？
1: 对，是的。像高原的影响，它不光是存在在我所说的这个年代际尺度，在其他的尺度它也都有反应的。就是像我刚刚说的，高原它作为一个热泵或者说一个火炉，它在夏季的加热之后呢，它会在它的区域内，包括在它的东部，会产生我们正在研究的一类天气现象，叫高原低涡，还有西南低涡。这种天气尺度的这个过程呢，它也是会对我国降水啊产生一个明显的影响的。就像这个高原低涡，它主要产生在我国四川，然后云南还有重庆等地。当它产生的时候呢，它经常发生东移，就是向我国的东部移动。然后我们统计了它近50年的一个发生频次，还有强度啊、持续时间这些。然后发现呢，与这个西南低涡过程相伴随呢，这个降水量级呢，它是在大雨和暴雨这个占比是最多的。也就是说，这个天气过程一出现呢，它往往伴随的是一个强降水过程。并且如果这个低涡系统它如果是东移的话呢，我们国家西南地区到江淮流域呢，它会这个夏季就会出现一条明显的降水增多的这样的一条降水带。而同时呢，我们国家的华南地区的降水是异常偏少的。
0: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在50年啊等等，那这些间或者京津冀地区带来强降水啊，它也是一个远距离输送的过程，也是一个综合的气象条件最后叠加最后产生的一个结果。大半年的时间，其实也看到了很多的新闻哈，就关于全球也是在发出这样的一个预警，包括咱们国家气候中心也发出了这样的一个预警，就是说今年我们可能会遭遇厄尔尼诺这么一个情况，甚至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冬天到明年的这个春天的这么一个气候条件。所以这个既要拉开时间尺度，也要拉开空间尺度。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研究，我也特别好奇，孙老师，您是一开始就喜欢做跟气象有关的这种研究，还是什么个机缘巧合就让你选了从事这样的一个专业，并且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研究方向？
1: 我是从本科到从大学，然后到研究生到博士期间，其实都是在气象，在学气象。但是我的本科呢是学的是大气科学，也就是说整个气象尺度的范围内的范畴的学科，然后我们的教科书比如说天元啊、天气学分析啊都会涉及到，
0: 就是很广很基础性的一些东西。
1: 对，是的。然后呢到研究生呢，我主要的我为老师做的课题呢就是在西南地区，但当时我是做的旱涝急转。其实它比较偏向于天气尺度，但是我在我的研究当中就发现可能相对于关注某一次的这种旱涝急转，或者是干旱，或者是暴雨的这种过程呢，我可能个人对它在几十年这个尺度下的一种演变，还有就是它是不是短期的一个波动，还是周期性的这种震荡，还是长期趋势的这种变化，我会更感兴趣，
0: 就突然萌生了好奇心，想看看长时间尺度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变规律。
1: 对，就是首先我觉得好奇还有感兴趣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就继续深入的研究呢，然后后面就越来越发现，在西南地区呢，这个青藏高原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然后当时也正好有这个青藏高原二次科考，有参加的一个机会。然后就是深入的研究它，就发现它真的是非常有用，或者说非常感兴趣。然后就持续的去做这一方面的研究。
0: 就是一步一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这种好奇心，然后去打开了新的一个大门，然后一步步探索。但如果说走到今天做这个事情，做这个研究，它还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尤其在现在全球的这个气候变化就是整个形势不太乐观的情况之下，你们做的这个事情，虽然我们说科研它可能是针对某一个局部，然后要去做细致的这种研究啊，看起来是某一个点，你觉得它的意义在哪儿？主要
1: 对，是像您说的因为气象涉及到的范围太广了，然后呢点又特别的多，方向也特别的多，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感兴趣，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科学问题它是值得你深入研究的话，值得你付出时间，付出心血去继续研究的。而且呢会在这个过程，虽然我们也会不停地推翻，然后重新

0: 问题，也会非常的有成就感。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力。
1: 嗯，就是首先做一件非常正确有意义的事情，那这个过程肯定是会有一些挫折和坎坷，但是更多的可能是那些确定带来的那些成就感啊。就当我们的一个研究真正觉得它被确认了，或者说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这种结论的时候，那种成就感也是支持我们走下去的一个动力。那我们也通过这样的科普节目，也希望大家第一方面能了解有很多的对于气象学这个天气气候进行研究的这些科研人员，他们在做自己研究领域那些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这方面的一些科普内容，咱每个人呢掌握一些这些知识，当听到比如说天气预警啦，也具备一些应对极端天气的这些方法，同时呢也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全球变暖这件事情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去解决和面对的方法，打好一个有准备之仗哈。那也非常感谢小婷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跟我们做了相关内容的科普分享，谢谢您。
2: 嗯，谢谢你。
3: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新闻专题大一路，一路向未来；江西遂川发生泥石流灾害，当地启动救灾1级应急响应，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就业在北京，2026年秋季大型招聘会将于9月20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听新闻专题大一路，一路向未来。
3: 从今天开始，有着91年历史的北京一路公交车正式西延至首钢园。它新增8座站点，串起首钢园、新首钢大桥、古城片区，一路直达天安门、国贸等城市核心节点。
4: 这趟被老北京人称为大一路的公交车，见证了长安街的变迁和北京城不断向东西拓展。它串起首都北京过往的市井烟火，也牵动着这座城市未来的发展。来听新闻专题大一路，一路向未来。
5: 凌晨3点40分，夜色依旧浓郁如墨。作为首班车司机，北京公交集团客次分公司一路驾驶员常红霞将开启大一路的新旅程。
6: 我们的车身上下的都是无一落项的进行全面的检查，希望今天的头班车运行顺畅。
5: 对常红霞而言，今天不只是一次单纯的运营任务，更像是一场跨越3代人的情感奔赴。
6: 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是首钢人，我虽然说没有像他们一样来去建设首钢园，但是呢，我作为一个公交驾驶员特别的自豪，让更多的人与这座首钢园呢连接起来。
5: 一路始发站的站台上早已排起长队，今年67岁的张先生也在等候着这趟车。
7: 我4点半钟在这儿守候着，从我们家到车站大概15分钟左右，坐这车可以到天安门、军事博物馆啊、国贸啊，非常方便。我觉得这有年代的记忆，所以来讲坐大一路走一圈。
5: 5点整，发车铃响，车门关闭，大一路从首钢园启程。
8: 乘客您好，今天您乘坐的是一路西延首钢站发出的首班车，本车开往四惠枢纽站。
5: 车窗外，新首钢大桥横跨永定河，在天光下拉出一道舒展的弧线，这是大一路此前未曾经过的风景。北京公交客次分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梁艳红说，
9: 调整之后呢，增设了首钢园公交场站、新首钢大桥等8个站位，我们车辆从首钢园发出后，沿石景山路一路向东行驶至地铁八宝山站，接续一路的原有走向，途经复兴门、天安门、国贸等重点核心区。
5: 大一路改线，一方面是京西地区转型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来自于乘客的需求。此前北京市交通委曾对包括一路、108路等9条公交线路的优化调整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有91.22%的受访者赞成一路西延。乘客张先生说，
10: 微信看到有征集，然后就选择同意这个车改到这儿呢，保留了原线。一方面老山那边的居民也方便来首钢园这边游玩。
5: 不过最初的方案只规划了六个新增站点，在意见征集期间，增设老古城站和增设老山站的呼声集中出现，最后敲定的线路延长方案将这两站加了进去。从老古城站登上首班车的陈大爷就是建议人之一，
11: 加一站方便就近的群众，原来区间征信到老山站坐在八宝山倒的，加了这一站当然挺高兴的。今天晚上准备奔首钢，他有一个灯光秀。
5: 清晨六点左右，地狱里朝霞还没完全晕开，当大一路首班车路过天安门城楼时，高中生杨同学赶紧按下了相机快门。
12: 今天这个朝霞，它这个金黄色的红日初升起到大光，就是很漂亮，搭配上大一路今天夕颜的这个首班车，感觉很有意义。
5: 1935年，北京有了一路公共汽车，此后一路车历经停运调整，从1961年开始奔跑在了十里长安街上。公交车票收藏爱好者马腾腾也在首班西延的大一路上，他向记者展示了他的宝贝，一本公交车票册。
13: 这张呢是1961年一路刚开通的时候用的这个车票，当时是单一票制1毛，其他的市区线路呢是分段计价的，4分、7分、9分、1毛1。因为一路开通之后它人比较多，所以采用了这种方便卖票的这么一个方式。
5: 由于横跨北京城，在公共交通还不发达的年代里，大一路是很多人出行的重要选择。2000年，大一路向东延伸至四惠，14年后，它又向西延伸至老山站。2026年9月5号，大一路的触角延伸到首钢园，车型也在更新换代。
14: 一路18米纯电动公交车正式上路运营，发车。
5: 2017年，大一路迈进新能源时代，实现零排放，首批银龙新能源广通牌纯电动公交车亮相长安街，它也就是现在仍然在运营的中国红。不仅乘客的乘坐体验在不断升级，驾驶也更轻松智能。当年驾驶员刘所立接受了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的采访，他从2003年起开一路，经历了从汽油车到天然汽车再到纯电动的全过程。
15: 比如跟车太近了，车内就报警提示了驾驶员。从调度方面，我们不用拿路灯了，直接在车上就能看到几点发车，感觉最深的就是劳动强度比以前要轻多了。
5: 车在变，路在变，车窗外的风景也在变。从小住在长安街边上的陆女士，出门经常坐大一路。几十年来，她透过车窗亲眼见证着北京城翻天覆地的变化。
16: 我记得我小时候呢，邻居的小姐姐就说带我去她的姥姥家玩，当时我们就是坐着大一路过去的。那时候的大北窑呢还是一个城乡结合部的状态，她的姥姥家里还能养鸡养鸭子，我们一会儿追鸡一会儿撵鸭子，当时玩的是非常开心。谁能想到啊，现在这里呢已经成为北京最繁华的国贸地区。
5: 2019年9月29号，新首钢大桥建成，十里长街变成百里长街。2025年末，北京地面公交线路1252条，总运营里程2898.8公里，轨道交通运营里程909公里，公交地铁共同构成了首都北京便利的交通网络。时代在前进，大一路步履不停。
17: 乘客您好，终点站四惠枢纽站到了，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5: 6点30分左右，身披中国红的首班一路公交车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后抵达了终点四惠枢纽站，长虹侠又一次把乘客安安全全地送到目的地。
6: 我现在的心情呢是特别的激动，也是见证了我们一路的一个发展。
5: 车停稳后，马腾腾认真地将抱在胸前装满了车票的文件夹放入背包中。从今天开始，这本册子有专属的一页，属于大一路西延首日的纪念票。他打算再从四惠坐一路回首钢园，把长安街沿线的风景，这座他生长的城市再看个够。
13: 其实一路的不断延伸也是跟着这个城市的发展来不断向两端延伸的嘛，非常值得纪念。
5: 从四惠枢纽站向东看去，不远处北京城市副中心拔节生长，向西回望，晨光中高楼林立，首钢园在绵延的长安街西头。张先生也打算再从四惠坐回首钢园，那里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地方。
7: 我每天到首钢园遛弯啊，晚上我们也去大跳台，灯光非常美的。首钢园变化是非常大的，有商业的，有饮食的，还有老工业区的回忆，一高炉、二高炉、三高炉，还有一个无人驾驶汽车的试验园。
5: 而随着大一路的西延，更大的变化还在未来。作为交通动脉，一路将长安街主轴与新首钢片区的公共交通深度打通，会把更多的市民游客带到新首钢大桥、永定河集、城市阳台等滨水打卡点。在永定河左岸开设一家咖啡店的韩先生已经禁不住畅想未来。
18: 那我们店是紧邻我们的首钢大桥，还有我们的城市观景平台，坐在店里每一个消费者都能举着咖啡去远眺我们的大西山，近看我们的母亲河、永定河。
5: 在四惠枢纽站，又一辆一路发车，它将一路向西，也开向美好的未来。
1: 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目前，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1人失联，应急、消防等多方力量正在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据江西吉安市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通报，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目前已经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死亡，还有11人失联。就业在北京2026年秋季大型现场招聘会将于9月20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企业报名工作现在已经启动。本次招聘会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筹打造，设置400个免费展位，采用现场路演与云端直播双线并行模式，活动特设短讯快聘专区，实现岗位需求与技能人才精准匹配。招聘会时间为9月20号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地点是国家会议中心274号馆，地铁8号线、15号线奥林匹克公园站 F 口直达。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9: 以上为广告时间，
2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21: 都市人
22: 累垮了，
23: 垮了，垮了。
21: 现代人
24: 虚透了，
21: 上年纪
25: 犯愁了，
19: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21: 开班了。
2: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9: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2: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9: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2: 看直播，两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9: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2: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6: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2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呢，我继续请到了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和我们一起聊聊这个换季鼻炎的事儿啊。
28: 各位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大夫，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27: 欢迎我们亲爱的孟大夫。那么转眼间我录节目也俩月了，这就进入九月了，后台的鼻炎相关留言直接爆了， 很多人说，哎，每天到公司先打10个喷嚏，纸巾用掉半包，同事都以为我感冒了。有人说，哎，鼻子堵得没法呼吸，晚上张嘴睡觉，早上起来嗓子全哑了。还有人说，哎，这鼻炎，眼睛痒，嗓子痒，耳朵也痒，揉得通红都不管用，药也喷了一堆，反反复复就是好不了。我觉得九月可以说是过敏性鼻炎人的渡劫月啊，所以今天呢，我就和孟大夫咱们专门聊聊换季鼻炎，从根儿上教大家怎么缓解，怎么减少复发。
0: 哎，其实九月确实是过敏性鼻炎的一个非常高发期，而且哪怕是您之前稳定了，到这个季节又容易反复啊。作为一个老鼻炎人，哎呀，我真的是这个鼻炎，我自己本身确实也很严重，所以我也有一些自己缓解的一些小的方法。
27: 嗯，
0: 而且鼻炎呢，不只是说老人啊，这个中年人啊，其实从小孩到青年人到中年人，它是一个全年龄段覆盖的。一个是咱们这个夏末，一个是春天的时候，这会儿开花了，因为花多嘛，所以容易发作鼻炎。另外一个就是到秋天了的时候，哎，初秋了以后啊，也容易这个时候花粉啊、尘螨啊、温差呀、啊，包括咱的有一些这种干的这种冷风啊，多重刺激叠加在一起了之后，咱完了，鼻黏膜首当其冲了。
27: 嗯，
0: 所以有很多人这鼻炎一犯了就开始喷药，就甭说大家了，这孟大夫现在录这期广播的时候，我还揣着药呢随身。所以今天呢，咱们就从怎么识别、怎么避坑，到怎么去养护我们的黏膜，给大家讲透。这也是孟大夫平时自己在家非常实用的一个落地的一个方案，因为确实也是请教了我们五官科的一些医生怎么办，因为我和大家一样的也是深受其扰啊。
27: 嗯，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非常有经验的孟大夫，也给我们讲讲鼻炎怎么治疗的小方法。那接下来老规矩，三大板块，第一板块我们进入快问快答。
3: 快问快答，干货直达，养生疑问当场解答。
27: 第一个问题，先问最基础的，为什么一到九月鼻炎就集体爆发？哎，这不就是天气凉快了吗？怎么反而更严重呢？
0: 大家有一个误区，总觉得是春天的时候鼻炎发作的多，是因为那会儿会有各种花开了，但其实不是。除了春天之外，秋季也是鼻炎高发期。四个核心的刺激因素，得 buff 叠满了啊！第一个就是花粉，秋天的时候蒿草和豚草的花粉量特别大。如果有去内蒙的老师们就知道了，因为内蒙到了

0: 了之后的尘螨，入秋了以后大家特别喜欢关窗，对吧？咱们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开空调开得多，
1: 嗯
0: 啊、被褥啊地毯啊这些尘螨在这种密闭的空间里边它的浓度就升高了。还有就是温差、嗯、昼夜温差变大了，这种冷空气一刺激鼻黏膜敏感的人立刻就会有反应。还有就是秋天北京的天气是啥，它不是湿冷，它是干冷、嗯、那干燥，所以空气湿度的快速下降，鼻黏膜它又不湿润了，这种黏膜它一定是喜欢湿润的、
1: 嗯、
0: 鼻黏膜缺水了，屏障就变弱了，所以一刺激它就发作了。那对于咱职场的牛马来说，办公室长期关闭门窗，对吧？尤其是好多写字楼里边那个窗户都不好打开，
1: 嗯，
0: 开着空调尘螨干燥温差占全了，所以一上班有的时候反而发作的就更厉害了。
1: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分不清是感冒还是鼻炎，总当感冒治，那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区分呢？
0: 哎，这问的特好，所以我经常有这个病人在门诊找我看病，我说你怎么这鼻子吸溜吸溜的，说哎我最近感冒了、嗯、然后过一个月复诊了，我看还我说你怎么这感冒还没好呢、嗯、他说啊我这都一个多月了，啊老是这样。我说您确定是感冒吗？有可能您是过敏了，就你自己是不知道的。
1: 是，
0: 对，我说作为一个老鼻炎人非常能分辨出哪些是我们的战友、嗯、我说一看，我说您这可能是过敏性鼻炎，我说要不然您去这个五官科看一眼吧。
1: 是，那怎么区分呢？
0: 其实啊咱们很多人分不清楚到底是感冒还是鼻炎。哎，今儿教大

0: 鼻涕呀、鼻子堵啊、眼睛痒啊，啊，一般的不会发烧，最主要的就是您看您浑不浑身疼，对吧？说我过敏性鼻炎浑身疼，那肯定不会疼，但是您感冒，您会觉得浑身沉重、酸痛啊，这是看症状。
1: 是的。
0: 第二个呢，就咱看时长，对吧？感冒一般啊，咱一周左右，您吃不吃药，它一般也就好了。但是鼻炎您一发作，这一周可能好不了，至少有两周、一个月的，甚至您整个秋天都会发现它是反反复复的，就好两天赖两天。第三个呢，就是咱看发作的规律。鼻炎啊，大多是早上起床或者是您接触过敏源的时候它突然发作的，但是感冒呢，它是逐渐慢慢加重，有诱因的，受凉了，对吧？这个接触了，周围有人感冒被您接触到了，它一定是有这个诱因，而且是慢慢加重的，不会说我一进地下室感冒了，从地下室出来，哎，感冒好了。
1: 嗯，对，所以孟老师您刚刚提到，就是感冒会流鼻涕，鼻炎也会流鼻涕，那这两者鼻涕的颜色会有什么区别吗？
0: 其实是它的浓稠度不一样。我们说过敏性鼻炎，它流的一般叫清水鼻涕。如果您的那个鼻涕或者是痰是白色的、黏黏的，证明是有寒，应该是感受风寒，说白了就是受凉了。如果这个时候您发现您的鼻涕是大黄浓鼻涕或者是黄痰，证明就是有肺热，是有火的表现。
1: 您看这把感冒的这个鼻涕的颜色症状也给阐述出来了。那孟大夫您刚刚提到，其实像感冒它会有很多连带的反应，但是鼻炎我发现也有很多其他的反应，比如说有些人眼睛痒、嗓子痒、耳朵痒，甚至咳嗽。所以第三个问题就是，鼻炎难道不完全就是鼻子的问题吗？
0: 是的，其实过敏性鼻炎它典型的症状，它的这个连带反应，我们也叫过敏的一个进程啊，因为它的这个眼睛的结膜呀，咽喉部的黏膜、耳道的这个皮肤啊，它和咱的鼻黏膜啊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就是每次咱滴眼药水的时候，你稍微一吸气，是不是就感觉嘴里是苦的
1: 啊？对
0: 啊，对，咱五官好多是相通的，它是连在一块儿的。所以当我们的这个过敏源啊刺激到鼻黏膜的时候，其他很多部位的黏膜，因为都是黏膜，它也会跟着敏感，所以会出现什么眼睛痒、嗓子痒、耳朵痒啊。每次我自己过敏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有的人是流鼻涕，我流鼻涕倒不多，我是干嘛？是鼻子堵了，就感觉上不来气儿了，只能用嘴呼吸了。
1: 所以秋天这个季节，我觉得容易犯鼻炎也是很正常啊。但是呢，如果我们把鼻炎控制住了，我觉得这些连带的症状也会跟着缓解。那第四个问题就是大家常说的生理盐水洗鼻，这个方法真的有用吗？孟老师您有没有试过？
0: 我试过，因为其实这个过敏性鼻炎我之前也去五官科就是看了很久的这个时间，当然一方面一开始就是为了怕麻烦嘛，就我和大家的感觉一样，就喷的是最省事儿的嘛。但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所有过敏性的疾病，它一定不是一个外在的这个表现，无论是皮肤过敏还是鼻炎的这种过敏，它一定是你内部的某一些生理机制它失去平衡了的一个外在表现。所以其实生理盐水洗鼻子是本身五官科就是看过敏性鼻炎的时候一个非常推荐建的一个物理性方法，甚至很多小朋友的这种过敏性鼻炎，很多大夫是不建议他吃药，甚至不建议他用外用药的，就先是从他脱离过敏源，先从洗鼻子开始，就不给孩子用这么多药。一方面把过敏源冲出去了，把这个鼻黏膜和这些过敏的东西隔绝开了，另外一方面

0: 自己在家兑点盐水啊也不行，也是要求严格的，这个它有浓度要求，
1: 有浓度的控制，
0: 对，甚至有很多这个海盐水，它就是它的成分不是说咱自己在家里摆一勺盐放这水里你就自己，它一定要是等渗，它浓度要求，还有就是这个温度啊，就是您特别冰，说有的人说我喜欢，就是我把这个我怕打开坏了，我就把它放到冰箱冷藏里边，每次喷的时候我觉得特凉，感觉特舒服，跟喷了薄荷的东西一样，但是这种凉的东西本身会让这个黏膜，对，黏膜的这个毛细血管收缩，所以其实一般就是常温，甚至和咱们的体温差不多是比较合适的。还有就是也不是说说孟大夫说的说冲鼻子好，我这个用力冲或者这个压力特别大，它反而会损伤我们的这个鼻窦，因为现在有一些比如洁牙的冲洗器，人说了，哎，洁牙冲洗器我能不能冲冲鼻子，反正不都是这个生理盐水，不都是拿水冲吗，
1: 那个压力很大，
0: 那个压力是很大的，
1: 对，
0: 对，
1: 所以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有鼻炎的听众朋友呢，如果在使用生理盐水洗鼻的时候，首先要注意啊，别自己兑，买市面上的这种等渗的生理盐水，第二个就是水温控制在37摄氏度，第三别太用力。哎，孟大夫，您刚刚提到说其实喝中药对鼻炎也是有效果的，这个我很好奇啊，就是咱们治疗鼻炎会用哪些中药呢？
0: 是这样，他喝中药是中药用的话一定是辩证论治，就每个人虽然我们说叫同病异治，什么意思，都是过敏性鼻炎，哎，但有的人是肺气虚，有的人是湿热，有的人是血瘀，就是他其实会因为不同的这种病因导致同样的这种症状表现，所以对于像过敏性鼻炎，如果您说我想从内部的去调整，我去专门找五官科的大夫，我去内部的调整，要让

0: 素，大家对于这个激素，尤其是老百姓，
1: 很抗拒，
0: 对，非常的抗拒，因为觉得这玩意儿用了有依赖，而且激素副作用多大呢？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说所有的药物，虽然我们说是药三分毒，咱也不是说让您没病的时候咱就找药吃，所以会由大夫来权衡您的疾病的情况和程度，然后我们来选择对您针对性的药物。您说我最近，比如说我偶尔一个礼拜犯一次，我就进仓库才这样，那我们第一点就是您少进仓库，对吧？
1: 是。
0: 第二个就是您拿这个生理盐水洗洗鼻子，或者您买点海盐水洗洗鼻子，可能对您来讲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比较重，就像之前我如果不喷药的话，我这鼻子能堵一宿啊，我就会觉得上不来气儿，
1: 对，呼吸不畅，
0: 对，呼吸不畅。如果要是已经病情达到了一定严重的程度，已经干扰到了您正常的生活，那这个时候该用的药我们一定用，一定要用。所以就是两伤其害，一定要取其轻，对吧？你说药有没有副作用啊？它可能会有一点不良作用，但是不良反应它不是所有人都出现的，所以就是咱该治疗的时候治疗。所以咱就要知道我治疗的时候宜用什么药，用完这个药的时候有很多事不是说一劳永逸的，来医院一次，那为什么要复诊呢？我们要观察一这个药有没有作用，效果怎么样，改没改善症状，还有就是它有没有出现不良的反应，有没有副作用，这些都是我们在随访的过程中要进一步的去关注的。所以一旦您确诊了某一些疾病，已经影响到您自己的正常的生活了，说我已经睡不了觉了，甚至我每天就跟说话觉得上不来气儿，太难受了，每天胸闷气短憋闷，甚至开始哮喘了，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大夫来评估咱该用激素，它也可以使，不用特别担心。
1: 嗯，
0: 而且正规的，你想咱鼻用的激素，因为它本身是局部给药，所以它的这个剂量非常小，而且它是直接作用在鼻黏膜上的，您全身吸收的剂量非常非常少，而且您只要是遵医嘱的话，它长期使用是比较安全的，也不会形成依赖，也不会对您造成那么大的这种伤害和副作用。
1: 所以说要遵医嘱嘛，就是这个原因。
0: 是的。是的。
1: 那其实孟大夫，我感觉啊，这个您刚刚所说的环境其实对鼻炎的影响是蛮大的。比如说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浙江，就是从小到大在浙江生活，但是这两年来北京上学之后呢，觉得哎天气特别干燥，包括到秋冬天的时候，比如说春夏也有柳絮，然后秋冬天有尘螨，那时候他鼻炎会犯得特别严重。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鼻炎到底能不能根治，他还有望完全康复吗？
0: 是这样的，因为这其实是很多患者会问的，说孟大夫是不是一辈子都是胃炎了
1: 啊？是
0: 啊，我这个是能不能治好？因为我非常能理解大家说我这个病我想彻底治好，但是我们临床不说彻底治好，我们说可以被临床控制。
1: 嗯，
0: 换句话说，您今天感冒了，您能保证哪个大夫给您看完，您这辈子他都不感冒吗？那换句话说，虽然鼻炎被控制住了，那鼻炎是不是跟他的体质啊、过敏源呀、环境啊都有关系？就像咱感冒也一样，我受凉了我就感冒。但是我不受凉，我可能就不感冒，对吧？所以就是，那它既然是一个多因素共同作用的来讲，那我们很难说彻底根治。当您生活饮食习惯、环境这些变量，我们都尽量去做到了以后，其实它可以被控制，它可以不犯啊。我有鼻炎，但是我十年都没发作过了啊，我都尽量减少接触这些，其实它可以做到让您发作越来越少，症状越来越轻，而且也不影响您的工作生活啊，对吧？那其实这样就可以了。
1: 对，所以有一句话叫做养生是一个长期主义嘛？
0: 对，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就是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然后我们每个人呢，也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那有些病症可能在你平时的调理当中就可以慢慢的康复。然后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一些鼻炎治疗的经历，或者说大家有一些可以缓解鼻炎的平时养护的小方法，也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和我们分享。那我们
0: 大家可以分享给孟大夫，
1: 是的，也可以分享给孟大夫啊。这个也是深受鼻炎困扰的患者。那第二部分我们进入养生误区粉碎机，
2: 拆解错误养生逻辑，粉碎不靠谱健康谣言，马上进入养生误区粉碎机。
1: 答疑完了，孟大夫给大家讲讲，就是大家平时会产生的一些误区和错误的习惯，看看你中招了没。第一个误区就是鼻炎就是免疫力太差，猛吃补药保健品增强免疫力就能好。
0: 对，现在大家总会觉得说我出现的任何问题都是免疫力低，但是这是个错误的。我们说过敏性鼻炎它可不是免疫力低啊，它是什么？它是免疫系统认错人了。正常来讲，花粉啊、尘螨啊，这些其实都是无害的东西。

0: 府来给您检查评估了之后给您选择局部用药或者全身的用药、
1: 嗯、遵医嘱。好、嗯、那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擤鼻涕要两边一起捏，用力擤才擤得干净。
0: 哎呀，这个我其实自己踩过坑，是因为我特别能理解，因为过敏性鼻炎的人的这个鼻黏膜特别痒。
1: 嗯，
0: 就是当我擤鼻涕的时候，如果特别用力的时候，你会觉得因为你很痒嘛，你一使劲儿，你就会觉得它就是感觉它那个痒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1: 其实是不是痛去缓解那个痒的症
0: 状？对，就是它、嗯、因为它一使劲嘛，你就会觉得哎好痛快、
1: 嗯。
0: 然后所以之前我每次在家擤鼻涕的时候，然后我妈就会说我，她说打雷了。这么大声鼻子不要了，你把鼻子揪下来得。
1: 嗯，是的。所以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
0: 但其实这是错的，是因为这样做的话、嗯、其实对，本来你想咱为什么能得过敏性鼻炎，对吧？黏膜肯定是脆弱的，黏膜肯定是本身就有问题的、嗯、那这个时候您这么使劲擤，这个黏膜有的时候会进一步的加重它的充血，加重它的这种黏膜的这种损伤。正确的话您是也不用两边同时，因为咱们平时擤鼻就是两边同时摁住啊，咱按住一侧轻轻的擤，两边交替来，您不用力量太大。但是我非常能理解，就是我每次觉得鼻子痒，我就特别喜欢使劲擤，但是擤完了之后我就会堵上。为什么会堵上？是因为鼻黏膜充血了
1: 啊、哦！
0: 你使劲儿，它充血了之后它就堵上了，然后我就又开始找药，说不行再喷个药吧，就恶性循环啊。朋友们千万不要学孟大夫这一点。
1: 所以擤鼻涕的时候一定要轻柔
0: 轻柔啊，先擤一侧再擤另一侧，不用两边同时啊使劲擤。
1: 那第四个误区是什么呢？鼻炎犯了就别出门，在家关窗紧闭，不接触过敏源就没事儿。
0: 不接触过敏源是对的，但是啊，您在家关窗紧闭啊，你、想的是，哎呀，我怕外边有这个孢子啊，有这些所有的花粉进来。但其实，在密闭空间里，它也不是安全的，因为家里边尘螨、霉菌、灰尘的浓度很高。换句话说，你说咱家里的好多柜子，如果要是比如秋冬天的时候，夏天衣服放进去
1: 积着灰尘，
0: 对，咱把秋天的衣服拿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一拿出来就一抖了，哇塞，我就不行了。这个时候，因为它里边会有一些灰尘、霉菌和这个尘螨，所以长期的待在这种密闭的空间里，如果空气是不流通的，咱们的黏膜是一种缺氧的状态，它的黏膜修复会更慢，免疫力。

0: 控制啊，再慢慢的减量，得听大夫的话。大夫说了，您这药用两个礼拜啊，怎么喷？然后不能说，哎，我用两天好了，算了，剩下那十天我不用了啊，不行的。所以它是需要给黏膜一个修复的时间，需要逐渐逐渐减量。当然了，您说大夫说我用两个礼拜，他说。不行，那我要不然我用两个月吧，那也不是越长越好。
1: 嗯，
0: 同时除了药物之外，洗鼻、养护黏膜，这些都是需要同时配合去做的啊，要遵医嘱才是最安全的。
1: 是的，遵医嘱是最安全的。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大家最喜欢的第三个板块，实操环节。
2: DIY 茶饮，特效穴位，懒人小动作，家常食谱，零门槛居家养生法，听完就能上手，在家轻松调理。一起来到今天的居家清养实操站。
1: 好，孟大夫，快给大家一套能缓解鼻炎、怎么养护我们黏膜的实用方法。
0: 哎呀，今天这个实操环节呢，也是分了四部分。一款养护黏膜，主要是通鼻窍的这个代茶饮，堵鼻子可太难受了。
1: 嗯，
0: 还有三个特定的这种穴位，您可以在家按一按，以及一套鼻部的保健操，还有正确的洗鼻方法。最后是一道黏膜滋润啊，养护的一个食疗方，全是非常温和和安全的啊。我自己也试了不少。我们先说第一个呢，叫做通窍的一个代茶饮，叫做辛夷玉蝴蝶茶。首先呢，我们选择辛夷花一克啊，为什么一克呢？因为辛夷啊过量使用它还有消毒，但是一克是很安全的。辛夷花一克，加上玉蝴蝶两克，麦冬三克，再加上防风三克，然后生甘草。

0: 刻您把它放到您的保温杯里中，您就温着喝，一天喝一杯就可以了。针对这种换季的过敏性鼻炎，辛夷通鼻窍，玉蝴蝶呢润咽喉，修复黏膜，缓解嗓子的不适，麦冬呢滋阴润燥，而防风呢我们说有抗过敏的作用，白甘草调和主要，温温的喝下去，对您的黏膜干痒包括这种刺激都会有一定的缓解。还有三个穴位，那这三个穴位呢不是说您发作的时候才需要摁，您平时在家看着电视或者是咱在办公位上中午休息的时候，咱就可以利用这些小的时间，甚至早晚上下班咱在地铁上，咱也没啥事，咱就摁一摁
1: 摁一摁
0: 啊。对，第一个呢就叫做迎香穴，迎是欢迎的迎，迎着香味儿咱就去了的那个穴。
1: 对
0: 呀、
1: 啊，这一看大家都知道在哪儿了。
0: 对，它其实就是在我们的鼻翼外侧啊，中间，然后我们说叫鼻唇沟里啊，我们的这个鼻翼外侧的这个点啊，鼻唇沟里。如果您不知道在哪儿，没关系。您上搜索引擎，现在太方便了，您一输入迎香穴啊，连这个穴物穴位的在哪个归经上，它在哪儿，什么
1: 作用
0: 全都给您出来了。
1: 就是女孩特别容易卡粉的地方，
0: 还容易起痘痘，而且这个起了痘痘还不能挤的。
1: 是的，
0: 对，迎香穴啊，迎香穴呢啊，我们说用您的食指去按揉它，压一压，每次一分钟，当您鼻子不通气儿打喷嚏的时候摁，或者您随时摁都可以，它是我们通鼻窍的第一要穴，按揉的时候呢能够帮助我们促进鼻部的血液循环啊，缓解这种鼻塞鼻痒的症状。第二个呢叫印堂穴，这更好找了、您两个眉毛这眉头连线的终点啊，就是您每次之前化妆有的时候点那红点儿，
1: 对，
0: 点那红点儿的地儿，两个眉毛眉头连线的终点，就咱的这个印堂。那老百姓老说这
1: 印堂
0: 发黑，对的不好，这也不吉利啊。其实就是我们说印堂在哪儿呢？就是眉毛连线终点，其实就是额头这个终点这个地方。说这个地方亮堂，红光满面，证明这最近气色不错啊。对啊，如果这儿这暗了暗沉了，可能是睡不好觉啦啊。对，
1: 得修养修养。
0: 对。所以我们说印堂穴，那么印堂穴您也是用食指啊去按一按，每次按揉一下，其实它有一点往下压一压，它有点酸胀的这种感觉。因为有很多过敏性鼻炎会引起这种头疼、眉棱骨疼啊，觉得脑子不清爽啊，所以它有通鼻窍而清头目的作用。如果您是上班族，咱们坐在电脑面前，再加上鼻子堵了，哎，正烦躁的时候，不妨您按一按您的迎香和印堂，能够一定程度缓解您头晕脑胀的这个症状。当然了，我相信如果少俩总结可能立竿见影就更好了。
1: 是的。
0: 然后第三个是什么穴呢？叫做风池穴。这个我小时候特别熟悉，为啥叫保护视力眼保健操第四节。
1: 对，第四节
0: 按揉风
1: 池
0: 穴。看来我还没有很老和练文，
1: 我们应该是一套这个
0: 一套
1: 眼保健操。
0: 对，眼保健操风池穴，它其实就在我们的脖子后边，大脖梗子后边，咱枕骨下边有两条大筋的外侧，你会感觉有个凹陷。风池穴它的作用是干嘛呢？驱风散寒啊，帮助我们缓解脖子的这个肌肉紧张，还能增强抵抗力，去减少鼻炎的发作啊。尤其是您受了凉吹了冷风啊，咱老对着电脑，您摁这个印堂迎香和风池，哎，您会感觉不止对鼻炎有作用，似乎还能缓解您的这个疲劳，让您感觉这头昏脑胀啊感觉这个昏昏沉沉会更好一点。
1: 我经常有那种冷风吹进头腔的那种症状。
0: 其实说到这儿就说到了咱们第三部分，就是刚好跟大家说了这几个穴位之后，就有一个鼻部的一个按摩操。如果您是有鼻炎困扰啊，哪怕您说我虽然我不用吃药，但是我确实稍微一进这个，比如说进一些地方，我就容易有这个鼻炎的症状的话，其实您可以试一试。我们首先用食指的指腹沿着鼻梁呢上下搓啊，搓搓咱们的鼻梁啊，促进鼻部的血液循环啊，点一点两侧的迎香。哎，这两边啊，点一点我们的迎香，同时呢可以揉一揉我们的按这个印堂穴，搓鼻梁啊，点迎香，揉印堂，每一个有个几十秒就可以了啊，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好操作？您坐在办公位上，或者如果此刻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前提是您没开车啊，您坐在家里就可以搓搓鼻梁，点点迎香，
1: 揉
0: 揉
1: 印
0: 堂，揉
1: 揉印堂，
0: 对，它能够改善我们鼻部黏膜的血循环，增强黏膜的抵抗力，减少鼻炎的发作。还有就是那有很多小伙伴说，刚才孟大夫说了要洗鼻子，有什么正确的这个步骤呢？作为一个老洗鼻人来讲，其实首先我们要准备这个和体温相近的或者常温的这种偏暖和一点

0: 的海盐水也好，专门用的这种鼻喷的这种生理盐水，我们这个洗鼻器呢，身体是要前倾的，头微微的偏向一侧，然后洗鼻器的这个喷头啊，我们轻轻的插入一侧的这个鼻孔，让盐水呢，因为两侧鼻孔是通着的，
1: 嗯，
0: 它是要让盐水呢从另一侧鼻孔流出来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呢用嘴喘气儿啊，您别憋着自己说此刻都不敢呼吸了，可以喘气儿的，
1: 嗯，
0: 然后呢，您洗完一侧呢，轻轻的您醒出来，然后再洗另一侧，对吧？刚才跟大家说了，洗完一侧之后，然后摁着稍微轻轻的醒出来，
1: 这个时候不能呼吸吧？就是喷头喷进去的时候
0: 啊，对，您喷进去的时候，您一吸不就全吸进去了？
1: 对，
0: 对对，
1: 嗯，
0: 就是说我喷进去的时候，然后不呼吸，但是我正常的时候，我憋了不行，我让这个往下流的时候，你是可以呼吸的啊。
1: 嗯，
0: 然后所以就是您一天一次啊，发作的时候一天两次，洗完了以后会觉得很清爽，它整个黏膜是很湿润的，也把这些过敏原冲掉了。
1: 嗯，
0: 啊，最后一个就是咱的这个食疗养生方啊，老朋友啦，之前也提过，这个季节特别的干燥，而且我们的黏膜特别的怕干燥，所以您用银耳、百合和雪梨，咱熬一个甜甜的银耳百合雪梨羹，
1: 哇，嗯，
0: 感觉是一个饭后的小甜品，
1: 甜甜的，
0: 对，
1: 嗯，
0: 银耳百合雪梨，因为雪梨它本身就酸甜口，如果您喜欢的话，咱放点冰糖，如果要是您说我想控糖或者干脆血糖不好，那咱干脆就是银耳百合雪梨，本身雪梨它自带这种甜味儿，但是注意这个银耳，一个是提前泡发，泡发了之后呢，我们和百合一起炖，但是如果您泡多了，还是那句话，隔夜的银耳和木耳是不能吃的，
1: 是的，
0: 对，所以就是我们说银耳百合滋阴润燥修复黏膜，加上雪梨去润肺，一周咱也不用天天吃，吃个两三次啊，其实比保健品又省事儿又安全，您全家都能喝，是不是？
1: 嗯，所以还是那句话，养生是一套长期主义，那养鼻炎更是了。孟大夫今天这一套从缓解发作到日常养护，我觉得全给大家安排明白了，跟着做就能少遭鼻炎的罪。
0: 最后啊，要再提醒大家一句，鼻炎呢，虽然我们要缓解症状，改善提高生活幸福指数，但是呢也别只盯着症状，有很多鼻炎是因为咱内环境紊乱了，免疫力紊乱了，黏膜它受伤了，所以它的核心是稳定我们的免疫状态啊，结实我们的黏膜屏障，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您在用药的同时，改善症状的同时，也要记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规律的生活，如果持续有症状缓解不了，也要去相应的医疗机构寻求五官科医生的帮助。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的，那我们下期见。
2: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九月鼻炎高发，花粉尘螨、昼夜温差、空气干燥，多重刺激，还会连带引发眼痒、咽痒、耳朵痒，注意区分鼻炎和感冒。鼻炎以局部鼻痒、喷嚏为主，无发烧、浑身酸痛，病程也比较久。二，实操养护，可用等渗生理盐水洗鼻养护鼻黏膜，遵医嘱规范使用鼻喷剂，不要症状一好就立刻停药。日常喝辛夷玉蝴蝶茶，常按迎香、印堂、风池穴，坚持鼻部按摩操，食用银耳百合雪梨羹滋阴润燥，强化呼吸道黏膜屏障。
3: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4: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索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两项养老机构强制性国家标准出台，为机构安全运营立下铁规矩；最高检、国家医保局联合发布惩治医保骗保犯罪典型案例；北京出台政策，支持餐饮、便利店进入公园、景区和博物馆等场所。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养老机构是老年人集中照护的重要场所，其安全和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老年人的切身利益。市场监管总局近期会同民政部制定并发布《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进一步帮助和指导养老机构补齐服务与安全短板。养老机构基本规范从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划出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是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划分为25条直接判定要素、28条综合判定要素和2类排除情形，共3种判定规则，帮助一线管理人员精准识别风险，为隐患排查立下铁规矩。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1年的过渡期。在此期间，民政部门将开展宣传培训，出台配套政策，推进标准实施，帮助养老机构对标达标，平稳过渡，稳妥实现养老服务行业转型升级。两项标准将指导养老服务机构聚焦运营与服务中的安全要素和关键环节，持续提升安全保障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也为行业管理部门和一线管理人员提供统一的判断尺度，让风险早发现、早提醒、早纠偏。继续关注医保，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联合发布6起惩治医保骗保犯罪典型案例。案例主要涉及定点医疗机构人员骗保、回流药骗保、专科医疗机构人员伪造和虚构诊疗项目骗保、职业骗保人骗保，以及虚构劳动关系骗取生育津贴等犯罪行为，涉案金额从上100万元到上千万元不等。这批典型案例涵盖当前医保骗保犯罪高发多发的重点领域和新型手段，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其中，在山西大同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诈骗案中，定点医疗机构实际控制人等以免费住院、免费接送、免费吃饭以及出院返现等为噱头，诱导参保人员住院，以虚构医药服务项目等方式骗取医保基金1296万多元。3名主犯因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至有期徒刑10年不等。据介绍，2025年至今年6月底，最高检挂牌督办13件重点案件，检查环节挽回医保基金损失近3亿元。2025年，全国医保系统共检查定点医药机构90.5万家，追回医保基金342亿元。北京市商务局近日发布2026到2027年促进餐饮、超市等业态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及年度申报通知。根据新政，北京将通过财政补助方式，重点支持餐饮、便利店、进公园、景区、博物馆、老字号餐饮振兴、门店升级改造及中央厨房建设。单个项目依据审定实际支出，给予一定比例资金支持。其中，便民商业进文旅体博展场所明确鼓励在市属或区属公园、公共体育场馆、演出场所、博物馆、1万平方米以上会展场馆、等级景区等场所内新建餐饮和连锁便利店，以补齐文旅消费场景中的配套短板。 即日起，企业可以通过市政府门户网站政策兑现栏目提交材料，线上申报截止日期为2026年12月15号。秋季花粉过敏季已经到来，中国天气网昨天推出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地图，9月4号到6号，我国十多个省区市都容易诱发过敏。据市园林绿化局介绍，北京草本植物陆续进入散粉期，9月进入花粉释放风期。此时，蒿属、绿草属、豚草属等草类花粉成为主要过敏源。近期持续晴朗干燥的天气也有利于花粉传播与扩散，提醒花粉过敏症状严重者及时就医。除了用药之外，保证充足睡眠，饮食营养均衡，多参加锻炼，提高自身免疫力，也可以有效降低过敏风险。国际方面，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3号，美国今年已经报告3134例麻疹确诊病例，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麻疹是一种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初疹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经呼吸道飞沫和气溶胶传播。感染者在接触病毒后一到两周内会出现高烧、咳嗽、流涕、眼睛发红、流泪、皮疹等症状，病情严重时可以引发肺炎等并发症，甚至导致死亡。美国国家飓风中心4号发布的信息显示，飓风洛厄尔当天快速增强到最高级别的五级飓风，预计将带来强风、强降雨和风暴潮等。夏威夷州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介绍，截至夏威夷当地时间4号下午，洛厄尔飓风最大持续风速达到约每小时160英里，约合每小时257公里。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2: 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3: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4: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5: 我点外卖吧。
4: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3: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
6: 你有
3: 据统计。

0: 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3: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3: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百岁风华。
6: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琅琊》，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何志军一家人正在提前吃着年夜饭，门铃响了，何小雨起身开门。
2: 哎呦，我说谁呢？芳芳，你怎么来了？
1: 刘芳芳穿着军装和大衣，脸红扑扑的进来。
2: 我怎么不能来呀？哟，你们家今天有客人呢？
1: 什么客人呢？都是自己人。林秋月起身急忙去拉刘芳芳，
2: 把大衣挂上，帽子挂这儿，来来来，赶快入座，来了就一块吃，算是咱家的年夜饭。
1: 刘芳芳脱了大衣和军装外衣，穿着乳黄色的高领毛衣，被何小雨按到了张雷边上坐下。
2: 爸，这是我同班同学刘芳芳，我铁哥们儿。
3: 好好，我一看你们都当兵啊，我就高兴，这算我的三闺女啊，来，先喝一杯。
2: 何叔叔，我不会喝酒。
3: 不会喝呀？学，当兵不喝酒哪行啊？不多喝，喝一杯。
1: 刘芳芳只好拿起酒杯。
2: 何叔叔、何阿姨，还有在座的哥哥姐姐，我敬你们。
1: 何志军看他喝了，高兴，
3: 好，绝对是我三闺女。老郑啊，你可不许跟我抢。
1: 我有一个闺女就够了，是吧，小雨？郑教员对着何小雨眨巴眼。
2: 是，爸。
1: 大家哈哈大笑，只有方子君没有笑容，在那儿出神。张雷也没笑，低声想什么。林秋叶急忙转移方子君的注意力，
2: 大丫头，尝尝妈给你做的春卷儿，这是你一直都爱吃的，多吃点儿。
4: 嗯。
1: 方子君无力地笑笑，张雷觉得心如刀绞，却不敢说话。
2: 本来我找小雨是商量件事情，
1: 刘芳芳大方地说，
2: 既然叔叔也在，我就直接跟您说了。
1: 何志军纳闷，
3: 什么事儿啊？还要找我？
2: 我跟我爸商量了一下，我打算寒假去特种侦察大队见习，我想在大队医务所做个见习女特种兵，不知道何叔叔同不同意啊？
1: 刘芳芳真的不愧是军长的女儿，见过世面，落落大方。
3: 好啊，何志军急忙倒酒给自己，痛快，我欢迎啊，愿意来特种侦察大队，我当然欢迎，以后毕业也来，我们大队没有女干部，你要是来了是第一个，不过你得做好吃苦的准备，我不会照顾你。
2: 我知道。
1: 刘芳芳端起酒杯，
2: 我也是军人的女儿，我知道特种部队肯定是很苦的，我先敬何叔叔一杯。
1: 两个人喝完，何志军问，
3: 你爸爸是哪个部队的？
2: 哦，他在后勤工作，是个普通干部。
1: 何小雨忍住笑吃菜，张雷也诧异地看着刘芳芳，刘芳芳对他调皮一笑，喝了酒的白皙脸庞起了两朵红云，在黄色高领毛衣的衬托下更加显得楚楚动人。
2: 你以为只有你敢做特种兵啊？我也敢。
1: 张雷笑笑，端起酒杯由衷地说，
2: 有志气。
1: 刘芳芳端起酒杯，
2: 现在别说太早，是不是有志气，特种部队的训练场见。
1: 两个人喝酒，何小雨乐了，再看方子君，方子君脸上的表情很复杂，起身说，
2: 对不起，我有点头晕，我先回屋休息了。
1: 何小雨急忙起身扶住方子君，
2: 我送你回去。
1: 张雷看着方子君和何小雨进了房间，门关了。方子君坐在床上半天不说话，何小雨靠在门边看着他许久，才说，
2: 姐，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喜欢不喜欢张雷呀？

0: 方子君苦笑，
1: 我真的不知道。
0: 那你为什么跟人家分手啊？现在刘芳芳进来了，是我鼓捣的，怎么收场啊？
1: 我看他跟刘芳芳挺好的，真的，我已经是伤痕累累，再也不是纯洁的女人了，我配不上张雷。
0: 全都乱套了。何小雨的眉毛都挤到一起。
1: 一点不乱，我心里明白。
0: 方子君靠在床上，
1: 我想他跟刘芳芳在一起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你是对的，小雨，我之所以这样痛苦，就是没有你那种果断。我和张雷不合适，你出去吧，我想安静一会儿。
0: 那你到底想怎么着啊？
1: 我想安静一会儿。
0: 方子君盖上被子，
1: 替我把灯关上。
0: 何小雨一跺脚，拉了灯，转身出去了。黑暗当中，方子君低声地抽泣起来。
1: 我喜欢谁，不喜欢谁，我自己都不知道。老天爷，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要这么惩罚我？
0: 军号嘹亮，大院里面一片口令和脚步声，嘶哑的歌声和番号响起，特种侦察大队迎来了又一个清晨。三菱吉普车开进大院，停在主楼前，刘芳芳第一个下车，张雷把他的背包递给他，刘芳芳背上背包，好奇地看着这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军队大院。主楼前就是国旗，再往前是一排排兵楼，这些和别的部队没有什么区别，有区别的就是兵楼上装饰着偌大的陆军特种部队闪电利剑通用标志，是带荧光灯的那种，显然在晚上这里会很漂亮。全副武装的战士们排着队往外跑，这是以早上例行的5公里越野训练作为一天的序幕。嘹亮的此起彼伏的歌声如同不同声部的士兵交响乐，威武高昂。刘芳芳激动地看着这支可以称之为虎狼之旅的精锐部队。
2: 三闺女，我的部队怎么样啊？
0: 何志军叉着腰骄傲地对刘芳芳说。刘芳芳利索地转向何志军，举手敬礼。
2: 报告大队长，我现在不是你的三闺女，我是军医大学见习学员刘芳芳，请您指示。
3: 好，今天开始你就在我大队见习，哨兵跑步去叫医务所秦所长过来。
0: 不一会儿，医务所秦所长带着钢盔，背着背包，扛着枪，一路跑来，满头是汗，敬礼报告。何志军还礼，一指刘芳芳，
3: 这是你的兵，带走吧，先去装备股领他的钢盔、武器和背囊，马上参加训练。
2: 啊？
0: 秦所长看看刘芳芳，
2: 啊什么啊？你的兵带走。
4: 报告秦所长，军医大学见习学员刘芳芳向您报道。
0: 刘芳芳敬礼，秦所长还礼，看看何志军，
2: 他也训练？废话，狼牙大队的耗子都得给我起来跑5公里，但是标准不一样，他跑3000米。
3: 是。
4: 报告大队长，我不需要照顾。
3: 这不是照顾，这是上级对全军特种部队训练的大纲规定的，女兵有另外一套训练标准，这是上级的规定，执行规定，去吧。
0: 刘芳芳看了一眼赶来的张雷，转身跟秦所长跑远了。张雷和刘小飞对视一眼，转向何志军，
3: 报告，我们也要求参加训练。
2: 嗯，可以，你们跑步去找特战一连一排排长陈勇，告诉他我要你们一起训练，早操结束来大队会议室报到。
3: 是。
0: 张雷和刘小飞都犹豫了一下， 但是还是答应着转身跑了。郑教员就笑，你老何是把这支部队带得有声有色呀，要不我也去训练。
5: 训练你个鸟，我还得留着你的精力动脑子呢。
0: 何志军哈哈大笑，走，咱们吃早饭去。刘芳芳穿着迷彩服，戴着钢盔，全副武装，背着九一背囊，在山路上一出现，立即引起了一阵骚乱。说骚动都是轻的，确实是骚乱。小伙子们的歌声和番号声立即都变调了，瞠目结舌地看着刘芳芳跟着秦所长跑入医务所的队列。刘芳芳白皙的脸上满是汗水，头发也湿了，粘在脸庞。田小牛傻傻地看着，董强问：“干啥呀？”田小牛看着感叹：“真好看，哎，是咱大队的吗？是个学员，实习的吧？”
6: 林瑞高喊：“注意队列，跟上！”
0: 所有人就都不敢说话，继续跑，不过还都看着刘芳芳。刘芳芳的双肩被大背囊勒得很疼，钢盔也没怎么戴过，带子扣在下巴，呼吸都不是很通畅。他咬牙坚持着跟着秦所长，脚步都是混乱没章法的。秦所长回头看着他，
5: 把枪给我。
0: 刘芳芳倔强地摇头。秦所长解开自己的武装带，
5: 你拉上。
0: 刘芳芳甩开，
5: 我没事。
0: 突然一边一个推着他背囊的手，刘芳芳立即轻松了。他回过头，左右两边是张雷和刘小飞在推着他的背囊，他们已经换上了自己的迷彩服，轻装跟上来了。张雷低声说，
7: 注意呼吸节奏，呼吸和脚步要一致，调整呼吸。
0: 刘芳芳调整自己的呼吸，感觉舒服了一点。
5: 武器给我。
0: 刘小飞摘下他的步枪，张雷不说话，帮他解开背囊前面的卡扣，摘下背囊自己背上。
6: 我们去一排报道，你轻装跟着吧，我们空手啊，没法见人。秦所长，借你们东西用一下。
5: 好，去吧，下山的时候啊，还给他就成。
0: 刘小飞和张雷就加快速度，健步如飞，从医务所队伍身边过去了。刘芳芳轻松了很多，跟上了秦所长。秦所长说，
6: 到前面是3000米的位置，你就停下来，等我们遍布走回来的时候，你就跟着。
0: 脸色煞白，呼吸急促的刘芳芳点点头。秦所长同情地说，
6: 你刚刚来特种部队大队，这个速度你还不适应，慢慢来，别太拼命，特种兵不是一天练成的。
0: 刘芳芳已经不能再逞强了，在3000米的时候停下来，扶着树大口大口喘气，后面的队伍跑过他的身边都侧脸看着他。一排在冲刺，林瑞举起一班的特战尖刀班红旗，跑到最前面，张大了嘴巴怒吼着，
8: 冲啊！
0: 一班的弟兄们就怒吼着加速，两个迷彩色的影子从旁边冲上来，跟着林瑞几乎并排了，三个人几乎同时冲过5000米的标志线。林瑞缓下来才注意到那两个人，一看就乐了，
8: 我靠，我当是谁呀？
0: 刘小飞和张雷跑过来抱住他，林瑞把红旗交给田小牛，笑着问，
6: 你们怎么来了？
0: 张雷拍拍他的肩膀，
6: 我们得在特种侦察大队待完寒假，搞战术试验分队。
0: 行啊，现在是中士了。
6: 中士也是兵，别看你们没心没干，你们是干部。
0: 刘小飞捶了他一拳，
8: 又回我们。
0: 陈勇压着一排的阵脚跑过来，他看见张雷愣了一下，张雷笑，刘小飞看看张雷笑，自己也笑了。陈勇脸黑了，林瑞看看他们，不知道他们怎么回事。
8: 你们认识啊？
0: 张雷笑得很奇怪，

0: 你们怎么认识我们排长的？张雷和他打了一架。
1: 啊，我靠，跟他打架可真的没得赢啊。
0: 刘小飞也走过去，对，输了。陈勇冷眼看着张雷伸出的右手，张雷说，何大队长交代，我们早上跟你训练。陈勇看了他半天，没办法，只能简单的握一下，接着对着林瑞吼道，
2: 林瑞，你这个队伍怎么带的？整队准备带回。
0: 林瑞知道排长气儿不顺，就赶紧答应一声，整理一班的队伍。陈勇问刘小飞，
2: 跑到我们大队干什么？
0: 张雷笑道，你这样说可不客气啊，我是何大队长亲自去陆院请来的，搞战术试验分队，我们算是助理教员，现在告诉我去跟哪个班训练。陈勇张张嘴没说话，半天才说，
2: 你们去一班吧，跟一班完成早上的训练，说不准咱还得打交道。
0: 张雷笑得很奇怪，说完敬礼，跟着刘小飞站到了一班的队伍。队伍唱着歌下山，刘芳芳缓过来，摘下钢盔别在腰带上，脸上白里透红，她的齐耳短发湿漉漉的贴在脸颊上，穿着迷彩服站在山路边，显然是一道风景，谁都要往这边看。一班的队伍下来，张雷和刘小飞都没有停住脚步，步枪和背囊摘下来就利索地递给刘芳芳，刘芳芳抱着背囊和枪笑了，清晨的阳光更显得娇媚动人。张雷恰好在这个时候回头一笑，还眨巴眨巴眼，刘芳芳立马脸红了，接着绽放出更美丽的笑容。何志军看着面前的官兵

0: 黑着脸的陈勇和从特战一连抽调上来的十几个兵，林瑞的一班是全员抽调上来的。猫头鹰臂章被发下来，这是一个圆形的黑色臂章，上面有一只抓着匕首的猫头鹰。你们是一支特殊的战术试验分队，你们的唯一使命就是探索和研究各种新战法、各种新思路，特种作战和特种部队到底该如何发展。说实话，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那是军事科学院的事儿。但是我们怎么去打赢现代条件和可以预见的未来条件下的特种作战，这是摆在我们面前迫在眉睫的问题。对于我们全军，特种部队还是一个新鲜玩意儿，它的使命、职责、作战指挥模式以及各种规模战争的合成作战，还需要我们去挖掘、去探索。同志们，你们的使命是光荣的，任务是艰巨的，希望你们开拓新思维，打开新思路，走出一条带有中国特色的陆军特种部队的战法研究和训练实践道路来。大家鼓掌。何志军拉过郑教员介绍，这位是陆军学院侦察系侦察指挥教研室的郑教员，也是我的老战友，有文化，是硕士研究生毕业，从今天开始他就是你们的猫头鹰战术试验分队的总顾问。郑教员敬礼，更多的我就不多说了，何大队刚才说得很清楚，我带来两个人算是我的助理教员，都是我们陆院比较出色、思维也比较反常规的年轻学员，他们还需要跟你们多学习，在部队多实践。刘小飞、张雷。刘小飞和张雷向后转敬礼，大家鼓掌。陈勇脸上表情不自然，林瑞看着两个哥们儿，一边鼓掌一边举起大拇指。何志军对郑教员说，好了，人交给你了，装备也是你的，您就甩开膀子干吧，需要什么资料、人员、装备、车辆，包括经费支持，你就说话，我会尽力满足你们，但是我要看到成绩，明白吗？明白。郑教员和何志军握手，年后就要看到，年后的九三春雷演习，我就要用这些新的战法。其实，何志军心里有隐忧，用伙食费搞科研，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必须尽快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不然，不仅战术试验研究进行不下去，更严重的后果就是东窗事发，自己和耿辉的乌纱帽保不住不算，连整个大队都要蒙受耻辱，那多少年都翻不过身来。郑教员转向那些剽悍的战士，同志们，咱们先上理论课，首先你们要认识外军特种部队的发展和他们的现状。车库改装的多媒体教室在放着各国特种部队的视频录像，张雷在介绍，苏联信号旗特种部队直属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组建于1981年，曾经在阿富汗战争当中崭露头角，具有山地特种作战的丰富经验，主要从事破坏敌军事工业设施、暗杀绑架对方重要军政人员、敌后制造心理混乱等等特殊任务。这是一支纪律严明、行动果断的特种部队。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深融致远， 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

0: 热爆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商机，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人物潇洒，进入一个城，潇洒，身手敏捷，总是能完成各种危险的任务。其实他们也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美国总统出访的时候，身边总是会跟着像特工007一样的一部分人，他们眼袋墨镜，身穿风衣，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严密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这些人就是总统卫队成员。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要继续为您解密美国总统卫队鲜为人知的故事。
2: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

0: 美国总统在对待特工们近，从此他们的关系变得很融洽，对待特工很有人情味。他时常对特工嘘寒问暖，向他们的家人问安。如果他知道某位特工人员在生病，总是会送给他鲜花和慰问品。而总统福特则把特工们当成能够推心置腹的哥们儿。他在寒冷刺骨的夜晚，总是会准备一份鸡蛋三明治给门外守卫的特工补充一下热量，有时候他高兴了还会为他们冲泡一杯咖啡。约翰逊确实让特工们烦透了。有一次他的爱女不慎摔了一跤，约翰逊居然下令将伴随他女儿的特工逮起来锁在花园里。还有一次，约翰逊在车内聊天，下意识地用报纸猛敲坐在车前位上的特工的头。这位特工极为恼火，但是又敢怒不敢言。总统卡特对特工则是爱答不理，常使特工们产生被冷落的委屈感。但是特工们宁可被冷落，因为当卡特真的注意到他们时，他们的日子会更加不好过。有一次，特工人员陪同卡特在巴拿马签署运河条约，遇上了暴风雨，车队在城中缓缓行进，在车队旁边慢跑的特工人员个个都淋成落汤鸡。而当卡特从车中出来时，竟然对着他们呵斥道，真是些笨家伙，居然连躲雨都不会。还有一次，特工们为自己设计了一枚徽章，以美国总统的印信为中心，四周刻了你们选了他，我们保护他的格言。而总统卡特见后大发雷霆，当场命令他们全都摘下来。卡特偶尔会同特工们打垒球，如果他输了就会很不高兴。有一次，特工史密斯陪同卡特晨练长跑，卡特明知自己的体力不能支撑太久，但是他不愿意先停下来，结果累得昏倒在地。事后卡特愤愤地说，我倒要看看史密斯到54岁时能跑得多好。为了总统的安全，总统对特工们的态度无论怎样不好，特工们都得忍受。然而总统虽然已经是全国的政治首脑，有的时候却是童心未泯，十分任性，在外出时喜欢搞点即兴游戏，这才是特工们最提心吊胆的而又苦不堪言的事儿。比如说，卡特在宣誓就任总统后，突然宣布他要效仿170多年前的托马斯·杰弗逊总统，从国会山步行到白宫，以显示他深入民众。特工们认为总统这么长时间在毫无防护的大街上行走会有很大的危险，因为人流当中鱼龙混杂，如果中途有人行刺，那将会令他们束手无策。由于这是卡特的即兴之举，特工们没有丝毫准备，又不可能临时调来援兵，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卡特走。那一天虽然天寒地冻，但是当特工们陪同卡特到达白宫时，他们的内衣全部被汗水浸透了。更加惊险的还有，里根总统在参加总统竞选时，邀请了他的好朋友，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过飞行员的影星詹姆斯·史德华前来助阵。里根一激动，就鼓动史德华重展在第二次大战时担任 B-29 轰炸机飞行员的雄姿，驾驶飞机。史德华一坐上波音727的驾驶座，就得意忘形地大讲他在二战的经历，一边比较这架飞机与过去的 B-29 的区别，一边在飞机复杂的操纵键上乱按，搞得波音727连翻了两个跟头，差点出事儿。随行的特工人员也跟着被吓得差点灵魂出窍。
1: 他们英俊潇洒，眼戴墨镜，身穿风衣，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们身手敏捷，严密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他们就是神秘的美国总统卫队。您想了解总统卫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吗？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神秘美国总统卫队。
0: 美国总统的每一名保镖都非常清楚，他们的职业关系到世界上最强有力人物的生死。如果美国总统遭到暗杀，他们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此，从他们当上总统保镖的那一刻起，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就几乎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世界上的事物总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总统保镖们的防卫武器的不断更新，谋杀美国总统的恐怖分子所使用的武器更加令人难以想象。有一次，想密谋杀害克林顿总统的三名男子所用的凶器，竟然是一个能够射出浸透了肉毒毒素和炭疽菌的仙人掌刺打火机。为了提防形形色色的恐怖分子和这些稀奇古怪的杀伤性武器对总统的伤害，保镖们时时刻刻都得绷紧他们的每一根神经。在白宫内还好说，各种保安设施很齐全，保安工作能够做得非常完美，包括水和空气的检测，哪怕只有微乎其微的一点点辐射，警报器都会响起来。但是压力也往往出于白宫内部，因为白宫的其他政府部门和特工部门之间在总统的行踪问题上并不总是一致的。对白宫其他政府工作人员来说，让总统走出白宫的保护罩，与选民打成一片，才是符合他们利益的做法。在承受难以诉说的思想压力的同时，保镖们的身体也处在极度的疲劳紧张的状态。由于保镖们的任务在不断的增加，而特工处的老人要退休，新人见异思迁，人手紧张的问题出现了。尤其是911事件之后，特工们必须经常牺牲他们的休息日，加班加点的工作，很多人已经感到筋疲力尽。特工们担心，当他们正在保卫总统安全时，过度的疲惫和压抑可能在工作中造成一时的疏忽，这对总统或其他的保护对象造成的后果将是不可估量的。巨大的精神压力和身体的极度疲劳，是一些原本身体健康状况极佳的总统保镖患上了心脏病和神经衰弱。很多时候，他们会在睡梦中突然惊醒，而搞不清自己是在地球的哪一边，手表上的指针是早晨还是晚上。有的人因为睡眠不足而流鼻血，还有的人未老先衰或者英年早逝。曾经因为舍身保护里根总统而获得美国特工局最高奖赏勇敢奖章的丹尼斯麦卡锡说，由于精神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他的头发已经过早的花白了。连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专家们也不得不承认，特工的精神压力对健康是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总统的保镖由于任务特殊，感情生活中遇到的麻烦也是难以言传的。特工们在谈恋爱时，女孩子往往必须乘飞机到处飞才能跟他们约会。两个人好不容易见面，特工由于职业习惯总是会走在女孩的后面，让他们感到很别扭。他们很难有一段甜甜蜜蜜有头有尾的浪漫爱情，因此特工们虽然个个魁伟英俊，却没有多少女孩子愿意同他们一起过那种既危险又毫无规律的生活。而且由于特工们每10周至少要出差30天，特别是

0: 原因，很少有人在总统保镖的位置上工作超过五年。而这些保镖们从火线上退下来之后，虽然还可以继续当保镖，但是他们绝不会再重返总统的警卫圈。有许多人下来之后就不愿再留在特工局工作，而进入了其他行业当中谋职了。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介绍了神秘的美国总统卫队，接下来要跟大家讲一讲著名的秦始皇坑儒之谜。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在完成政治上的许多举措之后，由于当时社会上百家争鸣，严重阻碍了秦始皇对征服的原六国民众思想的统一，并且威胁到了秦朝的统治，秦始皇开始了他精神上的控制。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为儒生们大排酒宴，在宴会上众多儒生围绕着是否实行分封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淳于越等人主张实行分封，而丞相李斯等赞同实行郡县制，并且指责淳于越等不失金而学古，盗古以害金。最后秦始皇支持了李斯的观点，并采用李斯的焚书建议，下令除了秦国史书、医药、卜筮、农书以及国家博士所藏的诗书、百家语之外，反列国史籍、私人所藏的儒家作品、诸子百家著作和其他的典籍统统焚毁，同时禁止谈及诗书和以古非今，违者定当严惩乃至判处死罪，史称焚书。秦始皇称帝以后，力求让自己长生不老，他先后派了徐福、侯生、卢生等人寻求仙药。侯生和卢生当初是秦始皇身边的方士，长期为秦始皇求仙人和仙药，却始终没有找到。依照秦朝的法律，求不到仙药就得被处死，于是侯生和卢生悄悄地远走他乡，这使得秦始皇十分的恼怒，于是他下令对所有在咸阳的方士进行审查和讯问，想要查出侯生和卢生二人。秦始皇最终把圈定的460余人都在咸阳挖坑活埋，这就是史称的坑儒。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一段非常残酷的历史，史书对这些有很多的记载，历史学家也有很多的论述，但是各类书籍只对焚书做了详细记载，对坑儒一事显得十分的笼统，并且在坑儒的问题上还出现了歧义。对于坑儒的次数，有的说只有一次，有的说有过两次，而对于坑儒的数量，一种说法是埋了460余人，另外一种说法是埋了1600余人，更有甚者说秦始皇只焚了书没有坑儒。那么在秦朝历史上到底是否有过坑儒事件？如果有这一事件，那么究竟发生过几次？秦始皇到底坑了多少个儒生？这一系列问题至今仍然是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看法。
2: 秦始皇因为统一中国而被历史铭记，秦始皇也因为焚书坑儒而背上历史骂名。焚书已经被历史所确认，坑儒却是疑云重重。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秦始皇坑儒之谜。
0: 我们先来看一看秦始皇究竟是否坑过儒。 焚书坑儒一直被人们引为秦始皇尊法反儒的重要证据。然而，有的学者认为，所谓秦始皇坑儒，实是坑方士的借口。支持这个观点的学者也进行了论证。首先，史书中对这个事件所提及的具体人物为侯生、卢生以及韩仲、徐福等四人。《史记》明确记载，他们的活动仅仅限于访仙和求仙药。这四个人都是神仙学派的方士，他们为秦始皇求仙、求不死药，也纯粹是方士活动。后来没有成功，秦始皇也感觉上当受骗，于是一怒之下杀了这些人。这与后世君主肆意杀人的性质是一致的，只不过这次株连的面太宽，冤假错案太多，所以才引发了人们的注意。侯卢二生指责秦始皇无道，跟儒家的观点类似，但是这跟儒家的政治主张无关。司马迁记录焚书坑儒事件用的是方士或方术士，明确指出是神仙学派。汉初儒家大师如贾谊、董仲舒对秦朝政治也有评论，多次谴责焚书，但是也从没有说到坑儒。汉朝离秦朝时间之近，以贾董的学识，焚书坑儒的事情应当是熟知的。假如秦始皇的确坑过儒，尊儒的贾谊和董仲舒绝对不会不提出，那么我们也许可以判断坑方士才是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情况。只是到了东汉之后，时间距离秦朝越来越远，独尊儒术的地位再加上当时学术作假的盛行，为炮制秦始皇坑儒这个情节提供了土壤。其次，对被杀者锁定的罪名是诽谤皇帝，而并不是信仰或者传播儒家学说，也就是说，引起秦始皇愤怒的并不是某一派的政治主张或某一学派的议论，而是方士们从他那里骗得了巨额的赏赐，但是到了最后，非但没能找到仙药，反而还诽谤了皇帝，最后一个个的又逃走了。皇帝感觉上当受骗，于是惩处了他们，这就是所谓坑方士的直接原因。所谓坑儒，实际上是皇帝个人报复的恣意行为，并不是秦朝的政策。因此，即便被杀的460多人中有些儒家门生，但秦始皇并不是因为信仰或者传播儒家学说而定罪杀人，所以不能称之为坑儒。而且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34年焚书，所焚者为民间私藏之百家语。由此可见，不能说被杀的460多人中没有儒生而全是方士，但从代表人物侯卢二生可以知道，被杀者的主体应当是方士，而且被杀的原因与儒家的政治主张是没有关系的，因此不能说秦始皇是坑儒，只能说是坑方士。但是关于焚书坑儒占主导的观点还是赞同传统的说法，也就是秦始皇杀的是儒生而不仅仅是方士，只是在坑儒的次数上还存在着不少争议。
2: 秦始皇因为统一中国而被历史铭记，秦始皇也因为焚书坑儒而背上历史骂名。焚书已经被历史所确认，坑儒却是疑云重重。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秦始皇坑儒之谜。
0: 下面咱们就来说一说秦始皇坑儒次数以及人数。对于这个问题，《史记》《资治通鉴》《藏书》以及现代的《中国通史简编》都说秦始皇坑儒只有一次，也就是公元前212年的那一次。兼不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也认同这个观点，书中这样写道：公元前212年发生了坑儒事件，起因是有些书生对秦始皇不满，说他专任刑律，乐行杀为威等等。秦始皇以为他们或为妖言，以乱前手，就把他们逮捕严刑拷问，先后逮捕了460多名儒生，最后将这些人全部在咸阳坑杀。但是说也有一些材料记载，秦始皇起码坑了2次儒，第一次是在咸阳坑儒的460多人， 这是公开的坑杀，目的是想杀鸡儆猴，以儆效尤。第二次的规模更大，一下子坑杀了700多人，不过采取的是秘密暗害的手段，方法也更加的巧妙和残忍。东汉的魏宏在《赵定古文观书序》中记载，秦始皇在骊山温谷挖坑种瓜，利用冬季瓜熟的奇异现象，诱惑博士诸生全部来骊山观看。正当众位儒生争论不休，各抒己见的时候，秦始皇趁机下令填土埋伤，于是700多名儒生全部被活埋在了山谷中，外人谁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一直隐瞒了200多年，后来唐朝张守节编写《史记正义》时，将这段史料编入了史书。有人认为，既然载入了《史记·儒林传·正义》，那么秦始皇骊山坑儒应当是事实，只不过因为手段秘密，当时知道的人很少，极少数知情者又不敢公开罢了。不过也有人虽然不否认骊山坑儒的事实，但是却认为秦始皇坑儒只有一次，至于咸阳坑儒、骊山坑儒是一件事的两次不同记载。不过这种说法的支持者不多，因为这两次坑儒的差异太大，一次是在咸阳公开的坑杀，另外一次是在骊山温谷秘密的坑埋，前一次460多人，后一次则有700多人。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首次记述秦始皇第二次坑儒的魏宏是一名治学态度相当严谨的学者，他的著作都是经过长期的深入采访研究和整理才写出的。

0: 称如真实度很高。这个说法也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有人根据这个说法进一步指出，秦始皇第二次坑儒的原因，因为第一次只坑杀了在京都的460多儒生，广大的儒生还散布在全国各地，更加强烈地继续反对秦始皇的暴政。就连秦始皇的长子扶苏也说，天下初定，远方前手来集，诸生皆送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生之，臣恐天下不安，为上察之。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有当时的历史背景。所以秦始皇坑儒到底有几次，多少人，至今没有统一的答案。其实460人也好，700人也罢，焚书坑儒毕竟属于一种极端残忍的野蛮行为，秦始皇也因此而背上了千古骂名。然而直到今天，秦始皇究竟有没有坑儒，以及坑儒的数量等谜团还是没有解开。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要告一段落了。这里是迷幻时空，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吴博，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散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
2: 这个创意不行，
3: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你到底行不行啊？
2: 你看看人家，
3: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就能干呀。
4: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6: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7: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8: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7: 这样真的值得吗？
9: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10: 我已经尽全力了，
11: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7: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1: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10: 这样真的值得。
4: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4: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15: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91岁大一路今天西延八站直达百年首钢园，下周服贸会开幕，观众可以乘一路公交车出行观展。
1: 两园一河景观照明提升工程全面完工，裸眼 3D 灯光秀山水京西活力永定首钢园首次上演。
15: 北京率先建立普惠型辅具补贴制度和综合服务平台，48万名残疾人享受辅助器具申购补贴。
1: 今年华北雨季8月29号已经结束，下周一北京有降雨过程，最低气温13摄氏度左右。
15: 江西遂川今天发生泥石流灾害，截止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11人失联。
1: 美国监管机构宣布对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
15: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崔永义，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崔工您好。
16: 您好主持人。
15: 崔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16: 好的。今天夜间晴朗微风，东南部地区后半夜有轻雾，最低气温21度左右，山区的气温略低一些，在17到19度之间。明天呢就是周日了，白天呢还是以晴朗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大家交通出行。

0: 最高气温31度，紫外线强烈，户外活动啊请注意补水防晒。另外明天白天啊花粉浓度还是居高不下，敏感人群要做好健康防护。明天夜间天空云量就明显的增多了，后半夜天气转阴，最低气温呢是在21度上下，这就是今明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
1: 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有什么大的变化吗？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好，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下周一的下午到周二的上午，全市呢会出现一次小到中雨的天气过程，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雨天路面湿滑呢，出行也要注意交通安全。降雨过后呢，天气会逐渐的转晴，气温方面是有所下降的。下周一，最高气温是29度，到了下周二呢，最高气温会降至23度，而下周二以及周三的夜间呢，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3-14度了，凉意呢是比较明显的。咱们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及时的添加衣物，以免着凉感冒。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崔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0: 好嘞，再见。
2: 感谢崔工带来的介绍，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近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1: 再来关注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2: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上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从今天开始，有着91年历史的北京一路公交车正式西延至首钢园，它新增8座站点，串起

0: 大一路的公交车见证了长安街的变迁和北京城不断向东西拓展，它串起首都北京过往的市井烟火，也牵动着这座城市未来的发展。来听新闻专题《大一路，一路向未来》。
1: 凌晨3:40，夜色依旧浓郁如墨。作为首班车司机，北京公交集团客次分公司一路驾驶员常红霞将开启大一路的新旅程。
2: 我们的车身上下的都是无一落项的进行全面的检查，希望今天的头班车运行顺畅。
1: 对常红霞而言，今天不只是一次单纯的运营任务，更像是一场跨越三代人的情感奔赴。
2: 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是首钢人，我虽然说没有像他们一样来去建设首钢园，但是呢，我作为一个公交驾驶员特别的自豪，让更多的人与这座首钢园呢连接起来。
1: 一路始发站的站台上早已排起长队，今年67岁的张先生也在等候着这趟车。
3: 我4:30钟在这儿守候着，从我们家到车站大概15分钟左右，坐这车可以到天安门、军事博物馆啊、国贸啊，非常方便。我觉得这有年代的记忆，所以来讲坐大一路走一圈。
1: 5:00，发车铃响，车门关闭，大一路从首钢园启程。
4: 乘客您好，今天您乘坐的是一路西延首钢站发出的首班车，本车开往四惠枢纽站。
1: 车窗外，新首钢大桥横跨永定河，在天光下拉出一道舒展的弧线，这是大一路此前未曾经过的风景。北京公交客次分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梁艳红说，
5: 调整之后呢，增设了首钢园公交场站、新首钢大桥等8个站位，我们车辆从首钢园发出后，沿石景山路一路向东行驶至地铁八宝山站，接续一路的原有走向，途经复兴门、天安门、国贸等重点核心区。
1: 大一路改线，一方面是京西地区转型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来自于乘客的需求。此前北京市交通委曾对包括一路、108路等9条公交线路的优化调整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有91.22%的受访者赞成一路西延。乘客张先生说，
6: 微信看到有征集，然后就选择同意这个车改到这儿呢，保留了原线，一方面老山那边的居民也方便来首钢园这边游玩。
1: 不过最初的方案只规划了6个新增站点，在意见征集期间，增设老古城站和增设老山站的呼声集中出现，最后敲定的线路延长方案将这2站加了进去。从老古城站登上首班车的陈大爷就是建议人之一，
7: 加一站方便就近的群众，原来区间增设到老山那儿，坐在八宝山倒的，加了这一站当然挺高兴的。今天晚上准备奔首钢，它有一个灯光秀。
1: 清晨6:00，地狱里朝霞还没完全晕开，当大一路首班车路过天安门城楼时，高中生杨同学赶紧按下了相机快门。
8: 今天这个朝霞，它这个金黄色的红日初升起到大光，就是很漂亮，搭配上大一路今天西延的这个首班车，感觉很有意义。
1: 1935年，北京有了一路公共汽车，此后一路车历经停运调整，从1961年开始奔跑在了十里长安街上。公交车票收藏爱好者马腾腾也在首班西延的大一路上，他向记者展示了他的宝贝，一本公交车票册。
9: 这张呢是1961年一路刚开通的时候用的这个车票，当时是单一票制1毛，其他的市区线路呢是分段计价的，4分、7分、9分、1毛1。因为一路开通之后它人比较多，所以采用了这种方便卖票的这么一个方式。
1: 由于横跨北京城，在公共交通还不发达的年代里，大一路是很多人出行的重要选择。2000年，大一路向东延伸至四惠，14年后，它又向西延伸至老山站。2026年9月5号，大一路的触角延伸到首钢园，车型也在更新换代。
10: 一路18米纯电动公交车正式上路运营，发车。
1: 2017年，大一路迈进新能源时代，实现零排放，首批银龙新能源广通牌纯电动公交车亮相长安街，它也就是现在仍然在运营的中国红。不仅乘客的乘坐体验在不断升级，驾驶也更轻松智能。当年驾驶员刘所立接受了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的采访，他从2003年起开一路，经历了从汽油车到天然汽车再到纯电动的全过程。
11: 比如跟车太近了，车内就报警提示了驾驶员。从调度方面，我们不用拿路灯了，直接在车上就能看到几点发车，感觉最深的就是劳动强度比以前要轻多了。
1: 车在变，路在变，车窗外的风景也在变。 从小住在长安街边上的陆女士，出门经常坐大一路。几十年来，她透过车窗，亲眼见证着北京城翻天覆地的变化。
12: 我记得我小时候呢，邻居的小姐姐就说带我去她的姥姥家玩，当时我们就是坐着大一路过去的。那时候的大北窑呢，还是一个城乡结合部的状态，她的姥姥家里还能养鸡养鸭子，我们一会儿追鸡一会儿撵鸭子，当时玩的是非常开心。谁能想到啊，现在这里呢已经成为北京最繁华的国贸地区。
1: 2019年9月29号，新首钢大桥建成，十里长街变成百里长街。2025年末，北京地面公交线路1252条，总运营里程2898.8公里，轨道交通运营里程909公里，公交地铁共同构成了首都北京便利的交通网络。时代在前进，大一路步履不停。
13: 乘客您好，终点站四惠枢纽站到了，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1: 6:30左右，身披中国红的首班一路公交车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后抵达了终点四惠枢纽站。长虹侠又一次把乘客安安全全地送到目的地。
2: 我现在的心情呢是特别的激动，也是见证了我们一路的一个发展。
1: 车停稳后，马腾腾认真地将抱在胸前装满了车票的文件夹放入背包中。从今天开始，这本册子有专属的一页，属于大一路西延首日的纪念票。他打算再从四惠坐一路回首钢园，把长安街沿线的风景，这座他生长的城市再看个够。
9: 其实一路的不断延伸也是跟着这个城市的发展来不断向两端延伸的嘛，非常值得纪念。
1: 从四惠枢纽站向东看去，不远处北京城市副中心拔节生长，向西回望，晨光中高楼林立，首钢园在绵延的长安街西头。张先生也打算再从四惠坐回首钢园，那里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地方。
3: 我每天到首钢园遛弯啊，晚上我们也去大跳台，灯光非常美的。首钢园变化是非常大的，有商业的，有饮食的，还有老工业区的回忆，一高楼、二高楼、三高楼，还有一个无人驾驶汽车的试验园。
1: 而随着大一路的西延，更大的变化还在未来。作为交通动脉，一路将长安街主轴与新首钢片区的公共交通深度打通，会把更多的市民游客带到新首钢大桥、永定河集、城市阳台等滨水打卡点。在永定河左岸开设一家咖啡店的韩先生已经禁不住畅想未来。
14: 那我们店是紧邻我们的首钢大桥，还有我们的城市观景平台，坐在店里每一个消费者都能举着咖啡去远眺我们的大西山，近看我们的母亲河、永定河。
13: 本车由四惠枢纽站开往首钢公交场站，全程30。
1: 在四惠枢纽站，又一辆一路发车，它将一路向西，也开向美好的未来。
1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6: 以上为广告时间。
17: 紧抓服贸会契机，石景山区两园一河景观照明提升工程最近全面完工。四号晚间，作为工程的核心亮点，裸眼 3D 灯光秀《山水京西活力永定》在首钢园标志性的冷却塔第一次上演。昔日工业巨塔化作光影画布，流光跃动，生景交融，也标志着京西夜景新地标正式亮相。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8: 永定河畔首钢园里，平日里粗粝冷峻的冷却塔变身为巨型裸眼 3D 屏幕，首钢炉火、永定河碧波、城市蝶变等画面依次铺展，15分钟的裸眼 3D 秀让观众大呼过瘾。
19: 总体来说就是感觉就比较震撼，那个山水风景画包括那个首钢大桥的一些画面投影到这个建筑上还是比较震撼的，
20: 就是还挺感动的，就能感觉它这个整个灯光秀的内容是从首钢园的这个起始以及后来及时转型，然后又进入了冬奥会的时候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场地，在冬奥会结束之后呢，这个场地也没有废弃，还接着就是又应用到我们附近居民的这样一个休闲的娱乐的场所，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
21: 那么
0: 这样逼真的立体效果是如何在70多米高的冷却塔上实现的。负责本次灯光秀设计的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项目负责人王笑揭开了技术奥秘。
21: 冷却塔呢是首钢的一个特色，其实它也是北京的一个特色。这么大的塔70多米高，而且是三四个放在一起的这种密度，
22: 整体呢我们是把这个罐还原到数字模型，然后在数字模型里面用纯三维的方式去渲染，把它放上去，然后在特定的视角就能看到裸眼 3D 的效果。
0: 9月5号到9月13号这场裸眼 3D 灯光秀计划演出23场用流光溢彩的光影画卷为服贸会添彩。点亮冷却塔只是石景山区两元一合景观照明提升工程的一环，放眼望去，石景山本山的灯光浓淡错落，还原出崖壁的天然肌理，永定河沿岸则刻意留白，只保留必要功能照明，在方便市民夜游的同时，最大限度守护河道生态。石景山区城管委景观中心张颖桥介绍了整体布局。
2: 本次景观照明夜景提升工程串联石景山本山、冷却塔，还有首钢大桥到永定河级段，以及我们的金安桥四大关键节点，通过精细化光影设计，勾勒出一山、一塔、一河、一桥四维立体的夜景画卷。
2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24: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清锐翟汉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继续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从正在举行的2026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暨中国国际康复博览会上了解到，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覆盖全账别全年龄段的普惠型辅具补贴制度和综合服务平台，已经精准帮助了48万名残疾人累计申请购买辅助器据139万多件，发挥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保障作用。我们来听报道。
25: 在本次博览会北京展区，26家企业机构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暖心的科技助残产品集中首发。
26: 我们是那个盲人的电竞，
27: 特别方便。
26: 我们这是一款叫《荣耀战场》的电竞游戏，盲人可以无障碍的去操作。您看，我们这也有画面，健全人也可以跟我们一起玩。我们希望做的是一个明盲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电竞游戏。
25: 不同于传统助残设备仅聚焦生活刚需，本次展出的创新成果精准补齐了残疾群体的精神文化、休闲娱乐需求。北京榜样90后视障博主周彤现场沉浸式体验无障碍电竞项目，向大家展示科技为视障人群打开的全新娱乐世界。
26: 今年已经开始举办全球的盲人电子竞技联赛了，然后目前国外有3000多人报名，国内有2000多人报名。它是听着音效音提示，你比如说出现一个敌人的时候，它就会有提示，敌人距离我们的远近也是有不同频率的这种声音来提示，每一种武器它的声音也是不一样的，相当于我们的吃鸡模式。
25: 本次展会围绕居家生活、便捷出行、休闲娱乐、智能康复多元场景，全方位展示科技助残成果。适用于轮椅使用者的智能扶祉车，凭借人性化、智能化的贴心设计，收获观众连连点赞。
28: 那我就得按哪个呢？
29: 那就是长按这个左键就可以了。
28: 我就不管它了吧？
29: 对对对，现在就回到原位了。
28: OK，
29: 然后就可以当一个正常的汽车的座椅。
28: 这个设计的还是挺好的。
25: 一大批北京自研前沿科技产品集中亮相，覆盖康复、出行、生活、智能交互多个领域。北京市残联康复部副主任李文表示，
30: 这个扶祉车它就可以实现残障人士不需要更换轮椅，可以让它实现一个乘车离车。这边智行区域，高德导盲犬、高德的机身机器人，像这边呢就是北脑一号、北脑二号的脑机接口。咱们是展出的是非常领先前沿的技术产品，这是咱北京市展区的一个特色。
25: 科技赋能福祉，政策温暖人心。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覆盖全账别全年龄段的普惠型辅具补贴制度和综合服务平台，已精准帮助48万名残疾人累计申请购买辅助器具139万多件，发挥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保障作用。北京市残联康复部副主任李文表示，
30: 咱们现在辅具平台呢已经把字幕眼镜和纳入了咱们的辅具目录，包括智能假肢在新一期的这个消费补贴也纳入了智能具身机 器人以及智能轮椅，方便残障人士和老年人啊都可以进行享受。未来呢，我们也会根据咱们这种研发的情况，看到成熟的响应咱们残疾人的这种基本的康复辅具需求的，我们也会考虑把它继续纳入到平台平台里。
17: 就业在北京2026年秋季大型现场招聘会将于9月20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企业报名工作现在已经启动。本次招聘会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筹打造，设置400个免费展位，采用现场路演与云端直播双线并行模式。
24: 活动特设短训快聘专区，实现岗位需求与技能人才精准匹配，时间为9月20号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地点是国家会议中心274号馆，地铁8号线15号线奥林匹克公园站 F 口直达。
17: 企业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报名，京通小程序扫码，登录北京市人社局官网就业在北京专栏，或者咨询 AI 小助手。报名截止到9月9号，没有能够参会的单位招聘需求将同步上线展示。这次活动是公益性质，场地费、展位费、宣传费及招聘海报都由主办方来承担。
24: 融合生物技术、大数据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智慧育种元年已经到来。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昨天开幕，全球第一款人形具身智能育种机器人吉尔 2.0, 全国第一个种业大模语言模型风灯等一批前沿技术成果集中亮相。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3: 时隔一年，智能育种机器人吉尔再次来到种业大会。这次它长出了人形，右手夹着试管，左手拿着小刷子，找到番茄花朵，蘸取花粉刷到柱头上。中国科学院遗传发育所研究员许操介绍，吉尔 2.0 是全球首款人形具身智能育种机器人，灵敏度、精准率都提升了。
4: 我们对于花朵中的花蕊的识别率由原来的 85.2% 提高到了 92.8%， 就有利于我们去精准的完成杂交授粉的操作。
5: 因为它本体自由度、全身自由度和它的末端自由度，就是它的胳膊或者手的自由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它就可以去适配不同的场景。比如这种花呢被一个叶片挡住了，那么 2.0 呢，它因为是双臂，它就可以用另一只手把这个叶片拨开，再去给它授粉，所以它在不断的进化，产生更多的多功能。我们未来的研发方向也是一机多用。
3: 种业大会上，智慧育种不断上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带来了矮杆 LC6569 和金科 857D 玉米新品种，还带来了用 AI 育种技术培育的品种。
6: 传统育种从一开始建选材料到最后育成一个品种，这个过去说十年时间，现在我们一般是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更主要的是成功率，这要用到 AI， 就是很精准的选中它那个最好的那个组合。过去说是万里挑一，但是我们现在育种可以说是十拿九稳。
3: 本次种业大会首次以智慧育种为主线，丰台主会场的科技成果交流体验活动就汇集了神农育种 Studio 一体化智能育种工作台、全国首个种业大语言模型风灯等621项前沿技术成果。从种质资源保护、新品种培育到数据采集、智能决策，全方位呈现了数字技术赋能种业高质量发展的图景。北京市种子管理站站长黄生斌说，
7: AI 已经贯穿到基因解码、表型感知、模型演算整个的过程，在大田也好、温室也好，各种场景现在都有广泛的应用，这就是我们育种面临的新的变革。
3: 北京智慧育种已经从点状突破向系统集成整体跃升。北京市委农工委委员、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连武表示，
8: 北京在智慧育种的技术研发、设施设备、服务水平全国领先，超百款金牌育种芯片覆盖全品类，多款打破国外垄断，全国种业大模型超1/3由在京单位牵头研发，金种子育种平台市场占有率居国内首位。十五期间，北京将锚定农业中关村以种业之都建设目标，以智慧育种攻坚突破为核心，以企业主体培育壮大为支撑，持续为种业振兴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北京样板。
17: 再来关注儿童床重金属超标、警示标识缺失，多款儿童寝具暗藏安全隐患。北京市消协日前约谈20家涉事生产企业，责令限期整改。那么整改的落地情况如何？记者在售产品是否安全呢？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走访了京城的家具卖场，探访整改成效，我们来听听报道。
1: 就是看了那个报道之后，然后我们就准备换儿童家具。
17: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8月17号通报，近期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这些企业的部分产品存在警示标识缺失、有害物质超标等问题，要求企业限期整改。看到相关报道后，消费者程先生对家里的寝具感到不放心，专门带着2岁的宝宝到家具城重新选购。
1: 我们肯定第一注重的是健康啊，健康是第一嘛，无甲醛无异味是我们最关心的，然后安全的话就关心它这个设计，一些圆角啊，不能是直角嘛。
17: 通报至今已经过去了半个月，整改情况如何呢？9月4号，记者来到位于西四环的红星美凯龙家居广场，在商场3楼儿童家具专区，聚集了大约10几个品牌的儿童家具。这次被约谈的松宝王国 ABC 在这里也有销售。对于这次抽检曝光的问题，松宝王国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完成整改。
9: 卖的是一个样品，没有产品说明书，只是没有这一项而已，没有是说任何的安全隐患。
17: 比较试验中，金多喜品牌的儿童寝具问题尤为突出，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多，铅含量超标10倍多。儿童如果啃咬或触摸床体，重金属可能进入体内，长期积累会危害健康。金多喜客服表示，
10: 一开始有问题到我们工厂这边知道的话，就直接下架整改了。他那个是之前的塑料装饰球的问题，我们现在是想国家最新标准装饰球都已经去掉了，现在都是符合国家最新标准的。其他店铺要是卖高低床的话，他也不能留那个塑料装饰球的，整改过后才能再上架卖货，要不然国家也都会来反馈再公告的。
17: 比较试验中，还有品牌绳带过长、孔洞尺寸不当、有缠绕儿童脖颈或卡手指的风险。就此，记者联系了哈妙、爱果乐、喜满屋等品牌的线上门店，客服表示已经整改，在售都是新款，符合国家标准。那么，如果消费者买到了存在安全隐患、健康风险的儿童寝具，该如何维权呢？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董平平提示，
11: 如果是涉及到消协通报的这个批次的产品，可以直接引用公开的通报作为线索。如果说是没有在这个通报的批次里呢，可以委托具备 CMA 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检测报告，这个检测报告在法律上是有效力的。如果说是维权的话，诉讼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其实优先还是推荐可以找销售的商家或者是生产企业来退款退货。还有一个途径呢，就是向消费者协会申请调解。第三个呢，就是行政投诉举报，打12315。如果说是前几个都没有效的话，再进行仲裁或者是起诉。
24: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两件珍稀蛇类标本遭到观众不当触碰受损事件受到关注。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昨天公布2026年度第二批团体标准立项，博物馆动物标本展陈分级防护指南通过立项，将明确生物标本是否可裸展，还有哪些需入柜的分级判定和强制要求，
17: 明确不同风险等级标本的展陈方式、展具配置与裸展管控条件，将防护要求前置到展览方案设计阶段，从源头控制人为触碰、拍打、撕扯等风险，实现科普展示效果与标本实体保护的平衡。
24: 指南初步建议，正模标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标本、珍稀模式标本等一级标本必须进入封闭展柜陈展，禁止裸展。二级标本经过评估可有限裸展，但展方必须设置隔离护栏、最小安全距离及防触摸设施。三级普通标本可裸展，但展方应该配备禁止触摸的标识，并明确标识真实标本和仿真模型等。
17: 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今年华北雨季在8月29号结束，较常年偏晚12天。今年华北雨季开始偏早，结束偏晚，雨季整体偏长20天，累计降水量偏多70%以上。
24: 以北京南郊观象台为例，今年一到八月的累计降水量672.4毫米，其中雨季的降水就有373毫米，占到了总量的一半以上，较常年偏多了58%。
17: 华北雨季结束后，我国北方地区仍然会有阶段性降雨过程。具体到北京，雨季结束后，从九月初到九月七号前后，北京都是以晴天为主，体感舒适，但是昼夜温差已经拉到了10摄氏度以上，一天之内仿佛感受夏秋两季。
24: 9月6号开始，冷空气将要登场，影响北方地区，带来4到6摄氏度的降温。影响北京的时间是7号到8号，北京会出现一次小雨天气过程，气温有所下降。下周北京将会逐渐进入夏秋两季的转换时段，请大家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17: 天公澄澈，阳光普萨，今天晴好天气再现，明天云量逐渐增多，气温平稳，受到高空槽的影响，下周一有降雨过程，请您及时关注临近预报。下周中后期，京城是以晴到多云为主，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
24: 下周气温先降后升，最高气温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13到17摄氏度，昼夜温差加大，早晚凉意渐浓，请根据天气和体感变化合理调整着装。
17: 接下来是北京榜样故事展播时间。刘淼，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医疗部兼医患协调办主任。多年来，他凭借高度的责任感和过硬的专业能力，在医疗管理和医患协调一线默默坚守，扫清挡在救治面前的障碍，让医生愿意治、敢于治，用细致关怀和务实行动温暖每一位患者。下面请听由新闻广播记者赵义阳为您采制的故事，白衣为甲，柔肩担责。
23: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12: 啊，普爱科是吧？是，这个交通伤患者呀，在抢救室的时候，这个做了 B 超的相关的检查，没有明显的看到腹腔里边。
1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早上9点半，医疗部兼医患协调办主任刘淼早已开始了一天忙碌的工作。协调、对接、记录。
14: 哎呀，老师，我觉得您这真的是特别忙，这一会儿时间，这微信呀、电话呀，
12: 就是上班的时候就电话是不断的，然后我实时的，我马上就要看这个手机，手机是不离手的。
13: 在医院，时间就是生命。放下电话，刘淼转身就往急诊室走，每天早晚各一趟，这是他雷打不动的路线。
12: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急诊的这个绿道，然后过来以后就到了急诊抢救室。
14: 感觉我有点跟不上您的步伐，
12: 必须得跑。我走坏的那双鞋，哎呦，一共买了3双，他们都跟不上我。他这个急诊的话，就是最关键的一个救命的一个场所。
14: 您重点要关注的是患者的什么？
12: 急诊，我们现在呢，就是要看一下留观的一些患者的情况，哪些人适合尽快的优先收治到病区。比如我昨天晚上有一个患者，高龄的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呢，他就病情比较重。他按照他的正常的症状就是应该收到神内，但是呢他又有其他的一些原发的一些疾病，但是内分泌又觉得这个患者不太适合去，太重了。最后呢我们又做了一个 CT 进行评估，完了以后还是适合收到 ICU。 有一些有医疗隐患，你比如说这个患者家里边他不太想去 ICU 住，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干预一下了，就得跟家属进行一个沟通，帮着做家属的工作。
13: 急诊急救，很大一部分患者是交通伤患者，对这些人来说，快一分钟就多一分生机。刘淼不只是守在急诊室里等，他要做的是让这条救命通道更顺畅、更高效。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另一条战线——警医联动。
12: 警医联动呢，就是这个患者发生交通伤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在院外就和交警这块就有了一些信息上的沟通，然后我们也有一些微信的沟通群，就是实时发送一些患者的情况。你想以前的时候，在院外发生了这个交通伤啊，或者一些意外的情况，都是到了医院大家才看到伤情，但是现在我们搞了警医联动以后呢，等于交警第一时间到现场，就把患者的这个伤情部位、基本的伤情情况就跟我们联系了。他是撞到头部了，我们就请神外的团队。你比如有一次我们有一个患者，就是一个树枝的一个贯通伤。然后呢，我们就第一时间请胸外科的团队，就在急诊抢救室等，学科的救治团队来救治患者。因为交通伤最重要的就是到院的这个黄金半小时嘛。
13: 警医联动的通道打通了，但通道的另一头必须有人在第一时间接住。无论是白天黑夜，只要急救信息一来，刘淼总是想用最快的那一个，他也因此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苗主任。
12: 我
0: 我基本都秒回，你看6点多，就是手机都是爆了的。
2: 啊，这都是我们急诊的医生啊，急诊，这是王医生。
30: 每回的凌晨2-3点钟回微信的第一个都是刘主任回啊，非常的辛苦。
14: 凌晨2-3点钟您都不还没有休息、
2: 就是别人的手机到晚上的时候就是静音了，我们的手机一定要声音放到最大。这是我们急诊护士长
15: 刘主任做的事儿，就不用我们说了。
14: 为什么这么说呢？
15: 因为都实实在在的做出来了呀。
2: 对，
15: 虽然不是做临床的，但是有的时候比我们想象的还快。因为协调院内关系啊，包括我们就是你像一些交通伤的病人，他通常都是需要多科室救治的，然后可能紧急的手术呀，包括一些输血呀什么这些问题，其实它是检验整个医院的一个运行流程的事儿。
14: 嗯，
15: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这种各个衔接啊，刘主任就把控的会比较好。这样的话，对于创伤的病人来讲，时间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就别人早一刻上手术，早一分钟救，可能最终的预期就会影响比较大。
14: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刘主任是在中间作为一个、这个、
15: 桥梁纽带，对、
14: 哦，
15: 是特别好的一个桥梁。
13: 医患之间那条线绷得太紧会断，松得太散又没了信任。这些年，刘淼一直在做的就是以法治思维化解纠纷，用制度温情重建互信，扫清挡在救治面前的障碍，让医生愿意治，敢于治。
2: 实际上呢，医务人员在救治患者生命的时候是承担了很多医疗风险的。在医院做这个医政管理的，我们实际上就是给医务人员就是扶梯子搭梯子，
14: 嗯
2: 啊，然后呢医生才能够这个攀高探险救治患者。
13: 对于医生来说，刘淼是搭梯人，而对于患者来说，刘淼就是家里人。为了以最快的速度抢救生命，刘淼带着团队在流程优化、医疗保障上狠下功夫。

0: 和医院，也感谢刘主任。
1: 当时就是心里头很挺害怕的吧，
0: 当时特别害怕，就是就告诉我了，说右腿是已经保不住了，而且我弟弟刚31岁就变成残疾人，我是接受不了的。
1: 所以刘主任当时挺着急的吧，就是看
2: 太着急了。当时我们来的时候股动脉在出血，然后呢回头我们刘亮主任，然后还有我们那个管医疗的副院长一起，我们就给他加压包扎。
1: 所以其实您当时沟通这么多科室就是在抢时间。
2: 对， 对，我们就第一时间就从急诊抢救室直接就给推到手术室去了。我印象是，
1: 您当时最给您力量的一句话是什么？
0: 最给我力量就是说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2: 回去以后好好练练力量啊。
0: 真的刘主任，我跟您说，他真的就像一个妈妈似的，就那种爱我真的没法用语言来体验。一听到他那种温柔的说话，我瞬间我觉得真的就是一切都有希望，我不怕。
3: 像这样的锦旗挂满了医患办公室的每一处角落，每面锦旗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从绝望到重燃希望的故事。从2009年到现在，刘淼在这个岗位上深耕了近20年，牵头构建覆盖全院多学科协作的 VTE 防治体系，发布医学科普资讯超万条。他把精力投入到了每一个需要他的地方，可一个人把心思用在了这里，就难免在别处有所亏欠。
2: 我小儿子呢，我晚上回家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放寒假或暑假我也没时间陪他，他就问我，妈妈你什么时候退休啊？我印象特深，我们家这个我大儿子高考的时候，大儿子给我打电话，妈妈是不是我不找你你都不找我。每个人呢在他自己的这个人生当中都有很多要需要选择的，有的时候救治成功一例患者的时候，就感觉是轻舟已过万重山。
3: 这些年他像是一座桥，一头连着患者，让慌乱有处安放，一头连着医生，让犹豫有了底气。每一条被打通的流程，每一面挂在墙上的锦旗，都是他走过的路。
2: 我们面对的这些患者，他们需要有人帮他们把路铺平，我们最终都是为了患者能来医院，能看上病，能看好病，让我们的医生也能够心无旁贷地给患者看病，让患者能得到及时妥善的救治，把梯子搭好。
4: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今天凌晨4点多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目前已经造成1人死亡、11人失联，应急消防等多方力量正在全力搜救被困人员。
6: 据江西吉安市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通报，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目前已经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死亡，还有11人失联。
5: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3次登陆我国，对江西省影响时间长达7天，是今年以来对江西省风雨影响最大的台风，目前已经停止编号。
6: 当前受沙德尔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江西省中南部局部仍然有暴雨到大暴雨。鉴于当前的防汛形势，江西省水利厅昨天上午11点已经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5: 另外，鉴于当前地质灾害形势，江西省应急指挥部今天上午10点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全力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工作。
6: 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日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
5: 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经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
6: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

0: 和恢复重建工作。
1: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教育部昨天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介绍教师队伍建设有关情况。中国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在会上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教育部还推出中国教师小程序，上线教师专属优惠举措。具体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2: 发布会上，王磊表示，教育部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3: 教师有尊严，教育才有力量，教师被善待，教育才能有温度。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必须在维护教师权益、尊师惠师上下足真功夫。我们还将持之以恒为教师减负松绑，旗帜鲜明维护师道尊严，真心实意关爱教师身心健康，让每一位老师都能安心从教、舒心从教。
2: 在人工智能时代，教师将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教育部在提升教师素质素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王磊在回应上述问题时谈到，将发挥种子教师的带动示范作用，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
3: 对教师而言，关键不在于懂多少技术，而在于能不能让技术为立德树人服务，为因材施教服务。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就是要让技术成全教师，让技术为教师减负。为此，我们将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卸下思想包袱，让教师轻装上阵，技术是你们的翅膀，而不是你们的对手；二是降低使用门槛，让技术贴近课堂。我们不是要给老师增加新的负担，而是要让技术替老师扛下那些重复的、琐碎的、消耗心力的活；三是打造社群生态，让教师众创互助，让技术之光先照亮教师，再照亮孩子，让技术成全教师，让教师成就学生。
2: 中国科教文卫体工会主席高杰在会上介绍，2021年以来，全国总工会累计表彰教育系统全国五一劳动奖状36个，奖章612个，工人先锋号105个。2025年表彰的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中，教育工作者235人，占比接近 10%。
4: 下一步，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将与教育部相关司局一起，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思政教师进院所系列活动，建立劳模创新工作室联盟，用榜样力量传递师道力量，带动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协同修订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从制度上保障教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特别是涉及大家切身利益的事，要让教师真正说得上话，做得了主。继续推进职工健康促进三年行动，把职工之家建好用好，让组织关怀可感可及。
2: 会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还表示，在教育部开发的中国教师小程序上上线教师专属服务，这个小程序连接着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教师可以直接在这里申领电子教师证。
3: 同时，我们小程序上还上线了教师专属服务专区，围绕医疗健康、出行文旅、金融支持、生活消费等等领域，联合相关部委和企业推出了一批实实在在的优惠举措。
0: 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昨天晚上，2026年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赛首轮在德国柏林打响，面对卫冕冠军美国女篮，首节便陷入被动的中国女篮最终以61-94不敌对手，世界杯首战失利。我们来听记者徐真的报道。
5: 中国女篮和美国女篮在四年前的悉尼世界杯决赛中交手，当时中国女篮以61-83不敌对手，获得亚军。这一成绩追平了中国女篮世界杯历史最佳战绩。四年后的柏林女篮世界杯 D 组首战，新老交替中的中国女篮再度和美国女篮相遇。此役中国女篮的首发阵容为韩旭、张曼曼、罗新玉、杨舒雨和陈明玲。比赛开始后，美国女篮内线连续得分，罗新玉罚篮命中，韩旭篮下得手，中国女篮紧咬比分。随后美国女篮连续在外线取分，打出了一波11-2的得分高潮，美国女篮又以一波8-0扩大分差。首节中国女篮以14-27落后对手， 这一节中国女篮三分球七投仅一中，命中率只有 14.3%， 而美国女篮命中五记三分球，三分球命中率达到了 50%。 第二节开局，美国女篮命中超远三分，不过中国女篮一波9-0将分差追至仅剩七分，美国女篮很快稳住阵脚，以一波17-4重新拉开分差，半场结束中国女篮以29-49落后。一边再战章子怡与韩旭的双塔阵容在内线追分，不过中国女篮在外线的表现持续低迷，而美国女篮利用攻防转换和丰富的进攻方式进一步拉开分差，三节战罢，中国女篮以42-70落后对手28分。末节虽然中国女篮队中张曼曼和韩旭先后命中三分，不过比赛大局已定，最终中国女篮以61-94不敌美国女篮，世界杯首战失利。此役中国女篮三人得分上双，罗欣宇砍下了13分6个篮板，章子宇世界杯首秀替补出战18分钟，贡献了13分6个篮板2次盖帽，韩旭得到了11分10个篮板3次助攻。中国女篮主教练龚鲁明在赛后给小将章子宇的世界杯首秀打了及格分。
6: 章子宇的这个队员很特别，那么他的热身肯定有他自己一整套相对完整的一个方法，对吧？他不可能和我们小个儿一起跑快攻啊，跑战术，或者是跑上篮呢、投篮呢，对吧？他有他的一套，这是专门给他设计的。那么章子宇其实今天的表现，我们讲应该算及格，对吧？这个在这次大赛里面又是世界最强队，对吧？对抗也很凶。那作为他来讲的话，第一次参加，有这样的表现。对吧？有这样的困难，但我们都希望他认真去体会，完了认识，完了以后想办法解决，然后不断的提高。
5: 面对美国女篮的高强度对抗，中国女篮在篮板保护、外线稳定性上存在明显短板。李月汝的缺阵让中国女篮内线深度不足。赛后，中国女篮主教练龚鲁明认为，比赛的锻炼价值极大，球队的心态还没有调整到最佳状态，防守不够坚决，内线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后面的比赛争取打得更好。
6: 世界杯第一场对美国队，对这个世界第一季一流水平的队伍，其实对我们这支这个新老交替的队伍

0: 啊，我们在这个总结今天比赛所取得或收获，完了鼓足干劲儿，争取把下边的比赛打得更好。
1: 首战失利后，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先后迎战欧洲劲旅捷克和意大利队，两场比赛都不容有失。
2: 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四分之一决赛昨天结束争夺，五个单项的四强名单正式出炉。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本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3: 女双赛场，两对国羽组合双双拿下了四分之一决赛的胜利，成功在半决赛会师。其中，贾一凡、张淑娴整场比赛把握住了节奏，21-12、21-11，直落两局击败了中国台北组合。另一边，年轻的组合鲍黎静、曹子涵同样状态在线，以21-12、21-15战胜了美国组合。两对国羽选手在9月5号的半决赛将直接对话，这也意味着国羽已经提前拿到了一个女双的决赛席位。另一个决赛的名额将在两对日本组合之间产生。女单赛场，二号种子王芷怡展现了极佳的状态，整场比赛仅耗时32分钟，就以21-6、21-10大比分横扫了奥运希望，成功拿到了四强的门票。接下来的半决赛，她将对阵另一位日本选手宫崎有花。上半区另一场半决赛将由头号种子安喜盈对阵日本名将山口茜。男单赛场，卫冕冠军翁虹洋没有延续此前连胜的势头，以18-21、13-21负于了中国香港选手吴英伦，止步八强。混双比赛中，国羽拿到了两个四强的席位，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继八分之一决赛上演了逆转之后，本轮又经历了一场3局的鏖战。面对中国台北组合，他们21-10先下一局，第二局对手调整了节奏扳回一城，决胜局冯彦哲、黄东萍稳住了局面，最终21-12锁定了胜利，大比分2-1晋级。赛后凤凰组合说，
4: 对，因为今天的这个三局大家可能在发泄发平快啊，这个精力和速度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太多的多拍，那这个但是这个意味着精神的这个专注度的消耗也会比较大。
5: 还是打到了第三局，所以我们脑子里面就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不能再因为可能自己有一些精力下降或者体力不是很充沛的时候就轻易输掉，所以说能够把这个注意力能够继续专注在里面一分一分打。
3: 另一对国羽组合朱一军、李倩同样表现出色，以24-22先咬下焦灼的首局，第二局他们越打越顺，21-12获得了胜利，成功抢到一个四强的名额。在男双的赛场，国羽组合何继廷、任湘宇打满了三局，面对马来西亚组合苏伟毅、戴伟钦，他们以21-16先胜夺人，第二局对手以21-17扳回一城，决胜局何继廷、任湘宇重新掌握了场上的主动，21-16拿下比赛，成功晋级了四强。赛后

0: 是全力以赴吧，对，然后一个球一个球去拼嘛，对。
1: 今天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将进行各单项半决赛的争夺，国羽将将四个项目的决赛席位发起冲击。
2: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4号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
3: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这次调查3号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
2: 监管文件显示，特斯拉3号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开始商业部署少量的赛博出租车，并且通知监管机构表示，公司已经认定这些车辆符合所有适用的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特斯拉还表示，计划逐步扩大赛博出租车的商业部署，增加车辆数量，并拓展运营区域。
3: 文件显示，赛博出租车没有安装固定的常规人工操控装置，比如制动踏板、加速踏板、方向盘和后视镜。
2: 好，节目的最后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3: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2: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清瑞、翟汉，责任编辑刘芳，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3: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明天再会。

0: 青菜啊，便宜来，
1: 给我来两斤，哎，秤得足点啊。
0: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3: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2: 有人用它量人情。
4: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2: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1: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2: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零。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宁。今天为您播出国家开放大学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策划推出的院士领航青春路科普讲堂系列内容。本期主讲嘉宾刘佳琪院士是目前我国火山学研究领域唯一的一位院士，他编著《中国火山》，把中国火山写进世界地图，同时他也是启迪童心的百万粉丝科普达人，被广大青少年亲切地称为火山爷爷。本期讲堂的主题是赤胆忠心精忠报国，弘扬科学家精神。
3: 欢迎您收听院士领航青春路科普讲堂节目。
4: 一堂院士课，点亮科学梦。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由国家开放大学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院士领航青春路节目现场。作为教育部直属的以促进终身学习为使命的新型高等学校，国家开放大学锚定教育强国建设目标，贯彻落实15规划纲要部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着力加强青少年创新能力培养和科学素养培育，为广大中小学生带来院士领航青春路的科普讲堂，邀请院士专家走进校园，和青少年朋友面对面交流科学知识，讲述科学精神，探索科学奥秘。科学家群体是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重要承载者。此时此刻，我们来到了北京景山学校。那么今天我们会一起学习什么呢？让我们欢迎火山地质与第四纪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佳琪院士，欢迎。

也想到我小的时候，想到人的一生得怎么度过，就是做人得立志，立志得先做人。人的一生得怎么度过的话，就是你们稍懂事以后都得想这个问题，自觉想也得想，不自觉也要想。小的时候呢，一般都是受家长啊，或者是刚上学的时候受学校老师的影响，稍微大了一点，像你们都好像已经上初中了，初中就逐渐的就快成人了，然后这个时候已经懂事了，懂事就得想你自己这一生得怎么度过。人一生大概有两个思维，小的时候考虑这一生怎么度过，老的时候呢回顾这一生是怎么度过的。我这个第一个问题已经不考虑了，但是你们现在需要考虑，就是这一生得怎么度过。孩子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学生时代是人生最宝贵的时光，这个时候不管长身体长知识，也是人生观这个世界观形成的这个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十分重要。十分重要得怎么办呢？就要这个很好的设计自己，然后武装自己，展示自己。什么所谓设计自己，就是刚才开始我说了，你们现在就得想想你这将来是想干什么，你这长大了干什么，能怎么现在学习怎么学习，以后怎么办，这就等于设计自己。将来比如你有什么爱好，你是做文学做理学，还是像这个主持人是做这个主持人，这些都是社会的一些需要。那么你在哪方面有特长，你就可以做这个考虑。我在小的时候读过一本书叫《钢铁是怎么炼成的》，那上的有一句话，这一生对我是影响挺大。他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忍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忍碌碌无为而羞愧，你就会说你这一生能为这个社会做了什么多的贡献。所以这话当年读这本小说的时候，这个作者奥斯特洛夫这个讲的是很重要的。那我就当时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也得想这一生怎么度过。当然没有你们条件好，我是从山沟里长大的，也是受这个影响，不然的话我今天站不到这个景山学校，更来不到北京，是这样的。孩子们，你们得想到，就是说因为你们也懂事了，就是你跟社会接触也好，看一些书也好，看一些人物传记也好，也很自然想到，同样是个人，为什么人有的人就成为大人物。

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理想是人生的航向标，没有理想就等于没有灵魂。所以你们现在就也得需要有这方面的思考。然后要有了理想了，得怎么办呢？其实受教育是成人的一个根本途径。所以就是你们为什么要念书？你看看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古今中外，教育是用，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时代都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教育是培养人的一个根本途径，每个人都是通过教育来成长起来的，所以这个教育十分的重要。我小的时候这个念书不跟你们没法比，但是我很幸运，辽沈战役实际上就在我们家门口打的，那时候还没上学呢，在七八岁嘛，还没上学，然后我上山上去观战，那个时候打仗就是互相冲锋打仗，我们小时候都能听着看着，然后躲到山上去的话也是一个避免这个就挨枪子儿，就是安全一点，然后还能观战，然后打完仗了以后，我们帮孩子有的还跑到得二三十里路远的地方的战场，然后去捡子弹壳去，就这样的。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那是叫国语课，国语课的第一堂课就是这么一句话：开学了，上课了，穷孩子也能上学了。完了，第一节课的第一堂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也就是说，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我也不会有今天的，是这样的。然后我念完了小学，那要上中学，上初中。我那就比较难了，因为我们家是在农村，没有中学，那你得上县城里都有中学。到县城里中学的话，我们家到城里头是18里路，就9公里。那时候家里头很困难，因为我很小就没有父亲，家里头就很困难，然后就得来回走，因为你没有，你在学校住宿得交钱的，就是那好像我记得好像4块5毛钱一个月。但是在当时4块5毛钱在农村是很大的一个数字。我们家我记得当时我们就养点鸡，然后到集上去卖了，卖几毛钱换点盐，这就是最大的一件收入了，所以不可能拿钱去住宿的。然后这18里路就走，就是所以我念中学的时候就没有交通工具，也没有车，那个时候所以就来回走。但是把中学念完了以后，好在我还算不错，就是还能考大学。我这印象最深的，我妈就一句话：什么学校不要钱，你考什么学校。这是我这一辈子也是印象很深的一个，就是我妈的一个指示。然后我查一下子招生奖章，当时这个大学一种是师范院校，积分不要钱。然后还有地质院校，就是不叫不要钱，叫实行五包，就是书费、学费、医疗费、生活费，还有这个就是花钱的地方几乎都不花钱，除了就零花钱不给。反正又觉得当时因为从农村长大的，觉得搞地质也挺好，这个就报了地质学院，完了一考就考上了。这个1960年到现在一晃就66年了。我就从事这些工作，所以这个我这个念书这个路的话，就好像屈原说的路漫漫其修远矣，吾将上下求索。我们那个时候从小学到大学是一共17年，小学6年，中学6年，大学5年，这是17年。然后接着我又读了研究生。我为什么要到北京来读研究生的话，就是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要到这个比较强的地方，你的竞争对手越强，你才能强。一个人也是这样，一个单位也是这样，一个国家也一样。这个时候，人生都会遇到些困难。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个不要怕。其实人生最难战胜的困难是自己。你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最难战胜的，你们将来长大了就会了解，你自己再强大，你也有弱点。你要是能把自己的弱点克服了，你就更能强大。
你有时候你可以对

战胜别人，但是有时候战胜不了自己。自己这个小毛病或者什么毛病，有时候是挺难克服的。但是一旦你要能克服了，你就能够更强大一些。我来北京念研究生这七八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住的是我们科学院76年唐山地震的地震棚，一共做了将近9年在地震棚。那成天就老鼠苍蝇蚊子成天伴随你，我那晚上那个铺盖一打开的话，有时候还老鼠还在里头呢，就那么一个情况。但是这个遇到困难战胜自己，有时候成功就在坚持一下之中。所以德国有一句广告是这么说的，成功者跟失败者只有一步之遥，一个走在前边，一个走在后边。所以这个你们也会要体会到。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的这个机会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头，所以要走自己的路，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要尽可能地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头。就是你对什么时候感兴趣了，你才能够你才能做好。你连兴趣都没有的话，是很难做好的。然后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不要怕没机会，实际上是机会是往往是稍纵即逝的，但是准备要常备不懈。你有了准备才能抓住机会，你要是没有准备的话，给你机会你也是错过了。所以这个要平时的话，有的人怨这个怨那个，说我也没有什么机会有条件，不是的，会有的。每个人的这一生都会有好多机会，但是看看就是你能不能抓住，关键在自己。然后我想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要有一个选择个方向。我现在跟我的学生也经常讨他来来赌博了，我就第一谈心的时候就得要了解，我说你来赌博倒想干嘛，博士毕业以后想干嘛，无非就是三种取向，你是从政还是经商还是做学问。因为你是从政或者经商或者是这个跟做学问，这个取向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项，这是没问题的，人各有志嘛。你要找到自己能够成长的那个途径，你要选择的对了，你就再把自己选择这个方向不断地努力下去，这才行。不可能人什么都行，当然得选择自己适合的这个东西。好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做科学家的话，这个要有科学家的精神。这个做科学，这个跟一般的事情不一样，要必须有敬业的精神，要孜孜以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把工作当责任，把专业作为事业，能甘心坐冷板凳。只要你把你研究的工作能达到痴迷的程度，你才真正能做出来成绩。所以我现在，你们可能在网上也查了，我跟我的学生说，我说你靠8个小时上班来搞科研就不要搞了，哪个真正搞科研人靠上班这点时间靠，是搞不成功的。那必须得把像鲁迅说的，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你也拿来做工作，也许才能做出一点成绩来，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你要是选择了方向以后，你就要敢于创新，敢于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创新的精神，有这个有往前走的这个精神。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好像你要是创新做别人做不了的事情你去做，是带有一些风险的。但是有风险也有精彩，你要做成功了就精彩，没成功了就失败了，就有风险。但是你要是跟踪地走，做别人能做的事情，别人都做了，你再跟着走，就随大溜。随大溜没有风险，也没有精彩。我的这个也是比较强调，就是学生们做工作的时候要敢于这个就是创新，敢于就有风险。我来科学院当研究生，就是这么说了。我当时学那都已经37吧，都已经很成年了，我不可能再要求做得很简单，所以老师开始给我的这个博士论文题目，我觉得有点太一般化了。后来我选一个比较难做的，后来老师曾经说，
这个我们还都没做成呢，国内还没人做成呢，那你都要做不成，你怎么毕业？这是老师替我们着想。但是调过来的话，我想，那我这个来这么大岁数来做的研究生的话，那不闯一闯，还做一般的也没劲，而且还有个小心眼。我说老师没做成，我要没做成，我就说我老师都没做成，我没做成也自然。但是我要做成了，就等于给老师争光了嘛。后来我还是在老师的指导下确实做成了，然后也得到了国际同行的承认了，就是做这种同位素年代学。所以这个事情到现在这个还算这个不错的，国际同行还是认可的。所以你们也是这样的，就是要做学问也好，做事情这个要选择一个很好的方向。然后当今社会，其实说当今社会做到了大变革，其实科学和各种事情都到了大变革的时代，就是大变革的时代是动荡，也是很激烈，但是这个时候是出人才出成果的时候，所以到了你们现在应该说已经赶上一个挺好的时代。你现在中学了，再过十年就大学研究生毕业了，正好赶上整个社会突飞猛进的时候，你们会成为这个社会不管在哪行当的都可能成为一个骨干的力量和创新的力量，所以你们得抓住这个机会。另外就是青年，这是创新的这个先锋，这个谁都懂得这个道理，自古英雄出少年，青年兴在国家兴，青年强在国家强，青年是最富于想象力和好奇心的，是创新的先锋。青年对过去是继承，对现在是担当，对未来是希望，所以年轻就是资本，年轻就是财富，年轻就是力量。我现在我也过过你们时候，但是现在一去不复返了，所以你们现在逐渐的正在成长的时候，要珍惜现在这个时候。

以前说的就是要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就是你要找到自己的一个发展的机会，这才成。然后就是说我们这个现在讲不管做些什么工作都讲创新，我这些年在科学院工作，我觉得光创新还不够，创新呢是往往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而理论层面往往是纸上谈兵，那就是说你要是把这个理论变成了这个技术，变成了产业，才能把科学技术变成财富。我们国家这些年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国，发展了，是产生了好大一批的企业家，他们把科学技术的变成产业，然后才能够生产出来各种的物质，才能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起来。那我这个在科学院工作一晃快50年了，这个以前也是就是受基本的影响，虽然也写了一些文章，著一些书，实际贡献不大。后来这个受到社会的影响，比如说我研究火山的，这个火山，那你研究这个火山，除了科学上有价值，实际上在社会发展有什么用处？就好像我年轻的时候到陕西那边，出野外，住在黄土高原老乡窑洞里头，老乡问我一句话就问住了：你们这些专家对我们黄土这么感兴趣，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个黄土地这个老百姓得怎么能发财致富啊？我是农村长，不可能说你就种地，那老百姓已经种了一辈子地了，也没有发财致富啊。那就这话就给我们搞科学的人一个很大的刺激和一个鞭策，就你干这个工作到底对社会有什么用处，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也想了，我的重点是做火山研究的，那不光是写文章著书了，那还要这个有什么用？所以我后来就根据一些工作，我跟我的学生们，我们就把这种玄武岩这个研会研制，选择合适的玄武岩把它能拉成丝。石头变成丝，这是从原料变成材料，它还是一种物质。然后这个丝可以做各种复合材料，然后就可以分成刚才说了，像做衣服是，那是很简单的一方面，这样的话就能为社会做点贡献。然后这个现在已经就是玄武岩这种纤维材料已经被认为是21世纪全球最有发展前景的一种材料，我想这个对社会发展是很有用的。另外就得要加强基础研究，很重要。这个你要是一些基本的理论基本的工作做不好的话，也是打不好基础的。所以基础研究，尤其是年轻的时候。

0: 我的重点就做同位说，这些年在同行里头能够做出了一点成绩，有点影响。
1: 从物质本源到生命奥秘，从深空探索到深海探秘，纵观世界科技发展史，几乎所有重大科技变革都来源于基础研究的突破。中国基础研究正处在最好的时期，中国的发展对基础研究需求也最为强烈。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要有十年磨一剑的耐心与定力，更要有强国有我的担当与豪情。
0: 做工作得这个得坚持实践和持之以恒，就是我们搞地质的挺好，就是以天地为己任，山川做课堂，这个到处跑。这个你们将来不管做哪个专业的，也要就是现在讲研学嘛，也要多跟社会接触，跟大自然接触。好了，然后我们搞地学的，你看这国内这些地方，大概你们都没去过，都是边远的地方。这个中间那张照片，那是在吉林省有个长白山，它是有三个大山组成，一个叫这个白头山，一个叫望天鹅，还有一个在北朝鲜那边叫这个炮台山。中间这张照片，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因为这块是原始森林，就是当地老百姓就很难进去，这个那里的野兽挺多的，也上山也挺难。但是这块是也是一个火山区，应该是2005年的时候，我说那个时候我还年轻一点呢，这个得上山得做野外工作。后来当地政府说太危险，不让我去。我说要现在都不去，以后就更去不了了。后来在我的监督下，他们地方政府还说，刘老师你要非得要去，我得给你派几个战士做保卫。那几个穿军装的都是边防战士，一个副营长带了三个战士，都拿枪的。然后没穿军装的是我学生，这个我都是我的研究生，还有一个女孩子。跑野外的时候，这些情况都会遇到的。那边是在青藏高原上，是在这个色林措那边，也就5000多米高这个地方。像这个是罗布泊，罗布泊你们可能也没去过。这是中国这个原子弹实验的基地，最早的这个就是在这块儿。这是个无人区，连草都没有的地方，但是这个很宝贵。但古代的时候就是丝绸诸路都是从这里路过的，所以现在又变成了军事基地和这个国防的基地。你们有机会就是研学也好干，要多往外跑跑才成。然后这是我在国外一些学习和考察去过的地方。然后最后我想就是我们还有去过南极和北极。以前中国人就是南极北极，这是在国际有些条约上去讲是属于全人类的，但是过去中国这个落后的话，属于全人类也没有你的份儿。现在就不一样了，中国现在强大了。我说我参加南极北极这个工作，我说属于全人类的我们不全要，你就给我20%就行了，我们就占20%，就全球嘛。我说这个也有道理，就是我们中国人是占了人口的19.7%，那就是4舍5入就20%吧，不多不少我就1/5就行了。也就是现在中国已经强大了，你才能有，过去什么都没你的份儿，连去个人都不行的。所以现在中国就是强大以后我们就好办了。我念了27年多的书，一个深刻的体会，这不完全对你们。这个分4个阶段，小学是基础，中学是关键，大学是提高，研究生是深造。这4个阶段你看看哪个是最重要的，你们认为？这肯定来讲关键是关键啊。我是主张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玩，要让孩子们多玩一点。然后中学是关键，其实的话中学应该说最难过的是初中这段。我想这方面因为你们都是优秀的孩子，没问题，都会能把握得好。好了。

然后你们要将来的话想到南极北极的话也许有机会，我到了国外的话，这个要是在这个冰天雪地里看到五星红旗，那比在天安门前看五星红旗还激动，看到五星红旗就看到家了，看到祖国了。所以这个那到国外的时候，我这大部分都找这有五星红旗的地方，一般都留个影，那个就是感到格外的。五星红旗就代表我们国家嘛，代表我们民主，所以这方面，你像这个在北极，这个是一个科学城，各国的考察站都在这里头，然后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好像叫黄河站，就在这块儿。是啊，那个是我们当年去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黄河站呢，选点，那是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南极北极现在有中国，我们现在在南极已经建立五个考察站了，在北极现在有一个半考察站。怎么说呢，在北极圈群里我们建一个黄河站，这是完全属于中国的，然后又跟冰岛又合建一个站，所以我说合建嘛，就有他一半有我们一半，所以我们现在中国在南极和北极都有考察站，而且这些考察站都是规模挺大的。另外在实践当中你会有很多的心理知识，最后要学为人范，这个品格是金，这方面的话就是我们要强调每个人在学习好的基础上一定要有好的品格，这个我们叫这个德智体美劳，为什么德排在第一位，这是很重要的，品格是金。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罗伯特奥本海默这个曾经说，一个人的净价值

我们一个人，我还要强调，现在作为党员说是不忘初心，但是做着人来讲是不能忘本。人要一生有三个母亲不能够忘，一个是生你养你的父母，这个养育之恩不能忘；第二个就是给你本事教你成长的母校和老师，这个不能忘；第三个母亲就是祖国，祖国母亲，这是给你尊严给你这保证的，这个也不能忘。这个三个母亲对每个人都十分重要，所以这个如果你连你的母亲都不能够很好的尊重，那你就做人就做得不够了，这是一个。另外，老师跟学生这个关系是非常宝贵的一种关系，我觉得有的时候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比这个父子的关系还密切，因为你在家里头小的时候家长管你，大的时候不在一起工作了就管得少了，但是师生呢经常有共同的事业，从小到老差不多都能在一起，所以这个很关键很重要。这个有的时候学校或者有时候媒体上报道哪块学生跟老师出问题了，我觉得很难理解，但是师生的关系里头老师是关键，就是你既然为师就要师爱为魂，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老师给学生的影响不是说你教他什么知识，这个印象不是，其实老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的影响可能比教的知识还影响更大，所以做老师首先得做人，得是才成。当然老师的身份我常常跟我的同学们交流，我说老师大概有三个身，第一是老师，第二是家长，第三是朋友，就是老师跟学生这个关系很重要。然后我们每个人都要此胆忠心精忠报国，就是古代中国人这个知识先人都以社稷为重，民主为重，所以犯众负有责，这个古代人都这么爱国，我们现在就更应该爱国，这个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这个能为国家做点贡献，我们不忘初心，这个能够做好各方面的工作。然后这个我刚才谈到了，只有我们能赶上这个伟大的时代，那大家共同努力，能够使中国更。

0: 重大，就未来的国家就交给你们了。我相信在你们的努力下，中国会变得更强大。好了，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1: 谢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一问一答环节。那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对刘院士提问吗？好，这位同学特别积极啊。
2: 刘院士您好，我有两个问题想向您请教。请问您亲眼见过中国火山的喷发吗？中国的休眠火山会在未来喷发吗？
0: 是这样，中国就是喷发的火山在喷发这个时候我没有看见，但是中国能够喷发的火山，比如说在东北的长白山，在青藏高原的这个阿什火山，阿什火山是中国最新的一个火山，1951年5月27号喷发过，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上山，但是后来我到那里做过两次考察，就是那算我们大陆上最新的一个火山。中国到目前为止有些休眠火山，休眠火山

0: 然后印度尼西亚的像这卡拉卡托火山，这个也是在现场。再就是在印度洋里头还有一个 reunion， 就是琉璃王岛。琉璃王岛其实就是一个火山，就是那个岛子就是一大座火山，叫菲尔奈斯火山。然后我在1998年的时候考察正式火山喷发，那个在那个岩浆刚冷凝了踩了，又不小心踩透了一塌下去，脚就得烧坏了，是那个时候就这个都亲身经历过。然后除了那边，就刚才说了像意大利的埃德纳火山，这都是在现场喷发时候的，在现场看喷发的火山至少得有5-6次吧，很精彩。这个搞地质能够看到火山真正喷发，这个很重要，但是也危险。
1: 谢谢刘院士的回答哈，其实我们都常说机会和危险也是并存的一个状态。
0: 是的。
1: 那我也有一个问题想对刘院士提问哈，因为我们刚刚看到了在刘院士的课堂当中呢，您去过特别多的地方，那我们中国呢本身就是地大物博。

音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及回放，也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视频号及抖音账号945文化范儿，解锁更多有趣内容。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6: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5: 北京的声音，
6: 北京新闻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营养最时尚，本节目由北京体育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3: 这是误区。
2: 吃香蕉可以通便，
3: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2: 骨头汤可以补钙，
3: 那是谣言。
2: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3: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4: 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我们的节目呢也在拼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并且下载拼听 FM 跟我们互动。货币料理机，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有没有很熟悉的，其实它呢算是最近一两年里在关注健康生活的人群当中越来越流行了，似乎呢也流传着很多说法，比方说很多食物破壁之后它的营养呢更容易被人吸收了，再比方说很多食物的营养成分是需要通过破壁这样的方式才能够让它的营养更充分的吸出啊，等等等等。所以今天的节目呢也想跟大家来说一说破壁料理究竟适合什么样的人群，那些流传的说法到底正确与否呢？首先欢迎一下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北京市营养员研究所的营养师蒋彤，欢迎蒋彤。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来说说这个破壁料理机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或者说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开始使用这个东西了。
5: 这个其实破壁料理机这个东西啊，我第一次见这个东西啊是在微博上，就是我刷微博的时候，之前有一个网红，这个地产大咖，他呢那阵儿在网上给大家打各种果蔬汁儿，我不知道你还记得不记得有这么一个事儿。
4: 我知道了。
5: 他当时是有种这个小麦苗，然后在网上给大家展示他这个打果蔬汁的这个过程。哎，小麦苗挺翠绿的，看着颜色挺好，然后各种各样的水果蔬菜也很新鲜。我觉得本身来讲，他给大家引导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事儿。但是我记得他那个时候就特别强调了，他这个用的是一个类似这样的料理机。他这一用就火了，我还特地去搜了一下，价格还挺贵的。
4: 是。就是当时刚刚开始流行这破壁料理机的时候，我发现都是动辄四位数的。
5: 对呀，这个我记得当时他们推荐的是一个国外的吧，进口的。我本来觉得一个，就在我看来，这个破壁料理机其实看起来好像跟这个普通的家里用的搅拌机啊也没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可能类似，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4: 对，而且我们家真的有搅拌机，还有破壁料理机，我曾经对比了一下。
5: 是吧？
4: 我说这刀头也差不多呀，没什么区别呀，怎么就

0: 进口的，说还带什么加热功能的，这价格就奔着五位数去了。
1: 哎，
0: 所以我觉得当时我就发现，就这可能只是一个开头，或者是我第一次碰到这个破壁料理机的这个第一个印象。我不知道咱们主持人第一次碰见是在什么地方啊？
1: 我是因为家里头有个病人，然后他常年要卧床，然后他只能吃流食。最终呢，家里觉得说，那这个流食我每天自己在那儿熬，或者自己在那儿炖煮，特别麻烦，让我在网上帮他们订购一个这样的机器。这样的话，等于是自己把饭然后放到这个破壁料理机里面，哗就给他弄成了这种流食自制这样的流食给病人食用。所以当时我买这个是因为有需要的患者，后来发现健康人群家里头没有这样的患者需求的人家也有这样的东西，也开始使用上了，而且现在的功能又多种多样哈。我不知道这个蒋彤了不了解，它可以做什么养生茶，滋养粥，可以磨粉干粉的这种，还可以甚至说这个夏天可以做冰沙，可以做果蔬汁等等，就各种各样的功能，你会觉得说，哎，好像这个多合一的东西，家里头厨房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就不时尚了，不流行了。因为我们节目就叫营养最时尚嘛，我们得时尚起来，是吧？
0: 要紧跟潮流，是吧？
1: 哎，所以我的第一印象是，家里头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他没办法咀嚼了，他的胃功能很需要流食的人，才会需要这样的料理机。
0: 所以其实最开始大家接触这个东西的时候，可能就是突然发现好像周围的这个东西到处都是，商场里也有，然后很多网红也在用，然后呢它有各种各样的功能。那其实我们看这个破壁料理机的时候，我觉得刚才咱们主持人婉乔说一句话特别好，就是你是家里有一个病人，然后才考虑到了有这么一样东西。
1: 嗯，
0: 我们反而想了一个问题哈，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么一个东西，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用一个破壁料理机，或者叫它搅拌机，
1: 对，
0: 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其实刚才你说到了家里它是只能吃流食，然后还有很多人呢是觉得大家都买
1: 就跟风了，
0: 对，所以我也要买，所以很多人到底买回去它是不是那么一个东西，可能很多人真的是没有认真的去研究过。所以在我们看来，这个破壁料理机啊，他当时说了一个破的是哪个壁呢，他说要破的是细胞壁。他说这个转速要到22000转以上，超高的转速，它是一个要打破这个我们水果蔬菜的细胞壁，然后呢让营养更充分。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理解这件事儿，咱们先不说它22000转的问题，咱们先说说人就为什么要获得这些营养，或者咱们一般用破壁料理都做点什么东西。
1: 对，做点什么东西，
0: 对，咱们先看做什么东西，咱们再来分析它到底有没有这个意义，有没有这个价值。
1: 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哈，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他跟我说我今天喝了一碗特别特别有营养的东西。我问他怎么就有营养了呢，他说我用破壁料理机里面放了18种东西在里面然后打成了一个，就是最后我看了一下就有点像芝麻糊米糊那个样子。我说你都有什么呀，18种啊，我跟您说啊，红豆、绿豆、黄豆、芸豆、糯米、鸡头米、藜麦、大米、小米，然后红枣，哎呀，等等等等，你看我这上来就能给您说出10多种来哈，因为真的天天听他们这样宣传，大家都说，你看我们家现在都这么吃，还有里面有枸杞，还有百合，还有板栗等等等等等等，一共有18种，然后放点水，就这么破壁完了之后，它还加热，最后就喝成了像米糊糊一样的东西，像这样的东西，您觉得哈，这么多粮食在一块儿。这么多相当于咱们平时说的碳水化合物主食在一块儿给它破壁了，它是真的有营养了吗？这些营养成分是真的通过破壁料理机更加充分的出来了吗？
0: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就是杂粮这东西在一块儿吃，第一个没有什么坏处，第二个呢它的好处啊也不如大家想象中那么好。因为我记得我看过很多这个外面这个果汁店里现在也卖杂粮饮，对吧？这个电视里有些专家也在推荐这个东西，有些说这个红枣补气补血，是吧？说这个藜麦来自于高原，然后有些还用青稞的，反正就是觉得粮食种类越多越好。
1: 哎，
0: 然后还有人说集天地之精华，是吧？但事实上来讲呢，这些东西说白了，归大类的话，它就是碳水化合物，也就是咱们说的糖类。它给咱们人就干一件事情，就是提供能量。这个东西呢 首先第一个，你把它打碎了喝没有坏处在哪儿呢？对你身体，你只要正常来饮用，没有副作用。但是说好处不如大家想象中那么大，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你确实把这些东西都汇集到了一块儿，但是在营养学上始终强调一个事情，你不能光看它的性质，你要看它的用量。比如说啊，这个有人说这个红枣补血，这个首先第一个概念本身就是错的啊，因为红枣当中的铁的含量真的是非常低的，这个很多人都是以形补形啊，觉得它红枣看起来是红的，觉得对自己有好处，没有。
1: 哎，但我们真的经常身边有女性朋友会说哎，你看你现在面无血色，你赶快补血吧，快快快，我送你包枣，都这么说。哎，
0: 对呀、啊，因为这个跟深入人心嘛，咱们叫以形补形嘛，觉得红枣是红的，是不是吃了就补血了？它不是这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我们说不能定性，要定量，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我们说你要补这个铁，你看医学上怎么讲，营养学上怎么讲，就是你人每天要补充的，比如说动物内脏，以猪肝为例，你要补充多少多少克，它是有一个精确的数量在的。

0: 特别好，好像这个也有好处，那个也有好处，但那个叫性质，那个不叫含量。所以你把它汇聚到一块，我说没有坏处，但是好处也不如自己想象的那么多。
1: 对，并不是那种想象当中，你看我现在一顿饭吃了18种的这个东西，
0: 就不是你吃了一个十全大补丸或者十全大补粥，你就真的十全大补了，它不是这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咱们说回这个破壁料理这个问题，破壁完了之后，这个东西好处在哪儿呢？其实好处就是第一个，就是刚才婉乔你说的，家里有病人的时候，或者他最近咀嚼功能比较差的时候，或者这个老年人他牙口不好的时候，吃东西很费劲儿的时候，你把它粉碎了，那这个时候吃下去对他来讲进食更容易，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同时你要注意另外一点是什么呢？这个人的升糖指数可能会迅速的增加，因为他太好吸收了。这个人如果血糖有问题的话，他要关注自己的血糖，他可能上升的速度啊，比他一勺一勺的慢慢吃啊要高。
1: 这也就是为什么其实很多糖尿病患者尽量不要喝粥，
0: 对，或者让他吃的速度慢一点的一个原因。所以这是我说的这十全大补粥这东西，你说它粉碎完了有没有好处？有好处。对的是什么呢？对的是吃不下的，对的是没时间的，对的是牙口不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替代方式。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有血糖有问题的人，你这时候就要小心，它有可能会让你血糖上升的速度会加快。
1: 那假如说他血糖没有问题，是一个健康人群，吃这样的十全大补粥呢？
0: 就还是我说的，它跟你自己本身喝粥啊没有太大的区别。
1: 就是在这料理机里头咕噜20多分钟，然后又破壁又滋在那弄，和你在那旁边熬一个小米粥，一碗其实差不多的，是吧？
0: 要我说吧，有差别，差别是什么呢？增加点生活乐趣吧。
1: 味儿也不一样啊，是不是？
0: 味儿也不一样。
1: 那18种肯定比那单一熬一小米粥。

0: 的吸收是靠通过肠道的吸收，最后到肝脏进行营养合成，它是一个很复杂的营养代谢过程。它不是说你认为的，我在这个地方把细胞壁破掉了，我吃了就一定特别好了。所以这个是大家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1: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2: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1: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2: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1: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3: 所以刚刚咱们说到的

0: 符了大家的这个想象当中的需求。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它确实让我们有了很多的概念。但是我就说，刚才咱们以粥为例，
1: 嗯，
0: 以其他食物为例，它要是说做这个肉糜类的，比如说它碎个肉啊，它做个肉馅儿、
1: 啊，搅个馅儿啊，
0: 哎，它可能还真比那种普通的搅拌机要好。好在哪儿呢？它转速高，它能把这个肉馅儿搅得更均匀，
1: 嗯，
0: 更入味儿。你要是拿它做一个，比如说蛋白的这个蛋糕或者什么之类的，它发泡可能发的会更好。
1: 对，
0: 这是它一定是值得肯定的地方。
1: 包括它搅一些干粉，
0: 对，
1: 对吧？你要自己做，比如说有人把在冰糖在这自己家里头搅一个冰糖粉，还有一些这个芝麻，
0: 对
1: 啊，你也想把它搅成芝麻粉，这也都是可以的。
0: 对，它肯定这种转速高的就会比那个转速低的要好，它转、嗯、它能磨得很均匀。
1: 对，
0: 但是你要是真的是希望说靠它把细胞壁打破。然后本来这个想象中营养是一份儿，你这个一破壁变成十份儿了，那这个是有违常理的，所以这点大家不要过分的去追求。但是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很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在经过高温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受一些损失。那就比如说维生素 C 等等这些东西，它是对高温温度是比较敏感的。那这个时候你在局部温度很高转速很高的时候，那个点是很热的，
1: 嗯，
0: 有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
1: 损耗。嗯，
0: 但是呢这个损耗我就说对于咱们大多数人来讲啊是可以接近忽略不计的，但是这大家需要了解、
1: 嗯、
0: 就是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全都是优点，
1: 嗯，
0: 它还是有一些

0: 一支灰树花多糖，它可能作用会更好。但如果你就是一个说我日常保健，我钱比较多，我就愿意吃点那个显得特高档的，
1: 嗯，
0: 你吃点这东西也没问题，
1: 嗯，
0: 我就说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目的
1: 需求目的，嗯，
0: 别这个咱们北京话说大波轰是吧，
1: 对，
0: 起哄架秧子就跟着一块去了，
1: 都一块了。而且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是身边老人这种跟风啊，他们家有我也要买，
0: 嗯，
1: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为什么呢，就你会发现他们两个人聊天话题当中多多少少会提到比如说大家很流行的这些机器，如果我不买，我感觉我跟他就说不上话了，对吗？老人之间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话题性。
0: 这个要理解，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忙，平时也很难回去照顾老人，所以这个有些钱花的，我觉得他是奔着老人一条高兴，这是应该的，嗯。但是我就说，花完钱以后，你不要指望说这个东西我一买了它，我身体就健康了，我本来60分的身体就奔着100分去了。
1: 嗯，
0: 他这是个心愿。
1: 是
0: 这东西它该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你更多的是要是从你的饮食的结构，从你的身体的状态等等的综合方面去考虑，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咱这档节目始终都在讲营养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大家都在讲这个营养的问题，但是医生讲营养、厨师讲营养和营养师讲营养，其实我们的出发的角度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厨师讲营养，它更多的是什么，它更多的是这个菜怎么更好吃。医生讲营养更多的是什么呢，这个人躺在床上了，我怎么让他康复的速度啊快点，让他尽快的出院，
1: 嗯。
0: 而营养师讲营养更多的是什么呢，这个人大概的整体结构是什么样的，我们怎么通过营养让一个健康的人他保持好健康，让亚健康的人能够恢复健康，让疾病人群能够加速的康复。所以咱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上来，这破壁料理机咱们一开始说，我觉得它第一个现在这个价格，我觉得它作为一个高速的搅拌机来讲，我觉得现在的价格是比较公道的，比较合理的。
1: 哎，
0: 第二个呢，我觉得它确实比普通的这个慢速的搅拌机要好，因为它的转速是可调的。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它确实会让我们的生活的质量有所提高，但是它也会有自己的一些问题。我刚才比如说到的这个糖尿病的人，他降血糖等等这个方面，
1: 嗯，
0: 是一定要关注的，它的升糖指数可能会升高，因为它让这个食物的吸收速度加快了，
1: 嗯，
0: 因为它变得很这个绵密啊，很细腻，这个可能会让食物的吸收速度加快，
1: 嗯，
0: 啊，升糖指数会增高，这个糖尿病人要小心。
1: 明白，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吸收的快并不代表着你人体都用上了，嗯，
0: 对，它有可能会对别的造成了一个影响，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么今天咱们掰开了揉碎了去讲，大家应该能相对的来讲更好的理解这个破壁料理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 当您身边朋友跟您推荐的时候，您可能就更理性一点了。
0: 对，更理性一点。
1: 因为您会发现，哎，可能家里头我确实，哎，我们家这牙口都不太好。
0: 对。
1: 那我有时候很需要这样的东西。
0: 嗯。
1: 或者是您比如说家里头有一些这个干果，我就想给它打碎了，就变成那种干果小小小粉状的小沫沫。
0: 嗯。
1: 哎，我要这么吃。或者是我们家爱做馅儿，
0: 嗯，
1: 您这个省得自己打去剁馅儿了，这都是很好的一个方式。
0: 对。其实我日常生活当中，我虽然没有用破壁料理机，但是我家里有个搅拌机，我拿它做什么呢，就跟你最开始节目里说到的那个18个杂粮粥是一样的，我平常也会把很多的这个粥类等等这些东西一次拿高压锅压好，像什么核桃啊、红枣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压好，压好之后呢，我会放在冰箱里，然后我每天早上起来就从那个压好的那个我的那个储存罐里㧟2勺，
1: 嗯，
0: 然后把它放在那个这个搅拌机里头，倒一盒酸奶，倒一点水，把它充分搅拌，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快，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是作为一个年轻力壮的没有任何问题的人来讲，它是一个提高你生活效率的一个好的办法，嗯，我每天拿它做我的简易早餐的一个制备方式，
1: 嗯，
0: 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好，你看你今天都把拿出自己压箱底儿的这样法宝来说了就是你把各种各样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记者从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了解到，由海南省航天技术创新中心牵头研制的海南自贸港卫星星座海哨系列卫星已经实现了双星在轨组网观测。

比如开幕式百米大秀。随后天宫金风科技联合队跑出了9.34秒，天霄队和天宫队都跑出了9.32秒，不断刷新自己刚刚创下的记录。而在跳高赛场上，天宫 Ultra 跳出了2.8843米，超越了人类男子跳高世界纪录2.4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在这个暑期哈，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每天出门啊要听一下天气预报，了解一下今天的最高气温、最低气温，以及有没有短时的强降雨等等哈，气象预警等等，这样的一些提示信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变得越来越常见了。那大家也能感觉到这一两年哈，可能在北方也好，还是我们国家南方也好，或多或少的会出现一些极端天气。那平时哈，我们看气温、看降水、看风力，决定穿什么、带不带伞等等。大家好像主要关注的是今天的天气怎么样，但是这个气候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规律？一提天气和气候，听起来像是一对双胞胎，但其实他们的差别很大。气候到底怎么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这个领域当中从业的一些研究人员，通过一些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可以帮助去了解全球的这个气候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规律。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了国家气候中心气候研究开放实验室孙晓婷副研究员，请他呢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气候哈、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这样的相关话题。首先欢迎孙老师，您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好，
0: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哈。能不能先给我们做一下概念的澄清，就是如果从气候研究的角度来讲，我们研究气候到底研究的是什么，和咱们老百姓每天接触较多的天气预报啊，它到底有没有关联，帮我们来区别一下他们二者好吗？
1: 张老师这个问题很好，也是我们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从最直观上来说呢，我们气候研究所关注的对象，它的时空尺度呢，它是要比短期的这种天气过程范围更大，时间更长的。天气预报呢，大众一般关注的是明天是不是有高温啊，什么时间段下雨啊，这种临近的3到7天这种天气尺度的现象。但我们气候研究呢，更加关注10天半个月以上，我们叫次季节尺度，以及逐月逐季节，然后年纪甚至年代纪，这种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尺度的一些气候的现象，包括它的演变。
0: 最小的尺度也得10天以上，
1: 对，
0: 基本上是这样。最长的可能有几百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尺度。
1: 然后呢，我们通常会

气候包括天气的这种研究，它是需要大量的数据，然后在各种各样的因素叠加起来，刚才孙老师用到一个词，耦合的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算它背后啊，比如说短时间内到底会出现什么，所以可能这种对于算力的这种需求，包括我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它可能就是需要不断的去丰富，才有可能把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样的规律这件事儿做准，尽量做准，这个是一个很有挑战的事情。而且就我们国家而言，幅员辽阔，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其实它的这个天气的变化和局部地区的这种气候的这个状况差别还是很大的。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可能我们会分很多个这种区域，比如西南啊，东北啊，就是在您的研究的这个方向当中。

0: 全球的一个水资源，还有生态的安全。我的研究呢，主要就是关注青藏高原上空大气的一个热力情况，它的一个演变规律，还有造成的一个气候影响。从形象上来说呢，这个高原可以理解为一个地形很高耸的这样的一个地形，然后它能够接收更多的太阳辐射，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它就会像一个火炉一样，或者说热泵一样，它会不断的加热它这个上空的大气，被加热的空气呢在影响周边，然后更遥远的空气，然后调制整个的这个大气环流。然后我的这个研究呢，就是想搞清楚这个火炉或者说这个热泵它的一个加热规律，然后以及它如何调制了大气环流，然后把影响传到数千公里之外。是这个一个过程。
1: 哎，我们给大家再细致拆解一下哈。您刚才说了，首先它海拔很高，它就是在一个平地上高耸出来的这么一个非常醒目的一个物体。那您说了，它高度高，所以接受太阳的热量就会比较多，更相当。

0: 对热量会更高一点，而且它会把这些能量输送出去，是这么个概念对吗？
1: 对，因为我们的海拔高度首先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像我刚说高原它是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
0: 是。
1: 因为在我们平地，我们可能的海拔只有几十几百米这样的一个量级。就是我们生活在城市里或者是低海拔地区呢，我们体感感觉到这个温度是和在高原上，就是海拔每升高100米，这个气温是要降低0.6摄氏度。
0: 嗯。
1: 所以呢，等到这个海拔这么高了以后，它这个温度是会下降的。
0: 嗯。
1: 但是在同海拔呢，它的这个高原的区域的这个温度呢是要异常高的。
0: 哦，
1: 所以我们这个比较呢是说在同海拔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下，高原它明显是一个热源。
0: 嗯，
1: 它上空的大气呢它也是一个热源。
0: 那您是在北京工作，我们怎么去针对一个那么遥远的研究对象去研究它，研究的方法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技术性的创新的手段能够帮助身在北京的这些我们的研究人员去研究一个几千公里外的青藏高原那个地方的气候条件？
1: 对，像您说的，就是我平时工作在北京，然后呢我又研究的区域是高原。
0: 哎，
1: 对，然后呢又研究的是非常长时间尺度的这样的一个天气。
0: 嗯，
1: 因此呢我们研究的基础或者是关键呢，首先就是要有它的各类气象数据。
0: 嗯，
1: 然后气候研究呢它需要的数据是非常大量的，可以说是海量的。
0: 嗯，
1: 但是呢你也知道在高原这个区域呢，它的海拔高度是非常高的，并且人口密度很低。
0: 嗯，
1: 因此呢其实获取数据是比较困难的，
0: 就是气候条件比较恶劣啊，那里人也很少，我们怎么去获得数据，这是一个大难题。
1: 嗯，对，其实在几十年前，就上世纪的时候呢，如果想对青藏高原进行这种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气候研究是几乎不可能的。
0: 嗯，
1: 但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呢，我们国家也非常重视青藏高原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或者说它的环境的一个研究。
0: 嗯，
1: 因此呢就是开展了非常多的科学实验，开展了2次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以及3次青藏高原的气候。我们目前现在在青藏高原区域内设立的气象站点是越来越多了。
0: 嗯，
1: 因此呢就是我们可以获得十分宝贵的这种长时间周期的这种实时的一些气象要素的数据。
0: 嗯，
1: 还有一些高原地表的包括水文的径流的湖泊冰川这些数据。
0: 等于是我们的科考人员他们通过自己的这些这个脚步的丈量，包括他们带一些这些专业的一些传感器啊，收集数据的这些仪器，通过这种科考的方式把这些东西安在了咱们青藏高原的一些需要采集数据的这些这个研究对象上面哈，比如说一些这个监测点上面，然后在这个几十年的时间尺度当中，我们才能够逐渐的去收集更多的有研究价值的数据。所以这也得益于我们国家对于青藏高原的这种这个生态环境，包括它的这个气候变化的重视，研究的这个工作的重视，也得益于我们的这些科考人员他们能够把这些装备送上去。所以我们现在每天呢都会收集到来自遥远的青藏高原的一些研究数据。那在这些海量数据当中，我们怎么去筛选，我们要选谁，怎么去研究他们，他们的研究价值怎么来体现？
1: 像我们接收到的数据可能是非常非常多的。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会针对自己关注的对象或者说不同的关注的时间尺度的科学问题，然后去做筛选以及去做一些预处理。
0: 嗯，
1: 像我本人我比较集中于关注它这个年代级尺度以及这个长期趋势这个尺度的变化。因此呢我们可能在处理海量的这个气象数据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高频的一些气象信号我们先去给它滤除。
0: 嗯，
1: 然后我们去得到它这一个长期的变化趋势或者是阶段性的这种震荡周期的一些信号。
0: 嗯，
1: 对，
0: 这些高频的信号我们把它去除，就是说它跟我们研究这个年代尺度没有太大的关系是吗？
1: 它也是一个信号。
0: 嗯，
1: 它也是有用的信号，在报我们这种临近的天气或者说极端天气的时候是很重要的。
0: 嗯，
1: 但是像研究如果说年代计或者是研究这种长期的一个趋势这样的尺度的话，
0: 嗯，
1: 这种信息呢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先滤除，然后 挑选出更加关键有用的信息，
0: 就要借助的一些工具或者说是这个技术手段，是也要通过比如说一些这个人工智能的这种算法，或者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些实验装置，然后想要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想去解决什么样的科学难题。
1: 不管是在方法还有数据上都一直在进步，一直在发展。
0: 嗯，
1: 像我上学的时候，我本科上学的时候，我们还会手绘，我们有一门课，天气学分析，会手绘天气图，一张一张的画啊。因为之前的几十年前的这些气象台包括气候中心的老师们，他们就是这样一张一张画出来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呢，我们主要都是通过计算机，然后呢包括您像您听到的 AI 啊，像深度学习、机器学习这些方法也都是会用到的。
0: 嗯，
1: 我们主要现在不光是，当然主要是通过编程，然后计算，然后绘图。
0: 嗯，
1: 然后用到的方法呢，也不光是一些统计学或者是诊断分析，我们还会用到数值模式的一些模拟。
0: 嗯，
1: 不光是模拟一次这种天气个例或者天气过程，我们会模拟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一个气候演变。
0: 嗯，
1: 然后可能会把我们觉得有可能会影响它的关键因子的信号会加进去。
0: 嗯，
1: 然后去看它的一个响应，不光是做一个定性的分析，我们想做一些定量的分析。
0: 这种推演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推演一下未来50年或者未来100年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趋势，然后再把我们觉得可能会影响到的相关的因子，比如说全球变暖这种必然的一个影响，然后加进去看看那是不是会加速它的一些变化，是这么一个推理的过程吗？
1: 对，您的理解是没错的。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发现了太平洋的海温或者大西洋的海温或者北极海冰啊，可能是对这个某一个区域的某一类天气可能有影响。
0: 嗯，
1: 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个信号给它加进去。
0: 嗯，

0: 热量，然后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响应是否跟我们之前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1: 这种推演和真正人工智能给我们算出来的这个误差率能有多少？
0: 对，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每天反复在尝试的做的一件事。
1: 嗯，
0: 因为这个计算机模拟出来的，包括说气候，现在的气候和模式，它可能能重现到能刻画抓住的一些过程，首先不是十分完美的，也不是准确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基于我们的前期模拟出来的一些信号呢，我们去给它看它的响应和反馈。
1: 嗯，
0: 有的时候有的过程是可以模拟到的，有的过程呢，有的信号可能是抓不到的。我们就需要从我们的统计分析、诊断分析以及模式，然后结合起来，包括我们还会通过全球的这种长时间好几套气象的这种数据资料进行对比一个验证，
1: 嗯，
0: 然后综合来看，我们研究的这个科学问题

0: 的体系，或者是这种不同的方法，像统计学的方法等等，我们可能会不断的去设置，然后发现了这个不对的情况，会不断的去推翻，再重新去设置和推演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大家会说了，光青藏高原的一个热源研究，就费这么大的劲儿，至于吗？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去分析它，想要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那这种科学研究的意义，我们怎么来看待？
1: 其实我研究青藏高原的一个气候的变化呢，是因为这个区域它不光是一个单独的区域，这个上空它发生的一个气候的变化呢，确实与我国的天气甚至全球的天气它都有一个紧密的联系。
0: 嗯，
1: 它可以通过，像对我们国家而言，它可以通过调整亚洲夏季风，然后重塑一个水汽输送的路径，从而呢去影响我国的一个天气气候的格局，或者说一个天气的模式。像高原影响我们国家呢，它的热力作用它主要就体现在这个高原上空，我刚刚说的这个热源。它虽然是夏季呢，它都是与其他的海拔高度相比呢，它都是一个热源，但是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这个热量情况呢，热力情况它是动态变化的。当这个高原热源变强的时候呢，就会改变我们亚洲海陆之间的温差。如果这个温差大了的话，而季风系统我们知道就是正是由这个海陆温差所驱动的。如果海陆温差大了的话，季风就会强。我们国家夏季的东亚夏季风的强度的话就会增强。我们国家的主雨带就会北台，所以它其实是和我们感知到的天气和气候其实也是密切联系的。
0: 可能很多人想象不到哈，这个远在西南地区的这个我们的一个高原气候的情况，还会影响到我们国家沿海地区海陆之间的气温变化，造成季风的这种出现。而且这种季风的出现也会带来一些天气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也是孙老师说他们研究的意义，就是来关注一下青藏高原上面的这些热力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极端天气。那这个是我们在不断摸索的一个规律，是吗？
1: 对，是的。像高原的影响，它不光

0: 对我国降水啊产生一个明显的影响的。
1: 嗯，
0: 就像这个高原低涡，它主要产生在我国四川，然后云南还有重庆等地。
1: 嗯，
0: 当它产生的时候呢，它经常发生东移，就是向我国的东部移动。
1: 嗯，
0: 然后我们统计了它近50年的一个发生频次，还有强度啊、持续时间这些。
1: 嗯，
0: 然后发现呢，与这个西南低涡过程相伴随呢，这个降水量级呢，它是在大雨和暴雨这个占比是最多的。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天气过程一出现呢，它往往伴随的是一个强降水过程。
1: 嗯，
0: 并且如果这个低涡系统它如果是东移的话呢，我们国家西南地区到江淮流域呢，它会这个夏季就会出现一条明显的降水增多的这样的一条降水带。
1: 嗯，
0: 而同时呢，我们国家的华南地区的降水是异常偏少的。
1: 嗯，
0: 因此就是通过一些气候的分析，其实在发生在西南地区的一些天气现象也是会影响到我们国家的其他地区的。
1: 嗯，就仅一个这个西南低涡啊，就是我们说青藏高原它这个东部的地区形成了这种西南低涡之后，它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大雨暴雨的占比可能会增高，然后它东移之后可能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在50年的时间尺度上我们发现了它们有这样的关联性。介绍到这儿可能也会联想到说，哎，你看这两年比如说我们像南方地区突然出现的什么旱涝急转啊，然后或者是一些突发的大暴雨啊，或者说是阶段性的这种异常的高温啊等等，那这些其实所谓的大家感受到的一些反常天气都跟我们的高原气候系统变化是有关联的。所以这又再一次的给我们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印象，就是说整个的这个大气它是一个系统，就像我们说发生在沿海地区海上的台风，它会影响到我们内陆，比如说会给北京或者京津冀地区带来强降水啊，它也是一个远距离输送的过程，也是一个综合的气象条件最后叠加最后产生的一个结果。大半年的时间其实也看到了很多的新闻哈，就关于全球也是在发出这样的一个预警，包括咱们国家气候中心也发出了这样的一个预警，就是说今年我们可能会遭遇厄尔尼诺这么一个情况，甚至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冬天到明年的这个春天的这么一个气候条件。所以这个既要拉开时间尺度，也要拉开空间尺度。

0: 一种演变，还有就是它是不是短期的一个波动，还是周期性的这种震荡，还是长期趋势的这种变化，我会更感兴趣，
1: 就突然萌生了好奇心，想看看长时间尺度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变规律。哦，
0: 对，就是首先我觉得好奇还有感兴趣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就继续深入的研究呢，然后后面就越来越发现，哎，在西南地区呢，这个青藏高原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然后当时也正好有这个青藏高原二次科考，有参加的一个机会。然后就是深入的研究它，就发现它真的是非常有用，或者说非常感兴趣。然后就持续的去做这一方面的研究。
1: 就是一步一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这种好奇心，然后去打开了新的一个大门，然后一步步探索。但如果说走到今天做这个事情，做这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欢迎您收听九四五养生派重播版。
2: 都市人
3: 累垮了，
4: 垮了，垮了。
2: 现代人
5: 虚透了，
2: 上年纪
6: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九四五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2: 开班了。
7: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7: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7: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7: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8: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呢，我继续请到了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和我们一起聊聊这个换季鼻炎的事儿啊。
10: 各位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大夫，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9: 欢迎我们亲爱的孟大夫。那么转眼间我录节目也2月了，这就进入9月了，后台的鼻炎相关留言直接爆了。很多人说，哎，每天到公司先打10个喷嚏，纸巾用掉半包，同事都以为我感冒了。有人说，哎，鼻子堵得没法呼吸，晚上张嘴睡觉，早上起来嗓子全哑了。还有人说，哎，这鼻炎眼睛痒，嗓子痒，耳朵也痒，揉得通红都不管用，药也喷了一堆，反反复复就是好不了。我觉得九月可以说是过敏性鼻炎人的渡劫月啊，所以今天呢，我就和孟大夫咱们专门聊聊换季鼻炎，从根儿上教大家怎么缓解，怎么减少复发。
10: 哎，其实九月确实是过敏性鼻炎的一个非常高发期，而且哪怕是您之前稳定了，到这个季节又容易反复啊。作为一个老鼻炎人，哎呀，我真的是这个鼻炎，我自己本身确实也很严重，所以我也有一些自己缓解的一些小的方法。而且鼻炎呢，不只是说老人啊，这个中年人啊，其实从小孩到青年人到中年人，它是一个全年龄段覆盖的。一个是咱们这个夏末，一个是春天的时候，这会儿开花了，因为花多嘛，所以容易发作鼻炎。另外一个就是到秋天了的时候，哎，初秋了以后啊，也容易这个时候花粉啊、尘螨啊、温差呀、包括咱的有一些这种干的这种冷风啊，多重刺激叠加在一起了之后，咱完了，鼻黏膜首当其冲了。所以有很多人这鼻炎一犯了就开始喷药，就甭说大家了，这孟大夫现在录这期广播的时候我还揣着药呢随身。所以今天呢，咱们就从怎么识别、怎么避坑到怎么去养护我们的黏膜给大家讲透。这也是孟大夫平时自己在家非常实用的一个落地的一个方案，因为确实也是请教了我们五官科的一些医生怎么办，因为我和大家一样的也是深受其扰啊。
9: 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非常有经验的孟大夫，也给我们讲讲鼻炎怎么治疗的小方法。那接下来老规矩，三大板块，第一板块我们进入快问快答。
1: 快问快答，干货直达，养生疑问当场解答。第一个问题先问最基础的，为什么一到九月鼻炎就集体爆发？哎，这不就是天气凉快了吗？怎么反而更严重呢？
10: 大家有一个误区，总觉得是春天的时候鼻炎发作的多，是因为那会儿会有各种花儿开了，但其实不是。除了春天之外，秋季也是鼻炎高发期。四个核心的刺激因素，得 buff 叠满了啊！第一个就是花粉，秋天的时候蒿草和豚草的花粉量特别大。如果有去内蒙的老师们就知道了，因为内蒙到了这个季节该开始蒿这个割这个蒿草了。
9: 是的，
10: 蒿草它的这个花粉量很大。第二个呢，就是入秋了之后的尘螨，入秋了以后大家特别喜欢关注 窗，对吧？咱们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开空调开得多，被褥啊、地毯啊这些尘螨在这种密闭的空间里边，它的浓度就升高了。还有就是温差，昼夜温差变大了，这种冷空气一刺激，鼻黏膜敏感的人立刻就会有反应。还有就是秋天，北京的天气是啥？它不是湿冷，它是干冷，那干燥，所以空气湿度的快速下降，鼻黏膜它又不湿润了。这种黏膜它一定是喜欢湿润的，鼻黏膜缺水了，屏障就变弱了，所以一刺激它就发作了。那对于咱职场的牛马来说，办公室长期关闭门窗，对吧？尤其是好多写字楼里边那个窗户都不好打开，开着空调，尘螨、干燥、温差，占全了，所以一上班有的时候反而发作的就更厉害了。
1: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分不清是感冒还是鼻炎，总当感冒治，那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区分呢？
10: 哎，这问的特好，所以我经常有这个病人在门诊找我看病，我说你怎么这鼻子吸溜吸溜的？说哎，我最近感冒了，然后过一个月复诊了，我看还。我说您怎么这感冒还没好呢？他说啊，我这都一个多月了，啊，老是这样。我说您确定是感冒吗？有可能您是过敏了，就你自己是不知道的。
1: 是，
10: 对，我说作为一个老鼻炎人，非常能分辨出哪些是我们的战友。我说一看，我说您这可能是过敏性鼻炎。我说要不然您去这个五官科看一眼吧。
1: 是，那怎么区分呢？
10: 其实啊，咱们很多人分不清楚到底是感冒还是鼻炎。哎，今儿教大家三个区分点，让您一秒哎就能对上。第一个就是咱看症状，对吧？感冒的话，它不会是只有鼻子不舒服，他嗓子疼啊，浑身有点低热啦，浑身酸痛啊，他一定是一个全身的表现。但是鼻炎大多数是局部的，是以这个啊鼻子的这种打喷嚏啊、流鼻涕啊、鼻子堵啊、眼睛痒啊啊，一般的不会发烧。最主要的就是您看您浑不浑身疼，对吧？说我过敏性鼻炎浑身疼，这肯定不会疼。但是您感冒，您会觉得浑身沉重酸痛啊，这是看症状。
1: 是的。
10: 第二个呢，就咱看时长，对吧？感冒一般啊，咱一周左右，您吃不吃药，它一般也就好。好了，但是鼻炎您一发作，这一周可能好不了，至少有两周一个月的，甚至您整个秋天都会发现它是反反复复的，就好两天赖两天。第三个呢，就是咱看发作的规律，鼻炎啊大多是早上起床或者是您接触过敏源的时候它突然发作的，但是感冒呢，它是逐渐慢慢加重，有诱因的，受凉了，对吧？这个接触了，周围有人感冒被您接触到了，它一定是有这个诱因，而且是慢慢加重的，不会说我一进地下室感冒了，从地下室出来，哎，感冒好了。
1: 对，所以孟老师您刚刚提到，就是感冒会流鼻涕，鼻炎也会流鼻涕，那这两者鼻涕的颜色会有什么区别吗？
10: 其实是它的浓稠度不一样。我们说过敏性鼻炎，它流的一般叫清水鼻涕。
1: 是，
10: 如果您的那个鼻涕或者是痰是白色的、黏黏的，证明是有寒，应该是感受风寒，说白了就是受凉了。如果这个时候您发现您的鼻涕是大黄浓鼻涕或者是黄痰，证明就是有肺热，是有火的表现。
1: 您看，这把感冒的这个鼻涕的颜色、症状也给阐述出来了。那孟大夫，您刚刚提到，其实像感冒它会有很多连带的反应，但是鼻炎我发现也有很多其他的反应，比如说有些人眼睛痒、嗓子痒、耳朵痒，甚至咳嗽。所以第三个问题就是，鼻炎难道不完全就是鼻子的问题吗？
10: 是的，其实过敏性鼻炎它典型的症状，它的这个连带反应，我们也叫过敏的一个进程啊，因为它的这个眼睛的结膜呀，咽喉部的黏膜、耳道的这个皮肤啊，它和咱的鼻黏膜啊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就是每次咱滴眼药水的时候，你稍微一吸气，是不是就感觉嘴里是苦的
1: 啊？对
10: 啊，对，咱五官好多是相通的，它是连在一块儿 的。所以当我们的这个过敏源啊刺激到鼻黏膜的时候，其他很多部位的黏膜，因为都是黏膜，它也会跟着敏感，所以会出现什么眼睛痒、嗓子痒、耳朵痒啊。每次我自己过敏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有的人是流鼻涕，我流鼻涕倒不多，我是干嘛？是鼻子堵了，

0: 我们把鼻炎控制住了，我觉得这些连带的症状也会跟着缓解。那第四个问题就是大家常说的生理盐水洗鼻，这个方法真的有用吗？孟老师，您有没有试过？
1: 我试过，因为其实这个过敏性鼻炎我之前也去五官科就是看了很久的这个时间，当然一方面一开始就是为了怕麻烦嘛，就我和大家的感觉一样，就喷的是最省事儿的嘛。
0: 嗯，
1: 但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所有过敏性的疾病它一定不是一个外在的这个表现，无论是皮肤过敏还是鼻炎的这种过敏，它一定是你内部的某一些生理机制它失去平衡了的一个外在表现。所以其实生理盐水洗鼻子是本身五官科就是看过敏性鼻炎的时候一个非常推荐的一个物理性方法，甚至很多小朋友的这种过敏性鼻炎，很多大夫是不建议他吃药，甚至不建议他用外用药的，就先是从他脱离过敏源，先从洗鼻子开始，就不给孩子用这么多药。一方面把过敏源冲出去了，把这个鼻黏膜和这些过敏的东西隔绝开了，另外一方面刚才说了，肝对我们的这种湿润的黏膜会让它更加敏感，而且它是大部分人都很适合的，也没有任何的这种副作用，尤其是对于这种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炎的人。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有几点啊，就是您得用咱这个市面上专门卖的这种这个叫等渗的生理盐水。你们说我自己孟大夫
0: 对一点是吧？
1: 对，真的会有这样说，我花这钱干啥？对吧？我自己在家兑点盐水啊、也不行啊，因为它生理盐水是要求严格的这个，它有浓度要求，
0: 对，有浓度的控制，
1: 对，甚至有很多这个海盐水，它。就是它的成分不是说咱自己在家里摆一勺盐放这水里你就自己，它一定要是等渗，它浓度要求，还有就是这个温度啊，就是您特别冰，说有的人说我喜欢，就是我把这个我怕打开坏了，我就把它放到冰箱冷藏里边，每次喷的时候我觉得特凉，感觉特舒服，跟喷了薄荷的东西一样，但是这种凉的东西本身会让这个黏膜对黏膜的这个毛细血管收缩，所以其实一般就是常温，甚至和咱们的体温差不多是比较合适的。还有就是也不是说孟大夫说的说冲鼻子好，我这个用力冲或者这个压力特别大，它反而会损伤我们的这个鼻窦。因为现在有一些比如洁牙的冲洗器，人说了，哎，洁牙冲洗器我能不能冲冲鼻子，反正不都是这个生理盐水，不都是拿水冲吗？
0: 那个压力很大，
1: 那个压力是很大的。 对，
0: 所以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有鼻炎的听众朋友呢，如果在使用生理盐水洗鼻的时候，首先要注意啊，别自己兑，买市面上的这种等渗的生理盐水。第二个就是水温控制在37摄氏度，第三别太用力。哎，孟大夫，您刚刚提到说其实喝中药对鼻炎也是有效果的，
1: 对，
0: 这个我很好奇啊，就是咱们治疗鼻炎会用哪些中药呢？
1: 是这样，他喝中药是中药用的话一定是辨证论治，就每个人虽然我们说叫同病异

0: 您说我想从内部的去调整，我去专门找五官科的大夫，我去内部的调整，要让大夫去耗您的脉，望闻问切，辨证论治，然后他由大夫来判断您到底是什么症型，然后由这个症型咱们再说我们用什么样的这个中药的汤药，因为不同症型这药不一样。
1: 是的，所以说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体质症状，其实用药也是不同，但是其实除了我们内调的药之外，鼻炎还有常见使用
0: 的
1: 对，像喷激素鼻喷剂，
0: 对，
1: 那像这种药它会有副作用，会依赖能不能长期用呢？
0: 哎，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果然是问题嘴替
1: 替大家问想问的。
0: 对，因为有很多来中院的这个患者朋友，一个是我们说内服中药确实有一定的内调的作用，但是它一定是有时间的。那么对于过敏性鼻炎的朋友来讲，怎么去缓解症状，最常用的就是局部用药。但是一听说这局部用药，有的人一听说有激素，大家对于这个激素，尤其是老百姓，
1: 很抗拒，
0: 对，非常的抗拒，因为觉得这玩意儿用了有依赖，而且激素副作用多大呢？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说所有的药物，虽然我们说是药三分毒，咱也不是让您没病的时候咱就找药吃，所以会由大夫来权衡您的疾病的情况和程度，然后我们来选择对您针对性的药物。您说我最近，比如说我

0: 对吧？你说药有没有副作用啊？所以咱就要知道，我治疗的时候一用什么药，用完这个药的时候，有很多事不是说一劳永逸的，来医院一次、嗯。那为什么要复诊呢？我们要观察一这个药有没有作用，效果怎么样，改没改善症状，还有就是它有没有出现不良的反应，有没有副作用，这些都是我们在随访的过程中要进一步的去关注的。所以一旦您确诊了某一些疾病，已经影响到您自己的正常的生活了，说我已经睡不了觉了，甚至我每天就跟说话觉得上不来气儿，太难受了，每天胸闷气短憋闷甚至开始哮喘了，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由大夫来评估，咱该用激素他也可以使，不用特别担心。
1: 嗯，
0: 而

0: 他还有望完全康复吗？
1: 是这样的，因为这其实是很多患者会问的，说孟大夫是不是一辈子都是胃炎了
0: 啊？是
1: 啊，我这个是能不能治好？因为我非常能理解大家说我这个病我想彻底治好，但是我们临床不说彻底治好，我们说可以被临

0: 有的时候可能会把免疫系统补得更紊乱，甚至更亢奋。所以他的做法不是说咱要猛补，是要调节您的免疫状态，让它从紊乱而变成稳定。
1: 嗯，
0: 那变成稳定来讲，它还真不是您买那些名贵的补品，就是您规律的作息、均衡的饮食，去养护咱们的黏膜，让您的免疫系统稳定下来，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然后以及均衡饮食，这其实才是最好的。
1: 嗯，那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很多人说鼻炎发作就是有炎症，赶紧吃抗生素消炎药消消炎。
0: 哎呀，其实特别常见的错误，因为所有人只要一听炎，鼻炎、胃炎啊，就是只要
1: 以为是炎症，
0: 对，大家就觉得特别喜欢。像我奶奶也是，她只要觉得她发炎了，她身上出现任何症状，她就一定会先去吃阿莫西林
1: 消炎药。
0: 对，她就一定会先去吃消炎药，然后她就觉得这不是发炎吗？啊，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像胃炎的患者，她越吃抗生素，她对黏膜刺激的越重。
1: 是，
0: 但这个炎它不是这种感染性炎症，咱们说的这些抗生素啊，治疗的是这种细菌感染性的炎症。
1: 嗯，
0: 它还不是说单纯感染，因为感染它也分真菌感染、病毒感染，然后支原体感染，包括还分这个是不是细菌感染。在所有感染里，咱说的这些老百姓咱说的抗生素啊、消炎药，其实治疗的是细菌感染。
1: 嗯
0: 啊，它不是说所有都能杀的。再其次了，这个过敏性鼻炎它也不是细菌感染导致的，它是因为你免疫状态紊乱。你想，我是因为免疫紊乱造成了鼻炎，我吃了一个杀细菌的药，您有没有觉得这有点南辕北辙？我是前门楼子，你说胯骨轴子，然后那人说山上住个猴子，在我们眼里就是您如果过敏性鼻炎自己吃点消炎药。
1: 嗯，
0: 那在大夫眼里就是你一个说前门楼子，那说山上有个猴子，那这就是这个概念，
1: 南辕北辙了。
0: 对，
1: 所以就是如果是普通的过敏性鼻炎发作，就像我们之前第一个板块说的，
0: 脱离过敏源，
1: 对对对，
0: 然后洗鼻子，
1: 嗯，
0: 然后好好吃饭睡觉。如果实在太困扰您的生活，您还是通过这些方式好不了，去专门的五官科，然后由大夫来给您检查评估了之后，给您选择局部用药或者全身的用药，
1: 遵医嘱。好，那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擤鼻涕要两边一起捏，用力擤才擤得干净。
0: 哎呀，这个我其实自己踩过坑，是因为我特别能理解，因为过敏性鼻炎的人的这个鼻黏膜特别痒。
1: 嗯，
0: 就是当我擤鼻涕的时候，如果特别用力的时候，你会觉得因为你很痒嘛，你一使劲儿，你就会觉得它就是感觉它那个痒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1: 其实是不是痛去缓解那个痒的症
0: 状？对，就是它，因为它一使劲儿嘛，你就会觉得哎好痛快。
1: 嗯，
0: 然后所以之前我每次在家擤鼻涕的时候，然后我妈就会说我，他说打雷了，这么大声儿，鼻子不要了，你把鼻子揪下来得。
1: 嗯，是的，所以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
0: 但其实这是错的，是因为这样做的话，其实对，本来你想咱为什么能得过敏性鼻炎，对吧？黏膜肯定是脆弱的，黏膜肯定是本身就有问题的。那这个时候您这么使劲擤，这个黏膜有的时候会进一步的加重它的充血，加重它的这种黏膜的这种损伤。正确的话，您是也不用两边同时，因为咱们平时擤鼻就是两边同时摁住啊，咱按住一侧，轻轻的擤，两边交替来，您不用力量太大。但是我非常能理解，就是我每次觉得鼻子痒，我就特别喜欢使劲擤，但是擤完了之后我就会堵上。为什么会堵上？因为鼻黏膜充血了
1: 啊，
0: 你使劲儿，它充血了之后它就堵上了，然后我就又开始找药，说不行再喷个药吧，就恶性循环啊。朋友们千万不要学孟大夫这一点。
1: 所以擤鼻涕的时候一定要轻柔，
0: 轻柔啊，先擤一侧再擤另一侧，不用两边同时啊使劲擤。
1: 那第四个误区是什么呢？鼻炎犯了就别出门，在家关窗紧闭，不接触过敏源就没事儿。
0: 不接触过敏源是对的，但是啊，您在家关窗紧闭啊，想的是，哎呀，我怕外边有这个孢子啊，有这些所有的花粉进来。但其实，在密闭空间里，它也不是安全的，因为家里边尘螨、霉菌、灰尘的浓度很高。换句话说，你说咱家里的好多柜子，如果要是比如秋冬天的时候，夏天衣服放进去
1: 积着灰尘，
0: 对，咱把秋天的衣服拿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一拿出来就一抖了，哇塞，我就不行了。这个时候，因为它里边会有一些灰尘、霉菌和这个尘螨，所以长期的待在这种密闭的空间里，如果空气是不流通的，咱们的黏膜是用缺氧的状态，它的黏膜修复会更慢，免疫力也会更加的紊乱。其实最正确的做法是，就是咱早上，比如说花粉浓度比较高的时候，您尽量少出门。
1: 嗯，
0: 或者就是您要上班的话，您咱戴个口罩，有专门防尘螨、防花粉的这些口罩，咱戴个口罩。白天家里呢，咱该开窗通风，该开窗通风。但是呢，也不是说完全闭门不出，而且家里呢一定要对，尤其是这些卫生死角，比如说一些储藏室啦、地下室啦，该除螨的除螨，该打。

0: 扫的打扫，减少室内过敏源，其实比您关窗户要有用的多。
1: 嗯，所以家里也要定期打扫，并且开窗通风。
0: 嗯，
1: 那第五个误区是什么呢？有人说鼻喷剂一缓解就立刻停药，多用不好，能少用就少用。其实这在刚刚快问快答，孟大夫也给大家解释了。
0: 嗯、对，其实因为大家总觉得是药三分毒，症状一轻我就停药，甭说这个了，咱血压药啊、胃炎的药反反复复，对吧？就我跟您说的，这饿了吃口馒头，然后过一会儿又饿了再吃一口，这一馒头吃一下午，就是因为它没有规范的按照剂量去吃。但其实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就是在发作期的时候咱得规律的用药，直到咱们的症状完全被控制啊，再慢慢的减量，得听大夫的话。大夫说的您这药用两个礼拜啊，怎么喷，然后不能说哎，我用两天好了算了，剩下那十天我不用了啊，不行的。所以它是需要给黏膜一个修复的时间，需要逐渐逐渐减量。当然了，您说大夫说我用两个礼拜，他说不行，那我要不然我用两个月吧，那也不是越长越好。
1: 嗯、
0: 同时除了药物之外，洗鼻养护黏膜。

0: 最安全的。
1: 是的，遵医嘱是最安全的。那接下来
2: 零门槛居家养生法，听完就能上手，在家轻松调理，一起来到今天的居家清养实操站。
1: 好，孟大夫快给大家一套能缓解鼻炎怎么养护我们黏膜的实用方法。
0: 哎呀，今天这个实操环节呢也是分了四部分。一款养护黏膜主要是通鼻窍的这个代茶饮，堵鼻子可太难受了。还有三个特定的这种穴位您可以在家

怡花一克啊。为什么一克呢？因为新怡啊过量三克，再加上防风三克，然后生甘草两克。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新怡一克，玉蝴蝶两克，麦冬防风各三克，加上生甘草两克，您把它放到您的保温杯里，开水冲泡焖煮15分钟，您就温着喝，一天喝一杯就可以了。针对这种换季的过敏性鼻炎，辛夷通鼻窍，玉蝴蝶呢润咽喉，修复黏膜，缓解嗓子的不适，麦冬呢滋阴润燥，而防风呢

0: 呢就叫做迎香穴，迎是欢迎的迎，迎着香味儿咱就去了的那个穴。
1: 对呀、啊，这一看大家都知道在哪儿了。
0: 对，它其实就是在我们的鼻翼外侧啊，中间，然后我们说叫鼻唇沟里啊，我们的这个鼻翼外侧的这个点啊，鼻唇沟里。如果您不知道在哪儿，没关系。您上搜索引擎，现在太方便了，您一输入迎香穴啊，连这个穴物穴位的在哪个归经上，它在哪儿，什么
1: 作用
0: 全都给您出来了。
1: 就是女孩特别容易卡粉的地方，
0: 还容易起痘痘，而且这个起了痘痘还不能挤的。
1: 是的，
0: 对，迎香穴啊，迎香穴呢啊，我们说用您的食指去按揉它，压一压，每次一分钟，当您鼻子不通气儿打喷嚏的时候摁，或者您随时摁都可以，它是我们通鼻窍的第一要穴，按揉的时候呢能够帮助我们促进鼻部的血液循环啊，缓解这种鼻塞鼻痒的症状。第二个呢叫印堂穴，这更好找了、您两个眉毛这眉头连线的终点啊，就是您每次之前化妆有的时候点那红点儿，
1: 对，
0: 点那红点儿的地儿，两个眉毛眉头连线的终点，就咱的这个印堂。那老百姓老说这
1: 印堂
0: 发黑，对的不好，这也不吉利啊。其实就是我们说印堂在哪儿呢？就是眉毛连线终点，其实就是额头这个终点这个地方。说这个地方亮堂，红光满面，证明这最近气色不错啊。对啊，如果这儿这暗了暗沉了，可能是睡不好觉啦啊。对，
1: 得修养修养。
0: 对。所以我们说印堂穴，那么印堂穴您也是用食指啊去按一按，每次按揉一下，其实它有一点往下压一压，它有点酸胀的这种感觉。因为有很多过敏性鼻炎会引起这种头疼、眉棱骨疼啊，觉得脑子不清爽啊，所以它有通鼻窍而清头目的作用。如果您是上班族，咱们坐在电脑面前，再加上鼻子堵了，哎，正烦躁的时候，不妨您按一按您的迎香和印堂，能够一定程度缓解您头晕脑胀的这个症状。当然了，我相信如果少俩总结可能立竿见影就更好了。
1: 是的。
0: 然后第三个是什么穴呢？叫做风池穴。这个我小时候特别熟悉，为啥叫保护视力眼保健操第四节。
1: 对，第四节
0: 按揉风池穴。看来我还没有很老和练文。
1: 对，我们应该是一套这个
0: 一套
1: 眼保健操。
0: 对，眼保健操风池穴，它其实就在我们的脖子后边，大脖梗子后边，咱枕骨下边有两条大筋的外侧，你会感觉有个凹陷。风池穴它的作用是干嘛呢？驱风散寒啊，帮助我们缓解脖子的这个肌肉紧张，还能增强抵抗力，去减少鼻炎的发作啊。尤其是您受了凉吹了冷风啊，咱老对着电脑，您摁这个印堂迎香和风池，哎，您会感觉不止对鼻炎有作用，似乎还能缓解您的这个疲劳，让您感觉这头昏脑胀啊感觉这个昏昏沉沉会更好一点。
1: 我经常有那种冷风吹进头腔的那种症状。
0: 其实说到这儿就说到了咱们第三部分，就是刚好跟大家说了这几个穴位之后，就有一个鼻部的一个按摩操。如果您是有鼻炎困扰啊，哪怕您说我虽然我不用吃药，但是我确实稍微一进这个，比如说进一些地方，我就容易有这个鼻炎的症状的话，其实您可以试一试。我们首先用食指的指腹沿着鼻梁呢上下搓啊，搓搓咱们的鼻梁啊，促进鼻部的血液循环啊，点一点两侧的迎香。哎，这两边啊，点一点我们的迎香，同时呢可以揉一揉我们的按这个印堂穴，搓鼻梁啊，点迎香，揉印堂，每一个有个几十秒就可以了啊，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好操作？您坐在办公位上，或者如果此刻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前提是您没开车啊，您坐在家里就可以搓搓鼻梁，点点迎香，
1: 揉
0: 揉
1: 印
0: 堂，揉
1: 揉印堂，
0: 对，它能够改善我们鼻部黏膜的血循环，增强黏膜的抵抗力，减少鼻炎的发作。还有就是那有很多小伙伴说，刚才孟大夫说了要洗鼻子，有什么正确的这个步骤呢？作为一个老洗鼻人来讲，其实首先我们要准备这个和体温相近的或者常温的这种偏暖和一点的海盐水也好，专门用的这种鼻喷的这种生理盐水。我们这个洗鼻器呢，身体是要前倾的，头微微的偏向一侧，然后洗鼻器的这个喷头啊，我们轻轻的插入一侧的这个鼻孔，让盐水呢，因为两侧鼻孔是通着的，它是让盐水呢从另一侧鼻孔 孔流出来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呢用嘴喘气儿啊，您别憋着自己说此刻都不敢呼吸了，可以喘气儿了。
1: 嗯。
0: 然后呢，您洗完一侧呢，轻轻的您醒出来，然后再洗另一侧，对吧？刚才跟大家说了，洗完一侧之后，然后摁着稍微轻轻的醒出来。
1: 这个时候不能呼吸吧？就是喷头喷进去的时候
0: 啊。对，您喷进去的时候，您一吸不就全吸进去了？
1: 对
0: 对对对，嗯，就是说我喷进去的时候，然后不呼吸，但是我正常的时候，我憋了不行，我让它给往下流的时候，你就可以呼吸的啊。嗯。

0: 然后所以就是您一天一次啊，发作的时候一天两次，洗完了以后会觉得很清爽，它整个黏膜是很湿润的，也把这些过敏原冲掉了。
1: 嗯，
0: 啊，最后一个就是咱的这个食疗养生方啊，老朋友啦，之前也提过，这个季节特别的干燥，而且我们的黏膜特别的怕干燥，所以您用银耳、百合和雪梨，咱熬一个甜甜的银耳百合雪梨羹，
1: 哇、嗯，
0: 感觉是一个饭后的小甜品，
1: 甜甜的。
0: 对，
1: 嗯，
0: 银耳百合雪梨，因为雪梨它本身就酸甜口，如果您喜欢的话，咱放点冰糖；如果要是您说我想控糖或者干脆血糖不好，那咱干脆就是银耳百合雪梨，本身雪梨它自带这种甜味儿。但是注意这个银耳，一个是提前泡发，泡发了之后呢，我们和百合一起炖。但是如果您泡多了，还是那句话，隔夜的银耳和木耳是不能吃的，
1: 是的，
0: 对，所以就是我们说银耳百合滋阴润燥修复黏膜，加上雪梨去润肺，一周咱也不用天天吃，吃个两三次啊，其实比保健品又省事又安全，您全家都能喝，是不是？
1: 嗯，所以还是那句话，养生是一套长期主义，那养鼻炎更是了。孟大夫今天这一套从缓解发作到日常养护，我觉得全给大家安排明白了，跟着做就能少遭鼻炎的罪。
0: 最后啊，要再提醒大家一句，鼻炎呢，虽然我们要缓解症状，改善提高生活幸福指数，但是呢也别只盯着症状，有很多鼻炎是因为咱内环境紊乱了，免疫力紊乱了，黏膜它受伤了，所以它的核心是稳定我们的免疫状态啊，结实我们的黏膜屏障，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您在用药的同时，改善症状的同时，也要记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规律的生活，如果持续有症状缓解不了，也要去相应的医疗机构寻求五官科医生的帮助。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的，那我们下期见。
2: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九月鼻炎高发，花粉尘螨、昼夜温差、空气干燥，多重刺激，还会连带引发眼痒、咽痒、耳朵痒，注意区分鼻炎和感冒。鼻炎以局部鼻痒、喷嚏为主，无发烧、浑身酸痛，病程也比较久。二，实操养护，可用等渗生理盐水洗鼻养护鼻黏膜。

0: 实学，坚持鼻部按摩操，食用银耳百合雪梨羹滋阴润燥，强化呼吸道黏膜屏障。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2: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狼牙》，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何志军一家人正在提前吃着年夜饭，门铃响了，何小雨起身开门。
2: 哎呦，我说谁呢？芳芳，你怎么来了？
1: 刘芳芳穿着军装和大衣，脸红扑扑地进来。
2: 我怎么不能来呀？哟，你们家今天有客人呢？
1: 什么客人呢？都是自己人。林秋月起身急忙去拉刘芳芳，
2: 把大衣挂上，帽子挂这儿，来来来，赶快入座，来了就一块吃，算是咱家的年夜饭。
1: 刘芳芳脱了大衣和军装外衣，穿着乳黄色的高领毛衣，被何小雨按到了张雷边上坐下。
2: 爸，这是我同班同学刘芳芳，我铁哥们儿。
3: 好好，我一看你们都当兵啊，我就高兴，这算我的三闺女啊，来，先喝一杯。
2: 何叔叔，我不会喝酒。
3: 不会喝呀？

0: 姨，还有在座的哥哥姐姐，我敬你们。何志军看他喝了，高兴，
1: 好，绝对是我三闺女。老郑啊，你可不许跟我抢。
0: 我有一个闺女就够了，是吧，小雨？郑教员对着何小雨眨巴眼，
2: 是，爸。
0: 大家哈哈大笑，只有方子君没有笑容，在那儿出神。张雷也没笑，低声想什么。林秋叶急忙转移方子君的注意力，大丫头，尝尝妈给你做的春卷儿，这是你一直都爱吃的，多吃点儿。
2: 嗯。
0: 方子君无力地笑笑，张雷觉得心如刀绞，却不敢说话。本来我找小雨是商量件事情，刘芳芳大方地说，既然叔叔也在，我就直接跟您说了。何志军纳闷，
1: 什么事儿啊，还要找我？
2: 我跟我爸商量了一下，我打算寒假去特种侦察大队见习，我想在大队医务所做个见习女特种兵，不知道何叔叔同不同意啊。
0: 刘芳芳真的不愧是军长的女儿，见过世面，落落大方。
1: 好啊，何志军急忙倒酒给自己，痛快，我欢迎啊，愿意来特种侦察大队，我当然欢迎，以后毕业也来，我们大队没有女干部，你要是来了是第一个，不过你得做好吃苦的准备，我不会照顾你。
2: 我知道。刘芳芳端起酒杯，我也是军人的女儿，我知道特种部队肯定是很苦的，我先敬何叔叔一杯。
0: 两个人喝完，何志军问，
1: 你爸爸是哪个部队的？
2: 哦，他在后勤工作，是个普通干部。
0: 何小雨忍住笑吃菜，张雷也诧异地看着刘芳芳，刘芳芳对他调皮一笑，喝了酒的白皙脸庞起了两朵红云，在黄色高领毛衣的衬托下更加显得楚楚动人。
2: 你以为只有你敢做特种兵啊？我也敢。
0: 张雷笑笑，端起酒杯由衷地说，
1: 有志气。
0: 刘芳芳端起酒杯，
2: 现在别说太早，是不是有志气，特种部队的训练场见。
0: 两个人喝酒，何小雨乐了，再看方子君，方子君脸上的表情很复杂，起身说，
2: 对不起，我有点头晕，我先回屋休息了。
0: 何小雨急忙起身扶住方子君，
2: 我送你回去。
0: 张雷看着方子君和何小雨进了房间，门关了。方子君坐在床上半天不说话，何小雨靠在门边看着他，许久才说，
2: 姐，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喜欢不喜欢张雷啊？
0: 方子君苦笑，

黑暗当中，方子君低声地抽泣起来。我喜欢谁，不喜欢谁，我自己都不知道。

军号嘹亮，大院里面一片口令和脚步声，嘶哑的歌声和番号响起，特种侦察大队迎来了又一个清晨。三菱吉普车开进大院，停在主楼前，刘芳芳第一个下车，张雷把她的背包递给她，刘芳芳背上背包，好奇地看着这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军队大院。主楼前就是国旗，再往前是一排排兵楼，这些和别的部队没有什么区别，有区别的就是兵楼上装饰着偌大的陆军特种部队闪电利剑通用标志，是带荧光灯的那种，显然在晚上这里会很漂亮。全副武装的战士们排着队往外跑，这是以早上例行的5公里越野训练作为一天的序幕。嘹亮的此起彼伏的歌声如同不同声部的士兵交响乐，威武高昂。刘芳芳激动地看着这支可以称之为虎狼之旅的精锐部队。三闺女，我的部队怎么样啊？何志军叉着腰骄傲地对刘芳芳说。

0: 今天开始，你就在我大队见习。哨兵，跑步去叫医务所秦所长过来。不一会儿，医务所秦所长带着钢盔，背着背包，扛着枪，一路跑来，满头是汗，敬礼报告：何志军还礼，一指刘芳芳，这是你的兵，带走吧，先去装备股领他的钢盔、武器和背囊，马上参加训练。
1: 啊！
0: 秦所长看看刘芳芳，
1: 啊什么啊？你的兵带走。
2: 报告秦所长，军医大学见习学员刘芳芳向您报道。
0: 刘芳芳敬礼，秦所长还礼，看看何志军，
1: 他也训练？
3: 废话，狼牙大队的耗子都得给我起来跑5公里，但是标准不一样，他跑3000米。
1: 是。
2: 报告大队长，我不需要照顾。
3: 这不是照顾，这是上级对全军特种部队训练的大纲规定的，女兵有另外一套训练标准，这是上级的规定，执行规定，去吧。
0: 刘芳芳看了一眼赶来的张雷，转身跟秦所长跑远了。张雷和刘小飞对视一眼，转向何志军，
3: 报告，我们也要求参加训练。
4: 嗯，可以，你们跑步去找特战一连一排排长陈勇，告诉他我要你们一起训练，早操结束来大队会议室报道。
3: 是。
0: 张雷和刘小飞都犹豫了一下，但是还是答应着转身跑了。郑教员就笑，你老何是把这支部队带得有声有色呀，要不我也去训练。
1: 训练你个鸟，我还得留着你的精力动脑子呢。
0: 何志军哈哈大笑，
1: 走，咱们吃早饭去。
0: 刘芳芳穿着迷彩服，戴着钢盔，全副武装，背着九一背囊，在山路上一出现，立即引起了一阵骚乱。说骚动都是轻的，确实是骚乱。小伙子们的歌声和番号声立即都变调了，瞠目结舌地看着刘芳芳跟着秦所长跑入医务所的队列。刘芳芳白皙的脸上满是汗水，头发也湿了，粘在脸庞。田小牛傻傻地看着，董强问，
5: 看啥呀？
0: 田小牛看着感叹，
5: 真好看。是咱大队的吗？
6: 是个学员，实习的吧。
0: 林瑞高喊，
3: 注意队列，跟上。
0: 所有人就都不敢说话，继续跑，不过还都看着刘芳芳。刘芳芳的双肩被大背囊勒得很疼，钢盔也没怎么戴过，带子扣在下巴，呼吸都不是很通畅。他咬牙坚持着跟着秦所长，脚步都是混乱没章法的。秦所长回头看着他，
1: 把枪给我。
0: 刘芳芳倔强地摇头，秦所长解开自己的武装带，
1: 你拉着。
0: 刘芳芳甩开，
5: 我没事。
0: 突然一边一个推着他背囊的手，刘芳芳立即轻松了。他回过头，左右两边是张雷和刘小飞在推着他的背囊，他们已经换上了自己的迷彩服，轻装跟上来了。张雷低声说，
1: 注意呼吸节奏，呼吸和脚步要一致，调整呼吸。
0: 刘芳芳调整自己的呼吸，感觉舒服了一点。
1: 武器给我。
0: 刘小飞摘下他的步枪，张雷不说话，帮他解开背囊前面的卡扣，摘下背囊自己背上。
3: 我们去一排报道，你轻装跟着吧，我们空手啊，没法见人。秦所长，借你们东西用一下。
1: 好，去吧，下山的时候啊，还给他就成。
0: 刘小飞和张雷就加快速度，健步如飞，从医务所队伍身边过去了。刘芳芳轻松了很多，跟上了秦所长。秦所长说，
3: 到前面是3000米的位置，你就停下来，等我们遍步走回来的时候，你就跟着。
0: 脸色煞白，呼吸急促的刘芳芳点点头。

0: 又怒吼着加速，两个迷彩色的影子从旁边冲上来，跟着林瑞几乎并排了，三个人几乎同时冲过5000米的标志线。林瑞缓下来才注意到那两个人，一看就乐了，
1: 我靠，我当是谁呀？
0: 刘小飞和张雷跑过来抱住他，林瑞把红旗交给田小牛，笑着问，
1: 你们怎么来了？

林瑞的衣斑是全员抽掉上来的。猫头鹰臂章被发下来，这是一个圆形的黑色臂章，上面有一只抓着匕首的猫头鹰。你们是一支特殊的战术试验分队，你们的唯一使命就是探索和研究各种新战法，各种新思路。特种作战和特种部队到底该如何发展？说实话，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那是军事科学院的事儿。但是我们怎么去打赢现代条件和可以预见的未来条件下的特种作战，这是摆在我们面前迫在眉睫的问题。对于我们全军，特种部队还是一个新鲜玩意儿，它的使命、职责、作战指挥模式以及各种规模战争的合成作战，还需要我们去挖掘、去探索。同志们，你们的使命是光荣的，任务是艰巨的，希望你们开拓新思维，打开新思路，走出一条带有中国特色的陆军特种部队的战法研究和训练实践道路来。大家鼓掌。何志军拉过郑教员介绍，这位是陆军学院侦察系侦察指挥教研室的郑教员，也是我的老战友，有文化，是硕士研究生毕业。从今天开始，他就是你们的猫头鹰战术试验分队的总顾问。郑教员敬礼。更多的我就不多说了，何大队刚才说得很清楚，我带来两个人算是我的助理教员，都是我们陆院比较出色，思维也比较反常规的年轻学员，他们还需要跟你们多学习，在部队多实践。刘小飞、张雷。刘小飞和张雷向后转敬礼，大家鼓掌。陈勇脸上表情不自然，林瑞看着两个哥们儿，一边鼓掌一边举起大拇指。何志军对郑教员说，好了，人交给你了，装备也是你的，您就甩开膀子干吧，需要什么资料、人员、装备、车辆，包括经费支持，你就说话，我会尽力满足你们，但是我要看到成绩，明白吗？明白。郑教员和何志军握手，年后就要看到，年后的九三春雷演习，我就要用这些新的战法。其实何志军心里有隐忧，用伙食费搞科研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必须尽快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不然不仅战术试验研究进行不下去，更严重的后果就是东窗事发，自己和耿辉的乌纱帽保不住不算，连整个大队都要蒙受耻辱，那多少年都翻不过身来。郑教员转向那些剽悍的战士，同志们，咱们先上理论课，首先你们要认识外军特种部队的发展和他们的现状。车库改装的多媒体教室在放着各国特种部队的视频录像，张雷在介绍，苏联信号旗特种部队直属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组建于1981年，曾经在阿富汗战争当中

0: 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1: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0: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1: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0: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1: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0: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1: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2: 立新读报纸，说说新鲜事，一起长知识，珍惜好日子。说这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那就是这个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收听广播那是更加的方便。咱们的节目讲究的就是京味儿。说在这儿啊，跟大伙儿多说两句，咱们的节目

那位说您等会儿，独居的老阿婆70多了，对，在家人的陪同之下，你看他一个人居住不代表他没有亲戚，亲戚陪伴着老奶奶到派出所报案了，说自己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之内被楼上的街坊以各种的名义借走了这个1400万元，这是一个大概的约数。

0: 请求您的帮助。
1: 什么事儿啊？
0: 嗨，就是我老婆的爸爸呀，那就是我的岳父老泰山呐。我呢，我就是他的门婿呀，他就是我的老丈杆子呀。
1: 行了，那位说不用解释，明白了。您的岳父，对，他说了，他的岳父在医院里动手术啊。
0: 哎呀，这种情况下呀，你想想看，这么大岁数医院里动手术啊。
1: 大伙儿说不用形容了，您就说事儿吧。
0: 可以。哎，谁成想啊，老爷子没有身份证，这个他没身份证没办法去银行取钱呢，他没有钱他怎么能好好动手术呢？
1: 嗯，大伙儿一听，哼，您这引号加的太对了，

我乐意。对方一听呢，哎呀，受感动了，阿姨您放心，您对我呀真是恩重如山。哎呀，这个其实现在啊，你要在社会上跟什么人张嘴借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人家肯定得啊，这个有很多的条件，

而且这男的名下没有任何的资产，没有稳定的收入，他根本就不具备还阿姨钱的能力。啊，那位一听，我的天哪，那这个1400万元，这可不是打了水漂吗？你看。

再跟他，就他这前夫有任何的牵扯。那位说，您说到这儿我们还是没明白。这男的啊，说白了就是忽悠这阿姨，从人家那地方借了这么多钱，他到底是要干嘛呀？警方梳理，这男的借了钱，然后他这个资金流向，通过这个发现了，这阿姨呀，一共转给这男的这个款项这个金额1300多万元，将近1400万。这些钱呢，最终啊，好，层层的流向了多个个人账户。大伙儿一听，这还是没弄明白呀、啊，这干嘛了？这男的打一阵儿，这个借了这么多钱，加了引号的借了这么多钱，转入个人账户，还债去了？不是，他呀。他这主有前科，有犯罪前科。

人家说了，你说这事儿闹的，我一生啊规规矩矩的做人，没想到连一个安稳的晚年都过不好。轻信了这个家伙，这个邻居，他的一些个说辞，他的忽悠，哎，起先呢只是为了给人家帮忙。要我说呀，帮忙是对的，人有善良之心，乐于助人，但是你怎么着也得打听打听，了解了解呀，你是不是知道他的底细呢？他是什么人呢？你想想看啊，他跟他那前妻早就离了婚了，这种情况之下他没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这人还有前科，在一栋楼里住着，在一个小区里头，你都不了解，结果呢就贸然的借款，到后来这么一大笔钱，哎呀，真是啊，这个教训呐、啊，真是太深刻了。那位说，您等会儿，先说说这个小子打阿姨这儿加了引号的借钱，这小子后来如何？甭问呢，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啊。当然这个警方啊也一直在查他的这个涉案资金的具体的去向，哎，仍在进一步的深挖侦办当中，希望啊公安机关通过努力能够为阿姨挽回一定的损失，希望如此，最好阿姨没有损失，那也只能是我们良好的愿望。这个有这么句老话叫知人知面，可是在这个事件当中呢，您琢磨琢磨，既不知人也不知面更不知心，在那男的敲这阿姨他们家门之前，这俩人就等于是不认识，你说你就跟一陌生人，哎，就拿出了你的善良之心，

0: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2: UFO 打哪儿来？
1: 恐龙为何灭绝？
2: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3: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4: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3: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4: 你着迷了吗？
5: 如果您看过电影《特工007》的话，一定会对里面特工的印象十分深刻。他们英俊潇洒，身手敏捷，总是能完成各种危险的任务。其实他们也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美国总统出访的

会为他们冲泡一杯咖啡。约翰逊确实让特工们烦透了。有一次，他的爱女不慎摔了一跤，约翰逊居然下令将伴随他女儿的特工逮起来，锁在花园里。还有一次，约翰逊在车内聊天，下意识地用

0: 邀请了他的好朋友，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过飞行员的影星詹姆斯·史德华前来助阵。里根一激动，就鼓动史德华重展在第二次大战时担任 B-29 轰炸机飞行员的雄姿，驾驶飞机。史德华一坐上波音727的驾驶座，就得意忘形地大讲他在二战的经历，一边比较这架飞机与过去的 B-29 的区别，一边在飞机复杂的操纵键上乱按，搞得波音727连翻了两个跟头，差点出事儿。随行的特工人员也跟着被吓得差点灵魂出窍。
1: 他们英俊潇洒，眼戴墨镜，身穿风衣，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们身上

0: 怖分子所使用的武器更加令人难以想象。有一次，想密谋杀害克林顿总统的三名男子所用的凶器，竟然是一个能够射出浸透了肉毒毒素和炭疽菌的千人掌刺打火机。为了提防形形色色的恐怖分子和这些稀奇古怪的杀伤性武器对总统的伤害，保镖们时时刻刻都得绷紧他们的每一根神经。在白宫内还好说，各种保安设施很齐全，保安工作能够做得非常完美，包括水和空气的检测，哪怕只有微乎其微的一点点辐射，警报器都会响起来。但是压力也往往出于白宫内部，因为白宫的其他政府部门和特工部门之间在总统的行踪问题上并不总是一致的。对白宫其他政府工作人员来说，让总统走出白宫的保护罩，与选民打成一片，才是符合他们利益的做法。在承受难以诉说的思想压力的同时，保镖们的身体也处在极度的疲劳紧张的状态。由于保镖们的任务在不断的增加，而特工处的老人要退休，新人见异思迁，人手紧张的问题出现了。尤其是911事件之后，特工们必须经常牺牲他们的休息日，加班加点的工作，很多人已经感到筋疲力尽。特工们担心，当他们正在保卫总统安全时，过度的疲惫和压抑可能在工作中造成一时的疏忽，这对总统或其他的保护对象造成的后果将是不可估量的。巨大的精神压力和身体的极度疲劳，是一些原本身体健康状况极佳的总统保镖患上了心脏病和神经衰弱。很多时候，他们会在睡梦中突然惊醒，而搞不清自己是在地球的哪一边，手表上的指针是早晨还是晚上。有的人因为睡眠不足而流鼻血，还有的人未老先衰或者英年早逝。曾经因为舍身保护里根总统而获得美国特工局最高奖赏勇敢奖章的丹尼斯麦卡锡说，由于精神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他的头发已经过早的花白了。连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专家们也不得不承认，特工的精神压力对健康是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总统的保镖由于任务特殊，感情生活中遇到的麻烦也是难以言传的。特工们在谈恋爱时，女孩子往往必须乘飞机到处飞才能跟他们约会。两个人好不容易见面，特工由于职业习惯总是会走在女孩的后面，让他们感到很别扭。他们很难有一段甜甜蜜蜜有头有尾的浪漫爱情，因此特工们虽然个个魁伟英俊，却没有多少女孩子愿意同他们一起过那种既危险又毫无规律的生活。而且由于特工们每十周至少要出差30天，特别是在华盛顿以外地方任职的特工长期不能回家，已婚的特工人员家庭十之八九都不太幸福稳定。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很少有人在总统保镖的位置上工作超过5年。而这些保镖们从火线上退下来之后，虽然还可以继续当保镖，但是他们绝不会再重返总统的警卫圈。有许多人下来之后就不愿再留在特工局工作，而进入了其他行业当中谋职了。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

介绍了神秘的美国总统卫队，接下来要跟大家讲一讲著名的秦始皇坑儒之谜。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在完成政治上的许多举措之后，由于当时社会上百家争鸣，严重阻碍了秦始皇对征服的原六国民众思想的统一，并且威胁到了秦朝的统治，秦始皇开始了他精神上的控制。

淳于越等人主张实行分封，而丞相李斯等赞同实行郡县制，并且指责淳于越等不失金而学古，盗古以害金。最后秦始皇支持了李斯的观点，便采用李斯的焚书建议，下令除了秦国史书、医药、卜筮、农书以及国家博士所藏的诗书、百家语之外，凡列国史籍、私人所藏的儒家作品、诸子百家著作和其他的典籍统统焚毁，同时禁止谈及诗书和

于是猴生和卢生悄悄地远走他乡，这使得秦始皇十分的恼怒，于是他下令对所有在咸阳的方士进行审查和讯问，想要查出猴生和卢生二人。秦始皇最终把圈定的460余人都在咸阳挖坑活埋，这就是史称的坑儒。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一段非常残酷的历史，史书对这些有很多的记载，历史学家也有很多的论述，但是各类书籍只对焚书做了详细记载，对坑儒一事显得是

所确认，坑儒却是疑云重重。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秦始皇坑儒之谜。

0: 而是方士们从他那里骗得了巨额的赏赐，但是到了最后非但没能找到仙药，反而还诽谤了皇帝，最后一个个的又逃走了。皇帝感觉上当受骗，于是惩处了他们，这就是所谓坑方士的直接原因。所谓坑儒，实际上是皇帝个人报复的恣意行为，并不是秦朝的政策。因此即便被杀的460多人中有些儒家门生，但秦始皇并不是因为信仰或者传播儒家学说而定罪杀人，所以不能称之为坑儒。而且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34年焚书，所焚者为民间私藏之百家语。由此可见，不能说被杀的460多人中没有儒生而全是方士，但从代表人物侯卢二生可以知道，被杀者的主体应当是方士，而且被杀的原因与儒家的政治主张是没有关系的。因此不能说秦始皇是坑儒，只能说是坑方士。但是关于焚书坑儒，占主导的观点还是赞同传统的说法，也就是秦始皇杀的是儒生而不仅仅是方士，只是在坑儒的次数上还存在着不少争议。
1: 秦始皇因为统一中国而被历史铭记，秦始皇也因为焚书坑儒而背上历史骂名。焚书已经被历史所确认，坑儒却是疑云重重。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秦始皇坑儒之谜。
0: 下面咱们就来说一说秦始皇坑儒次数以及人数。对于这个问题，《史记》《资治通鉴》《藏书》以及现代的《中国通史简编》都说秦始皇坑儒只有一次，也就是公元前212年的那一次。兼不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也认同这个观点，书中这样写道：公元前212年发生了坑儒事件，起因是有些书生对秦始皇不满，说他专任刑律，乐行杀为威等等。秦始皇以为他们或为妖言，以乱前手，就把他们逮捕严刑拷问，先后逮捕了460多名儒生，最后将这些人全部在咸阳坑杀。但是说也有一些材料记载，秦始皇起码坑了2次儒。第一次是在咸阳坑儒的460多人，这是公开的坑杀，目的是想杀鸡儆猴，以儆效尤。第二次的规模更大，一下子坑杀了700多人，不过采取的是秘密暗害的手段，方法也更加的巧妙和残忍。东汉的魏宏在《赵定古文观书序》中记载，秦始皇在骊山温谷挖坑种瓜，利用冬季瓜熟的奇异现象，诱惑博士诸生全部来骊山观看。正当众位儒生争论不休，各抒己见的时候，秦始皇趁机下令填土埋伤，于是700多名儒生全部被活埋在了山谷中，外人谁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一直隐瞒了200多年，后来唐朝张守节编写《史记正义》时，将这段史料编入了史书。有人认为，既然载入了

0: 秀楼里，一阵持续不断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午夜的安宁。起床接电话的男人显然还睡眼惺忪，但是随着电话那头传来的焦急的话，瞬间就清醒过来。你说什么？你确定？短短几句交谈声让男人的太太也清醒过来，他很快就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是一场暴风骤雨。青灵，快，我让同志送你走。男人对他的太太大致解释了事情的经过，但是令男人惊讶的是，他的太太并没有按照他说的那样匆忙换装出门，反而从容淡定地对自己说，先生，你走，我留下。男人十分不解，并且万分焦虑，毕竟一向善解人意的妻子很少与自己有意见相左的时候，此刻妻子这般执拗让男人有点不知所措。与此同时，广州街道上一队队越军正带着枪支火炮向越秀楼涌去，显然这个夜晚不会平静，一场兵变一触但发。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0: 庆龄，听到这个名字，想必电视机前的观众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了。刚才所说到的这对夫妻中的女方，正是著名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副主席的宋庆龄。而她的丈夫则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政治家孙中山。
2: 孙中山本名孙文，字载之，号逸仙，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的一生以革命为己任，立志救国救民，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他手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创立五权宪法，带领中国近代的革命志士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后来孙中山与小自己27岁的宋庆龄结识，两人坠入了爱河。
0: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不顾父母的反对，依然决定与孙中山结婚，以坚定的步伐毫不犹豫地跟随孙中山踏上捍卫共和制度的艰苦斗争历程。
2: 但是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始终未能一帆风顺地进行，在先后经历了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的失败后，孙中山在以陈炯明为代表的粤系军阀的拥护下，只得在广东一带建立了一个总统府。而渐渐的，由于政见上的不同，陈炯明等军阀与孙中山产生了分歧，他们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难以调和。最终在1922年6月16日这天，陈炯明率领军部炮轰孙中山的府邸，正式罢免叛乱。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孙中山与宋庆龄夫妇必须面对开场我们所提到的那个场景。
0: 而越秀楼里汉军已经步步紧逼，孙中山夫妇二人还在坚持要对方先离开，自己留下殿后。孙中山不顾在场多人劝阻，誓不撤离，甚至一度决定血溅轩辕。很快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屋内的气氛紧张了起来。据孙中山夫妇二人脱险后回忆，千钧一发之际，宋庆龄握着孙中山的手对他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但不能没有你。孙中山这才跟随警卫撤离，带着对

0: 万险，终于赶到友人钟荣光家中时，宋庆龄因为过度疲劳，血气两失，昏了过去。钟荣光及家人迅速请来医生为宋庆龄诊治，可惜为时已晚，因为高度紧张和奔波，宋庆龄腹中胎儿已无力回天。更让人难过的是，她从此丧失了生育能力。宋庆龄醒来之后，得知孩子已然离她而去，并且从此以后她将无法为爱人生育。一向沉稳的宋庆龄再也忍不住失声大哭。
1: 1922年，这一年是孙中山与宋庆龄婚姻的第七个年头。时年56岁的孙中山终于盼到了属于他与宋庆龄的爱情结晶。老来得子可是中国古画中最值得大喜的事情之一，但是兵变来临之时，他却先行离开儿太太，为其九死一生，甚至失去了他们的至亲骨肉。为此他十分自责，甚至认为如果一早带着宋庆龄一同离开，大概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还未满30岁的宋庆龄从此与母亲的身份永远的隔绝开来，毕生将无法生育的这件事给孙中山、宋庆龄的婚姻蒙上了一层无形的阴影。这对伉俪的感情该如何才能继续像从前那样坚固呢？我们先来看看这对夫妻拥有着怎样的感情基础。
0: 孙中山最早是与宋庆龄的父亲宋家树相识的。宋家树早年留学海外，学成回国后当起了近代中国最早的买办，并信奉了基督教。孙中山与他相识是在1894年，那一年孙中山28岁。1894年夏，孙中山北上途经上海，与宋家树相识。年岁相仿以及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让孙中山与宋家树很快就成为了朋友，两人对革命志同道合。于是宋家树在传教同时，一开始暗中印刷革命刊物及小册子，一边传教一边兴办事业。
1: 在与孙中山相遇之后，受到其革命理想的感染，宋家树倾家捐赠万贯家财用作革命经费，以支持革命事业，并亲自担任了

那时孙中山与宋庆龄租住在日本人梅屋庄吉的家中，梅屋有一个义女叫做冈本美子。对于这对特别的中国房客，冈本美子曾经写下过一本回忆录，在她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个画面让她一直非常的难忘。有一天晚饭后，梅屋一家和孙中山、宋庆龄都凑到了客厅里，冈本美子弹起了钢琴，屋主梅屋庄吉的妻子则演奏了小提琴。当冈本美子完成演奏后，宋庆龄也凑到了钢琴前弹了起来，而且一边弹一边用漂亮的女高音独唱。在宋庆龄独唱的时候，当时还是小孩子的冈本美子的妹妹千世子在屋子里来回的走动，发出了很大声响。于是孙中山便把小千世子抱起来，把手指放在小朋友的嘴上做了嘘这么一个示意。而后在宋庆龄表演的时候，孙中山便一直抱着小千世子。

0: 婚姻生活也算美满，为孙中山诞下了三个孩子，孙克、孙岩和孙婉。不过由于卢氏自幼缠足，个性内向，所以孙中山到各处筹募搞革命时往往不能一同相随。所以在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相恋的时候，卢慕真正隐居澳门照顾孙家的三个孩子。
1: 当孙中山回到澳门，对卢慕真说明自己找到了真正的一生所爱，并希望协议离婚时，出乎孙中山的意料，卢慕真答应得很爽快。卢慕真告诉孙中山，自己对于革命新思想也是有思考、有触动的。对于孙中山追求自己的真爱，他不反对。另外，卢慕真还对孙中山讲了这样一点原因，他觉得自己不识字，也不懂英文，丈夫的事儿

0: 会的许多党员都不肯接受孙中山迎娶宋庆龄，在他们眼里，孙中山休妻再娶，并且娶的是好友宋家树的女儿，一个小27岁的女孩子，实在是有悖人伦，纷纷表示不能理解。与此同时，身为基督教徒的孙中山也遭受到教内信友的孤立，因为基督教信仰婚姻是至高无上的，离婚则是破坏了信仰，一时间矛盾直指这种。
1: 你们为什么不愿意？
0: 陆牧真的一挺下，在宋庆龄戴着一顶棕色的花帽，身着礼服与孙中山合影，这就算是他们的结婚照。到场的宾友并不多，许多革命同志因为对这份婚姻持反对意见而没有来参加，只有廖仲恺、何香凝夫妇以及陈其美在场。在婚礼上，日本律师和田瑞拿出了一份他们三个人事先拟好的誓约书，让两个人签字，就是这份。由于婚礼

0: 在丈夫过世后，这把枪成为了一个寄托，陪伴着宋庆龄直到过世。不过这是后话。就在1922年，宋庆龄因陈炯明叛变导致流产、失去生育能力时，他就一度想用这把枪结束自己的生命。孙中山自然不能允许妻子这么做，而且夫人遭此大难，主要责任在他孙中山身上。此时，孙中山又想起了他跟宋庆龄刚结婚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尽管对这桩婚姻很不情愿，但是回国后，宋家树夫妇仍补送了一套古家具和一幅白紫绸缎的背面作为嫁妆，并且在之后仍一如既往地继续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1: 宋家树离去后，宋庆龄就开始了陪着孙中山南下北上，不停地为革命事业奔波的生活。1916年，两人经过一番乔装打扮，躲过了北洋政府的追捕，顺利回到国内。护法运动期间，日子过得很艰苦，但是宋庆龄把孙中山照料得很好。二次护法运动开始，孙中山在广州出任大总统，宋庆龄也尽己所能，担任了慰劳会会长，为军队募。

孙中山在前往北京处理政事的路上病倒了。孙中山被送到协和医学院后，协和的医生们诊断得出结论，孙中山患的是肝癌。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瞬间让随行的众人傻了眼。消息传到国民党当时的大本营广州，国民党党内也是一片震动。1925年3月上旬，孙中山在当时的北京市东城区铁狮子胡同5号的行园，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市东城区地安门东大街23号院里，已经住了一段时日。弥留之际的他时好时坏，精神好些时，他就与宋庆龄说说话，

0: 日语夫人，盼同志继续努力革命。今先生死矣，夫人尚在，我辈当念先生之言，随夫人之后共同奋斗。此外，何香凝还谈到了孙中山的几份遗嘱。家世遗嘱只有短短的54个字，一起来看一下。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吾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记余志此嘱。而在这里，不治家产，一切均付吾妻，听起来似乎觉得没给妻子留下太多东西，似乎有些遗憾。但对于宋庆龄来说，丈夫孙中山留下的最大遗产乃是精神上的，孙中山没有完成的事情，她要尽力完成。有时在丈夫发言完毕后，她也会说上孙中山商量好的，但是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这个宣言
1: 见的坚定性和勇气，他的临终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成了经常激励宋庆龄的力量。而宋庆龄每每发声，仿佛都是孙中山在继续发声一样。从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直至新中国的成立，他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成为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在他生前，中国共产党人坚定支持孙中山先生的事业；在他身后，中国共产党人忠实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英勇奋斗，继续前进，付出巨大牺牲，完成了孙中山先生的未尽事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2: 各位代表和朋友们，这次会议是一个伟大的、具有知识意义的事件，它给予我们一个机会，使我们能够在历史的重要关头完成一个极端重要的任务。我们在这里实现一场，要再一次充分的证明，人类一定能创造和平的。世界各地的人民都热切地期待着我们为和平事业筹划的结果。
1: 1981年，88岁的宋庆龄赫然长逝。他用自己的一生，坚守着他们结婚誓约书上的那句：“将来永远保持夫妇。”

期更精彩。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国难当头，知识分子当然应当以所学报。
1: 缺衣少穿，我的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2: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3: 血腥湮灭不了火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
5: 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6: 革命总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7: 胡子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

资讯环节。广东清远电厂二号机组近日成功实现10%能量比生物质掺烧，这也是国内首例10,000千瓦二次再热机组实现高比例生物质掺烧发电。生物质掺烧是指将农林废弃物，比如秸秆、稻壳、木屑等，和煤炭混合燃烧发电，既能减少化石能源消耗，又能解决农林废弃物处置难题。之前10%的能量比意味着每燃烧100份热量的燃料中有10份来自可再生生物质，而根据推算，这个

率提升60%以上。LNG 运输船被誉为是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这个材料的国产化将有力支撑我国大型 LNG 船舶的自主建造能力，保障国家能源运输安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

0: 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当我们把一盘剩菜放进冰箱，第二天加热后看起来香味依旧，但是从物理学家看来，组成食物的原子和分子时刻处于量子振动状态。冰箱的低温环境本质上是减缓了分子热运动，降低了量子振动的频率。而根据相关报道，量子隧穿是指电子等微观粒子能够穿越经典物理学认为不可逾越的能量势垒的奇特行为。冷冻过程中，水分子通过类似机制缓慢地穿透细胞壁，这就是冷冻肉解冻后渗出血水并且口感变柴的微观原因。根据科普节目的验证，同一块鲜肉反复冷冻解冻四次，菌落总数暴增15倍。而微波炉加热的奥妙同样是基于量子原理，微波让极性水分子高速旋转，摩擦生热，所以下次用微波炉加热剩菜时，其实你正在利用电磁场给食物做原子级的按摩哦。
1: 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1: 发新生
3: 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最近啊，一则关于博物馆标本的新闻让很多自然爱好者非常痛心，就是国家动物博物馆展出的一件蟒山圆毛头鹱的标本，因为部分游客的不文明行为遭到了损坏，那么馆方已经予以强烈的谴责，并且启动了修复评估。这件标本啊很珍贵，是由我国著名的爬行动物研究者陈远辉先生捐赠的。新闻一出，蟒山圆毛头鹱这个名字进入了大众视野。它被誉为蛇中大熊猫，这个蛇为什么珍惜？动物标本的制作与保养又有哪些讲究？背后又有哪些科学？能告诉我们哪些活体动物无法传递的信息？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科普作家杨毅。杨毅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5: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杨老师，其实看到这件珍稀的叫蟒山圆毛头鹱标本被损坏的新闻的时候，很多网友都感到非常的愤慨啊。那其实您作为科普工作者，第一反应是什么？那这件标本有着怎样的分量呢？
5: 首先呢，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的令人愤慨啊。怎么说呢，这个作为一个科普爱好者，包括也是一个博物馆的爱好者，我觉得每一件标本首先呢它都是有它存在的意义，而且呢它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呢主要是这个作为一个展陈的一个不能够说话的一个老师，然后再向公众呢介绍它的这个意义。
4: 是的，而且觉得这件事情啊就是不应该发生。但其实我们说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倒是让蟒山圆毛头鹱这个名字一下进入了大众视野。大家可能一下就了解到说原来它是蛇中大熊猫，非常珍惜。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号？这个蛇在习性和外观上有哪些特征呢？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它最主要的这个原因啊，我们所谓的经常我们会用大熊猫来比类一些动物的物种或者一些植物的这些物种，比如说像什么鸟类大熊猫啊、蛇类大熊猫啊、什么兽类中大熊猫。它其实最主要的呢就是它的数量非常非常的少，你像现在野生的这个蟒山圆毛头鹱的话，也就是400到500条左右，就是野外可以有记录的。哎，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它的这个野外分布呢是非常非常的狭窄。我们比如说就像这个湖南这个蟒山这一带，然后包括广东的南岭，就这一小部分。而且呢它的这个栖地海拔的区域也中间呢也是间隔的比较短，就是100到130公里平方公里这样。然后呢而且它的海拔的高度呢也并不是很高，基本上呢是这个温带这个森林气候的这样一个地貌。 还有呢，就是它最主要的就是它是岛屿化的一个分布，就是每一个分布区域里面的蛇和其他这个分布区域里的蛇的间隔比较远，所以不利于它。

0: 这个会有一个退化的一个现象。我们比如说人喜欢养这个异宠，然后所以呢，这个作为爬行动物里面又珍贵而且长得又漂亮的一种蛇，所以它还面临着被盗猎的这种的风险。其实现在主要的就是一个盗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栖息地的破坏。我们比如说这个林木的砍伐、盗采、盗伐，然后包括像这个施工的建设，比如说一些水电站的建设呀，包括一些大坝的建设呀，哎，都会使得整个栖息地的环境的地貌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还有一个呢，就是像一些特殊时期，比如说气候的变化，比如说南方的冰冻啊，哎，对它的伤害也很大。还有一个就是像冬眠的时候，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下，一些天敌啊，对于它的卵的破坏，包括一些幼蛇的破坏，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这种动物呢，还是比较珍贵啊。虽然它是易危级的，但是在咱们国家呢，是列为了国一啊。
1: 对，而且如果大家看到它的图片，会发现它是通身都是绿色的，而且这个蛇的体型是比较大的，也是我国第50种毒蛇，叫莽山烙铁头蛇，它有烙铁头的这个名字。而且这件标本其实背后也有一些传奇的故事啊，它的捐赠者陈远辉先生也被大家称为叫陈蛇，应该说是为了这个蛇付出了很多啊。那这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其实你也可以给我们讲一讲。
0: 陈先生他其实是一个这个以前，因为莽山地区最早是一个国家林场，他林场呢会有很多这个伐木工人，他呢是一个林场职工医院的这个医生，主要是这个救治蛇伤的。然后呢，这个有一次呢，这个他救治了一个被毒蛇咬伤的这样的一个工人，而且呢，这个经过。

所以他判断呢，就可能是一个我们根本就没有发现过的一个蛇的一个新物种。然后呢，后来他就自己独自进山去寻找，找了很长时间，基本上都是没有一个收获啊，就是还是没有见到这条蛇。然后呢，最后有一次呢，他是在研究这个蛇的这个过程中，寻找这个蛇的过程中，听到有这个山民啊抓到这蛇准备卖，然后呢，他就买了这个蛇，保住了这个蛇的这个标本，然后呢，送到了这个当时四川成都。就是这个赵尔毕院士那儿去进行一个研究，当时赵院士呢也是我们国家包括世界上这个爬行动物这个研究的这样的一个专家，然后后来呢在90年的时候，然后四川动物发表了这个论文，正式公布了这个新的物种。

0: 保护的工作，然后包括这个救助啊，然后包括繁育啊，然后包括栖地的这些建设和保护啊，他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
1: 其实大家还会好奇一点啊，说我们知道这个蛇非常的稀有，它珍稀，那保护这个毒蛇是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山民会觉得这个毒蛇这么毒啊，如果一旦被咬了很可能丧命，那它对于维护我们生物多样性有怎样的特殊意义呢？
0: 作为毒蛇来讲，可能我们现在大家从网上看到了，经常就是某个小区出现了一条蛇，先不管是不是毒蛇啊，基本上都被扑杀掉了，对吧？嗯，包括一些这个居民啊，见到蛇基本都是上去就先给弄死。其实蛇这种东西啊，大家从自古以来，包括从小到大，可能给人的感觉呢，这个不亚于这个狼。蛇是比较这个危险的、恐怖的啊，而且呢，蛇呢很隐蔽。
1: 嗯，
0: 这个呢都是趋于大家对于这种动物这一个类群的不了解。其实蛇呢，包括莽山原毛头鹿，它虽然数量少，但是呢，它在整个它的生活的区域里面，它的生态位呢是属于一种这个小范围的这种顶级捕食者。我们比如说，它可以限制一些啮齿类的过度的繁殖，然后包括呢，它的这个出现以后呢，它还会使得一些整个的生物多样性呢有一些多的一些增加和一些变化。所以呢，每一个物种其实它存在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其实对于莽山原毛头鹿来讲，不过在莽山地区啊，然后包括在南岭地区啊，其实对于当地的一些啮齿类，包括鼠害的一些抑制，其实还是很有效的。
1: 嗯，尤其是谈到就是说这次标本损坏，就是这个蛇其实它是自然死去的，然后这个陈先生呢捐给了博物馆制成了标本。那么动物标本的制作和它的价值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和珍贵，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以这个蛇类，尤其是比较大型的蛇类为例，它是不是制作标本就更加复杂，因为它外面还有鳞片什么的。
0: 一般的来讲啊，我们常见的这个标本呢，你像我们分为骨骼标本啊，这个浸质标本啊，然后扎质标本，还有就是剥质标本。然后呢，你像蛇，一般的来讲，我们会做这三个不同的。我们比如说，我们会把这个皮张留下来，然后我们做这个剥质标本，就是我们所这回在博物馆里看到被破坏的这种。然后这个骨骼呢，然后再经过这个去油脂啊，然后包括去这个防腐以后呢，然后再给它拼接成为这个骨骼标本。这个一般呢是蛇经常会制作的两项这种标本。还有一种呢是浸制标本，就是把蛇直接泡到福尔马林或者酒精里面，然后呢在瓶子里面进行一个展示。但是一般浸制标本呢，现在很多的时候都是做一些这个分子分类的一些研究啊，然后包括像一些分类学呀，然后包括像一些这个动物的一些解剖啊，可能用的这个更多一些啊。
1: 嗯，
0: 但是我们一般的来讲，对于蛇来讲，基本上就是前两种，一个是骨骼标本，一个是这个剥质标本。但是蛇的剥质标本相对来讲呢，比鸟类、比兽类来讲呢，都稍微难一些。为什么呢？第一，它这个身体的结构比较长。而且呢，蛇的这个皮肤啊，相对来讲比较薄。
1: 嗯，
0: 它的这个鳞片的附着呢，基本上都是贴在这个皮的这个表面。所以你像一般的来讲，你像我们传统上一些传统的乐器，像二胡啊这些，哎，它的这个蒙皮都用蟒皮。一个呢是想要。

0: 一个事情。所以作为一个博物馆来讲，它的展陈专门除了展陈不一样，专门还有一部分人是做这个标本修复，老师称之为匠人，就是他一般是做标本，而且现在的标本做的都非常的好了。你像陈永辉先生捐的这些标本呢，都是时间很长了。你现在你如果在做标本的话，又有 3D 打印，又有一些什么三维的一些设计，现在我们做这些形态标本都是结合整个环境空间，然后我们都叫做生态展示标本、形态展示标本，动物做出一个动作了，不像以前蛇就是盘在那儿一个或者直的一个，现在可能做出一些生境，比如说假的一些草啊，做一些沙盘啊，把这蛇放到某一个角落让它隐藏隐蔽啊，展示出一个动物在自然状态下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然后赖大家直观的去看，这样的话呢就更有效的让大家记住了，哦，这种蛇生活的环境是什么样，它是如何休息的，它是如何捕猎的。
1: 其实标本能传递出很多信息，那么就这次被损坏的标本啊，

0: 相同的。甚至有些时候呢，我的生活的区域过 N 年以后，若干年以后，又发现一种原毛饕餮。那么我们拿这个新的这个物种，未知的这个物种和谁去对比？和莽山原毛饕餮去对比？你拿这个去和 3D 打印出来的对比，它没有一个可比性，因为那上面的数据是不准确的，是我们人工做的一个假。而这边你保留了一个真的一个动物的标本，它很多的数据，比如体齿啊、体长啊、头长啊、毒牙，毒蛇嘛，它毒牙的长度啊，哎，它尾巴这个鳞片某一个区域的鳞片的数量啊，你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鳞片数量对不上，或者说其他的再加上分子分类，那没有可能就是一个新种。所以我们人工做的东西永远是比不上天然的。
1: 的确是这样，而且其实标本这么多年保存下来，它本身也是一个研究历史的记录，我觉得是不是？这个标本你可以说它已经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其实这个东西本身也是有价值的，而且博物馆日常肯定是不是把它放在那里不动的，还是要有一场保养的一些措施的，对吧？
0: 对，对，你像博物馆，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的博物馆每周一是休息，就是不对公众开放。但是真正的像展陈部，他们有些时候周一是趁着没人，我们干什么呢？比如说一些灯光的调试啊，他们进行消杀。哎，你这个到了这个春秋两季了，这比如说这个皮肚啊，哎什么这些对于这个皮张标本有损害这些寄生虫啊，这些不好的东西，哎，他们进行这个灭杀。这个为了大家保证这个能够看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好的一个标本。哎，他们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工作，一个过程。
1: 即使是已经做了标本处理的，其实还是后续要有一些防腐的东西，还是要不断的给它加强哈。
0: 对对对，这个是肯定的。我们一般的来讲，最早的时候，很多的游客去动物园的科普馆也是去摸这个标本。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包括我原来在动物园时候，我们做一些这个科普的这个展示的时候，就把这个标本放到动物展区，很多人想摸。经常就劝大家不让大家摸。第一，有的时候就说，我说这种老标本都是用砒霜做防腐，因为砒霜大家都知道是剧毒的一种这个三氧化二砷嘛。有些时候呢，有些博物馆它写一个请勿触摸，但是它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不能触摸。哎，而有一些这个，你比如说一些动物园啊，一些博物馆呢，它反倒满足一些游客的一些好奇心。它比如说它用一些动物的某一块的一个皮张，或者说是某一段鳞片。哎，他给截下来，专门做这个触摸板。你比如这个，哎，这个游猴的这个后背是什么样的？长颈鹿的这个身体是摸上去什么手感？哎，这个什么这个鳄鱼的肚子摸上去什么手感？标本跟活体动物你就不要摸了，但是我给你提供了你可以去触摸的这种方式。但是在博物馆里面，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不能随便乱碰标本。国家动物博物馆有些时候，他们做一些科普活动，他们会让小朋友、大朋友去摸这个鹿角，这是一种方式展示的一个方式方法。但是没有人说你拿鹿角你凿凿，哎，你敲一敲看一看，没有。所以毁坏和触摸这是两个问题。
1: 的确啊，就这一次的事件也是把博物馆参观礼仪再次的推上了大家讨论的这个热度。有的观点说，既然是非常珍贵的标本，然后是不是可以给它设置物理屏障，就让人根本拿不到。然后，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又希望说，博物馆里头的展品跟我们的观众更加亲近，就是这个尺度有时候真的不好拿捏。您怎么看呢？
0: 这个呀，也是我们那天这个事儿完了以后，我也是这个跟很多朋友也聊起这个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国内的博物馆，我们很少能见到裸展？说起来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跟整个这个教育和素质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这个教育一直的从小，包括我小时候上学，没有博物馆课这么一说。还一个方面呢，就是言传身教的问题。家长从小没有接受过这种教育，甚至有一些人呢，觉得我到动物园就可以随便喂，是手印儿，哎，全是脸印儿。这个其实是整个这个整体素质的问题，不具备就是说对于博物馆的敬畏之心。甚至有一些家长呢，带着孩子去博物馆看，在这种过程中，他只是说，哎，孩子看一热闹就完了。也不求他认识多少知识，这家长呢其实是陪着孩子去，所以我们做亲子教育。

0: 来的，一个呢是保持这个温湿度。像一些文物类的，你像我小时候，你像去故宫的话，那故宫三大殿能进去，
1: 嗯，
0: 现在都不让进了，哎，都是拦起来，你
1: 堵在门口，
0: 哎，只能在这个太和门外边这大殿外边这，你就站门口往里看一眼。这是为什么呢？一个是人口的数量多了，增多了，哎，还是有那随便涂抹乱刻的。这个其实是一个从根本上的一个素质教育的一个问题。其实呢，到博物馆，不论是你去国家博物馆也好，去某一个国家博物馆，还是去自然博物馆，还是去动物博物馆，还是去任何一个博物馆，都应该存有一个敬畏之心。
1: 嗯，
0: 它这里面呢，不光是讲了一些科学知识，甚至更多的呢，是我们人类文明的一些历史。包括动物博物馆，不要觉得跟人没关系，其实动物的演化的发展包括保护，其实是我们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说作为观众来讲，我们第一，我们要了解这个博物馆，不着急进去啊，我们在预约也好买票也好之前啊，我们做一些功课，我了解不了解它这个博物馆主要展陈的哪些方面，或者说是它最近有一些什么特展，哎，值得我去参观的，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我们可以进到博物馆要一个导游图，或者听一听志愿者的讲解，或者说我们可以预约一些讲解，如果更深入的可以参与一些自然博物馆的一些活动，甚至你如果真喜欢，你可以参与

0: 的一个机构场所，用缪斯这个名称改变成了一个英文叫 museum， 就是现在的博物馆。
1: 嗯，
0: 哎，这个是它的一个来源。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第一是这个就是要文化有历史沉淀的这样的一个，不论是动物也好，植物也好，都是这样。
1: 而且就像您提到的，这个敬畏之心也很重要。标本虽然没有了生命，但其实它是动物和植物生命的延续，也是连接人类与大自然的一个桥梁。那我们说保护博物馆里的标本啊，都是应有之义，我们更要看到背后那些科学家的付出以及研究者的辛劳。好的，那非常感谢科普作家杨毅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这里是科技新视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3: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4: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5: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4: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5: 目前医疗改革
4: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6: 目前北京健康
4: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7: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医院中医科的主任医师、副教授，也是硕士生导师黄飞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中医和糖尿病之间的关系啊。首先欢迎一下黄主任，您好。
8: 主持人好。
7: 嗯，您看啊，中医我们一说到糖尿病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说到一个消渴病啊，这个可能在文献当中记载的时间也比较长了。消渴病和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医学当中的这个糖尿病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是一回事吗？
8: 说到消渴病呢，这个概念呢，那其实它的这个就是从它的历史严格来讲，其实它可以追溯到《伤寒杂病论》的这个古籍记载。最早就是。它的记载是在这个《伤寒杂病论》里面，大概是在东汉末年，然后医圣张仲景所做的这个是中医临床经典的最开始的一本书，
7: 学术著作啊，
8: 对，叫《伤寒杂病论》。其中呢，在杂病部分有一节呢，就叫这个消渴小便不利
7: 哦，
8: 另病脉症病治，
7: 这么长的一个名字啊。
8: 对，其中就讲到了这个消渴。但其实消渴这个概念再往前追溯，甚至可以追溯到《黄帝内经》的这个古籍记载。但是在《黄帝内经》当中呢，它其中更多的提到了，比如说像消胆，像消中，像消肾，这些最早有关于消的这个概念。从这个就是《伤寒杂病论》的这个消渴的这个它原本的这个含义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消呢就是少，就是让你减少，就叫消。瘦呢一样的意思。其实消瘦它的准确的概念它应该叫什么呢？应该叫消肉。
7: 肉少了是吧？
8: 肉少了就叫消瘦。而其实跟消肉的概念相同的有什么呢？你比如说消骨。
7: 消骨。
8: 对，你这个你吃进去的这个谷物，但是呢，哎，这个谷物你发现什么呢？发现你吃完之后，你很快就容易饿了，而且呢，你可能吃的越多，你可能这样，
7: 你看，
8: 就相当于你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吃进去没起到多大作用，所以呢，它叫什么呢？叫消骨，同时呢，还有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消瘦其实指的消肉，另外一个就是消渴是指的消什么呢？是指的消水，
7: 水啊，
8: 对，因为你要提消水这个概念呢。就显得太这个普通了，太普通话了。其实中医它很强调的这个就是语言的这种书面语的这种严谨性。所以呢，它取而代之的概念是什么呢？是消渴。 它其实这个概念比消水这个概念还要准确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你正常情况下，如果你渴了，你是想喝水的，
7: 对，
8: 对吧？没问题吧？但是消渴这个概念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你越喝，越渴，
7: 越喝越渴，
8: 越渴，越喝，就叫消渴。
7: 哎，所以你看，这个中医在这方面的研究和我们现在说到这个糖尿病的典型症状，说三多一少，是不是特别的这个契合？
8: 讲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两个概念之间匹配来说，其实中医的消渴的概念和现在就是现代医学的，甚至说像现代中医学里面的，中医内科学里面关于消渴的这个概念其实不完全相同。尤其是跟现在的这种这个二型糖尿病的这个概念，那其实还是
7: 有区别的，
8: 还是有区别的。就是古代的消渴，我刚才说的狭义的概念就是指的消水。就是越喝越渴，越渴越喝。这就是它狭义的概念。而其实现在的这个就是糖尿病，如果单就糖尿病的这个概念来说，它更多的是三多一少的症状。比如说什么呢？就是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体重下降。
7: 哎，
8: 其实啊，糖尿病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症状，这个症状呢其实大家没太重视，但其实在一些这个研究的这个文献里面，几乎在提到糖尿病的时候，第一位症状是什么呢，你知道吗？我估计你都想象不到。
7: 是第一个症状是什么呢？
8: 是乏力。
7: 乏力啊？
8: 对，
7: 乏力的但是乏力症状不是特异性的这个感觉，是吧？
8: 你知道吗？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恰恰你知道这个古人呢，他这个造字也好，他这个组词语也好，其实他是很有他内在深刻含义的。你比如说你疲劳，跟乏力的概念就不一样。对不对？疲劳是什么呢？疲劳是你因疲而劳。或者是因疲因劳而累，就叫疲劳。
7: 就是我干了活了，我觉得累的
8: 累。但是乏力这个东西是什么？你不干活的时候你也觉得累，
7: 也觉得累。
8: 而且他那种乏是一种内在的不足，内在的一种虚乏无力，那叫乏力。而恰恰糖尿病其实在很多时候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胰岛功能的一个相对或者是绝对不足。本质上还是它的一个绝对或者相对不足。那不足本质是什么呀？是不是虚啊？那虚对应的是不是乏呀？而恰恰在临床症状上，其实乏力的症状比三多一少的症状还常见，
7: 还常见，
8: 还普通。而且是跟什么呢？跟整个的糖尿病的发病机理，跟中医对于糖尿病的现在所说的糖尿病，或者说二型糖尿病，更准确的说二型糖尿病的这种，就是它的这种病因病机的认识，其实是相通的。
7: 中医经常，正好您来啊，中医经常会用虚这个词哈，阳虚阴虚都有这种说法哈。这个中医理解的虚和比如说糖尿病所产生或者说的表象的这个虚之间，应该对应的是哪个呢？
8: 这个问题其实提得特别好。其实现在呢，大家对于虚，那对应的就是实嘛。因为中医讲所谓的阴阳理论，对吗？然后中医讲气，讲阴阳啊，讲就是一个道。道生一，一生二，对吧？一就是气，二就是阴阳。那中医其实现在大家最常用的一种辩证思路或者一种辩证的方法是什么呢？所谓的叫八纲辩证。八纲辩证是以什么呢？以阴阳统六气或者六化，就是什么呢？就是阴阳下面的表里寒热虚实。而其实在很多时候对于疾病的判断，虚实的判断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虚实的概念，其实你要说，咱们用普通话去说，咱们在这沟通，咱们可能一天也讲不完，你知道吗？但是其实一言以蔽之，在《黄帝内经》里面有明确的记载，叫什么呢？叫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
7: 哪个夺字？
8: 夺就是夺走的夺，
7: 夺走的夺。
8: 对，抢夺的夺。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精气被夺取了，你的精气虚不足了。那就叫虚。多么简单而灵验的一个这种对于虚的这种理解。而其实糖尿病本身， 它就是由于现在的研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它是由于胰岛的贝塔细胞的功能出现了这个异常，然后呢出现了相对或者是绝对的分泌不足。一型糖尿病是以绝对分泌不足，它是一个胰岛素的一个自身免疫反应导致了胰岛细胞贝塔细胞的破坏。

0: 久了它就会出现什么呢？就会出现疲劳了。
1: 疲劳啊。那您看黄主任，有些人是这样的来理解，就是比如说生活当中特别简单的一个症状，说我这个吃饭的时候吃完了过一会儿，我首先犯困，然后身体特别累，老想睡觉，然后本来吃的挺多，过一会儿我又饿了，就经常饿，这是不是也是跟胰岛素的抵抗或者说胰岛素的分泌有一定的关联？
0: 这个情况是这样，首先说第一个问题吧，就是为什么说很多人进食餐后会这个
1: 犯困啊，
0: 犯困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要说起来很复杂，因为我们中医其实对于这个睡眠其实研究也是很深入的，而且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但是就现在大家对这个东西的一个比较常见的认知是什么呢？就是由于你进食以后，然后你的这个就是主要的工作器官就在胃，那你全身的血液几乎要聚集在胃，去胃就是个胃去提供它的血供，进而呢去完成胃去消化和腐熟食物的这个功能，那你既然胃的这个供血
1: 多了其他地儿少了，
0: 那你其他的地方尤其是
1: 大脑
0: 脑部的这个供血相对来说就会出现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供血脑，尤其是脑供血这个问题，如果从广义上来说的话，它应该就是人类进化，人类从爬行动物站起来以后，才会出现所谓的供血的问题
1: 啊，就是脑头部供血不足是吧？
0: 对对、
1: 啊，就是因为它站高了，血压达不上去了，
0: 一样的。所以你看咱们那个，你想一想，那个楼盖高了。你发现它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就这个水上不上得去。
1: 上不去，对。
0: 其实很多的东西它的物理属性上其实相通的。人首先是肉体嘛，对吧？你的形体嘛，你的形体必然就是物。所以它跟物理整个的这个层面的这些物当中的理，是相通的，这就是所谓的叫物理。
1: 所以这个是因为我们这个血液导致这个分配不均啊，容易乏困哈。
0: 对，这是一个主流学说。
1: 主流学说哈，
0: 对，主流学说。但是呢，其实这个往往都是在什么呢？就在一些老年人，或者在一些就是身体就是有一些这种基础疾病的这些人当中会被放大，
1: 明显一些。
0: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同样也是人体整个气血功能的一个储备功能的丧失。
1: 那另外就刚才提到的，有些人吃完了之后很容易就饿了，明明吃了很多，然后他就不断的要再吃一些东西，这个跟这个糖尿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吗？
0: 这个肯定是有联系的嘛，就是刚才说是这个，我可以简单咱们可以分析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说的糖尿病的三多一少症状，其中就有一个是就是
1: 吃得多
0: 它反而还消瘦。这个从这个主流的学术思想是跟什么相关呢？就是当你血糖很高的前提下，你吃进去的食物会转化成葡萄糖，从而升高血液当中的这个葡萄糖含量。

0: 你吃的越多，
1: 尿的，
0: 但是当这个前提下，你知道吗？当你吃进去东西的时候，你的胃里面会大量的分泌它的这个消化酶，分泌这个胰酶、淀粉酶，分泌脂肪酶这些消化酶，它会什么呀？这些酶它可是想让你去吃的。其实当时有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这个就怎么样，就是检测你，就是其实你不吃东西，你只是单纯去做是咀嚼的动作的时候，其实你的胃就已经开始
1: 工作了。
0: 对对对对，就是你可想而知，如果你吃进去东西，你吃进去的这些食物，那么你就是很快的经过你的胃的这个功能去把它代谢掉，把它就是分泌成一些这个人类所必须的这个三大营养物质，那你迅速的又从这个尿糖里面给尿出去了，那么刚才我说的两个机制，对吧？一是胃里面的排空的机制，另外一个是大脑的一个反馈的机制，肯定会让你愿意吃东西，
1: 再吃东西。
0: 哎，对。

0: 一下，糖尿病的病人，我见过的有一些极致的糖尿病病人，就是在12点前，哪怕一分钟，你要是不吃东西的话，他会瞬间出现低血糖。
1: 哎呦呵，
0: 这种的原因恰恰就是因为刚才我说的，由于胰岛素分泌的整个的这种高峰的延迟，胰岛素曲线下面积的增多，会导致整个胰岛素分泌总量增加了，那么在餐前的时候，它的就是餐后高峰的，就是胰岛素分泌高峰的延迟，会导致在餐前的胰岛素分泌蓄积，但是你这个时候你进食时间已经很长了，你差不多你想从7点到12点、你差不多4个小时了、那你体内可能完全是一个空，快接近于空腹的状态了，所以它很容易就会引起这种餐前的低血糖，
1: 所以它这个本身也是因为它自身的胰岛的分泌的有问题才会出现这样的这种症状哈，
0: 是的。
1: 所以您看，有些这个为什么有人说啊，明明是糖尿病患者，本来是应该血糖高的，他怎么老经常低血糖？这个还挺不好理解，您这一解释就知道了，它其实是因为胰岛素的波动导致它出现这样的症状。
0: 是的。
1: 所以您看，这个中医在研究这个胰岛功能，包括我们说到这个血糖波动的时候，其实是做了很多的一些研究，在里边也出现了很多的这个成果啊。那说到这个糖尿病在这个中医的治疗当中啊，我们先大致来概括一下，目前比如说靠中医中药哈，这个糖尿病的血糖的控制，现在目前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预后如何呢？
0: 就是中医中药针对于糖尿病的这种治疗，咱们就是目前看主要说的还是二型糖尿病。
1: 二型糖尿病，对，
0: 一型糖尿病呢，其实也有一些这种切入点。因为一型糖尿病的治疗主要是以胰岛素补充为主，因为它是一个胰岛素的绝对缺乏嘛。其实一型糖尿病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其实一型糖尿病的血糖波动其实是比二型糖尿病的血糖波动还要厉害。其实一型糖尿病它恰恰就是由于胰岛素的绝对缺乏，才导致了它的血糖极不好控制。
1: 对，
0: 所以一型糖尿病呢，就是那么你在就是补充足够的胰岛素的前提下，它仍然出现血糖波动前提下，怎么办？其实目前看，西医没有特别好的应对的办法。

0: 小时之内，我在3.9和10之间的这个总时长可以达到多少、
1: 嗯、
0: 可以达到多少百分比，
1: 嗯，
0: 比如说我在这个总时长达到了12个小时，
1: 嗯，
0: 哎，那我的百分比就是50%，
1: 嗯，
0: 这个呢就英文有一个缩写叫 TIR，
1: 嗯，
0: 就是什么呢，是 time in range， 就是在这个范围内的一个时间值或者是它的百分比，
1: 嗯，
0: 但是从监测上看其实它是对血糖波动其实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提示、
1: 嗯、
0: 但是治疗上其实
1: 没什么太多
0: 办法、嗯、恰恰这个时候是什么呢，就是中医中药的这个优势之所在、嗯嗯、因为中医中药它就是更多的时候是什么呢，它是从整体出发、
1: 嗯、
0: 它更加强调呢人是一个整体、
1: 嗯、
0: 你即使是糖尿病病人也是在你这个整体之下的一个糖尿病病人、
1: 嗯、
0: 那么我们中医在整体的这么一个就是宏观的这么一个考虑下，然后呢再运用一些所谓的辨证论治，
1: 嗯，
0: 就是更精准更精细的去判断在个人身上你的这个糖尿病血糖波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中医症候，
1: 嗯，
0: 对吧，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中医的一个症素特征，
1: 嗯，
0: 哎，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有的放矢。而且中医中药呢它往往是什么呢，是以方剂的形式出现，
1: 对，
0: 那一个方剂呢它讲叫什么呢，讲叫居阴成佐使，
1: 嗯，
0: 古人讲叫什么呢，叫主病之谓君，
1: 嗯，
0: 然后佐臣之谓使，之谓佐君之谓臣，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应臣之谓使，
1: 嗯，
0: 哎，那这样是一个什么呢，我们相当于是一个集团化的一个这种作战方式、
1: 嗯、集团化的还是一个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哎、对，
0: 是的是的是的、啊、是，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更多靶点，
1: 嗯，
0: 然后多途径，
1: 嗯
0: 啊、嗯、然后呢去达到一个这种平稳这个调节血糖、嗯、然后呢可以平稳的去控制血糖，
1: 嗯，
0: 甚至说可以跟西医的胰岛素，甚至说跟一些降糖药物去联合应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1: 哎、嗯，今天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简单啊先跟黄飞主任来聊了聊中医和糖尿病治疗之间的这个渊源和历史哈、嗯、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请黄主任再给我们做一些详细的介绍，尤其关于啊糖尿病血糖波动啊有哪些的这个中医治疗方案，我们也和大家一块来详细的介绍，也非常感谢黄飞大夫啊，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0: 嗯，好嘞好嘞好嘞、嗯，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收看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3: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2: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3: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2: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点01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朝峰。
3: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佳驰。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4。今天机动车不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京举行。
3: 北京平谷峪口现代化家禽种业创新中心正式启用。
2: 金城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教育部推出中国教师小程序，上线教师专属优惠举措。
3: 博物馆动物标本展陈分级防护指南通过立项。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近日启动。
3: 伊朗哈尔克党附近海域多次传出爆炸声。
2: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3: 下面是详细内容。
0: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2: 首先聚焦本市新闻。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京举行。朝阳区将组织近100家企业线下参展，同步推出投资促进开放月和服务消费月。首钢园展区将呈现文旅、金融、环境、能源三大专题，涵盖 IP 潮玩、游戏、电竞等板块。期间，魅力朝阳之夜将于9月10号举办，推介助企出海政策，促成经贸对接。灯光消费季、国际美食嘉年华等活动同步启动，打造光影加消费新场景。朝阳交易团还将参与北京日主题活动。
3: 昨天，北京平谷峪口现代化家禽种业创新中心正式落成启用，这是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的重要落地成果。创新中心

0: 服务，已经出口了坦桑尼亚、加纳等国，构建北京研发全球输出的新格局。未来将会推出18个新品种，持续推动中国家禽种业自立自强。
1: 市商务局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围绕一老一小核心需求推出20条具体举措，涵盖产业升级、标准规范、权益保障、人才培养全面发力全流程。新政明确将推动家政服务进社区，开展便民服务活动，鼓励街道社区、国有企业、物业服务企业等通过多种形式为家政企业提供入住和服务空间，打通便民最后一公里。
0: 就业在北京2026年秋季大型现场招聘会将于9月20号10点到17点在国家会议中心2期4号馆举办，设置400个免费展位，采用现场路演与云端直播双线并行模式，特设了短讯快聘专区，实现精准匹配。企业可以通过京东小程序、市人社局官网或者是 AI 小助手报名，截止到9月9号。
1: 现在正值开学季，全市中小学的食堂陆续飘出饭菜香气，热乎的开学第一餐端上了学生餐桌。为守护广大师生饮食安全，北京市市场监管系统提前部署，全线发力，将监管与服务贯穿开学前后全周期。从联合培训、自查指导、靠前服务，到源头抽检、全域检查，知密知牢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用扎实举措护航首都校园餐桌。
0: 体育方面，再来关注昨天2026年北京 TOP 乒乓球国际公开赛暨首届北京乒超联赛行政区联赛同名次赛事在石景山首钢篮球中心圆满收官。来自全市16个行政区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17支代表队齐聚首钢。

0: 公开组两支冠军队伍再度交锋，角逐最强战队席位，晋级最终的冠军挑战赛。
1: 文娱方面，第27届798艺术节本周末开幕，艺术节以开放和鸣为主题，持续到10月7号，以开端创意、白热消费、融入科技、传承国际青少年艺术四周内容为主线，串联主题展、平行展、公共艺术主题研讨等活动，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为公众呈现丰富的艺术文化体验。
2: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今晨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我们继续来关注教师节即将来临。教育部开发了中国教师小程序，教师可以直接申领电子教师证，并且享受医疗健康、出行文旅、金融支持、生活消费等领域的专属优惠。
1: 全国总工会数据显示，2025年表彰的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中，教育工作者235人，占比近 10%。 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表示，将与教育部共同扩大工作覆盖面，一是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活动，营造尊师重教氛围；二是协同修订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保障教师知情权、参与权；三是推进职工健康促进三年行动，让组织关怀可感可及。
0: 教育部强调，将会持续为教师减负松绑，维护师道尊严，关爱教师身心健康，让每一位老师安心从教、舒心从教。
1: 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两件珍稀蛇类标本遭观众不当触碰受损，引发社会关注。4号，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公布2026年度第二批团体标准立项，博物馆动物标准展陈分级防护指南正式通过立项。
0: 该指南的核心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分级防护，明确了正模标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标本等一级标本必须入柜封闭陈列，禁止裸展；二级标本经过评估可以有限裸展，但是必须设置隔离防护和防触摸设施；三级普通标本可以裸展，但是必须配置禁止触摸的标本。

0: 设计阶段，从源头控制人为触碰、拍打等风险。
1: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近日在上海启动，主题为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活动持续到11月底。
0: 数字赋能是今年的最大亮点，农业农村部发布了丰收地图 1.0 版，公众可以一键查询各地的丰收节活动、乡村旅游路线和特色农产品。6家电商平台推出了17项促消费措施，9家金融机构推出了28项惠农政策， AI 智能推荐让消费者获得个性化的购物体验。
1: 业态焕新同步发力，上海推出53条沪郊精品乡村游线路和42项特色活动，串联田园采摘、非遗手作、露营、骑行等多元场景，做到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亮点。
0: 文化铸魂贯穿全程，景颇族木脑颂歌、内蒙古长调等非遗节目登台展演，金山农民画丰收图被中国农业博物馆永久收藏，让消费者从买产品升级为赏文化。
1: 活动期间还将开展树商兴农、36城菜篮子促销等重点活动。作为中国农民丰收节品牌活动，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0: 受台风沙德尔连日强降雨的影响，昨天凌晨4点多，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

0: 目前该获救者身体状况总体稳定，已被送往加德满都的军队医院接受治疗。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前往探望。
1: 获救的中国公民表示，对他来说呢是一个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称呢，此次救援深感振奋，使馆将会继续与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安全，做好失联人员善后工作。
0: 国际新闻先来关注，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昨天报道，伊朗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多次传出爆炸声，目前尚未观察到烟雾或火光。
1: 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艘油轮在哈尔克岛附近被美军发射的导弹击中，但是伊朗官方尚未就此发布任何信息，爆炸发生的具体位置和原因暂不明确。
0: 哈尔克岛位于伊朗西南部，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终端之一，事件仍在进一步了解中。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昨天发表声明，驳斥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日前发布的加沙局势报告，称其内容与事实不符，指责报告站在不利于巴勒斯坦人民及其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做出平衡全面陈述。
0: 哈马斯发言人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用以色列叙事，强调加沙约200万居民仍面临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遭袭等严峻人道状况。
1: 此前和平委员会报告称，哈马斯已经接受其要求，并称加沙应在未来十年成为巴勒斯坦自治的典范。
0: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罗格罗西昨天宣布，一项由该机构斡旋

0: 议以164票赞成，一票反对，六票弃权通过，美国投了反对票。
1: 决议指出呢，莫卡托投影严重扭曲远离赤道的大陆面积，导致非洲等地区的面积显小，构成了历史偏见。平等地球投影更能够准确地呈现各大的陆地板块的面积。决议鼓励会员国及相关实体采用新投影方式，并且推动制定国际标准。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0.5摄氏度。今天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30摄氏度。中午前后体感较热，紫外线强，户外活动注意补水防晒。
1: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南部有轻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0: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8:30。

0: 上又有一个老人搁那儿唱歌，4点多也给居委会反馈了，我们就是质疑他的合规性啊，因为我们写的是托老所，托老所其实就是类似于养老驿站，没有这种24小时留宿的。
1: 业主介绍，受噪音影响的主要是小区2号、13号、14号楼的业主，这几栋楼距离养老院所在的9号楼比较近，直线距离大约20米，养老院的窗户直接朝向居民楼。多名业主证实，有一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曾经大声喊叫。
2: 其实他在这儿看真不应该，你这个地方他太窄了，人家年轻人都上班是吧。

0: 回头搬走的情况，到时候我们会让社区居委会大家说。
1: 对于疏解一事，养老院怎么看呢？记者拨打了养老院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记者又以居民身份拨打了社区电话，工作人员表示社区已经跟养老院沟通了此事。
2: 因为他们给我们的回复是说，他们首先逐步的把这个老人清走，他们卧床不起的那种的，子女不愿意挪，所以他们在沟通呢。
1: 先有规划托老所，后有区级民政部门招标引入全日制养老院，属地和居民被排除在决策之外。对于疏解的承诺，居民仍存质疑。一个月后能否完成疏解？现有入住老人能否得到妥善安置？何时能改回养老驿站服务小区居民？事件后续，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郭征，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

0: 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

0: 河报道。
1: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

0: 新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 80%， 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 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1: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2: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5: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6: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

0: 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

0: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2: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3: Very organized.
4: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5: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6: 包括引导它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7: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1: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8: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9: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旦尼玛
10: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9: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11: 整个这个

0: 设备。
1: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

0: 日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快快快快！不要下来了！
2: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

0: 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三方面困难。
1: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0: 当地持续警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2: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3: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2: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4: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5: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5: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4: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5: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3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0: 案识别大模型，这些代表行业领先水平的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将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上集中亮相。这次专题展以全链赋能、智筑未来为主题，紧扣城市更新、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等行业核心方向，集中呈现中国建造全生命周期服务能力。截至目前，共吸引60家国内外企业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48家，占比达 80%。 在城市更新成果展示板块，多项老楼改造前沿技术将首次公开亮相，室外展区还将搭设模块化建筑展示样品，直观呈现工业化建造的高效与精准，让观众零距离体验像造汽车一样建房子的未来建筑模式。
1: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朝阳区商务局昨天表示，今年朝阳区将组织近百家企业参加2026年服贸会，并同步推出朝阳投资促进开放月、朝阳服贸消费月系列活动，集中展示区域产业基础和营商环境，拓宽中外服务贸易合作路径，推动经贸合作项目落地。今年朝阳区将带来文旅服务、金融服务、环境与能源服务三大专题展示，其中文旅服务专题展位将设置 IP 潮玩展区和游戏电竞展区两大部分，泡泡玛特等头部潮玩企业将带来首发、首秀、首展。在金融服务专题展区，观众可以在商务洽谈区进一步了解朝阳区的金融服务事项。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将重点展示多种类、多来源、大规模城市废弃物园区化协同处理的中国北京方案。
0: 据北京日报消息，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在海淀区调研未来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培育和发展未来产业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要发挥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密集优势，紧跟科技创新前沿趋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聚焦人才引育、基础研究、产业布局、生态打造、产业扶持、企业孵化等关键环节持续发力，构建未来产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推动核心技术突破和转化应用，为建设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北京原初新能源理论研究院是聚焦聚变能源理论与前沿技术，并依托人工智能开展创新研究的新型研发机构。殷勇了解研究院科研进展情况，希望研究院与科研院所、企业等开展深度合作，加快建设开放协同生态，促进聚变技术从科学研究走向工程实践。北京易动宇航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0: 经理梁艳红说，
1: 调整之后呢，增设了首钢园公交场站、新首钢大桥等八个站位。我们车辆从首钢园发出后，沿石景山路一路向东行驶至地铁八宝山站，接续一路的原有走向，途经复兴门、天安门、国贸等重点核心区。
0: 大一路改线，一方面是京西地区转型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来自于乘客的需求。此前北京市交通委曾对包括一路、108路等九条公交线路的优化调整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有91.22%的受访者赞成一路西延。不过最初的方案只规划了6个新增站点，在意见征集期间，增设老古城站和增设老山站的呼声集中出现，最后敲定的线路延长方案将这两站加了进去。
2: 下一站天安门东。
0: 清晨6点左右，地狱里朝霞还没完全晕开。当大一路首班车路过天安门城楼时，高中生杨同学赶紧按下了相机快门。
3: 今天这个朝霞同日出生，起到大光，就是很漂亮，搭配上大一路今天西延的这个首班车，感觉。

0: 疾病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演进过程。目前清华长庚医院研究团队已经建立了类器官库，患者用药后效果好不好，有没有耐药，研究人员都可以在库中找到对应的类器官模型去回溯验证，进一步加速新药研发。
1: 新闻广播消息，国家气候中心昨天介绍，今年华北雨季已经于8月29号结束，较常年8月17号偏晚12天。今年华北雨季开始偏早，结束偏晚，雨季整体偏长20天，累计降水量偏多70%以上。雨季结束后，我国北方地区仍会有阶段性降水过程，9月仍需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大风等天气。今天开始冷空气登场，给北方地区带来4到6摄氏度降温，影响北京的时间是明后两天会出现一次小雨天气过程，气温有所下降。
0: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一封桥批漂洋过海是游子写给故乡的信，一座四合院开门迎客是北京递给世界的名片。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主题采访活动近日走进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和北京非遗体验中心，从走出去到请进来，中华文化正完成一场双向奔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走进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三层，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及桥批文物特展仍在热展。从潮汕民俗旧物到南洋华侨谋生用的各类生活用具，再到满载箱

0: 色摊位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打卡。
1: 这就是小时候经常吃的冰沙嘛，觉得挺有意思的，特别喜欢吃，然后所以我把这个带到这边来，而且天气也比较热嘛，现在。
0: 各色好物轮番登场，记者发现有一辆改装的温馨别致的小车，它的后备箱摊位主理人是一位年仅12岁的小女孩，她和妈妈梁红把爱车当作小小的舞台，现场用吉他弹唱青花瓷，吸引了不少游客。
2: 有个说法哈，就是你说再好的财商教育就是带孩子摆个摊儿啊，所以今天就我带他一起来摆这个摊儿。
0: 在车上还有他们可爱萌宠前来助阵，几只小猫陪伴摊主一起出摊儿。
3: 这个灰色的呢是一个德文卷毛猫，然后呢后排呢这边还有一只斯芬克斯，也就是
0: 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后备箱摊位正是首届北京汽车博物馆伙伴大会的鲜活缩影。大会跳出了单纯看车聊产业的传统模式，采用1+4+N 活动矩阵，一边开展高层次的行业研讨，一边把汽车主题的大众体验活动送到市民身边。北京汽车博物馆副馆长韩兰佳为我们解读这套活动模式。
4: 一呢，主要是指一个主会场，主要承担开幕式、签约、成果发布以及巡展这些核心的环节。那么四呢，是指四个分会场，分别聚焦汽车文化以及汽车消费市场、汽车科创投资、汽车加文商旅体展融合这四个方向进行专题的研讨。N 呢，是指面向市民推出一系列的展览、展销以及大众体验的活动，比如说后备箱市集、经典车文化展。既促成这种合作成果的落地呢，也把汽车文化呢引入到百姓生活中，带给大家。
0: 一边是产业大咖的深度对话，探讨汽车行业未来，一边是热气腾腾的后备箱市集，探索汽车生活的万千可能。在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看来，这种产业论坛加大众市集的组合，打开了汽车文化的全新维度。
5: 我觉得这个大会呢，是一个非常有创新意义的一个大会，就包括现在有集市、有汽车展销，还有市民很多文化活动。首先我们看到人气，首先有了人才有了事，有了市就有了消费，自然就有了很多新的增长点。这种结合让汽车呢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还成为一个文化的载体、生活的空间。
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7: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位于城市副中心的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昨天正式对外开放，园区内包括一片标准足球场、9片硬地网球场，都达到举办国际比赛的标准。同时还配有氢氧慢跑跑道、多功能活动草坪、林下健身场地等，有效填补了城市副中心大型综合性室外公共运动场地的空白。
8: 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今天正式恢复开放，永森号观光小火车也同步投入运营。2.4公里的铁轨由老首钢钢渣铁路改造而成，火车沿途保留西山永定河原生山水肌理，设置钟楼站、湿地站、海棠谷站等五大主题站点，串联起园区特色滨水游览脉络。
7: 今年 WTT 中国大满贯将在石景山首钢园举办，第二轮售票9月8号上午10点开启，您可以通过大麦 APP、 大麦微信小程序完成实名购票。
8: 2026国家大剧院打击乐节将于9月25号到10月6号与观众见面，8场风格各异的演出将在国家大剧院和北京艺术中心双场地联动呈现。本届打击乐节以敲击世界为主题，从巴西的身体打击乐到中国的非遗战鼓，展现打击乐艺术的多元魅力。
7: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8: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以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7: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8: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线台的气温是 20.5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南部有轻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
9: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1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 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

0: 那是托老所通州区民政局招标给招了一个养老院，对我们产生了影响。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通州区义城一家小区多位业主反映，自家楼下规划中的托老所变成了养老院，业主对此一无所知，属地镇政府和社区也称事前不知情，居民多次投诉。通州区民政局近日表示，一个月内疏解入住老人，将机构改回居家养老服务驿站。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梁田的调查报道。
2: 义城一家小区位于通州区马驹桥镇，小区九号楼为二层配套用房，在原始规划和购房合同中均标注为托老所。业主李先生告诉记者，他于2025年9月入住义城一家，今年7月，小区这处配套用房突然开始装修，8月中旬陆续有老人入住，原本服务本小区居民的托老所变成了养老院，不仅业主被蒙在鼓里，属地镇政府和社区居委会也表示不知情。

0: 太窄的，人们年轻的人都上班，是吧？就在那一点时间睡觉。
1: 有人不喊，个性也不行。
2: 对呀、
1: 啊，今儿来救护车，明儿来一个殡仪馆的车。
3: 据业主李先生介绍，这家养老机构原来位于通州区宋庄镇，因为宋庄原址被认定为违规用地，后来整体搬迁到义城一家小区。目前入住的老人并非本小区居民。
4: 目前没有挂牌，他就是施工呀啥的都内部装修，没有任何的这种公示信息，没有。然后好像这儿有一个叫什么北京市福寿康宁啊什么养老中心，这儿有个牌子。
3: 为核实这家养老机构的实际运营情况，8月30日，记者以家属咨询身份进入了养老院。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称，院长在外开会，他负责维修和消防。对于收费标准，工作人员表示，一个月大约6000元左右。
5: 价格应该在

0: 我们问了通州新民政局才知道这。
1: 民工作人员透露，按照原本的移交路径，这处配套工建竣工后本应移交马驹桥镇，但政策调整，房屋不再下放到镇里，直接由通州区民政局接收并组织招标。镇政府虽然接到大量12345投诉工单，但房屋产权和运营权限都不在镇一级，只能反复和区民政局交涉，没有直接叫停或清退的权利。
0: 咱们镇上一直在跟通州区民政局交涉，不是说当场就能答应您吗？但是他们也得回去跟领导商量，估计得找地儿把这帮老人腾出来。因为咱镇里肯定是跟咱居民一条心儿的。
1: 关于这个养老院的去留，记者拨打了通州区民政局的电话，了解此事的工作人员给出了明确的处置方案。
2: 现在是这样，我们在跟那个养老院那边要求他把现在住进去的老人进行一个疏解，把这个机构整个调整成一个社区居家的养老服务驿站，大概一个月吧。因为他这个不是也是老人，也有人家也有子女，到时候人家还得找地儿的。回头搬走的情况，到时候我们会让社区居委会大家说。
1: 对于疏解一事，养老院怎么看呢？记者拨打了养老院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记者又以居民身份拨打了社区电话，工作人员表示社区已经跟养老院沟通了此事。
3: 因为他们给我们的回复是说，他们首先先逐步的把这个老人清走，他们卧床不起的那种的，子女不愿意挪，所以他们在沟通呢。
1: 一个月后能否完成疏解，现有入住老人能否得到妥善安置，事件后续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郭征，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5: 若智江航融通未来，交通银行紧扣金融五篇大文章，掘金跨境金融新赛道，现场大屏展示，特色业务专场，趣味互动，面对面洽谈，解锁科技金融魅力。首钢园4号馆2层，9月9日福茂会见。
6: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单。
7: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8: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7: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8: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9: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您，了解金融消费者的8项基本权利，有效防范风险，强化法律意识，避免非法侵害，保护自身财产安全。中行消保，四季相伴。
10: 北京移动新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24个月，速来北京中石油直营加油站办理吧。
4: 以上为广告。
11: 在线直播开麦，
12: 热搜爆了！
1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12: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12: 每天早上7点半，主播在线，
11: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13: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7点32分，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4: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机动车不限行。
14: 早上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

0: 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扶贫济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来关注一组让人感受到温暖的数据。
1: 西藏吉隆县前不久发生了泥石流灾害，民政部第一时间行动，指导29家。

月，中小学生午休课桌椅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发布，今年2月正式实施，对尺寸、角度、安全做出了明确规定，为午休躺睡推广提供了标准的支撑。

0: 赴现场，调派国家安全生产救援队、应急勘测队携带装备参与救援。当地消防已调派41车224人赶赴现场处置，通信和侦察无人机已起飞前往现场。
1: 多部门正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
0: 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的监测显示，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即将达到超强级别，海温指数为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强度有望超过1982年以来三次超强事件，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事件预计持续到2027年夏季。
1: 厄尔尼诺的近期影响是，今年秋季长江流域及以南降水偏多，江南和西南东部有极端降水风险，九月仍有阶段性高温，冬季呢总体偏暖，但冷暖起伏明显，南方降水偏多。
0: 远期来看，2027年夏季厄尔尼诺的影响更加显著，长江中下游暴雨洪涝风险较高，江淮、江南、华南高温热浪更加明显。需要注意的是，厄尔尼诺的强度不能决定各国具体影响，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这一现象所引发的极端天气风险。
1: 我们再来关注西藏吉隆尼石流灾害后呢，当地工作人员目前正逐一手动拨打电话，排查曾经办理过边境申请途经当地的游客，他们逐一核实人员行程与安危，确

0: 可裸展，但必须配置禁止触摸的标志，并明确区分真实标本与模型。
1: 二是裸展管控，明确展品高度、观众水平距离、隔离形式等限制条件，残留药剂、易脱落撕裂的标本呢不得裸展。三是事后处置，明确标本损坏后的登记、隔离、拍照、修复、评估以及依法追责流程，确保受损标本及时撤展并得到专业处置。
0: 指南将防护要求前置到展览方案的设计阶段，从源头控制人为触碰、拍打等风险。
1: 说到这儿呢，我也想说一个前两天就是跟其他的博物馆的一位老师交流哈，也因为说到这个事儿，那位老师就说哈，其实我们这个博物馆的这个还不叫标本，它就是一个模型，恐龙的这个尾巴。

0: 开心局实干促振兴活动呢，持续到11月底。
1: 数字赋能是今年的最大亮点。农业农村部发布了丰收地图 1.0 版，公众可以一键查询各地的丰收节活动、乡村旅游路线和特色农产品。6家电商平台推出了17项促消费措施，9家金融机构出台28项惠农政策。AI 智能推荐让消费者获得个性化购物体验。
0: 此外呢，业态焕新同步发力，文化铸魂贯穿全程。上海推出53条沪郊精品乡村游线路和42项特色活动，串联田园采摘、非遗手作、露营骑行等多元场景，做到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亮点。金山农民画丰收图被中国农业博物馆永久收藏，让消费者从买产品升级为赏文化。
1: 那活动期间还将开展树商兴农、36城菜篮子促销等重点活动。作为中国农民丰收节品牌活动，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过1600亿元。
0: 接下来呢，说到上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海浦东新区在全国首创的外卖视频电子封签试点已经满两个月，消费者扫码就可以看到自己那份餐食从切菜到打包的完整制作视频。
1: 首个试点位于陆家嘴的无糖食外卖集聚区，商户接单后呢，启动摄像头全程记录制作过程，出餐的时候视频同步上传云端，并打印带有专属二维码的一次性封签。
0: 这项创新举措解决多个痛点，对消费者后厨透明化吃得放心，对商家呢视频成为诚信凭证，好评率提升，对骑手封签完好则责任在商家，破损则风险在配送环节，避免无端背锅，对监管有效打击幽灵外卖，消除监管盲区。
1: 目前试点经验已经在江苏南京等地复制推广，浦东还将把封签使用情况纳入商户和骑手的信用考核，构建数字监管、全民监督、企业自律的共治模式。
2: 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金句吗，说我以为点外卖我是因为不爱做饭，没想到做饭的人他也不爱做饭。就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一枚小小的封签还是挺重要的，它撬动了外卖行业的信任重建的大课题，对吧？能够通过这个视频的封签看到后厨到底是不是明厨亮灶，是不是在认认真真给做饭，是不是用了预制菜。哎，我觉得呢，希望能够把后厨的透明度哈，通过这个电子封签更好的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让消费者吃得放心。
1: 其实有人会说这样是不是增加成本，我们很多人买外卖是为了便宜，记者经过很长时间的就是优胜劣汰之后，低价不是这个市场的最高策略，而且最后就这样的一个带视频封签的这样的一个外卖的某个商户，即使你不去查看这个视频，你去买外卖的时候也对这样的商户其实是会有所青睐的。这就直接了对行业整个是慢慢有影响的，随着时间的拓展吧，各个新兴事物都会迎来自己的一个规范。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最近有媒体曝光某家公司啊，强行要求员工在朋友圈进行商业宣传，并严格考赞评论，还要截图上交。此类征用现象并非个例，此前呢，曾经有员工因为朋友圈考核不合格，道歉公司3000多元。
1: 分析认为，在法律层面，强行占用员工私人社交账号发布商业内容，并以未达标为由克扣薪资，已经超出了合理的用工范畴，涉嫌侵犯员工隐私权和自主选择权。
0: 那效果层面的员工不情不愿转发的广告，实际触达和转发效果极为有限，反而可能被好友屏蔽拉黑。
1: 管理层面呢，先强行摊派再监控检查的做法，容易让团队陷入表演式工作，透支员工认同感。企业有推广需求呢，可以采取灵活有效的方式，如果真的需要借助员工的社交资源，也应当遵循倡导激励自愿参与的原则。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针对网上反映的莴笋收购环节染色的问题。甘肃兰州榆中县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近日对全县53家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展开联合执法检查，发现6家企业违法使用果绿食品添加剂，已经依法立案查处。
1: 目前榆中县正对蔬菜种植、收购、运输、销售各环节开展全面排查，对违法违规行为将坚决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放心。
0: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
3: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

还是要稍加留意。不过呢，这个雾情不会持续太久。今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啊，那随着这个太阳出来之后，能见度也会逐渐好转，适宜大家交通出行。气温方面呢，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夜间最低气温21度，跟昨天相比呢，差不多有1度左右。

预计下周白天的最高气温23到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3到23度。尤其是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啊，下周二气温下降最为明显啊，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3摄氏度，注意是最高气温啊，然后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会降至14摄氏度，应该说凉意还是。